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2: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1: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2: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1: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天的父母给孩子吃最有营养的食物，穿戴最有品味的衣服，报最贵的补习班，安排最密的特长课，孩子从小全方位地接受肉体投喂和知识装备，却唯独缺少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心灵食物和灵魂滋养。当高等学府被曝充斥着患有空心病的少年人，当大量的中学生、小学生沉迷游戏手机，被诊断患上抑郁症，人们惊呼教育出了问题，却不知道根本的问题症结在哪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灵魂的饥渴唯有来自属灵的神的话语才得满足。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5章23节到6章的第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5章23节到6章第9节就讲述了摩西回顾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律法时，百姓看见火焰烧山而惧怕，以及摩西向新一代选民就解释了神最大诫命的故事。神就告诉摩西，神希望选民能够存着敬畏之心，由衷地去敬拜顺服神，按照规定做事呢，与发自内心遵行这并不一样。神他并不注重表面的宗教仪式和活动，神要我们呢把内心和生命完全的奉献给他。我们只有真正的明白神的爱，懂得感恩，而且以爱来去回应神的爱，那么才会自然而然的甘心乐意的来去顺服神，并且遵行神的旨意的。好，在干旱的旷野漂流40年，以色列这个民族光明在望，流奶和蜜之地呢，听起来就好像乐园一般。这使他们想起五谷丰收，活水长流，食雨滋润，绿野芳草，牛羊遍地的美景。那么根据民数记的13章第1节到14章45节经文的记载，本来他们早在40年以前他们就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了，可惜呢他们因为信心不足，发怨言，藐视神，而失去了那个大好的机会了。如今呢，摩西他就再度的激励年轻一代的百姓迈向迦南美地，力促他们以史为鉴，切勿重蹈父辈们的覆辙。他又清楚地阐述了进入神应许之美地的一些条件。好，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真神，这是以色列宗教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古时有很多宗教相信多神，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乃是全地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个认知呢，对以色列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即将进到的一块土地呢，那里就充满着敬拜多神的人民。许多人都选择信靠众多的神，那么古今皆然。但是时候要到，那时呢，人将承认耶和华乃是独一的真神，他要做全地的王。那么正如撒加利亚书的14章第9节经文所记载的，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好，申命记的6章4到9节这段经文就指出，神强调人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神他还希望人呢把圣经教导给自己的孩子。爱和顺服，这是申命记的主题，帮助我们把神的道呢应用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要爱神，不住地思想他的命令，把他的诫命呢教导孩子，每天照着神的话语来去生活。神常常强调父母把圣经教导给儿女的重要性。作为父母的，不能够把责任推卸到教会和教会学校的身上。圣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实践的教导，仅靠每周查考一次圣经，这是不够的。敬畏神的家庭呢，在和谐的环境和氛围中，那么最适宜教导神永恒的真理的。好，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22章37到40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诫命。这个命令呢，就连同要爱人如己，是旧约一切律法的核心。以色列人将宗教奉为生活的重心，因为他们的宗教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而不单是头脑知识。 他们使用日常生活为背景来去教导关于神的事。那么在这段经文中，摩西呢，他就清楚地说出了教导儿女爱神的这个秘诀。如果你想儿女跟从神，那么就必须让神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要殷勤地教导孩子，在生活的大事小事中都要经历神，而不是单单的在与教会有关的事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六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申命记》的六章第十三节记载摩西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好，根据马太福音的四章第十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八节的记载，主耶稣他在受到撒旦试探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引用过这一节经文。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申命记的六章十六节记载摩西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好，根据马太福音四章第七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十二节经文的记载，当主耶稣抵挡撒旦的诱惑时，主耶稣他又引用了这节经文，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神他又警告百姓要努力遵行神的诫命，那么这样呢，他们才能够长留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安居，并且呢，要向子孙来传承神的诫命。好，《申命记》的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好，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呢，目的就是要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我们的救恩也是同样，神把我们从死亡过犯和审判中给拯救出来，为的是要带我们进到基督的身体，使我们蒙福，进入与主亲近的关系当中。我们最后呢，会进入天家，永远和主同在。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四章二十五节，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义，他就是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了。因此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了。因着救主的公义和怜悯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了。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已经得救，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塑造我们，引导我们，磨练我们，确认我们越来越像他的爱子耶稣。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不是因为努力而得到救恩，不是，而是救恩使我们生活有力。在这段经文里头呢，当子女问及父母所遵行的神之律例典章的由来和目的时，摩西就概要地列举了父母所当回答的内容。首先，父母当明确地告诉子女，神有惊人的大能和恩典，他信实地完成出埃及和进迦南之约。 那么接着呢，父母应该晓谕子女，神吩咐选民所当遵行的律例典章，这个目的呢，并非是要束缚人，而是要使人对神长存敬畏之心，得享神的福分的。如此，就可以将耶和华信仰来传授给那些未曾经历出埃及事件的以色列后人了，使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神的律例典章的意义，并且谨守遵行。好，约翰一书的三章第二节，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有一位姐妹呢，她就做见证说，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从遵行神的旨意中来体会到神的公义，以及他对人那长阔高深的爱。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7:1-2，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好，摩西这个语气呢很强烈，神要求以色列民不可杀人。这个命令呢是禁止因为个人的恩怨、个人的仇恨所造成的谋杀。那么在这里呢，神直接命令要把迦南当地的7国居民呢给灭绝净尽。这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希伯来字，意思是摧毁。你可能会觉得啊，神太残忍了，神真的是毁灭了这些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拜偶像。好，申命记的7:3-4记载摩西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将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好，神下达这个命令呢，因为这些外邦人就染了性病，如果以色列人和他们去通婚了，那么就会被玷污或者是同化了。因为这些民族的人呢，又肮脏又败坏，所以呢，神才要把他们从这块地上给赶出去。不仅如此，这些人他们还拜偶像，他们有可能会引诱以色列人也来去拜偶像。所以呢，神就要选民去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这些污秽的势力呢，必须完全被摧毁。神他给选民严正的警告，如果他们和异族通婚，转而去拜其他偶像，那么神就会把他们从应许之地给赶出去的。摩西他清楚地告诉新一代以色列人，神他是慈爱的神的，神颁布这些命令呢，那是因为神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百姓。好，申命记的7:6-7记载摩西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好，神就从万民中拣选了微不足道的选民，乃是要彰显他的信实和仁爱。申命记的7:8记载摩西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好，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神说他听到了以色列人的哭嚎，那么神就用慈爱来响应了选民的哭求，把他们从奴役当中就给拯救出来了。神他一直在这样的提醒他们。好，申命记的7:9记载摩西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好，那么选民要怎么样去回应神的爱呢？很简单，那就是顺服神了。好，申命记的7:10-11记载摩西说，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好，凡是用顺服来去回应神的爱的人，他们就必定蒙福了。申命记的7:12-13记载摩西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 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好，如果以色列人遵行神的律例，那么就必定是繁荣亨通。神鼓励选民，也应许他们会得胜。好，申命记的七章十八节记载摩西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神的信实对选民来说呢是一种鼓励，对我们来说呢也是如此。好，申命记的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记载摩西说，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神他的智慧了。神考虑到选民的安全，知道这些外邦人突然被灭绝，那么野兽呢就会占据整块土地了。申命记的七章二十三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好，外邦人呢都要从这块土地上被赶出去，而且是完全被灭绝。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他们的行为是可憎的。不要以为神对这些人没有耐心，早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六节，神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等到第四代才能够回到这块地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于是呢，神就给他们四百三十年的时间，看他们有没有回转归向神，远离恶行。我亲爱的朋友，你认为神要给他们多久的时间呢？你认识哪一个地主愿意给他的房客这么长的时间来去付房租的吗？神给他们四百三十年的时间，就尽显出了神的仁慈。因为罪孽的杯满了，神的审判呢，最终要临到他们身上了。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些国家存着错误的同情心，让我们从这些事上呢来去学习。神他是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那么在旧约的神和在新约的神都是如此。好，申命记的八到二十一章呢就继续重提律法，那么现在说的是宗教和国家的法规。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的第八章，我们先看八章的第一节，经文记载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好，新一代的以色列民呢就站在约旦河东岸，准备要过河进到应许之地了，大家心中呢就充满了期待和盼望。摩西在他们准备进到应许之地之前，就鼓励他们要去遵行神的话语。好，申命记的八章第二节记载摩西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好，神要新一代的选民记得过去的历史，并让他们看到神是怎么样对待他们的。神一直在试验和熬炼他们。神也要我们记得我们过去的经验。在腓立比书一章第六节，保罗他对信徒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要记得神对我们的带领和祝福。那么试问，这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吗？你能说不是神带你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吗？如果神在过去带领你，那么相信神在未来呢，他还是会带领你的。回顾是为了要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对未来更加有把握。好，那么为什么神要在旷野来去试验以色列人呢？因为神要使他们谦卑， 要他们知道自己内心的情况，这也是神要你我接受考验的原因了。有时候呢，神把我们放在火炉中啊，不断的升温，就是为了要试验我们，要我们谦卑下来。小人是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而且是自信满满的，可是小人呢，也是惹人讨厌的。世间小人的言论呢，多么的自夸、自大和骄傲。所以呢，神就必须带领他的百姓经历考验，使他们能够谦卑，显明他们内心真正的状况。那么试验呢，才是真正的试金石，能够显出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好，申命记的八章第三节记载，摩西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那么这句话呢，就暗示了玛哪并非自然产物，乃是神用大能特别供给的全新的食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这句话呢，并不是单单与人的属灵生命相关，而且呢，也与人的肉体生命相关。那么一般来说呢，人需要用粮食来去维持肉体的生命，但是即使是没有粮食，只要神愿意，那么就能够用玛哪等神口里所出的某些存在来维持人的生命的。因此这句话就教训了人所当真正盼望和期待的是什么。当耶稣因饥饿而受到撒旦的诱惑时，他正是用这句话来去回答的。那么这就生动地教导我们，甚至每时每刻的粮食呢，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好，根据马太福音的四章第四节和路加福音的四章第四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呢，他就是引用这一节经文来拒绝魔鬼撒旦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这个要求。如果不是主耶稣引用过这一节经文，我们可能会忽略了其中很重要的属灵教训了。神他在物质方面对我们是很慷慨的，神他一直都在祝福我们。神他要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从神所给我们的这一切话语中来看到属灵的福气。只有神的话才是神儿女真正的财富的。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九到五十一节，主耶稣又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摩西警告旷野中的百姓，吃饱了不要忘记神。可今天的大人孩子，老老少少，吃饱了肚腹和知识，却不认识赐知识更赐生命的主。如此失衡的人生，又怎能不发出生命没有意义的哀叹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就是要给你没有虚假、没有污染、好听的诗歌和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响音乐咕咕钟。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小朋友，你知道吗？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是感恩节，所以这个星期彩虹姐姐安排的都是以感恩为主题的故事和诗歌。彩虹姐姐相信，一颗感恩的心就是一把通往幸福的钥匙。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来感谢，最重要的是感谢那赐生命给万物的上帝，因为如果你没有呼吸，就不能发出感谢。所以，让我们大声谢谢天父上帝，把空气、阳光和水赐给大地，使万物得以生存。

基督徒不只是在顺境要感谢上帝，也因着上帝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的缘故，在逆境中仍然要因信而感谢。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看，有一个故事。有个英国青年，他想要献身到非洲去传道。出发的时候，不小心跌下了月台，被火车碾断了一条腿。可是，这个意外的灾祸丝毫不影响他到非洲的决心。于是，他装上了一根橡皮腿一只，就去了非洲。有一天，非洲的食人族发现他的皮肤很白，觉得一定很好吃，不久就来了一群人把他团团的围住。结果只见这个年轻人不慌不忙的拿起一把刀，削了一部分的一只送给他们。结果这些土人尝了以后，觉得他的肉不太适合他们的口味，因此就使他免去了丢掉生命的危险。这时，这个年轻人就更加的感谢上帝了。原来，上帝借着他的假腿来保全了他的生命。另外，还有一个感恩的小故事是这样的。马修·亨利，他是一位著名的圣经解经家。有一天，他遭到抢劫。当天晚上，他在日记本上写下，让我心存感谢。首先，我过去从来没有被抢。其次，他们虽然抢了我的皮包，却没有抢走我的生命。我要为此感谢。第三，他们虽然抢了我的皮包，里面却没有很多钱。我也要感谢。还有第四，是我被抢，不是我抢别人。小朋友，你看，连一个被抢都可以感谢，还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感谢的呢？我们今天的诗歌说到，感谢神赐路旁的玫瑰，感谢神让玫瑰有刺。另外一段的诗歌是这样子说的，感谢神祷告蒙应允，同时也感谢神祷告未蒙垂听。我们固然要为祷告蒙应允而感谢，但是如果你的祷告未蒙上帝的垂听，我们仍然要信任感谢上帝，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表现哦。现在让我们再继续听这首感谢神的诗歌。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如果你想要和彩虹姐姐聊心事，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或上网打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恩惠的恩，之前之后的之，声音的声，就可以找到爆米花的节目。你一样可以留言给彩虹姐姐哦。彩虹姐姐希望能够收到你的来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我们要继续耶利米书的研读，而今天的默想经文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神无比的恩慈和怜悯。他向罪人所发出来的宽恕，之所以被称为宽恕，就是那一种宽广的，让我们深深的觉得不配得的 overwhelming 的一种慈爱，让我们不得不完全的被他的爱吸引回转。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默想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自己子民的心意实在是难以言喻。面对常常应着景象的儿女，如何能够恒久忍耐又

有恩慈，虽然万不能不罚你，但却总是从宽惩治，这是神一贯的态度。正儿自己做母亲，觉得对儿女都很难如此恩慈以待，宽容以待。我们往往看见他人眼中的刺，却忽略自己眼中有良木，这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态。但是神却不是这样的。让贞儿觉得稀奇的，是因为他如此的圣洁，容不得半点的罪恶，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可为何他却能够做到从宽惩治呢？如果不是因为圣经启示神就是爱，这一个理由解决了一切的难题，否则的话，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思考，都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如何能够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实在是很深的安慰。虽然我们因罪被掳，会分散到各方，会因为各种各样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捆绑、搅扰、攻击、伤害，让我们体无完肤，但是神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他必使我们归回，必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平静安逸。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惧怕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罪没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死，不是因为神仍然纪念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儿女的永远的第二次机会，太美太好的一个应许了，管教却不被丢弃，哪怕我们在他的管教当中暂时的忧愁，但是神却最终让我们可以结出义的果子来，神绝不会背负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觉得被掳到远方了，贞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袁佑轩弟兄的见证，他因为同性恋的倾向犯罪得罪神，甚至在那一个团体当中贩毒吸毒，最后染上了艾滋病，并且被抓进了监狱当中，而神却无远弗届的在牢狱里面遇见了他，爱了他，挽回了他，也呼召了他，直到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献上。他写了一本书，就叫做 Out of a Far Country， 从远方归来。是的，我们看起来已经被撒旦掳到了远方，没有出路，绝望，也没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理由。但是神却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他们。人的手是到不到了，人的能力是回不来了，但是神的拯救却仍然能够无远弗届的领导。只要我们愿意归回，神就必定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带我们回到他所赐的安息当中。神的管教是有节制的，是有分寸的，是有边界的，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他的管教不是单单要拆毁，更是要建造，他的管教不是毁灭，更是要炼净，他的管教不是弃绝，更是要挽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贞儿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是不是因着各样的问题正在被爱我们的主管教着？那它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及时的归回到他的同在当中。哪怕这个管教暂时是痛的，但我们知道这个目标是好的，
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在苦境当中，只要我们回转，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就一定会带我们回转，把我们又领回到与他同在的安息里面，这是最深的保障，也是不变的应许。同时呢，他也要求我们以这样的爱去爱那些正在流失、正在迷茫、正在失丧当中的人。其实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这是每一个人眼睛都是盯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常态。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错误却能够不批评，这是何等大的挑战。珍儿骨子里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熊猫、企鹅、斑马等动物恐怕是令我最容易接纳的，但这并不表示说珍儿对自己的错误可以黑白分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问题就会用灰色地带的解释来宽待了，求主赦免我们。但珍儿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持黑白分明的真理，而是不要用两种尺度、两种标准双标的去面对自己和他人。当我们慢慢的用神的标准和态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奇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我们的眼睛渐渐的可以看见，我们的嘴巴渐渐的可以闭上，我们的膀臂渐渐可以打开，我们的感觉渐渐可以控制。恩典宽待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滋润，不再粗糙干涩，也不再简单粗暴。我们对人就渐渐多了几分温柔和恩慈。这时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那如果我们不指出别人的错误，谁来帮助他们成长呢？尤其是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配偶。其实越在口不择言、按耐不住的时候，越是智慧与信心试卷大大展开的时候。我们向人闭嘴、向神开口，这是一个聪明学生的选择。毕竟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对吗？往往等我们和神说完之后，灰头土脸的人、忧伤痛悔的那个人，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宽以待人，好像神宽以待我们一样。父啊，求你赦免我论断的灵，帮助我充满你的恩慈良善，待人宽容，充满智慧。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民数记34章，从旷野到定居。上帝让以色列百姓确立迦南地的境界，并且指定分地的首领。之前我们学习了1到15节，所要得迦南地的四面的边界，以及分地的原则和二支派半得河东之地。今天我们将学习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16节到29节，指定分地的人，并选9支派半的首领做帮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4章16节到29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这些人的名字，犹大支派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西缅支派有亚米户的儿子示姆利，便雅敏支派有基斯伦的儿子以利达，但支派有一个首领约利的儿子布基，约瑟的子孙马拿西支派有一个首领以弗的儿子汉涅，以法莲支派有一个首领石弗旦的儿子基姆利，西布伦支派有一个首领帕纳的儿子以利萨番，以萨迦支派有一个首领阿散的儿子帕铁，亚瑟支派有一个首领示罗米的儿子亚西乎，拿弗他利支派有一个首领亚米乎的儿子比大黑。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34章第16节到2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是民数记第34章第1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从17节到29节是指定分配土地的人。17节，要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祭司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接续他担任大祭司。嫩的儿子约书亚原本是摩西的少年助手，与加勒同为探子，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其余10个探子的消极看法。他们几乎差一点被石头打死，后来蒙上帝的干预，得以跟加勒两个人活着进入到迦南美地，而其余20岁以上的人都死在旷野。之后呢，蒙上帝指定是成为摩西的接班人。18节，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首领在上一次记载名字的各支派首领是在民数记第7章，但是都已经死在旷野当中了。这次应当是选出公正无私、为众百姓所尊敬的人，好跟以利亚撒和约书亚一同分配地业。19节，这些人的名字，犹大支派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就是跟约书亚一起进入到迦南美地的，也就是他同样的能够抵挡许许多多负面的看法，一起坚决反对其余10个探子的消极看法。那他就是加勒，就是跟约书亚一同是 非常热情跟积极的探子，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就是他的名字，是跟约书亚齐名受人敬重的老人。这时候的年岁应该也是跟约书亚不相上下，大概已经将近80岁了。二十节，西缅支派由亚米忽的儿子示姆利。十九节一直到28节所列名的各支派首领，只有加勒一个人在别处圣经有提到，其余众人呢都只有在这段经文看到，少数是为同名不同人的，所以因此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并不是那么的清晰。西缅支派有亚米忽的儿子示姆利。21节，便雅敏支派有基斯伦的儿子以利达，这是便雅敏支派。22节，但支派有一个首领约利的儿子布基，所以这是但支派，首领是布基。23节，约瑟的子孙马拿西支派有一个首领以弗的儿子汉涅。约瑟子孙马拿西支派有一半在另外河的一边，而这里所提到的是以弗的儿子汉涅。24节，以法莲支派有一个首领石弗旦的儿子基姆利，这是以法莲支派的首领。25节，西布伦支派有一个首领帕纳的儿子以利萨番，这是西布伦支派的首领以利萨番。26节，以撒迦支派有一个首领阿散的儿子帕铁，这是以撒迦的支派。27节，亚设支派有一个首领示罗米的儿子亚西忽，所以亚西忽呢是亚设支派的首领。28节，拿弗他利支派有一个首领亚米忽的儿子比大黑，所以拿弗他利支派的首领是亚米忽的儿子，叫做比大黑。29节，这些人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呢都是为着分配产业而特别选出来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4章的16节到29节。这段经文列出神所指定的领袖的名字，每支派一个代表负责分配迦南地。表面上看是名单，其实是属灵治理的原则。神没有让百姓自己分地，也没有让强者决定，神亲自指定祭司以利亚撒、约书亚跟各支派的代表。所以弟兄姐妹，神的事工不是混乱完成的，而是有属灵的权柄和秩序的。属神的群体需要领袖，需要制度，需要公正。神的赐福不是随便分配，而是透过他所设立的人来完成。每一个支派都有名字被记录，在神的国度里没有人被忽略，即使只是分地的名单，神依然记下每一个名字。当然弟兄姐妹，神认识他的百姓，神也在意每一个人，神的产业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另外我们也看到分地其实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您觉得是吗？谁多谁少，谁靠近中心，谁靠近边界，如果没有处理好，是非常容易产生冲突的。因此神设立属灵的领袖，祝福如果没有成熟的人承接，可能一不小心会变成纷争。所以上帝也提醒我们，他给予产业，也给予责任，他给予赐福，也给予治理。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的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再一次深刻的思想，神的事工是有秩序的。神记得 每一位的名字，产业也需要成熟的领袖。弟兄姐妹，这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知道神的应许透过他所拣选的人有秩序的完成。我不知道您在神的事工当中是在哪一个轨道，哪一个位置，但愿你我都在神所安排的位置上忠心公正又合一，成为能够承接上帝赐福的人。

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提醒。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代祷事项，如果是齐云所可以为您代祷的，请您告诉我好吗？让我认识您，让我知道您目前所面对的困境是什么，让我知道如何为您祷告，如何为您守望。让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带到，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如果您联络我，请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坛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李成林牧师在2026年4月25日离世，很多人认识李牧师就是2022年在香港 Mirror 演唱会其中一位受伤舞蹈员李启贤 Moses 的爸爸。李牧师本身在加拿大满地可大学毕业之后，回到香港做了两年嘢，就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修读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后来亦都获得三一神学院哲学博士和教牧学博士学位。他在教会和神学教育工作超过40年，曾经是加拿大士加堡华人浸信会主任牧

0: 士，香港神学教育协会主席，目积神学院院长和教务长，亦都是目积神学院荣誉研究院士，多间神学院的讲师。李成林牧师曾经多次在恩语同路人和大家分享，包括2019年他和女儿李嘉欣一起分享女儿反叛期带给他做父亲的启迪，他亦都和女儿分享了彼此的感受。在2023年李牧师都和我们分享了犹太人的家庭伦理给到我们现今的家庭有些什么提醒。在2024年就和我们分享了两集节目，讲到他儿子李启贤在 Mirror 演唱会受伤之后，给到他和受伤的儿子有些什么人生体会。以上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在恩语之声的网站听回。今日就会同大家重温李牧师曾经分享的一啲片段。李成林牧师经过女儿的反叛期，对佢作为父亲都有所体会的，一起听下佢点讲。
1: 我想我是首先认知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几个反叛期。咁啊，两岁、十二岁前后同埋40岁前后。咁而即是睇返个过程 ,Karen 佢嘅即係青少年嘅反叛呢、可能係有前因，因为佢第一次反叛期两岁嘅时候呢就可能係好少俾佢表达自己。即係細路仔两岁，即係其实一个探索周围世界嘅一个阶段。但係我哋就冇好容易咁俾佢表达自己啦。咁所以我諗一个係佢先头讲嘅话，佢都唔係一个好识得点表达自己嘅人。咁我睇返係两岁，即係前后对周围好奇，对周围係好想认知嘅过程，我哋係冇俾机会佢去探索同埋去表达佢自己。所以先导致到第二个反叛期，即係青春期呢就呢种嘅抑压呢就会出嚟。一有嗰一个嘅空间同自由，佢就会去争取，就唔俾父母或者外边嘅人呢係一种嘅好似第一次咁样嘅期间嘅压迫。咁对我嚟讲，我就会觉得呢就係呢个反叛期会过嘅。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过是要即、就是始终有一个关系先能够去过到。咁好多人可能是去到十七八岁就已经停，但是佢唔系。十九岁未停，二十岁未停，二十一岁都未。咁就喺嗰个认知嘅意识里边已经系即系冇嗰个嘅期望，我唔知道你几时停。即、就、系、是、我知道会停，但是唔知道几时停。我记得有一次呢就都系好困扰好失望。咁、当时冇任何呢啲电子通讯除咗电邮之外，咁我同埋师母就写一封电邮俾佢，就提到可能再总括返过去十年我哋系唔知点样去教导，唔知点样去联系，唔知点去表达。咁所以呢就喺嘅呢个时候，我哋都即系同佢讲对唔住。咁我谂讲对唔住同埋呢方嘅电邮咧，系对佢嚟讲系一种嘅震撼，或者系一种嘅扭转嘅一个一步嚟嘅。咁就喺嗰一刻咧，慢慢就变啦。咁所以喺呢个嘅意识里边咧，就一来有盼望知道。会员嘅。但是去到所谓会员嘅阶段，你期望会员嘅阶段，但是又未完喎。咁咪祈祷神啊，你搞乜嘢嘅。即係完全係好似冇任何盼望，即係求你係喺佢同埋我哋嘅心灵里边嚟到工作。咁所以呢就先再一次再睇返究竟我同埋师母过去呢个阶段喺佢反叛里边，或者 步入反叛的开始，一路延伸呢十年十一年，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做咗啲咩咧？我哋嘅问题喺边度呢？咁所以先正写咗呢封电邮俾 Karen， 就最后讲就可能我哋唔识教，可能我哋唔识表达，所以呢就系为咗呢一啲咧，我哋对唔住你啦。咁我系一路都即系深信神系建立家庭咧，嗰、那个亲情嘅基础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嚟嘅。亲情系点建立？就唔系个人想要点样，亲情嘅建立我体会同埋喺圣经里边认知系要为对方而付出，而唔系去争取嘅。咁所以喺嘅过程里边都系呢一方面嘅学习啦。就再睇翻咧现时嘅家庭咧。普遍嚟讲系冇一个家庭嘅底线同埋所谓家庭嘅即系客观嘅核心价值。咁但系睇翻圣经里边，即系先同你提到系因为 Karen 嘅缘故，我系好想去探讨研究嘅神佢点样去睇翻佢嘅儿女。咁所以我博士嘅研究系研究犹太人嘅家庭伦理。我就比对翻，其实现代社会嘅家庭咧，特别喺西方，系冇一个嘅底线喺度嘅。社会系越嚟越松懈，但系家庭系冇一个信念，唔好讲信仰咧，因为有一啲可能佢未即系信耶稣或者其他嘅宗教，冇一个咁样嘅即系意识喺度。即是家庭的核心信念是什么来的？就是一定要有。而这个核心的信念是需要由小个你的仔女小个一路建立起上来。而不是等到他反叛的时候你先正后悔，或者在那段时间你先是加注入去，是去不到的。那因此呢，就我看回对西方的家庭在今日来讲，即如果是继续这样是很没有界线地去走下去，家庭是瓦解的。而成员之间那种的关系越来越疏离，是更加不会体验到那个亲情的存在。这个是我即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又走回来圣经，又看回我的体验，再看回个西方的世界呢，即如果不再去处理的话，是一个是没有办法可以逆转的一个处境，即家庭越来越散，越来越瓦解，家庭成员关系越来越是破裂，而没有办法可以去复和。

0: 问到李牧师关于儿子受伤的事，而家我哋睇到阿毛嘅康复大有进展，我哋就梗系感恩啦。但系如果呢件事唔系向好嘅发展，会唔会动摇到佢对神嘅信心呢？
1: 我谂唔多唔少咧，都要我喺信仰上高再重整嘅。如果系一个负面，又或者系嘅唔系咁理想嘅过程睇下咧，咁我都要去睇翻神系点解呢？咁我都要去调整自己去接受咯。咁但系喺个过程里边，正如好似我先头讲神啊，你要听祷告啊。第三点就系、是。我哋系活喺你嘅计划里边，咁点样去面对？就系、是、喺不同嘅过程里边咧嚟对调整啦。既然间今日经过咁多个月，我哋见到喺个过程里边，佢系喺治疗嘅反应上好正面嘅，喺公众嘅反应上高系正面嘅，我就继续。去从呢一个咁样嘅方向去睇神嘅心。
0: 咁其实阿毛佢自己咧，会唔会因为呢件事咧，其实佢嗰个嘅信仰咧，都曾经有一个怀疑过咧？
1: 佢冇正面同我讲，但系每一次佢都系表达得好正面嘅。每一次佢都系叫我哋，甚至乎有几次我哋。匆忙得滞离开，佢叫翻我哋转头，爹哋妈咪，我哋祈祷先走啦。咁所以，我相信对佢嚟讲，始终整体佢都系向神。咁有时谂翻，一个受咁严重创伤嘅人，始终心灵都需要调整嘅。就正好似早期嘅代祷信，我想我哋系坐紧过山车。我相信不是作为父母家人坐过山车，对他来讲都是坐紧过山车的。当一沉落去的时候，我还有没有转机呢？很容易，我们都是一个正常的人，有这样的心态。近期呢，我就改了交通工具了。不是过山车，而是一个长途飞机。长途飞机是经过一大段的飞行时间先去到终点，但是在飞行的过程底下呢，难免是会遇见很多的气流，大大小小的气流。这个就是我和阿波所体会到的
0: 了。其实呢，最近呢都知道你在网上呢都有教圣经的课程，其中一个呢就是约伯记。咁其实约伯记咧，如果基督徒咧都会知道咧，约伯呢个人咧就即系经历好多苦难嘅。咁其实你自己喺阿毛发生事件之后睇约伯记，同你之前其实会唔会个学习都唔同咗咧？
1: 约伯记其实嗰个焦点唔喺苦难本身咯，约伯记系喺苦难嘅过程里边，我哋点面对？咁所以一个更加提醒我自己，就系面对住阿毛一个创伤，面对住我哋家庭嘅苦难，我哋喺一个过程点面对呢？咁所以我睇一个苦难、一个创伤系一个过程，唔系一点咯。就系如果一点嘅时候咧，我哋就好无助啦，因为佢就系而家嗰一个处境不能够喐动。生活好多琐碎嘅嘢都系要靠人，连最微小嘅你勾痕佢都勾唔到，佢都要靠人嘅。咁所以我就睇翻成个过程咧，咁啊感谢神喺经历咁多个月嘅里边咧，就体会到喺过去呢咁多个月嘅过程里边嗰一个进展同神嘅工作，咁就更加有嗰一份嘅动力。同埋期望去睇前面嘅经历同过程。
0: 咁其实好多时有啲人分享经历呢都係过咗啦，完成咗啦，咁就同大家分享。但係其实呢你而家係仍然係面对緊。
1: 係呀。
0: 咁同埋呢面对緊个时间係未知几时面对完喎。係等待緊嗰、那个即係康复嘅过程啦。咁其实点样可以仍然即係对神有呢个信心呢？
1: 其实我一路都讲就是圣经的说话，神的应许同埋现实的状况。咁所以呢，就先头我都分享过，在一路医治的过程底下呢，来到最需要的一刻，神就会带领一些相关的专家又或者是需要的人呢出现的。好特别好得意的一个这样的经历。你觉得是无助了，知道啊可以这样去，但是你怎么去呢，这样啊他们就会出现了。啊，包括了前面来近的治疗都一样。各方的专家不是只是香港。在还有几个的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和专家，他们就正正在阿毛现在各方都平平稳，并且身体在肌肉机能上都有增长的时间，是适合做前面一些的治疗，他们就出现。我想是继续仰望神，同埋去睇返神一步一步嘅带领，呢一个就係俾我哋嗰个盼望。咁所以喺代祷信里边，就其中一段嘅经文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同埋第十二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嘅实体。佢实体咩意思呢，就係嗰个把握。所望之事嘅把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把握在神的应许里面，而再看回他在过去这么多个月的作为。那个确据就在神的说话的上曲，并且是在不同这些经历底下，最需要的时刻有适当的人出现。所以虽然现在是一个过程，但我们仍然深信圣经的说话，圣灵的工作不单止在我们身上，在众人的身上，就正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凡事互相效力。那是一个网络的世界，那种的效力不是我想怎样会效力呢，这样。所以各方面都在神的掌握里面。
0: 那其实基督信仰呢，对于你们面对这个重大的经历呢，其实都是一个是即是最紧要同埋一个最基本嘅俾你哋一个力量去面对啦。
1: 是啊。
0: 咁你自己本身其实当初即係好多年前嘅时候，係你点样接触到基督教去决定相信嘅呢？
1: 我係读中学嘅时候喺基督教学校。咁我相信耶稣呢就係、是、有一个嘅暑假学校有一个福音营。咁当时是 form 2啫，就我体会到就係、是、我哋要做一个话剧，就係、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嗰一个浪子比如我做个爸爸。咁佢演绎呢个爸爸老人家点演绎我 form 2。咁我当时的一个反应就是、啊、老人家看药啊很容易咳啊，可能看埋啲预场片啊，咁一路做一路有咳啊，咁样。好深嘅体会就係作为呢个爸爸点样期待自己嗰一个仔嘅回归。咁做完咗，我有一个嘅老师就同我讲，佢话李圣林，你咁样咳啊，咳到我呕啊，我都想呕啊，咁样。一个嘅决定在那里信耶稣了。那这位老师呢，其实到今日他已经退休了，我们都一直有很多的接触。他每收到一个代祷信，他都给我一些回应，一些鼓励。
0: 那你其实呢，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会不会个人的价值观各样东西都是有不同了呢？冯
1: 姨要慢慢改变的。那是逐啲逐啲在自己那一个的信仰系统和价值观念上高呢，是一步一步来去变咯，就唔系话我嘅信仰改变唔系前一秒后一秒，系一路嘅改变。咁我方都信耶稣，系直至到大学嘅初期，我系 即是我是在 Vancouver 到 High School， 跟住第二年我就去了 Montreal 读大学。咁喺 Vancouver 读 High School 嗰年，就一个好深嘅体会，就系一个转变。如果我冇咗神，我唔找紧神咧，前边系前路茫茫嘅，唔知道点。咁特别我哋又唔系一个好富有嘅家庭啊嘛，咁点样落去咧？咁就喺嗰一度咧，就我自己主动去揾翻教会，揾翻团契嚟到翻翻去啦。咁特别我哋嗰度嗰个年代咧，我喺 Montreal 嘅时候，其实嗰个年代 CCF 啊最强嘅。
0: 即是校园团契，
1: 仲要早啊！大学里边嘅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就唔系校园嗰边搞噶啦。就当时咧，其实有好多嘅基督徒咧，都后来系做紧牧师同埋神学院嘅教授嘅。咁就喺嗰度咧，我就系大学毕业嗰年咧，就献身，愿意全时间侍奉。咁因为当时牧师佢因为个人一啲嘅闪失，就要离开教会，见到教会需要喺教导上高，咁所以我嘅奉献就系神啦。如果你用我，我愿意喺教会里边去侍奉，同埋去教导神学。毕咗业，我出嚟做嘢，因为嗰个嘅负担同焦点都系盼望喺华人佢。咁所以我就返咗香港呢，就做咗差唔多两年嘅嘢，喺社会经验体会上高有一啲嘅帮助啦。咁然后先读神学。咁神学毕业之后呢，我就牧会就继续再进修，同一个时间就进修。咁所以呢，喺往后我都系一方面喺教会全职侍奉，一方面喺神学院佢喺度嘅侍奉啊，咁样，咁啊，直至到今日就超过四十年啦。

0: 其实你当年在神学院里面的学习，你觉得你最学到的是什么呢？
1: 神学院的学习，我想最重要就是牧养的素质，就是你作为一个牧者，你怎样去给你的托付去完成。但是我教了神学超过40年，在十几年里面，我常常讲对那班学生就说，你们既然奉献得，你不要那么多计较。你太多计较，你奉献是做什么呢？你要翻工朝九晚五，我就劝你不要做传道，不要做牧师。做传道做牧师没有朝九晚五一回事。但是只可惜在今日有不少的传道牧师都是这样。就说、我要照顾家庭，我承认我们要照顾家庭。但是家庭和教会神的托付，你都要去面对的时候，你怎样来到去处理呢？家庭不会是常常很要紧急的事情处理，教会同样都不会常常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你怎样学习游走这两者之间，而又完成神托付给你的牧养，又完成神托付给你的家庭？我相信当你是完全甘心乐意这样来去做的时候，在我的经验底下，我体会到神没有亏负我们。大女她是在加拿大这里教书，二仔她是一个外科医生，她又是医学院的助理教授。神没有亏待，当然没有，她全程投入的跳舞，她都是拿到一个好的声誉和佢一个升职。咁所以呢，我常鼓励我同工，我哋嘅牧养唔计较得咁多嘅。顶姊妹喺嗰段时间突然间有事要揾你，佢揾唔到你，佢系企咁咪彷徨。咁所以呢，当然一方面要教导顶姊妹，就系、是、你不能够系即系芝麻绿豆啊，道门我开唔到，我要揾牧师帮我开啦咁样。咁你都要衡量佢有家庭。咁对于全职侍奉嘅人嚟讲呢，我仍然鼓励，如果你觉得你嘅时间不容许，你唔好做传道人，唔好做牧师。当然另一方面呢，喺咁多年嘅神学教育里面，我去 interview 一啲学生，我一定係要佢哋嘅配偶，又或者佢哋稳定嘅拖友呢，是坐埋一起来对 interview。作为另一半呢，他都要接受这个全职，就不是是你的先生或者你的太太读神学，我就自己搞了，不是。你是要跟他一起走这条路的。如果不是呢，你要考虑会不会跟他结婚，会不会跟他走这条路。因为你不要想着大家有各自的职业，自己搞啫咁样。唔系呀。喺神面前一个呼召，作为牧者嘅角色系同一般嘅职业系唔同。
0: 咁其实呢，喺你自己嘅博士论文呢，你都系研究犹太人家庭啦。其实同你见到呢啲即系现象呢，会唔会有啲关系㗎啦？
1: 其实我研究呢个范畴呢，系因为我大女反叛得好犀利。咁我就睇一睇，究竟犹太人他们在神面前，神的祝福他们的仔女成长是怎样，他们的家庭的关系，家庭的结构是怎样，他们先读先研究的。但是对我来讲是有帮助的，对我家庭来讲是有帮助的，对我牧养和教导上高是更加有帮助。特别在现在这个世代，家庭很混乱，关系很复杂，还有很疏离。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去经历神，和看回神对家庭的心意，和成员那一个的成长过程里面的学习是怎样呢？我想他真是的，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到今日他们的家庭和在社会上高那一个的就是所谓地位呢，能够仍然 keep 得这么犀利，就是在他们的成长里面，圣经的影响好大。 他们作为神的子民，他们历史的经历、文化的塑造，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重整好，又或者是塑造好。
0: 咁你而家呢就係加拿大福音普世差传会嘅宣教士啦。咁去到东南亚里面教神学，包括你喺香港都係教神学啦。咁其实你觉得你而家呢个嘅角色呢，同你以前教神学有冇话好大嘅分别啦？
1: 冇乜大分别。咁因为呢，我係过去係做神学院嘅院长，同埋係香港神学界协会的主席啊，同埋亚洲神学界协会一啲嘅评审啊，咁所以喺神学界里边，暂时都系嗰、那个联系同埋网络都系强嘅。咁再加上咧，就普遍而家嘅神学院都系缺乏旧约嘅教授，所以咧就都系可以有机会教导啦。咁包括咗喺东南亚不同的地方，咁啊，譬如今年我都要同马维西亚浸水神学院教书啦，喺澳洲啦，喺菲律宾啦，喺中国大陆啦，咁当然香港啦，咁而家好在一度咧，就有一啲嘅课程喺地方，你唔需要直接去，你可以用 Zoom 嚟退教，咁就勉却咗一啲嘅周居嘅劳动，同埋即系离开香港啦。咁特别而家面对阿 Moon 咧，咁啲神学院又或者大学，佢哋都知噶啦。有一啲咧，佢哋都尽可能安排到Zoom 网上嘅教咧，佢哋都会安排。
0: 呢个可唔可以就系话喺你而家呢刻，你就系都要点样去平衡家庭同你嘅侍奉？
1: 系啊，
0: 嗰个嘅方法啦。
1: 是吗？是啊。所以我其实现在是每日我都会是去医院，就阿毛的病房是我的办公室里。晏昼吃饭的时候呢，就护理帮他喂饭。咁我就离开，就回家。咁到夜晚呢，有时他的朋友或者女朋友在这里呢，就都我们要离开的。咁所以有时我哋会过去哥哥嗰度啊。咁师母呢，每一个星期大概有三日要去哥哥嗰度帮手睇孙，係因为有三个孙。咁我呢就係、是、有时係食晏就过一过去啊，同啲孙接触下。
0: 咁即係整体嚟讲呢，到今时今日呢大约年半嘅时间啦，其实都係好多感恩喺里面㗎，我哋睇返转头下。同埋即系都冇谂到有咁好嘅进展，其实
1: 好感谢神，有一班好嘅医，佢哋系睇翻有一啲好新嘅仪器系帮到阿毛嘅，佢哋愿意系买翻嚟俾阿毛用。咁因为通常系冇咁严重嘅伤患者嘅，就唔需要用得咁顶尖嘅一啲仪器。咁就唔需要嘥嗰啲钱，因为有其他嘅嘢可以即係辅助配合到啦嘛。咁但係佢哋见到阿毛咁样嘅情况呢，佢哋都係尝试搵啲最顶尖嘅仪器帮阿毛。咁阿毛用过又有果效呢，佢哋又开放嗰啲顶尖嘅仪器俾其他嘅病人用。佢哋好有心囉。咁而家阿毛所用嘅仪器有几部呢，是全香港第一部的。咁但係都开放俾其他伤患者。
0: 咁即係整体嚟讲呢，我哋都睇到呢件事呢，唔係一件我哋愿意发生嘅事，但係呢都係其实一路都係成为緊阿毛或者你哋自己甚至其他人嘅一个祝福嚟㗎。係
1: 呀。呢个都係感谢神，同埋藉住呢啲嘅过程呢，能够是祝福到别人，同埋俾人睇到基督教唔系一个单单系讲心灵嘅慰藉，而系喺现实嘅环境生活里边可以经历到神嘅大能。
0: 虽然李圣林牧师已经翻咗天家，但系深信无论前路系点，只要行喺神嘅带领之下，将来回望都可以睇到神嘅祝福。 亦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3: 心灵进语，
4: 我是阿咪，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由恩语之声生命关顾员 Sally 所写的《从约拿丹学习爱与忠诚》。约拿丹他是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英雄人物，亦都是以色列第一位上帝高立为君王扫罗的长子，而且是王位继承人。他是个勇敢战士，他的勇气来自对上帝百分百的信心。他深信战胜敌人不是靠个人的能力，而是靠上帝的力量，因为神应许不离弃他的子民。事实上，当时以色列人的处境是很困迫的，非利士人不断攻击抢掠以色列地，又禁止他们铸造武器。在艰难情况下，约拿丹去到非利士人的防营进行攻击。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第六节这样讲，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他呢就依住耶和华的启示去进攻敌人，结果大大胜利。约拿丹爱上帝，敬畏他，对他的旨意完全信服。从先知撒母耳的预言和大家的密谈里面知道，大卫是上帝高立为以色列的后任君王，他尊重上帝的决定，一点都不妒忌。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四节就记载着他将自己的外袍、战衣、弓、刀、腰带咁送晒给大卫。对一个王子和战士来讲，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行为就表明他完全是没有私心的，对地位比自己低微的大卫来讲是视为好朋友。他很多次冒生命的危险去帮大卫脱险，不被他爸爸扫罗所杀。在大卫逃命的时候，他去西弗旷野的树林找大卫，鼓励他应当勇敢坚强。耶和华神确实已经选他做以色列王，这件事他爸爸扫罗都心知肚明的，令大卫依靠神的信心得以坚固。约拿丹认为爱上帝最好的表达方法是对他完全的信靠、信服和忠诚。他不容许自己在神高立大卫为王的事上面犯罪得罪神，故此他就用自己的性命尽力保护大卫，同时他都将大卫视为属灵的挚友，鼓励大卫要倚靠神，因他深信神是信实，他的应许不会落空的。今日的教会真的希望有很多很多的约拿丹，当别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施以援手，给对方实际的帮助；当别人灵性软弱跌倒的时候，给对方勉励支持，能做到同祷告、同流泪、同喜乐，相互理解的心灵关顾。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未眠，陪你到入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欢迎你和我一起共度这一段夜晚的时刻。今晚呢，多多陪你聊生活，要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多多想和你聊的话题是走出心灵的内耗。之所以想要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最近在剪辑一个生命见证故事的内容里，我听到了一个很努力生活，很努力工作，想要得到家人肯定的女孩，她最后竟然失眠，更进一步的导致她罹患了精神疾病。感谢神，她的故事的结局是好的，她得到了神的医治，使她能够走出心灵的阴霾。当我在剪辑这个生命见证故事的同时，就思想到这个女孩的心灵疾病就是从不断的内耗开始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会被评断为心灵内耗呢？根据这个名词，多多搜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具体的解释，心灵内耗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心灵消耗的状态。这样的人通常的表现是容易过度思考，会自我怀疑，情绪容易起伏不定，那是一种让人感到身心疲惫，却又无法有实质上的改变。心灵内耗就像是内心中有两股力量不断的在拉扯，消耗心理的资源，而且长期下来会让人失去自信、热情，甚至还会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好朋友，说到这里，多多希望你能够借此检视自己，你是否正处在心灵内耗之中却不自知呢？今晚多多陪你聊生活，我就想和你聊聊关于走出心灵内耗这个主题。

今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要和你谈的话题就是走出心灵的内耗。在刚才呢，多多稍微针对心灵内耗的状态做了一些说明。那么人为什么会有心灵内耗的状态呢？或许有人认为心灵会内耗的人肯定是因为事多繁杂，导致被勉强承受无形的压力。但是呢，心里的内耗常常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因为心思转个不停。从心理学的层面来看，心灵内耗会有三个面向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自我消耗，也就是指心理资源不断的被消耗，造成身心的疲惫，却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成果。第二个解释是内在拉扯，也就是说，当事人会在内心里不停的自我纠结，不断的负面思考，也不断的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情绪。第三个解释就是无意义的纠结，也就是让自己沉溺过度的思考、担忧、怀疑自己，即使明明知道如此做没有意义，却又无法停止。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是否正有这三个面向的征兆呢？如果你的思绪常常会有，他这样说话是不是在针对我啊？还有，是不是我不够好呢？或是，我是不是又做错了什么呢？等等这些想法，就好像是回圈一样，一遍又一遍地消耗我们内在的力量。那么，你已经在心灵内耗的状态当中了。根据哈佛科学中心的研究发现，人类每天会产生6万个念头，而其中有 80% 都是负面的。心理学家阿德勒所提出的核心概念则是，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的痛苦都是源自于自己内心的妄加揣测。知道自己身处在心灵内耗之中是不够的，必须要走出内耗。可是该怎么做呢？

要走出心灵内耗，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有专家提出七个建议：第一，接纳自己；第二，为自己设定小目标；第三，培养积极的思维，这是非常重要的；第四，需要寻求支援。当心灵内耗到无法承受的时候，请务必勇敢地跟朋友或是家人表达，并且主动寻求专业人士，建立联系的关系，可以透过分享感受来寻求帮助。第五呢，就是学习关注当下，让自己能够学习专注于当前的任务或活动，避免让自己过度的担忧未来。第六，是让自己可以培养兴趣爱好，因为投入感兴趣的活动之时，就很自然的能够转移注意力，并且调整情绪。第七，就是练习课题分离，也就是让自己练习将烦恼分为可控制与不可控制两类，然后将精力集中在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上。以上呢，就是心理学专家所提供的可以走出心灵内耗的方式。那么多多想要再继续和你分享的就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建议，第一就是分辨课题，这是指别人的眼光是别人的课题，我的课题则是是否在我里面有平安。好朋友，多多请你记得，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唯有他才是我们该在意和注意的那一位。第二，就是设立停损点，也就是说，当你发现心里打转超过五分钟，就请你开口呼求主名，求主帮助我们一直在神的灵里面，让我们定睛仰望神。第四，用圣经上的话语更新意念。好朋友，我们都需要有固定的时间来享受主的话，因为神的话语是信实的，他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带来光，光一进来，黑暗就消失了。所以总结来说，从信仰的角度看，如果我们学会在灵里面生活，每天都挪出时间来亲近主、敬拜主，许多纠结的心思意念自然就会消失了。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自己心里的侦探，让神成为你心灵平静安稳的祝福，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平安。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多多和你聊的话题就是走出心灵的内耗。好朋友，如果你此刻正遭遇到心灵内耗的情况，请你先别揣想别人怎么看、怎么想，也不要怀疑自己，最后反而会让你自己失去平安。圣经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的心思落在肉体里，我们的内耗就是不断地把我们带进死的里面，拼命地想要分析别人的反应，却忘了把注意力转向神。还有，心灵内耗绝对会为我们的身心灵带来极大的亏损，这是轻忽不得的。求神帮助我们，平静我们内心的耗损，并且赐下他的平安给我们。天使夜未眠，谢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在神的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是以赛亚书的第54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顷刻的怒气与永远的慈爱。我们就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4章的1到17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4章的1到17节，主题是耶和华神顷刻的怒气与永远的慈爱。有人称以赛亚书第54章是一篇关于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的慈爱与信实的信息。这其中描述了神如何从离弃与愤怒中恢复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并且应许要赐给他们丰盛的平安和祝福。在这篇信息里面，神也预言了他的救赎计划，要借着弥赛亚的受苦与死亡，使所有信靠他的人能够得到赦免与医治。我们看第一节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当以色列百姓在被掳之时，感觉到自己被神弃绝了，就如同是没有丈夫是寡居的人一样，感觉到神不理会他们所遭受的苦楚，像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可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们说这话，是要他们扬声欢呼歌唱，因为神要使他们的儿女比巴比伦、亚述、波斯、埃及等列国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是耶和华神对他们说的。神没有离弃他们，神没有不理会他们。 接着神的话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神接着对以色列百姓说，不只是得到很多的儿女，也会得到很多的产业。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百姓以色列民之所以被掳，暂时被神弃绝，是因为他们先背逆神，就好像对丈夫不忠的妻子一样。而就在第六节，神对百姓说的话是，耶和华照你，如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百姓说安慰的话，并且告诉他们，神的大恩必定会将以色列从仇敌中收回，恢复他们，以致不生养的和没有丈夫的，以后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多到他要扩张帐幕之地，要向左向右开展，使以色列的后裔要得多国为业，荒凉之城将会再有人居住在其中。第五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

以赛亚书第54章17节，耶和华说，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命定，也是神对教会每一位跟随他的人的命定。所以纵然我们可能面对的困难很大，生命中有许多需要调整之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单看眼前的困难，而要倚靠神往前走，在神所应许的命定里面奔走。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毁了，百姓的家园没有了。但是先知以赛亚向被掳的百姓说，你们要归回，并从神那里得称为义。这就是耶和华神向他的百姓以色列所说的应许，神要赐给以色列永远的产业。弟兄姐妹，纵使在人看来我们的环境是非常的不堪，纵使旁人以为我们是被击打的，是遭受刑罚的，可是神却要高举你，神要把产业赐给你。以赛亚书54章，我们可以从这一章的经文里学习到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耶和华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忘记对我们的应许。弟兄姐妹，即使有时候你在困苦受逼迫的境况中，感觉好像被神弃绝了，或是你几乎感觉不到自己有神的同在，甚至你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神的恩典，但是神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你的爱。神说话算话，他怎么说就会怎么成就，他不会忘记，也不会轻易改变。神会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将他对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生命中。第二，耶和华神是全能的神，他能够改变你的处境和你的生命。所以当你面对挫折，面对失败和惧怕的时候，请倚靠神，仰望神，归向神，也求神帮助你不灰心丧志，而能够持续的来仰望他。相信神能够为你开一条出路，让你有路可走。第三，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也要倚靠神，竭力追求圣洁。耶稣基督以他完全无罪的生命换取我们原本脏污没有盼望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在领受神的恩典和宽恕之后拥有新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够再继续过着罪恶的生活，也不要得过且过地面对自己的生命，而要以感恩的心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并且以感恩和爱心来回应神的恩典，以专心的侍奉行动来回应神的慈爱。纵使神有顷刻间的愤怒，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神。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4章的1到17节，主题是耶和华神顷刻的怒气与永远的慈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存记第8节的经文说，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还有第10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对我们宝贵的应许。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2: 我是王木星，
1: 我是林真儿，
2: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3: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内心深处的痛听众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木星姐、真儿姐，你们好，我是一个刚刚听你们节目的新人，我一直有一个秘密困在我的心里很多年，可以说从我信主也一直困扰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也知道圣经里面有明文禁止同性恋，我知道福音是面向所有人，包括妓女、同性恋、吸毒者，我也认为只有罪人才需要福音。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去释怀自己，我觉得自己不配侍奉服侍，每次站在团契分享，我都不知道我配不配去服侍神，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服侍上帝悦不悦纳，我真的很纠结。我曾经离开过上帝，就像那个浪子一样，后来经过疾病，我又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也被医治了。我不想离开上帝，可是我又好害怕以后我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进不了天国的门。我很害怕面对婚姻，随着年纪的增长，家里的催婚非常的严重，我多次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求他改变我的性取向，所以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我自己现在的生命的状态，拜托你们给我解答一下。
4: 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你这么的信任我们，而且真的是你很有勇气直接向我们清楚地表达了你现在的生命当中的极大的痛苦和挑战。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你愿意寻求信仰的医治、带领和引导。真儿的真爱住我家里面呢，其实我做过相关的很多关于同性恋或者是变性或者是在性方面的一些挑战，有张力的或者有瘾的这些内容的节目，真儿也非常鼓励你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收听。但首先呢，我希望更正你对你自己的评价。你说你自己是一个同性恋，真儿不希望用这样的标签，你自己也不要用这样的标签来表达你自己是谁。你首先需要向我们表达的是你有同性的倾向，因为同性恋和同性倾向是两码事。同性恋就表达说你在这方面犯罪得罪神，持续的活在这样的一种行为当中，那我们可以称之为这是同性恋的行为。但是不要把这个作为你的生命的标签和定义，你不是，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被宝血救赎回来的基督耶稣的门徒。虽然你有同性恋的倾向，我们每个人都有性方面犯罪的可能性，无论你是异性恋还是你是同性恋，或者你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在性上面上瘾的现象，

0: 我们每个人都有，正儿自己也会有。那我们怎么处理性欲对我们的困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理解上帝创造这个性，它原来美好的意义，它可以去经营的环境，它可以去追求的目标，以及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些是你需要去了解去认知的，而不是简单粗暴的从事情的端末本末导致的去处理你现在对于性欲的解决的方案。所以如果你有同性的倾向，并不表达你不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你和所有的异性恋者一样的需要去处理性欲带给你的困扰。我怎么去不过一个满足自己情欲的生活，而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与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追求圣洁公义和平，这个是你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和所有在教会里可能是个异性恋，但是他可能背后呢，看一些淫秽的视频啊，或者是被各种各样的淫乱或者是自慰和手淫等等去挟制的这样的人，他们所面对的生命的冲击和你面对的生命冲击是一样的。所以并不表达你在属灵上面是次等的，并不表示说你在生命上面没有办法去追求圣洁，也并不表示说你就不配服侍，除非你活在最终。在你的信念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你是不是一直活在最终，还是说你只是被自己的困扰所控告了，撒旦让你觉得你自己是低人一等的，把自己和妓女、吸毒者等等放在同等的光景当中。真儿甚至觉得包括这些可能曾经做过淫乱、妓女甚至是被毒瘾捆绑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同样的方法就鼓励他说，这是你的过往，你有没有清楚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愿意脱离这个罪对你的辖制，只要是你就不再被称为是同性恋、是妓女、是吸毒者，而是上帝的儿女。我特别的鼓励你，你只要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必定可以站立在神国的面前，坦然无惧，赤裸敞开。因为不是透过你的行为能够为你赚取救赎的机会，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的。你不要害怕因为你的行为进不了天国的门，你要害怕的是你明知故犯这件事情，你在你的信念当中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为你的祷告就是，你既然愿意寻求神的帮助，寻求圣灵的带领，寻求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那么你就不要担心神不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因为神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甚至真儿不要求你去祷告说，主啊，求你改变我的性取向，因为其实不是性取向所带来的挑战，不是说你有正确的性取向你就在性上面不会犯罪了，你在背后怎么去处理你的性欲才是神所看重的关键。所以今天你的祷告要对，你的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我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不管我里面的欲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是怎样的捆绑我，主啊，我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不再被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所捆绑，不再顺服我的眼目的情欲对我的一个吸引，而是让我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是你祷告的目标。而且一旦你目标确定之后，你会发现你不再纠结于，哇，神有没有医治我，你看神没有医治我，我还是对同性产生这种不好的想法或者是一些迷恋的思想，主啊，求你帮助我。不，你对付的是你里面的私欲，而不是对付你的某一个取向的一个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取向，如果你不对付你里面的私欲，你同样是会落在性欲的辖制当中。
1: 在上一周呢，我和我门训的姐妹一起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总结和归纳了一下，整本圣经当中所记录的重要人物当中，没有一个没犯过罪。不管是大卫还是所罗门，包括约瑟，他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心里面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骄傲的，对吧？即便他在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思考，神为什么要把这些圣经的人物如此详细的放在圣经当中，让今天的我们去读呢？ 圣灵可不可以隐藏他们的这些罪过？当然可以，因为在圣经当中也看到有一些小人物可能只记了一笔他的忠心，记了一笔他的好的地方，但并不代表着他们的一生都是敬虔都是忠心的。最主要的核心人物每一个都犯过错，每一个都有软弱和跌倒，甚至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君王，可是大卫十诫里面犯了六诫，这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跟我们这个姐妹总结和归纳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所以神并不是要我们做完美的人，神要我们做一个及时悔改的人。但凡在圣经当中被神所悦纳的生命，都是即便会犯错，即便会软弱，甚至跌倒，甚至会影响到其他人，亚伯拉罕还有包括摩西，他们都影响到其他的百姓了啊！他们犯罪，可是只要他们悔改，神都是悦纳的，神都是赞美的，神都会在圣经当中对他们有极高的评价。所以我们也想要跟内心深处的痛这位听众朋友讲，千万不要陷入到自我的一种标签和控告当中，因为这是撒旦常用的伎俩，他就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觉得不配站在神的面前。上一周我们的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他就讲说，世界上呢通常只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我不需要神，第二种说法呢就是我不值得神爱我。这两种方法其实就是撒旦最常用的，以至于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这两个方法，我不需要神，我可以靠自己，或者就是哎呀我不行，神那么圣洁，我到了他跟前，他一定会惩罚我，他一定会管教我。这两种思潮截止到今天为止，都是我们非信徒甚至是我们信徒身上所背的一个非常大的重担。但不要忘了，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连保罗都会有这样的困惑，那更何况我们每一个正在生命成长悔改路上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内心深处的痛这位朋友哈，先不要灰心丧胆，而是真正回到神的面前。我特别同意张儿姐刚刚所说的，你求神改变你的取向。其实我们知道同性取向这个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想或不想，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不管是成长环境啊、原生家庭，亦或者说有一些身体的激素的荷尔蒙的分泌等等，这些这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单一的求说啊，你改变我，把我从同性变成异性。其实神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使用所有的人。回到我们馒头的智慧生活里面讲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去荣耀神。
2: 而且我在新年当中呢，特别担忧你的一个点，就是家人朋友去催婚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的同性恋者把婚姻当成一种解药，反而呢就步入到一个一步错步步错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1: 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故意用行婚的方式来欺骗，我觉得这就更是罪上加罪。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的感恩我们亲爱的这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来了这封信。我们也借着这一期的馒头对话，对所有有同性恋倾向的神国的儿女说一句话，就是你们是神的宝贝，那你们的性取向不会导致你们犯罪，而是你们怎么去面对你们的性欲所带给你们的困扰会让你们犯罪。但是保罗说了，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行，我们一定可以，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靠着神，神说他会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当然这个过程不要以为结了婚或者成为一个异性恋者就可以解决，因为这个本身的核心的问题是罪欲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里面发动。不管你是不是同性恋，你都需要对付情欲所带给你的困扰。所以我相信我们没有谁比哪一个人就做得特别的优秀，特别的符合神的心意。我们需要回到他的面前，按照他所创造我们、所看重我们的这个人性的尊严和价值来对待我们自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就会看自己合乎中道。
1: 是，
2: 我们特别的盼望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把你的名字从内心深处的痛改成内心深处的平安。我们希望你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拥有这一份安息在他里面的新的身份，带给你安慰，带给你医治，也带给你激励，可以去面对你的明天。
1: 我们也特别的把主耶稣对行淫妇人的那一句鼓励送给你，就是我不定你的罪，但不要再犯罪。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那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一个长长的小故事。每一天这个故事呢都会渐渐的在发展中，所以呢您要对林真儿有耐心，也要慢慢的随着每一天的读经呢更深的了解这个灵城小故事要带给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好，今天呢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来开始我们今天与他同在同行的时间。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都会将够用的恩典给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在下面的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您，也让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施恩座前来聆听你向我们所要说的话。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有受教的心，可以将你要我们所行的旨意能够活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思念、思想和思恩是三姐弟，他们从小呢因为自己的父母亲离异而被迫分开了。思念五岁的时候被送到他的爷爷奶奶家抚养，而思想就是二弟，在四岁的时候跟爸爸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和他的新妈妈生活在一起。只有小弟弟思恩和妈妈留在了自己的家，因为思恩是一个轻度蒙古症儿童，其他的人都不愿意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照顾抚养他，只有妈妈决心要陪伴他长大。思恩的外公外婆其实是非常富裕的，但是由于当初妈妈不愿意听从他自己父母的劝告，执意要嫁给思恩的爸爸，于是呢外公外婆一气之下就与妈妈断绝了往来。但是离婚以后，妈妈想起以前她是怎样背逆自己的父母亲，执意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如今却落得婚姻破碎、夫离子散的这个境地，所以妈妈就更加的羞愧和悔恨。在伤痛中，她选择永远的逃避，从此不再与思恩的爸爸和自己的家人联络。从小到大，思念、思想和思恩几乎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外公外婆，而思念呢，是家里非常乖巧的大姐姐。虽然她才五岁，但当她被送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她十分想念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 可是他深深地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所以才不被爸爸选择，也不被妈妈爱护。因此呢，五岁的他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方方面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他每一天都想着努力要讨爷爷奶奶开心，但从来不会跟爷爷奶奶分享他心里面的忧伤和难过。刚刚上小学的他在学校里面也竭力地去讨老师开心，功课啊，门门都是班里最优秀的。每一次当思念努力地去做好这一切的时候，大人们都会因为他超出年龄的懂事而更加心疼他。也因为思念的成熟和懂事呢，所以他几乎没有同龄的好朋友，因为和他同龄的孩子们都在傻乎乎地玩着扮家家酒的游戏，而思念却总是很安静，喜欢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发呆。家里的三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弟弟思恩，这个孩子好像对于生活当中的变故没有任何的冲击，他只是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姐姐和哥哥都不见了，时不时呢也会问妈妈说，爸爸在哪儿啊？他从来不抱怨，给家里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画本，每天开开心心地在小本子上画给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的画。斯恩还特别给外公外婆也准备了两个小本子，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但是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见到外公外婆的，他要将这个画本送给他们。斯恩的心里好像从来没有任何的苦毒和怨恨，在他的世界里面只有爱，只有温暖，只有想念。有时候妈妈心里面非常苦的时候，看一看思恩就顿时感觉到十分的安慰。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其他孩子那么聪明，那么能干，每每身周围人嘲笑思恩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孩子的时候，妈妈只要看到思恩那一脸无邪的天使一般的笑容，心里面就得到很深很深的安慰。哪怕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已经积满了各样的破碎，各样的痛苦，但是他仍然非常感谢上帝赐给他思恩，因为这个孩子让他看见了天堂的美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的破碎，因为这是一个由于罪而破碎的世界，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的确很难面对生活当中的痛苦和忧伤，就如同今天故事当中的三姐弟一样。但是神却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那就是他的拣选和救赎。当摩西和那一代的以色列民都不得进入迦南，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因为单纯信靠和单单爱神的心，得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可能您现在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如意、不顺心、不快乐的地方，可能孩子你的母亲、父亲婚姻也不幸福，可能你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挑战，可能你有时感觉不到父母亲的爱，也感觉不到神的存在。但今天你要选择单纯信靠他，能够让我们在一切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因为我们不是靠着眼见，乃是靠着信心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保守我的心像加勒一样单纯爱你，无论环境如何我都单纯信靠，求主帮助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读约书亚记第十四章。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加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神喜悦的？第二，神以什么来奖赏他自己的仆人？ 但愿我们今天透过从今天开始要讲的这一则小故事，更深的体会神为什么希望我们以他为我们的产业，而他又是怎么样拣选了我们成为神的产业。但愿我们全家人没有一个不了解神的心，也没有一个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愿神的爱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成为我们活着的力量。好，
11: 下一次的喜乐凌晨，
10: 林真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真爱住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也在这里预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蒙恩，父亲节平安。今天呢，真儿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底妈妈眼中的好爸爸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我们在第一天分享的责任感是首当其冲的，第二呢就是作为榜样的力量。那今天呢，正儿就要跟大家分享了，其实也是很多的妈妈还有孩子们口中的好爸爸共通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拥有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的人。这里面呢包含了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节制，是一个生活极有自律的人，不单单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健康的管理，时间上的管理，对人生是有规划的，有积极的生活态度的，也会自制控制自己的各个方面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总结下这一位妻子或者是孩子眼中的好爸爸，他呢就像一个优等的特种兵，过着一个有规划的、有自律自控的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听到这里呢，很多爸爸就打退堂鼓了，哎呀，我连个战士都不是，怎么就特种兵了呢？特种兵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也就是说面对任何的困难挑战的时候，他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和一个不屈不挠的一种心态，让孩子们透过他看到了人生绝对不会免疫于苦难，而是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整本圣经当中365次提到不要惧怕，不要怕，不要怕，要刚强壮胆，要做大丈夫。其实对每一个男子来讲，这一生啊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有很大的使命和很多的责任在我们的肩头上，更何况如果我们结婚成家有了子女，那就更加是不单单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还要对神托付给我们的婚姻家庭子女来负责。如果爸爸们不学会依靠神，不要怕，只要信，透过信心去生活的话，如果学不会这些，那这一生不单单自己受苦，所有跟随你的人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嘛。可是好在呢，这些特种兵们一定要把头抬起来，因为领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才是你们的元帅啊，你们只需要信靠和听从他的安排就好了。而作为特种兵，自己的责任就是自律，就是节制，在生活、学习、工作和品格习惯养成上面展现一种自律的好习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行为，不沉迷于任何不良的嗜好，无论是吸烟、喝酒，还是运动，甚至是教会的服饰，如果成为你的捆绑，那就成为一个不良的嗜好，因为它阻碍了你与神，还有你与配偶、你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因此节制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圣灵果子的彰显。节制要体现在健康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上，比如说你有没有定期的一些运动啊，均衡的饮食啊，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啊，让孩子们学会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啊，你有没有持续学习的一种热爱、不断进步的精神呢？你会读书吗？你会参加培训吗？你会积极的参与教会的生活吗？你会毫无保留的去奉献、去服侍吗？等等，这些态度都会让儿女看到，哇，我的父亲是一个特种兵，因为他时时刻刻都谨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这个身份，而且呢，他透过不断的舍己和自律来完成上帝对他的托付。还有就是 你在时间上面是否是珍惜光阴的，还是说你天天都在刷手机，在打游戏，或者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却没有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呢？这些都是需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够看到爸爸每天花最多的时间在做什么。我自己的父亲呢，从小在我有记忆开始，他就是一个工作狂，无论他手里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就尽心竭力的去做。当他做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反感，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把家都给忘记了。后来当他悔改，在神的面前竭心尽力去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时常需要提醒他说，爸爸，我们在这里，你看见了吗？可是当他年老发白的时候，他也常会跟我们说，爸爸对你们很多的亏欠，在我竭心尽力服侍的时候，你的妈妈承担了好多我的责任，所以将来有一天妈妈得到的赏赐会比爸爸更大。当然如今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更加能够体会爸爸当初为什么竭心尽力的服侍，一天要当两天用，正因为他觉得他在软弱的那段时间亏欠了神，浪费了光阴。但是对我们儿女来讲，我们也知道他如果明白的话，他一定会重新回去调整，他会花更多的时间透过在家庭的陪伴和牧养教会的同时，他也不会疏忽自己的家庭。所以亲爱的爸爸们，节制是一个特种兵的标配，毕竟做主的门徒 discipleship， 门徒这个词的字根就是节制、自律的意思，没有自律就不可能做主的门徒。亲爱的爸爸们，让我们今天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过一个有节制的人生。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妈妈们是如何评价自己孩子的父亲的。
1: 大家好，我是真爱住我家节目微信群的小编一，特别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服侍的机会，更感谢真爱住我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要借着父亲节向我的先生，也就是孩子们的爸爸说声谢谢。谢谢你对这个家默默的付出，谢谢你每天为我们做的爱心餐，更要感谢你在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对她的照顾，还有我母亲回天家以后对我父亲的服侍，真的是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再一次说声谢谢你，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以神面对面。愿上帝祝福使用你的生命，也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家能够荣神益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能够敬畏耶和华。感谢主，也再一次对所有的父亲说声父亲节快乐，愿上帝祝福你们。
2: 大家好，我是小金子，我参与真爱住我家的文字角队。今天借着父亲节，我也想向我的先生，也就是我孩子们的父亲说声谢谢，我爱你，谢谢神把你赐给我们这个家，也谢谢你对孩子还有对我的爱，作为一家之主带领我们敬拜神、爱神、认识神。谢谢你花时间陪孩子们玩，在我累的时候能够把孩子们看好，让我能够有时间 take a break。 我们很感恩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祝你父亲节快乐，每天更多经历神的同在和信实，我们爱你。

0: 大家好，主内平安，我是丫丫。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听写的服饰，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的爸爸，父亲节快乐。首先我想要先谢谢我的老公，他一直对我的包容跟爱护，宝宝出生后更是百般的呵护，让我在孕期跟产后的状态都能够保持得很好，喜乐地进入人生中的新的身份。当然你也是第一次当爸爸，还记得宝宝刚出生的时候，你要去他的小床里面看他800回的喜爱，抱娃的方式也从手忙脚乱到驾轻就熟，看你用各种方式把宝宝逗得咯咯笑，陪他各种玩耍，让我们家里面充满了更多的欢乐。也谢谢你懂得我照顾宝宝的辛苦，用我爱的语言来给我充电，每天夸我鼓励我，也会问我可以为我做什么呢，也会为我们的家来祷告。谢谢你，也求主帮助你能有他的智慧临到，在做爸爸的道路上有主帮助。父亲节快乐，这是你第一个父亲节，你辛苦啦，我们都爱你哦，比心。
1: 大家好，我是于姊妹，我参与了在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儿子的爸爸，感谢上帝把你带到我的身边。你是一位爱我爱家、帅气又温柔、体贴又能干、勤劳又上进的好丈夫，你是一位稳重负责爱孩子的好父亲。感谢你伴我走过这近20年的婚姻，让我们共同努力继续前行。愿我们的神大大的赐福给你，保守你身心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依琳姐妹，感谢主让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节目文稿整理的服饰。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的爸爸赵志祥弟兄，说声父亲节快乐。感谢他一直以来对家人和家庭的付出，不论是爱还是行动上的付出，他从不缺席。感谢神让我遇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我常常跟他说，虽然他不是一个浪漫的情人，但他却是一个让我可以放心和安心的好丈夫和好爸爸。我们从相识相爱直到踏入婚姻，从二人成为一体直到有了孩子的三人行。虽然没有电影中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情节，但是平淡中的生活有一种神所赐下的平安与喜乐，是打从心底说不出来的幸福。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第16个年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每一天可以和他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我常向上帝感恩，让我与他相遇相知。但愿往后的日子，我们可以靠着主，一直相伴与相惜地走下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最后，我祈求神赐他有健康的身体，每一天都有平安与喜乐伴随着他。正如圣经上腓立比书4:7说道：“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最后的最后，我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上帝爱你，谢谢。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来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其实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杨良楚牧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或是在你还没有信主以前，你有没有认识其他基督徒跟你讲福音的经验呢？然而你对这些人的印象，在私底下他们的表现是好的吗？这些人会不会影响到你对这个信仰的观感呢？杨牧师在小时候其实就有人向他传福音，但是他身边的基督徒其实并没有很惹他开心。在他的生命历经了上帝的呼召之后，他又是怎么样子决定要向这位耶稣基督说我愿意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杨良楚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杨牧师您好，
1: 卢卡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杨牧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小时候是生长于哪里，然后是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
1: 我是生长在台北市，我的爸爸是民国36年从上海来到台湾，所以他的公司一起来到台湾。我妈妈是台湾人，所以我们家就是算是一个，人家台湾话叫做"偶尔罕及"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因为我爸爸家道中落，他来台湾以后，他们的公司就解散了。以后，我们家是靠做小生意。然后妈妈在台湾电力公司上班，所以他们两个人来共同来照顾我们的家庭。我在家里面我是长子，我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我们家基本上是一个就算是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我从小因为妈妈要上班，所以我是由我的阿嬷，就是我的阿嬷外婆来带我。那我阿嬷是一个就是拜拜的
0: 民间信仰的
1: 对，民间信仰的，他从小也常常会带着我去庙里面就去拜拜。那我父亲因为是外省人，虽然他没有拜什么，但是基本上他也并不是来信仰基督的，所以我们这个父母两边的原生家庭都让我就是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比较拜拜的一个家庭的环境。虽然小时候有机会，去我们家附近的圣诞节去参加一些活动啊，教会参加一些活动，但是基督信仰对我来讲还是蛮遥远的。那我从小功课也不太好，也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然后我在国中的阶段当中，就跟着我们的一些的同学，狐群狗党就去打撞球，所以功课就一塌糊涂，所以我当年就没有考上高中，所以后来我就辍学了一年。后来我爸爸就觉得我这个人实在不应该如此就送我去补习班重考。那所以我好不容易在第二年我考上了就是公立的高职所以就有机会能够去念书。
0: 在这边，我想问一下杨牧师哦，就是您刚刚讲了很多，包括你小时候的家庭背景或者说整个家庭的信仰状况，以及你的功课，这些您都描述了。可不可以告诉听众朋友，就是在这些前提之下，您的本人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您的性格是开朗的，是活泼的，或是一个随和的呢？
1: 我基本上是一个随风逐流的人，也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如果别人找我去做这个，我就去做这个；找我去做那个，就做那个。那因为我是国中第一届的学生，我刚刚好非常幸运，免试就升到国中，要不然我根本考不上初中的然后我们的班级就不是好班，所以我们那个班上也是牛鬼蛇神，什么样都有，混帮派的什么东西，所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就让我也自己就觉得好像反正上课也听不太懂，然后功课也赶不上，所以就随着很多的同学就到处去玩。我虽然不是什么坏小孩，但是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就是随波逐流的人，然后就就是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然后所以是一个常常在迷惘当中的人，所以我其实就是。也许有一些人也是跟我差不多就是觉得好像就生活就无所谓，反正就是过一天算一天这样子的。
0: 那我想请问一下杨牧师，刚刚您也讲到了您的父母亲，父亲是在台湾就开始做一个小小的生意，
1: 对，
0: 然后母亲得去电力公司上班。
1: 是。
0: 虽然爸妈在那个时候就等于说是要把你交付给阿嬷来带哦，
1: 是。
0: 但能不能讲讲就是家庭教育对你的影响？ 样？爸妈是严格的吗？或者是阿嬷对你是怎么样子的教育呢？
1: 我的父亲是就是因为他是从大陆来，他就很年轻就来到当中，所以他严格上也不太懂得怎么当爸爸。那我妈妈人很好，就是觉得家里的很多的都是靠我的妈妈来维系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给我的就是一个比较放任，
0: 嗯，
1: 然后但是呢，我爸爸因为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会喝酒，
0: 嗯，
1: 但喝完酒以后就会乱性，
0: 嗯，
1: 所以常常我们如果他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挨揍啊，就是常常让我常常觉得就是家里并不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也就常常会去跑到外面去，所以同学只要一邀我就跟着他们去走哦，所以我那时候才说国中都跑去打撞球，根本就没有在读书。
0: 嗯，所以这其实有可能也是对当时爸爸可能酗酒后会带来的这些负面的情形的一个逃避咯。
1: 是没有错啊，这个也可能是我一个心理的一个很大的挣扎。虽然我们在传统的观念当中觉得就是要好像孝敬父母，可是因为爸爸管教孩子的方式让我也有一些的阴影啊，所以也导致我有一些性格上面常常觉得就是必须要好强，
0: 嗯，
1: 必须要勇敢，
0: 嗯，
1: 然后必须要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就是这样子一种观念啊，这后来也影响我的一些的性格。
0: 嗯，
1: 是。
0: 那考上了工农之后，有怎样改变了这个杨牧师您的性格吗？
1: 是，性格的部分当中其实是还有在持续当中，但是因为我去了那个公立高职，他们跟我们说，我们的成绩好的啊，可以保送到。参加保送甄试可以保送到大学去，虽然我们走的是高职的系统，可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就让我觉得燃起了一点希望，所以我到高职去以后，我就觉得我要
0: 努力一些，
1: 对，要用功这样子，就是也经过了那个失学一年当中，让我从觉得我要努力，所以我去了松山工农以后就变得比较用功，然后就在班上成绩也都很好，然后我又参加了学校的乐队，所以在学校当中变成是一个
0: 相对比较知名的一个同学，
1: 这样对，就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好学生啊，又是对学校有贡献的啊，所以这个是我在我高中阶段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0: 那我想问一下杨牧师，你刚刚有讲说就是其实年轻的时候你就有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然后可能是外国人来台湾设立的教堂，您就有去参加过圣诞节的活动。那个时候你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是怎么样的印象？然后对于基督教在你心中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呢？
1: 我觉得那个小时候的印象只是觉得教堂还很好嘛，好像有一个很温馨的气氛。但是因为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们班上，我高中的班上有个同学，他是自称他就是基督徒啊，但是他就常常就调皮捣蛋呐，然后又就是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好，然后他又常常在我们的抽屉里面就会放一些福音单张啊，来表达他的信仰。我那时候常常觉得说，如果基督教像他这个样子啊，我都不要信，我就不要信，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好，因为我觉得我比他优秀，我比他也好，看他这样子的外在的表现。所以事实上是对基督信仰并不是我是那么接受的，反而其实有一些的排斥，有一些的反感这样。
0: 我想问杨牧师，当时你还记得那位同学他是做了哪些事情，你说调皮捣蛋然后让你觉得心里有所保留呢？
1: 是因为我那时候当这个学艺股长，这个同学呢很会画画，他就来班上画画， 但是他画画画完以后，他做了差不多了以后，他那一天心情不爽，就拿手拿了颜料，就来那个在我们那个做好的壁报上面就开始涂在那个上面去，然后最后呢，他说我可以改，然后把它本来是画一个山水的，结果画成一个火山爆发，所以哦，让我们本来可以得名的，就那一次就没有得名啊、哦，所以我心里就其实觉得
0: 耿耿于怀啊，
1: 哎，觉得这个你干什么这样子？你显示你好像很厉害，但是你却造成的结果是让我们班上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荣誉啊、哦，所以那种心里会觉得我没有那么认同。他这样子的一些的表现了、啊、
0: 嗯，所以对于一个高中生而言，其实就算小时候对于圣诞节的这个聚会是有印象的，然后也觉得教会可能是个温馨的场合，但是对于基督徒在你身边最靠近的一个呈现，其实却是一个负面的角色哦，这样子。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在上一段讲到了杨良楚牧师，他在念高职的时候，其实因为同学的坏表现，可能是调皮捣蛋，让他对于基督徒这个群体，甚至是对这个宗教信仰有非常不好的印象。那然而他后面对于这个信仰又怎么样子改观了，甚至他最后成为一名牧师。我想先问杨牧师，你除了这位同学之外，你后续还有再怎样跟基督教有接触有联系吗？
1: 是有。后来因为我参加了活动，后来就认识一个笔友，以前有所谓的笔友，就写信联系的。他是一个刚刚信耶稣的基督徒，他就把他的一些的经历，他的经验就分享给我，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也觉得很有兴趣。其实严格说起来啊，我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一个心理的挣扎。
0: 嗯，
1: 那个挣扎就是我有那时候高中开始我就变成比较认真读书，我有去读了一些的书。我读的那是什么样的书？就是存在主义的书，就很有兴趣。那他们都提出了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苦闷啊，痛苦的一些的缘由啊，然后并且要提出一些他们的一些的观点。我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些的一些的表述，但是我内心当中还是有很大的挣扎。我的挣扎是，虽然好像人生很痛苦，可是我常常不知道那个解决的方式是什么。
0: 嗯，
1: 而且那时候我在高二的暑假当中，因为我就高三就要考试，所以我心里其实也有压力，因为只有考一次就要决定你能不能考上，所以我心里其实有蛮大的挣扎。加上那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跟我父亲的关系也没有很好，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的口角争执啊，所以我心中其实我内在是很苦闷的，
0: 嗯，
1: 就是很挣扎很痛苦，但是找不到解答。不管说是这个笔友给我的一些的，但是我也没有完全的相信。其实真的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是一个我要升高三的那一年的一个暑假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读书读得很闷，我就出去外面逛逛，然后刚好我经过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教会，
0: 嗯，
1: 刚好他们散场，
0: 嗯，
1: 就是结束聚会就在门口，哎，我就在那边看看他们在他们广告上面的一些的上面的一些的内容，哎，就有一个人注意到我，他就问我说，诶，你对这个有兴趣啊，就跟我来聊一聊。他说我们这里有开一个这种啊，对这个信仰有了解的，
0: 好奇心啊，
1: 诶，对对对的，你要不要来参加看看，他就邀请我，他就主动邀请我。所以说这个也很奇妙的，后来我也觉得就是好吧，我就去试试看，然后我就去参加了这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一个查考圣经的一个聚会。
0: 在您读高职的时候，有一个笔友他跟您通信，然后他告诉你说他信耶稣的过程，你还记得这位笔友他跟你讲了哪些描述吗？
1: 他就是说他去信耶稣，然后他去了教会，他觉得很快乐很开心，嗯，然后他可以唱歌，他可以有一些的好像他觉得在他的内心当中带给他很大的一个喜乐啊，就是他很开心能够去参与这样的一个团体了。
0: 所以说这位笔友透过这些外在的改变，其实引发了当时刚刚杨牧师说这个作为一个苦闷的高职生的这个羡慕之情，这样，然后你因为羡慕说，诶，竟然有人可能本来是苦闷的，但是他透过一个宗教信仰他可以变得开朗起来活泼起来，这引发了你对这个信仰的兴趣。当你进去了这个团体之后， 查考研究这个信仰的这个过程，你听到了哪些事情呢？
1: 是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啦，就是那时候的感觉。我其实参加这个查经班，我也没有信，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的问题很多。那我常常是跟这个带领，他当时候带领的是一个神学院的神学生，年轻的神学生。然后我常常挑战他。
0: 你都问哪些问题呢？
1: 我都问，例如说，我说我们中国人这么苦，为什么耶稣不生在中国呢？我问他说，为什么这个创世纪，这个为什么人是生物课本教的这样，那你们为什么要说是人是上帝创造的等等等等。很多，我问了很多大问题，而且有一些是历史性的问题啦，或者是一些我认为我很难接受信仰的，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些的观点啦。但是呢，这个神学生呢，他有一个特点，哇，这一点特点呢，我也觉得让我很佩服，就是他好像辩不赢我，
0: 嗯，
1: 因为我很会跟他抬杠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讲说圣经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诶，很特别哦，你不要以为说他说的圣经，其实我有听进去，
0: 嗯，
1: 诶，我有听进去，他说哦，人是怎么样啊，人是有罪的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虽然我没有接受，但是我有听进去他所说的这个圣经的话。
0: 而且并没有因为他回答不出来你就再也不参加了，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思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反而让我的问题呢，我自己也能够澄清，然后也听到有一些不同的一种看法啊，那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心里就觉得愿意接受。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后来因为他们说教会有那个诗班，那因为我对音乐很有兴趣，我以前高中就是乐队的，所以我就去参加诗班，这个唱这个诗歌导师让我很开心，
0: 所以其实你也体验到了笔友的这个形容，说
1: 对对，
0: 可能在教会里面有唱诗歌让你很喜乐这件事。
1: 对对对，真的，我觉得那个这个诗歌好像就是让我觉得心里面的很多的感情好像得以一个抒发，所以一方面我是参加他们查经班，一方面我也去加入那个诗班哦，我觉得这两个我就慢慢觉得好像这个内容呢让我就感兴趣了，就觉得好像他们说的是不是值得我去思考啊。其实我要讲一个我的那有一个历程，就是我在参加诗班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很特别，他们不是说就是有一个人祷告，是大家要祷告，而且有一个安静的时间。那在这个安静的时间，在那里祷告当中，我竟然流眼泪了。其实我没有讲，我的信念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我是不哭的。我从来就是不哭的。我就觉得奇怪，我怎么会流眼泪？我对我自己的表现，我就觉得，我就想说，这个祷告一定不是只是在对好像那个空气讲话，一定有一个对象，一定有一个对象在那里，那让我就是有一个心里就会有一个感动，就会觉得很宁静，很平和，就是会觉得那个心里的好像某些的压力就没有了，很特别哦，真的，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所以我慢慢就觉得，哦，原来祷告不是只是在对空气说话，好像是有一个对象在听这个祷告。
0: 所以这可能也回应了我心中其实很想问杨牧师的问题哦，就是其实对于一个高职生而言，在音乐中得到快乐，也许你在其他的社团中也可以得到。然后我想这一群人在查经班里，他乐意听你说话，然后接受你提出的挑战，这可能是在 家庭里面爸妈可能没有办法给你的，但是你在这边都得到了。但扣除掉这些以外，其实透过那一次祷告的经验，对你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你突然发现哦，这些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那我想问杨牧师，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刚刚讲说这些其实都还趋于在体验的范畴哦，就是你体验到这些，但是今天你决定说好，我要相信这个信仰，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又是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1: 是很幸运的，我在当年的高三的那个六月份，我就通过了保送甄试，我就考上了中兴大学。哇，这也是一个很特例，因为我们学校只有两个人考上，所以我就能够进入到中兴大学去就学。其实有另外一个特殊的经历是发生在我去暑假，那时候刚考上大学的要去成功岭接受这个暑训，六周的暑训。那我其实刚刚才接触信仰不久，我其实对圣经啊什么内容我通通不知道，我就去了成功岭。成功岭的时候我们要上那个游泳课，这个游泳课很特别，我们是分组的，叫 A 组 B 组 C 组。A 组是可以游500公尺，B 组是游100公尺， C 组就是玩水组。那我就是那个玩水组的。那这个我们就在泡在那个游泳池当中去。当时候就有一个同学来问我说，哎，你游泳的技术怎么样？我就说我很烂的，我游得很烂。在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同时去问了在那个游泳池岸上的教官这个问题，结果那个教官就以为是我在说他，说他游泳游得很烂，他就立刻很凶的就把我从那个游泳池起来站起来，你说什么东西，你怎么样，就开始骂我。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想要跟他辩，因为我的确不是在说他，当时但他就指着我鼻子一直臭骂啊。那时候我突然啊，在我脑海当中有一个像闪电，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像闪电般的一句话就出现。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话，是我们在成功岭受训的时候，我们要上那个国军的历史当中一个教官说的。那个教官说民国38年的时候，蒋公撤离到台湾来，那美国发表对话的白皮书，就指责这个是蒋介石你的问题所造成大陆的沦陷。很多人就跟蒋介石总统说，那你就来答辩吧。那蒋介石总统就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为自己答辩。就是耶稣没有为自己答辩的这句话叫嘣，就突然在我的脑海当中去。那我就没有
0: 为自己在辩解了，
1: 我没有辩解，因为那个教官他们的一群教官已经围过来，他意思我辩解的时候我可能会挨揍的，那时候以前了啊，然后后来他就说，那就打电话给我们的部队说要回去要惩处我。果真我们回到部队的时候去，那我们的执行官就把我叫出去，出来，他就问我说，你今天干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犯什么错？我说报告长官没有，这个话我没有向他说。结果你知道很讶异的，我们的执行官就跟我说，好，那大概这个是误会了，那就回去了，就没事了。我就这样回到，我也没有得到被任何的惩处，也没有什么之类。我那一次的经历当中就知道说，好像有一位上帝他在保护我。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不是熟知圣经，或是我已经是觉知相信的人，但是竟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一句话就跑在像那个闪电一样，我觉得那就是闪电，砰，就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让我说，他说那 蒋总统说都没有为他自己答辩，那我难道需要答辩什么吗？一句我就没有说，这样子。
0: 那我想问牧师哦，您刚刚讲到这一切，我想都是经验的累积，然后这些经验的累积都跟你在查经班所遇到的那一位耶稣，大家对他祷告的那一位耶稣是有关系的。
1: 是，
0: 但又是在怎样的关头，你真正的说，耶稣啊，我愿意成为相信你的人，我愿意一生成为你的门徒，愿意为你而活，这个是什么样的阶段发生的呢？
1: 是，那后来我就有机会回到教会去，那刚好其实是在一次范大林长老的布道会当中啊、他们就，我那时候其实我也觉得我已经有心理预备好，然后就他们就来呼召说愿不愿意相信耶稣，我就觉得我愿意，
0: 嗯，
1: 而且那个愿意是非常斩钉截铁的，因为我相信我信的是一个真的，而且还有保护我而且看顾我，所以我就决定，当我决定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你知道我真的心里面觉得，我心里面好像一个好大的石头这样掉下来，
0: 嗯，
1: 就是好像很多的重担就卸了下来，
0: 真的可以交给这位上帝。
1: 然后我觉得我要相信，哎，我要相信这位很真实的这位上帝，这样子。
0: 我在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要提问一下杨牧师，一个是从您第一次走到那个教会门口到你真正决定你要相信耶稣，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1: 大概接近一年。
0: 接近一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中间有一个寻求的过程。
1: 是。
0: 再来另外一个是，当您真的很确定，像刚刚你讲的这个决定要相信的那个当下，其实是非常肯定的、哦。在这个肯定之下，你有没有过心中的这些顾虑？说，哎，我爸爸会不会怎么看我？或者是我阿嬷从小是烧香拜拜的，如果我信了耶稣，他们会不会跟我决裂？或者说，我就跟这个所谓华人的这个传统文化也要画一条线？当时有没有这个想法呢？
1: 我比较没有。那可能这一方面，因为我在家里又是长子，
0: 嗯，
1: 然后我爸爸对于我的基本上是不太管这些了、
0: 嗯、是，
1: 然后我还是，虽然说我很怀念我的阿嬷，但是我知道我的阿嬷她很爱我，我也很爱她，但是我想我走这一条路哦，我讲就是这是我的自己的决定。
0: 是，
1: 我就记得我的舅妈是信一贯道的，他就跟我说，哎，你信这个好像还不错哦。那我说我的表弟，他的意思是我的表弟表妹可以跟着我去信啦，然后就他不能信啦哦，就、嗯、所以就可以知道，其实在这一个环节当中，我觉得好像上帝也在慢慢的开路，让我觉得也有表现出一个比较很自然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质。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作为一个19岁的青年，我想问杨牧师，在当时你就从一个残绿少年，有真的变因着这个信仰而变得开朗，变得不一样了吗？
1: 是真的，基督信仰就让我真的觉得好像心里有一个把握，就是觉得这位上帝是很真实的，因为我并不是那么容易来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以后呢，我就开始变成很认真，来参加了学校的中兴大学的团契，也加入了教会，参加了台中的浸信会恩光堂。那我就觉得在那一段时间当中对我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过去没有读过主日学，也没有受过基督教教育的这些的熏陶，借着参加团契的查经、教会的侍奉，的确对我的信仰生命有很大的成长进步。是，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我记得我是又是参加了第一届的青年宣道大会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在阳明山的文化大学那时候参加。那时候因为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去当老师或者是当辅导之类的。后来我们就参加了这个，在分组当中就去参加了这个能够将来未来做教育啊或者是辅导这一类的一个专责的。后来我也在那个聚会当中，我也觉知说我愿意来做这一方面专业的，来能够来服侍
0: 牧养更多的人。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帮助很大的，在大学的阶段当中。
0: 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刚信主的你在遇到了同样可能以前带给你压力的这些元素，无论是课业啊或者是学校的人际关系啊等等的，当时你是怎么样子来应用这个新接触的这个信仰呢？
1: 是我想能够有机会念大学，能够有机会参加团契教会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我也真的觉得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团体当中，我非常的珍惜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努力。其实第一个碰到的是我那时候有了大学准备毕业以后，要对于未来方向的一些的
0: 寻求
1: 寻找那我也不太清楚。那我先去考了预备军官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虽然不容易，但是也侥幸的我就能够考到军官。我去了澎湖当了2年的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寻求说以后要怎么办，要怎么去做什么。那我所以就想尽了办法要去参加各种考试啦或者是去有一些的国家的一些的考试啦，还有军队的一些的考试就去考。我有幸也考到了一些的有机会。但是因为我爸爸说这个去做这些什么，我那时候有考调查局啦，还有军情局啦有机会能够考上。我爸爸说这个不行，这个这样子的工作会出卖祖宗所以不能做。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因为我是高职毕业的，那我的以前的导师跟我们都一直很好，他就说我们学校有老师出缺了你去看看能不能有没有机会去。后来他就推荐我去。不瞒大家说，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你要有一个教职啊都要有一点门路的也就是说你要想办法。然后我其实我没有门路啦，那我就觉得我也蛮希望能够有机会来去教书的，我就去跟学校方面跟校长都面谈。后来 感谢上帝啊，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够回到我的母校去担任教职，担任老师啊。这个过程当中也真是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冥冥当中有一个上帝有一只手就在那里引导。虽然我刚刚不跟你说我过去参加了在这个历程当中参加了很多考试哦，但是也有一些我考上了，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我的父母都觉得这个不太好这样子。
0: 但老师这件事情父母是很乐观其成的。
1: 对，他们非常乐意，对，他们觉得这个很好，所以就有机会能够回到母校去服务哦，这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
0: 很大的肯定
1: 啊，殊荣殊荣。
0: 是。那在教学的路上，就如同杨牧师一开始想的，就是平步青云吗？
1: 当然也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参加刚才跟大家说，我参加那个青年宣道大会当中，就提到说，如果我们要当老师哦。不是只是当一般教书的老师，我们要当一个福音的老师。所以我有这个使命，刚好那个学校的辅导就后来因为生小孩就离开了，所以学校的团契的辅导就没有人，他们就说啊，你年轻你就去吧。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边在学校教书，也一边带领就是学生团契，带领学生能够来信耶稣，也在班上略略的做了一些的福音的一些的行动啊，这个都有一些的挑战。在过去比较封建的社会当中，对于好像在学校里面要讲这些的宗教啊耶稣啦、是一件蛮敏感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常常希望有新生能够加入团契，所以我们就会发一些的这些的邀请卡啦单张等等啊，就引发了学校的教官的一些的
0: 关切啊。
1: 对，反弹，后来也产生了一些的行动。其实还有一件最严重的事情，是因为我寒暑假就会带学生去参加冬令营啊、夏令营啊之类的啊，就有很多学生啊，在那个冬令营或夏令营当中就信了耶稣啊。其中有一个学生呢，他就太感动了，他就觉得这个耶稣太好了。那他们家里面是拜拜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就希望他家里面能够相信耶稣，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基督是主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卡就放在他们家的香灰炉里面，然后又就在家里面呢、就放了一些的圣经的单章在他们家里面。后来有一次呢，这个家长就发现了，诶，他们香灰炉里面怎么有基督是主这样的东西，他就非常的生气哦，就开始来告到学校里面来，他认为就是一定有人教他的。那时候我就才刚教书才三年，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的主任就来说，哦，你是不是怎么样啊，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啊。那我们的校长就请我去个别约谈啊，就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这样子做会搞砸你的饭碗啊，你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样子人家家长都来这里告了，他们还要找关系来怎么样啊。所以啊，他就说那你就这个团契你就解散，然后你就不能再去了。哇，我说这个团契也不是我组的，我就跟我们校长报告说这个不是我组的。那他是说那你就不去，我说好吧，那我就先暂时不去。我就跟我们的学生讲，好，不仅如此，学校就派了教官去我们那个团契聚会的门口点名啊，就看有多少学生去，然后每一个团契的学生都要被约谈，然后去调查。这个有时候现在听起来很让人奇怪，不过在当时候的社会形态就是如此。结果后来很好笑的事情是跟大家说，就这些学生呢，后来就说 学校的就是把他送去辅导室，说要给他们辅导。结果那个辅导室的老师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学生啊，他们要辅导什么呢？后来他们去派来这个团契当中，就是派教官在团契聚会的门口点名的这样的事情呢，他们也觉得，教官也觉得这个也很奇怪，这也不是什么，这些来学生都是蛮乖的蛮好的学生，怎么会就是学校还要派他们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上帝都有一个公理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件事情呢，虽然被重重的举起了，可是被轻轻的放下。那我也没有被惩处，我就是被警告啊。然后后来就说叫我不要去，后来我不要去了两三周啊。
0: 后来又恢复
1: 了。对，后来又恢复，因为就没有教官再来了。就教官他们也觉得事情太多，来这里看这些又不是犯法的学生怎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慢慢的化解。不过也让我觉得就是说，要当一个所谓的福音教师也不是这么容易的啦。
0: 那牧师，我这边想请教您哦，刚刚您其实直接告诉我们了这件事情的结果，但是其实这中间还是有两三周的等待期，是一个过程。那在我听起来，其实这两三周可能对您而言，天平的两端，一边是上帝曾经为您在您的职涯上有一个很棒的开路，然后这个结果是可以回到自己的母校去当老师，不但是最好的结果，爸爸妈妈也开心，然后这是上帝的带领，您非常清楚。但一方面是您曾经在青年宣道大会上，您接受了上帝而来的呼召，说我要做一个福音教师，
1: 是
0: 我愿意带领我的学生，可以不但是教导他们功课，也教导他们生命。
1: 是，
0: 同时这两件事情现在对撞了，在这件事情上爆发出来，你有没有在那个当下对上帝提问说，主啊，如果这一切是你的心意，你会怎么样带领我，你会怎么样子做，在这当中让你的旨意执行在其中呢？
1: 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做了一些的反省，当然我也去跟这个当时这个学生的家长，我也去亲自去他们家跟他们解释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说去参加冬令会都是好的，我们也并没有一定说要叫他们要这么样的做，后来也这个让这个家长也比较缓和。那另外呢，是我有我的同事也站出来为我伸冤，我也觉得，因为他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杨老师这么好，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来对待他？所以就好像一方面是我自己也有一些的调整啊，一方面也有一些的外在的一些的助力的帮忙，然后我觉得就让这件事情虽然好像是刚开始看起来是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可能会上报啊，可能会造成说老师在学校传教啊等等等等这样子的一些的问题呢，就慢慢的化解了。所以我也觉得蛮感恩的啊，有这样子一个历程。让我也觉得我要学习说虽然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可能也需要有一些在为人处事上面也有一些要需要注意的地方。

今天很高兴哦，杨良楚牧师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生命的转变。从一个学生苦闷的少年，到如今他服侍上帝非常多年，他现在回首他过去所做的，除了是上帝的带领与帮助之外，真的也是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恩。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杨良楚牧师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也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们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但以理书的默想和研读。但以理书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在贝鲁时期的一卷重要的书卷，结合了故事的叙事，又结合了启示的文学。它在众多的旧约书卷当中变得耳熟能详的原因，就是因为许多儿童主日学也选用了其中的关于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的记载，让孩子们从小来学习信靠顺服，如何在一个异教文化当中分别为圣，过一个神选民的生活。对于现今这一个弯曲悖谬、压力重重、有各种各样挑战的世代来说，神的儿女绝对可以从但以理书的重点当中看到神不变的心意。求主让我们借着但以理书的研读，深刻的了解，即便我们活在这一个悖逆的世代，不认识神的世界或者是文化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坚守信仰，过一个分别为圣、忠心不妥协的生活。真儿鼓励亲爱的您继续每一天打卡灵修，让你的思想、让你的回应都能够带给众弟兄姐妹们祝福。好，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但以理书的第一章8-13节。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才能够过一个不容玷污的生活。但以理书第一章8-13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了。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

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读这段经文的描述让贞儿心里面十分受感动，因为这么年轻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却在如此大的一个异文化的压力之下，又生活在外邦人的王的权势之下，他却需要心里立志守住圣洁的界限，同时又要谦卑有智慧有信心地活出自己的勇敢忠诚来，更何况他们还是少年人。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很多家有青少年的，我们也有一些青少年的听众朋友，所以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激励。因为从常理，从世界的标准和观点来看，只有做某一些事情才能够获得某一些相应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去做，那我们就得不到这些结果。所以很多的信徒都在来信当中说，没办法啊，如果我不这么养孩子，如果我不这么要求我自己的配偶，那我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下去啊，那我的孩子就没有办法从学校毕业啊。所以呢，我们总在世界带给我们的一个条条框框和压力底下，在做出我们所能够做的一些回应。但是没想到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绝对不以外在的压力去做衡量的一个标准，他只知道要讨上帝的喜悦，所以在唯一的一个目标之下，他又求神给他智慧，给他信心，给他忍耐。在全过程我们看到的不是硬碰硬，而是机智勇敢坚持恒忍，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最后是从里到外都表彰出他们是属神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信心的榜样。究竟是什么使那吃素菜喝白水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最终居然比那些用王膳的少年人的面貌更加的强壮俊美？以世界的标准看，这是完全的一个逆反。贞儿常常提醒自己的儿女，你小心你每一天吃下去的东西是什么。当然这句话不单单只是食物，而是你用什么来喂养你的灵魂，你的眼目在看什么，你在听什么，你在用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什么样的生命态度来喂养你的灵魂呢？英文有一句谚语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翻译出来就是人如其食，这个食就是食物的食，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吃的饮食会直接影响他的健康、身体状态，甚至是精神和气质。所以显而易见，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虽然是在吃素菜喝白水，但实际上他们吃下去的是因着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把神的话语、把神的信实、把神的同在统统都吃下去了。他们凭着信心坚持了十天之后，他们的外在的生命表彰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声的宣告，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因为用世界的标准，我们或许是残缺不全的、面黄肌瘦的，可能是永远没有办法与那些仅一时的人去相提并论的。但是在主里面，因着他的应许、他的同在，我们不仅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
赞叹神的恩典和作为。他常常借着我们以为软弱无力残缺不全的那些时刻，叫那些自以为强壮有力自以为美的人羞愧。我们熟悉没有四肢的利克胡哲，他的人生是不设限的。我们有看过无数看似风光亮丽的人，里面却是残缺不全的。但是在这个世上，我们仍然摆脱不了外面那些必死之物的捆绑和束缚。一切看似好的东西就是王的善，但一旦他们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拦阻，它就会成为我们灵魂的残疾。除非我们斩断，除非我们像丹义里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的说，我们绝不吃王提供的善，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否则我们里面是永远不可能整全的。求主让我们检视爱情、事业、梦想，我们的外在的美容、学问，我们的声望、地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甚至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和侍奉。只要这些成为我们残缺不全的生命的追求，那么拦阻我们残缺的灵魂修复整全荣美的形象，我们就只有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要舍弃丢掉，并且绝对不与这些拦阻我们追求神的一切有任何的干系。我们要拿出单一里的勇气和信心，说，我即便是吃素菜喝白水，也绝不用王的善。哪怕我们的性命有可能会因此丢掉，但是我仍然要向我的永生神去负责，因为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如果我们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必丧掉生命。如果我们愿意为他丢弃这些使我们残疾的、使我们残缺不全的，我们就必得着那完全的。求主让我们活在信靠和顺服的勇气当中。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生命比慈爱更好。求你来满足我的心意，使我得着完全的喜乐。求你让我们操练单一里的信心，让我们绝不沾染世俗，归你为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呢，我们要先回答一位叫做佳佳的朋友写来的信件，他的名字就是两个加号。他说，我很害怕，我内心强烈的有一种不安全感，无论是家中人对我的指责还是在工作当中，我一直都想做好每一件事情，但是呢，人是不完美的，唯有神是完美的。我没有什么朋友，只有教会的姐妹和服侍教会的一些人可以陪我一起，但是我这个人吧，做事总是畏手畏脚，我怕我自己做的不好，别人就不要我了。从小啊，我就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惶恐和不安。当这种意念来临的时候，或者呢是遭遇到别人的指责的时候，我总是精神内耗。我该如何面对我自己内心的这种惧怕感呢？
2: 我们亲爱的小姐妹，我们在这里啊，特别的为你祷告，我们也感恩你突破了你自己的这种恐惧感，给我们写信，让我们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历史呢借着我们的祷告也把你从一个惧怕孤独的光景当中抬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不安全感，包括真儿自己，我们都会有。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人类堕落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圈在一个虚无的、没有意义的、迷失的这种光景当中。哪怕上帝的儿女，当我们被救赎到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也要操练我们自己里面那个因为信靠顺服才能够带来的那一份在基督里的安全感。任何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环境，我们都会有不安，会有焦灼，会有恐惧，会有忧虑，这些都是我们人之常情，也是我们日常会感受到的非常正常的情绪。因为有这些情绪呢，真儿自己会看到，其实他会提醒我，我是人，我不是神，我需要耶稣基督，我需要回到他的面前。我非常的想告诉我亲爱的小姐妹，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最多最多重复的经文就是 fear not， 不要怕，不要惧怕，刚强壮胆，不要怕，只要信。整个圣经里面，如果你每一天都需要一节重复的经文提醒你做什么呢，那就一定是不要怕这节经文了。你从旧约到新约，你反复的去看，每一次当人面临天使或者直面神的临在的时候，我们的感受都是要么因着罪惧怕，要么就是因着神的圣洁和伟大惧怕，要么就是因着这个环境带给我们的冲击而惧怕。所以每一次当神面对人的时候，他都说不要怕，不要怕。亲爱的小姐妹，我们真的鼓励你，一方面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但是怎么去以我们的信仰和神给我们的最最重要的法宝，就是他的应许，他不变的应许和他的同在，来对付我们里面的安全感，绝对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操练。所以你今天做到了第一步，非常为你感恩，就是承认你的恐惧，承认你的不安，承认你是一个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表现出来需要耶稣的人。那这个就是你的起点，是你的起步。因为其实恐惧不是罪，但是你由于恐惧所带来的一些行为的决定有可能会让你犯罪。所以呢，不要怕，后面还跟着一个只要信。你需要在你惧怕的时候承认说，哦，主啊，我好怕，救救我，我现在非常不安，求你帮助我，我现在好忧虑，求你来怜悯我。我们读诗篇，我们发现哇，每一个诗篇就好像是从我心底里面发出来的呐喊，有很多的诗篇直接就是面对我们里面的恐惧感。所以你今天迈出了第一步，说我怕，我非常的不安，但是要进行第二步，就是你为什么不安？你有没有去仔细的思想，就是你里面的这个不安感是从哪里来的？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呢？不知道你是被爱的、被接纳的呢？ 你究竟怕什么呢？你是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已经让你惧怕呢？还是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带给你一种不好的回忆？等等，这些你都可以透过认识自己的惧怕，为什么惧怕，去有的放矢的求神直接帮助你来对付他们。
1: 是，
2: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病因，我们不能说我病了然后到了医生那里，医生说你不舒服在哪儿？你说我不知道，我浑身上下脑袋疼，那这样就不行了。就是你稀里糊涂，你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我究竟身体心灵的状况是怎样的，我如何去祈求神逐一的来帮助我去对付我里面的恐惧。我们非常感恩的就是在你的信件里面，我看到家人对你的指责，工作当中的不自信，还有没有朋友，还有在教会里面做事也是畏手畏脚。我们真的看到就是你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种被抛弃的，爱里面不安全的，想要证实自己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张力。你觉得你是一个不被要不被看好，过着寄人篱下生活的一个孤儿的这种状态，而这些状态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还是你里面的感受但是所有的这些意念正好是导致你现在不断会产生不安感的原因。所以当你在你的这种情绪里面内耗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办法认知，哇，原来主基督耶稣已经给了你怎样的丰盛，怎样的权柄，怎样的一个全新的身份。就好像今天我们常做一个比喻，一个乞丐，你把他带到皇宫，你给他换上了黄袍，你告诉他你现在是国王的孩子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的局限的活在自己里面的不安感里面，哦，我是不是得做什么事情才配得上我自己这个身份。每一天一到没有人的时候，你可能最舒服的就是换回你自己以前做乞丐的那身衣服，然后躲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面，你觉得那个是你习惯的。但是全新的身份，虽然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可是这个全新的身份它会带给你一个全新的视野。第三步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在基督里你是谁。既然已经被主救赎了，神也赐给你教会了，那么就在一个新的身份里重新建造你身边的关系。你怎么做人，怎么做事，都要去思想，我现在只讨神的喜悦，而且我要衷心的去求神给我有能力去信任，给我有能力去爱。这些都是要从很小的事情去学习的，它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可以做到的。除非你愿意说，好，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拒绝抛弃我里面那种孤儿的感受，那种不安全感，然后我一次次要提醒我自己，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不要再以原有的固有的思维去判断我自己身边正在经历的事情了。除非你渐渐的学会用信心来回应你的人生，不再是你的感觉主导你的人生，否则的话你会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打转。真的是盼望既然走出第一步，你就要开始一步一步的靠着神给你的坚实的应许，每一天活在不要怕只要信的真实的新生命状态中。
1: 生命最大的一个捆绑和辖制，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在惯性的思维惯性的行为模式当中去前进。佳佳，你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总是认为我不好别人就不要我了，这种恐惧成为了你的一种惯性思维，也成为了你的惯性行为你的惯性思维就是我做不好别人就不要我了，所以我要努力的做好。当别人认为我没有做好的时候，我的这个惯性的思维又出来了，恐惧的思维又出来，所以它就成为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曾经讲过，任何恶性循环的第一步，先是打断，先是停止，就像我们要掉头回家一样哈。我们在往前冲，像一个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的时候，它的第一步一定是先停下来，然后才能够重新朝另一个反方向前进。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的佳佳小姐妹，你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停下来， 让自己所有的这些思维模式先操练停下来是你的第一步。当每一次恐惧来袭的时候先停下来，当然这个停下来并不意味着说你原地打转在原地跳脚，而是说在这一刻也许你可以跪下来，你可以向神说，主啊，又来了又来了，这样的一个恐惧感又来了又来了，主啊，我该怎么去做，求你帮助我。停下来是第一步的同时，第二步就是刚才珍儿姐所说的，你得要在基督里面找到你自己新的身份和定位。你从小寄人篱下，别人不要你，可是不要忘了主基督耶稣是别人都不要你的时候他依然要你，他不仅依然要你，他还爱你，爱得要死。所以佳佳，当每一次面对人不要你的时候，你应该清楚的知道，任何人不要我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的天父要我，我的天父不仅要我，我的天父还把我当眼中的同人，掌中之宝攥在手心里面怕化了的那样爱我，都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们所有人，我要跟大家讲说，其实有的时候人的一些评论指责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要认为说，哦，他是我领导所以他说的就一定是对，哦，他是我父母所以他一定说我的就是我的不好，他就是看到了我最不好。不，没有任何人可以论断和评判我们，只有我们的造物主。可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天父从来不会恣意的论断我们，他会纠正我们，但他不会论断我们，他会审判我们，但是他不会去论断我们。诗篇五十六篇的第三节哈，送给你，每一次当你停下来跪下来的时候，就用这节经文告诉自己，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恐惧的时候都必须要有的一个姿态，就是停下来，然后说，主啊，我倚靠你。你不管是把我提拔到高处，还是你把我带离纷争，亦或者你就成为我的那个重心重托，让我可以站立起来，这都是你要做的。可是我要做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依靠你。
2: 是的，而且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珍儿曾经鼓励过姐妹们弟兄们去思考，为什么圣经当中有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个敬畏呢，用的这个词和我们惧怕 fear 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当我们里面没有了敬畏神的心，我们就被各种各样的惧怕侵占我们的内心。只有当我们驱逐所有这些除了对神之外的对所有人事物的恐惧感，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上一条因为敬畏耶和华而必不至于缺乏和羞愧的这样的人生的道路。鼓励小姐妹，每一次惧怕来的时候，你就说，我要惧怕的是神，除了神之外我一无所惧，因为神与我同在了，我还怕谁呢？在我里面的比在外面的一切都大，并且我们的基督已经是得胜的君王了，连死亡他都已经胜过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1: 是，
2: 哪怕天掉下来，哪怕我就是面对死亡，我们也可以拥有像丹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那种信心，就是既或不然，我就是死在火窑里，我都不愿意信靠你的这个偶像，不愿意向偶像下拜。这些都是一个由于上帝给了我们的应许之后做出来的人生的选择，不是因为其他人信心很大特别的刚强可以做，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你是选择里面充满恐惧，还是选择去敬畏神呢？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的佳佳朋友和我们所有馒头对话的听众们，我们今天都需要做这个选择。其实珍儿自己木星我们一样的，在我们的日常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带给我们里面各种各样的焦虑感，焦灼的挣扎的起伏不定的感受。可是我们需要来到神面说，主啊，我选择敬畏你，因为我知道当我一敬畏你的时候，我就进入真理，而只有真理会释放我们从恐惧和死亡的枷锁当中把我们释放出来。
1: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减法，减去我们各种各样的物欲，减去我们各种各样的私欲，减去我们各种各样的情欲，但唯有一件事情就是加上信心。也特别的希望我们的佳佳小姐妹加上信心走出恐惧。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有一件事我们不可以忘记，那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并不是他单言，乃是他宽容我们。主的日子有一天要来到，那时地上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火烧尽了，但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却可以盼望有新天新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广东的小梁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的恩典总是丰富有余"。他说："亲爱的雨泽哥、木星姐，非常感恩又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 为主做见证，我是99年出生的一个广东的小伙子，信主已经有12个年头了。我是奶奶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公啊，给我当时传的福音。奶奶的弟兄姐妹的家庭啊，都是信主的，唯独我们家除了我以外呢，当时都还不信主。我也一直坚信，主有他的美意，连我这么如此被你常常失信的人，神都拣选，更何况是我的父母家人呢？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也是 源于在前段时间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在有一期节目当中啊，有一个姐妹她的见证。在见证当中呢，这个姐妹就说到她听到三次同一首诗歌，终于确信是神让她去写下这个见证。而我这次分享呢，也是在那次姐妹的见证之后呢，心里想着，要是我也连续听到三次"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这首诗歌呢，那么我就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 主做见证，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想想自己这段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见证，直到真的听到第三次"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是啊，我所经历的恩典还少吗？记忆当时就如泉涌般一直涌现出来。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是跟过去啊别人给我介绍女朋友相关的故事。
4: 其中一个女生的见证呢，是在前年的年初，我的家人呢介绍了一位女性朋友，我们一开始呢相处的还挺好的，但是后来啊，因为我的上一段恋爱是有很多问题的，我的不自知造就了很多后来的不愉快。 甚至后来呢，我还被这个女孩子啊删了微信。删之前啊，她有一句话一直刺痛着我的心。她说我是假基督徒。从那以后啊，我就一直陷入自责，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当中。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我参加了教会组织的退休会，5天4夜的学习，让我越来越看清我自己的问题。我开始真正的去认识神。往后的时间，我每天灵修、祷告、听凌晨箴言、馒头的对话、认识你真好等节目，而且呢，我还做笔记。 在团契当中，我也多多的和弟兄姐妹们沟通，大胆的分享，每天啊都享受着神所赐下的恩典。纵然生命有低谷，但风浪当中，我依然看见神的作为。
3: 直到2025年平安夜到了，我向主祷告，主若许可呢，我就可以给这个朋友发信。

0: 信息邀请他来教会，然而我并没有太大的信心，毕竟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但他的回复居然是可以过来。虽然当天他还是因为临时有事来不了，但是平安夜过后呢，我们在一次见面当中把曾经的事情理顺了，算是误会解除。之前呢，我总是担心因着我这样的不好，让没有信主的看到基督徒如此的不好呢，为主做了不好的见证。但神做事呢，总是不误事，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让我经历这样的低谷，看到自己的悖逆与骄傲，也一步一步的带领我，然后才慢慢的解开心结。那么今天呢，我的这个见证啊，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神的恩典永远不断，感谢认识你真好的节目，祝愿你们的节目能够越办越好。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小梁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神的恩典总是丰富有余，我觉得特别要鼓励我们小梁弟兄的地方是在于，你看我自己非常感动的地方是在于，不光光是跟过去别人给你介绍的一个女孩子，还是在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总体来讲在人际关系当中，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或者因为我们自己当时的一些疏忽，一些我们自己的没有意识或者有意识也好，犯下的一些错误也好，我们能够勇敢的去承认错误，并且呢为自己的错误呢去完成一些弥补的工作，已然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了。所以为我们呢来自于广东的小梁弟兄来感谢我们的主。其实90后的尾巴，99年出生的还很年轻，但是呢其实在这方面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你的成熟。当然我也深深的相信这样的成熟的背后是神他自己对你的栽培。所以再次的鼓励我们小梁弟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能够常常不断的警醒的同时呢，也不至于失去信心，尤其是在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事情当中呢，千万不要因为别人觉得我们是一个假基督徒呢，我们就真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假基督徒。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有很多需要去成长的地方，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的小梁弟兄能够忘记背后，努力向前，靠着神的恩典越发做一个新造的人，也能够常常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1: 另外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不是说我们完美啊，我们成熟，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特别的刚强，我们就是美好的见证。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神可以使用我们的软弱，使用我们的一些生命当中的挫败，甚至神可以使用我们跌倒之后重新站立起来，重新悔改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没有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但是只要我们是一个更新改变，不断的在基督里面去重建自己的人，我们就在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把作为追求完美作为我们生命的这个方向哈，而是要把追求合神心意作为我们追求的方向。因为合神心意就意味着我们不怕被定罪，而是我们一直在更新。
0: 我觉得牧师这提醒非常好，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神的大能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不是在我们的完美上显得完全。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老朋友，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提前预备。她说，宇泽弟兄、牧师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每一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还有家人，你们好。她说，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你们有提前预备的习惯吗？我啊，有的时候会有。在冬天的时候呢，给儿子默默买了几件夏天的半袖，因为当时呢是特价打折，所以很便宜，当时呢也非常开心。而今天呢，当我带孩子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呢，对门邻居的奶奶听到我们回来了，说我这儿有几件孩子没有怎么穿的半袖衬衫，你要吗？我说要啊，并且我跟这奶奶说，我儿子穿的基本上都是我妹妹家孩子的衣服，是两个哥哥穿小了，然后呢就给我们家儿子了，我很少啊给我们家儿子买新衣服。然后感谢过人家呢，我们就回家了。然后我看这个奶奶给我们的衣服啊都挺好的，比我买的啊我觉得还好，都是80到90码啊，正好呢夏天可以穿。我当时的感动就是，很多时候我总是喜欢提前预备，因为不想买贵的，而且呢孩子很快就长大了，买的贵呢也没有用。但是我却又认识到另外一个功课，就是神却总是有刚刚好并且充足的预备。
1: 这就让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出去玩回来，到了小区门口，看见一个楼门口啊，人家不要的玩具和一台婴儿的玩具车。我把孩子送回家，然后呢把玩具整理好之后呢就拿回了家。那台车啊，我配了充电器，又买了电瓶和遥控器，后来呢开关坏了，我没有修，主要是不太好修。但就这样啊，孩子还是出去开了一阵子。这也让我想起了一段经文，列王记上17章14节的经文，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 帝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用尽，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我结婚的时候啊，是完全的裸婚，连婚礼都没有。然后我结婚之后就有了儿子，那是在结婚前神给我的应许。之后啊，我的儿子早产住院40天之久，后来呢，我又住院手术，两个手术方案神都给了我最好的。再后来的日子，我的丈夫差不多近10个月都没有工作，神就是一点面一点油的供应我们一家人。我捉襟见肘的日子，兜里最少的时候只有1.7块钱，但是神没有让我缺少什么。儿子的衣服、玩具、书基本上都不用买，而且啊，也很少去医院，很少生病。一个早产2个月的孩子，如今能够这样，真的已经很不错了。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0: 这也让我想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8当中所说的，只要有衣有食，我们就该知足。其实啊，我很知足，因为又大又难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就到了耶和华降雨的日子了，所以我当存感恩的心。我人生已经过半，81年的我已经46岁了，该走的弯路走过，该受的苦和难也都受过，也经历过自认为风光的日子，更经历过捉襟见肘的日子，但这就是人生的高高低低，其实也挺好的。而且我在最低谷的时候，反而是跟神关系最好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幸福有神，所以不用为自己计划什么，因为他是神，他都知道一切，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的意念。愿我们都等到耶和华降雨的日子，我们必然有那丰盛的应许。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更感谢福音电台为我们付出和摆上的一切。愿神从天上将满满的祝福赐给你们，愿你们的节目能够越来越好，带着得胜能力的号角，将福音带到每一个角落。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你分享的这个见证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其实每一个故事都是恩典的记号。另外呢，我特别喜欢我们恩典记号姐妹所讲到的，她说虽然在家里的过程当中也经历过非常难的一些时间，但她就讲到说，可是神就是一点面一点油的供应我们一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没有让她缺乏，并且是呢供应都是有余的。所以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听到这么多见证的时候，又一次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所跟随的是一个常常在各样的事情当中提前为我们预备的上帝。而当你看到他充足的预备之后，你也更加恍然大悟，原来他不仅仅只是一位上帝，他更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13:50-52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灵才听得到。
1: 使徒行传13:50-52，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两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圣灵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宣教，他们抵达了安提阿，在会堂当中，保罗受邀劝勉会众，成为教会史上最伟大的一刻。保罗综合了彼得在《使徒行传》2:14-36的第一篇讲道，和《使徒行传》7:2-53斯提反的见证，融会贯通了整本旧约圣经，讲解和传扬了因信称义的核心真理。圣灵充满的保罗讲道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众人不仅邀请他们继续在安息日讲道，而且许多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这一段在《使徒行传》的13:42-43有特别的记载，而轰动的效应合成人的追崇，却让犹太教的领袖满心的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然而保罗和巴拿巴不仅没有退缩，不畏强权，更加放胆向非犹太人传讲真理和主耶稣的救恩，带出 主的道传遍那一带地方的美好果效，但逼迫却更加严峻，直至将保罗和巴拿巴赶出境外。但二人却按着主耶稣的教导跺脚离开，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与主同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恶者与恶者所控制的世界都恨恶我们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逼迫总是愈演愈烈，但现实一次又一次的见证，来自恶者和世人的逼迫中，福音却得到广传，信心却被挑望。主用这种现象向所有他的儿女昭示，他的主权和他的旨意不会失败。使徒或者牧者可能会离开，但圣灵还在，福音的使者会被驱赶，但福音却会留在那里生根长大，结出果子。所以我们应当被激励，被坚固。即便今天的逼迫依然严峻，但神的工作依然有序的开展，与主同工的我们再打一场美好的仗。辛苦而危险，但战局已定，何必畏惧。我们应当正如保罗和巴拿巴一样，满心喜乐，勇往直前。主啊，谢谢你今天透过这一篇经文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够看见你的大手保护和引导着我们。主啊，逼迫真实存在，但我们相信结局已定。主啊，求你用膀臂保护所有在逼迫中你的儿女，坚固所有在逼迫中软弱的你的仆人。主啊，世界很糟糕，但你有计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13章50到52节，也就是《使徒行传》第13章的最后三节经文，里面讲到说，但犹太人挑唆前境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那么读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知道当时呢，会众们的反应是有很多不同的。那如果我们大家看到这一段经文，再往前看看前后的一些历史背景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主的道那时候呢，已经传遍了当时那一片地方。那么这道呢，是借着保罗和巴拿巴的努力被传开的，但更重要的是，也借着那些被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之人的生命而传播了出去。我们知道当时呢，非常短的时间当中呢，一间教会就很快建立起来了，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感谢我们上帝。那我想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教堂，当它建立起来的时候呢，都有这个落成仪式或者感恩的礼拜。一方面呢，是感恩这个工程终于是建成了，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实在是感谢上帝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能够去敬拜的地方，巴不得这个教堂或者教会呢也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当我们看到这个建筑的时候，虽然神不住在建筑物当中哈，但是呢，这个建筑物却成了一个提醒，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心事。回到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的保罗和巴拿巴当时所建立的这教会呢，当第一个安息日的时候，我也在想当时的第一个安息日会不会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荣耀的一个这个教堂落成仪式哈。保罗和巴拿巴呢在教会当中讲到，下面的这个反应非常的激烈，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呢，人群当中就出现了两种非常极端的反应，有的人呢非常乐意去接受福音，有的人又非常的敌对。于是呢，他们把那些愿意接受福音的人呢再次聚集起来，就建立了一个教会。而这样的教会呢又持续了数百年的时间，并且借着它呢，主的道就传遍了整个的地区。而这个呢就是49节，就是刚木星跟我们分享的第50节前面的一节讲到的，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那说到这个呢，就像我在刚开始的分享当中也跟大家讲到，其实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感恩看到福音广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再次的需要彼此勉励和提醒的是，福音的传开，一方面是圣灵的大能，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常常提醒大家的，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怎么样，因为任何的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手和脚，也能够成为神的出口，神能够借着任何的一个人，包括圣经当中一个驴子，神都能够去使用，让他去开口讲话，所以神能够使用任何人。再次让我们看到，这工作不是人的作为，乃是神借着人的作为。但同样一方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值得跟大家去分享或者警醒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很多福音传开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哦，是这些讲员的功劳，这些名目，所谓名目就是出了名的牧师，当他们来的时候呢，哎，好像他们的讲道就格外的有特别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呢，很多的牧者自己也就飘了，也真觉得自己有特别的能力。可是呢，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弟兄姐妹要知道，传福音的工作包括复兴的工作，不是只有讲员，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在传讲福音，所有生命被改变的人都在传福音。这就是刚才的经文当中讲到的福音传遍那个地方。想想看，如果只是靠着牧师或者某一个名目的话，福音在那个阶段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没有任何的社交网络，也没有电视，怎么能够去传变呢？所谓的传变，真的那个时候是必须靠脚来一步一步丈量福音的土地的。所以我们就知道，透过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你就知道那时候所有生命被改变的人都在传福音，所以呢，福音就传开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 丁姐妹，传福音不光光是传道人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鞭策，就是我们大家都得传福音，并且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神的工作，神的大能就开始了。这段时间呢，我搬到这个城市之后呢，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个咖啡厅，我有几个同学呢，特别喜欢喝抹茶，完了以后呢，他们都有一个这个记录本，就是在洛杉矶十大排名的抹茶，他们自己的排名哈，不是这个官方的。那后来我们就去到那个地方，为什么去呢？是因为很多人在网上留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并且去了之后呢要排队。可是有一点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抹茶要比别人家要贵很多，比如说别人家可能四五块钱一杯，他们家叫八九块钱一杯，但你比如说真的是很好喝。那我就跟我自己说，哦，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常来，我跟我们同学开玩笑，我说这喝喝就行了，我们知道他们什么味道，但不能常来，我说太贵了。为什么要想到这个呢？是因为你发现说这个咖啡厅呢，一开始在他们开业之前呢，他们就有很多招揽顾客的一些宣传，完了以后他们就正式的开业了。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宣传，就是如果大家觉得他们家的咖啡比较好的话，他们鼓励大家在网上给他们写一下好评。但是大家真的就去写了，可是你会发现大家写的都很真诚，是因为人家真的好喝。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看到，其实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的，这个咖啡店的老板他不用去到处去跟别人去讲，他只要安安心心的做好他咖啡的工作，抹茶的工作就好了。但其他人当这个味道非常好的时候呢，大家都去帮他们去做宣传了。所以呢，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大家都去做的时候呢，很多人慕名而来。那我想福音也是一样的，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不愿意传福音，我们也不是不懂得要传福音，但我觉得有很多的是更多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就像咖啡店的抹茶也好，或者咖啡的味道也好，是不是真的吸引人呢？而这个吸引人回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是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足够多跟别人去分享主他自己恩典还有主美好的见证。
1: 其实除了见证，最重要的是福音自己本身有生命力哈。其实这一两年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末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真的是世界各地兴起了各种各样的逼迫。前两天看新闻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的一些以前哈有基督信仰的国家，如今也成为了逼迫基督信仰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时代，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如何去面对逼迫，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操练的一门功课。尤其是在近几年的当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逼迫事件的频发，然后很多的一些逼迫事件导致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教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困难和黑暗的时期。但是当我们真的回到圣经和福音的本身，你会发现人会被拘禁，但是福音不会被拘禁。我记得在前几年的时候，宇泽也特别的讲到说，虽然现在进入末世的时代，逼迫越来越严峻，可是我们收到的见证却是翻倍的增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在安逸的过程当中，其实往往有的时候并没有去寻找真神。可是当我们的生活遇到了困境，尤其是今天世界动荡、战争频发、经济下行等等这一系列的环境，让我们不得不回到人的本位去思考，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如今活着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寻找一种新的生命方式？你看，福音不仅仅需要我们这些宣教士也好、传道者也好，用口去传讲，福音自己本身就带着大能，福音本身自己就带着生命力。当然作为我们被主拣选了，然后让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成见证，那是我们的荣幸。可是即便没有我们，神的福音依然可以广传，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所以我们真的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包括一些正在受逼迫的世界各地的教会的牧者也好，教会也好，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结局已经定了，就是神已经胜了。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盼望，我们有没有喜乐，我们有没有在逼迫当中让福音兴旺，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而不应该去思考说什么时候这个逼迫可以停止，什么时候逼迫我们的人才可以离开，什么时候逼迫我们的政权才可以倒台。 No， 神让我们要思考的是，在逼迫当中，我们是不是紧握着那一份永恒的确据，而活出那一份平静安稳的喜乐。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歌曲之前的环节当中，木星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内心的平静喜乐。其实说到这个喜乐呢，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这就是刚才木星在话中有情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使徒行传》第13章最后的一节经文里面讲到的，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可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于，如果你读这节经文再往前看，如果我们大家翻回自己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当时发生的这个事情是在我们看来让很多人不喜乐的事情，结果他们却满心喜乐。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很多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这个境外了。完了之后呢，保罗和巴拿巴呢做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对着众人啊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但是不管怎么着，你就知道说当时这个环境是什么，就是当时的人不接纳他们，然后他们俩呢就跺跺脚就走了。不接纳他们，言外之意就不光是不接纳这两个人，还有一点就是不接受神，不接受福音。那你说这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一件事情，结果呢在这儿就说他们满心喜乐，还被怎么着呢？被圣灵所充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这是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命之所以跟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有很大不同的一个地方。比如当我们看到当时保罗和巴拿巴所遇到的那个情景的话，你会觉得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可能会是委屈、生气、沮丧、怀疑人生、怀疑自己的使命，觉得主是不是不是你让我做的事情，甚至怀疑上帝，主啊，如果这是你让我做，你为什么让我来出糗呢？我又不是来这个销售我自己，我只是跟别人分享你的福音，结果呢这些人不信主，那你让我在这丢脸干嘛呢？甚至就像我讲的，可能就怀疑上帝了。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的反应却是这个满心喜乐，并且被圣灵充满。我觉得在这里给我自己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也给我自己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内心深处真正喜乐的来源永远不是环境。如果靠环境，就像我讲的，我们可能委屈生气埋怨人埋怨神，但当我们真的我们知道我们喜乐的来源不是因为这些环境的时候，即或面对这些人的拒绝，我们可以继续的仰望神，知道这些人拒绝的不是我们乃是上帝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再次与上帝聚焦，我们把我们目光再次定向天堂。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环境如何，我们内心深处的喜乐就永远被这个世界所不能夺取。
1: 是，也许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夺取，我们的自由可以被夺取，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家庭，很多的财富，很多的外在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被这个世界夺取哈。但是福音的平安不会被夺取，因为它从来都是出人意外的，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永远不懂得如何去夺去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只有当我们紧紧握住福音的这一份永恒的盼望和平安，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像保罗和巴拿巴一样跺跺脚离开，亦或者像保罗在监狱当中依然可以写下腓立比书如此充满喜乐和盼望的信件，也能够像巴拿巴还有斯提凡他们一样，即便是被送上了这个绞刑台殉道的路上，可是他们依然可以用生命向世界证明，我所信的神是真的，我所信的主是活的。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末世的黑暗的时代当中持守这份平安吧，因为只有这份平安才是可以带我们脱离黑暗的途径和方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 We Are Messengers 的一首歌曲，叫做 God Be the Glory。 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说，当地上的根基在我脚下震动，像叶子一样摇摆时，神啊，你仍然善待我。当我的盼望几乎消失，我几乎撑不下去的时候，神啊，你仍然善待我。当我的心找不到节奏，当黑暗降临我无法看见时，我仍要把盼望放在你的里面。我愿用灰烬换取美丽，我愿用喜乐代替哀伤，我要交换一切荣耀归给神，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愿用软弱换取力量，我愿用伤痛换取医治，愿这成为我的故事，一切荣耀归给神。你在我最好的时候爱我，你也在我混乱不堪的时候爱我。神啊，你真的是如此恩待我。有一件事我确信无疑，你的应许永远坚定，你总会为我开道路。当我的心找不到节奏，当黑暗降临我无法看见时，我仍要把盼望放在你的里面。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像巴拿巴和保罗一样，即便在逼迫当中，盼望几乎消失的时候，当他们几乎撑不下去的时候，神仍然厚待他们，让他们跺跺脚，带离他们去到下一片河场。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 Linda 姐妹。 Linda 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感谢主啊，我们诗班的一个姐妹的转发呢，让我有幸听到了认识你真好馒头的对话、旷野玛拿、乐谷咏叹调、天路南行客等等节目。感谢神，每次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见证还有神话语的分享都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的灵命得以成长。那么今天呢，我也来为主做一个见证。
1: 我是一名幼教工作者，2019年啊，我们的新园区建立，当时按照政策呢，是最后一批的普惠员办证的关键时期，如果不办呢，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证件的园区，很麻烦。因为我有一个证缺了，于是我向一个关系不错的园长朋友借了证，并且顺利办好了手续。这几年啊，一切顺利。2025年的4月，朋友说让我变更他的信息，我说好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人为的原因啊，因为办事人员的拖拖拉拉，办得非常慢，朋友很生气，就跟我说了很难听的话。我当时觉得之前啊，我还帮他安排工作，让他收入颇丰，现在这个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当时特别不理解，同时啊，我也不断地催促办事人员。到了最后一步，变更需要提交健康证，我赶紧啊，又去我们这儿的保健院办理新的健康证，一切合格，资料顺利提交，变更一切顺利。
0: 但是过了几天，医院给我打电话说宫颈细胞异常，需要复查。经过复查呢，医生说我的情况需要活检。我心里咯噔一下，进行详细询问，我更加焦虑了，也非常害怕。活检本身呢也受罪，再加上医生讲的思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活检是会有创口的，有可能会盆腔感染。如果有问题那就更吓人了，有可能呢会需要锥切或者更大的手术。我心里非常的害怕，迫切的向神祷告，求主拯救我、医治我、帮助我。我也问神我该不该活检，如果真的需要呢，那我就靠着神去做。一上午的时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就跟主说，主啊，若是你让我做活检呢，就请你与我同在，那我就做，如果是不需要做活检呢，也请你让我知道。于是下午呢，我走进医院，4:30多呢，排在前面的一位大姐在做活检。我心里默默的求主，如果按先后顺序，这个大姐做完之后就该轮到我了。但巧的是，这时候有两位女士拿着治疗的药物呢也在旁边等候，那里面的护士出来顺手就接过他们的药物，让他们进去做治疗。我一看时间，这弄完医生也得下班了，于是我就问医生，医生也说今天时间是够呛了。我心里高呼哈利路亚，感谢主，这说明我不用做。我回家之后呢，继续查各种相关资料，咨询相关的医生，为此也感谢主赐下各样的资源。
1: 神指引我到了另外的一家专科医院，安排了专业的医生。我当时啊，看到医生桌上的病历，有很多大医院治了好久、受了好多罪的人啊，也找到我所找的这个医生看。这个医生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我需要检查并做实验，如果我接你这个病人呢，问题就不大，如果我不接你这个病人呢，你就赶紧去手术。我心里真是担心啊，于是啊，我就跟诗班的弟兄姐妹们说，请大家为我祷告，感谢主，医生接收并给我做了治疗。后来医生说，你还挺聪明的，没有走弯路啊。我心里高呼感谢主，我的主是智慧的神，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主。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别人靠的是人，我靠的是主，不要让我把时间、精力、财力都放在医院，要让我放在主的家中。感谢赞美神。就在前不久啊，我做了复查 TCT 的检查，一切正常，赞美我的神，我的主把我拯救了，主的圣光已经彻底洁净了我，主大能的右手已经彻底医治好了我。回过头来我才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啊是何等的奇妙，万事互相效力。神借着朋友和我生气，要求必须变更，让我做了健康的筛查，发现问题，并且给我安排了对应的医生和方案，及时的治疗，免受痛苦，赐我平安健康。真的感谢赞美我的主。
0: 那么通过这次的经历，我的心也觉醒了，明白了我活着就是要为主而活。曾经呢，我天天忙碌世界的事情，却忽略了主。很多次的侍奉，因为各种忙碌、各种理由的推脱、偷懒，我实在是亏欠神。虽然我这么不好，但是我感谢主，神是爱我的，他对我的爱也长阔深高，他让我脱离了死荫的幽谷，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再次感谢赞美我的主，我向主祷告，主啊，我愿为主做工，求主使用我，也求主赐给我智慧，让我有传福音的装备还有力量。感谢神。那么去年呢，我主持了3场庆祝圣诞的活动，还参加了赞美会，向主献上赞美，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主。那么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要更加全然的仰望，献上自己，做讨神喜悦的好孩子，感谢赞美主。

0: 日式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 Linda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有很多个不同的经历哈，尤其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当出现一些异常的时候，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害怕的事情。但是呢，就像我们这个 Linda 姐妹讲的，是心里咯噔一下，可是后来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的经历了神他自己的保守。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巴不得我们也像 Linda 姐妹一样，每次当我们恍然大悟，这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和帮助的时候呢，也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向 Linda 姐妹学习，我们的心也能够觉醒，知道活着就要为主而活。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有结束的时间，但是神的恩典却永远不会停止。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网络上面朋友的问题哦，那这个也是关乎小组，在小组里面互动当中，有一种人，他们不是不分享，而是太爱分享。那爱分享也不是问题，可是他们每一次的分享哦，都在抱怨同样的事，而且呢，他一讲就讲了很久，有的时候整个小组分享的时间就被他拿走了，而且如果你打断他，他还给你变脸呢。那碰到这样的一个小组员，在小组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应对？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哦。我觉得，如果小组里面有这样的人哦，那说真的，大家都会很头痛，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要应该要爱他、包容他，可是又慢慢的会觉得，啊，来参加小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这样的人是缺乏一个自我的觉察，很可能他在那样子的忧伤跟痛苦的里面，或者是他一直在这样的模式的当中呢，以至于他已经没有自己察觉不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适时的让他知道是好的，当然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在公众的时候让他知道，但是我觉得小组长或是一些很爱他的人私底下让他知道，这个也是操练关系当中的诚实。对他来说，他需要操练节制，他需要去尊重整个小组，他需要给别人机会，他需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来表达，那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爱心对他说诚实话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件事情，我们一个礼拜可能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小组，那这个人在小组当中这样做，很可能在他的职场当中还是这样做，在他的家庭中也是这样做，在他朋友圈也是这样做。那你知道小组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对他最有爱心的一群人了。
2: 是
1: 那也许他在别的地方刚这么做的时候，别人早就对他避之而唯恐不及了。所以其实在爱心的里面对他说诚实话，让他留意到他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可能帮助他的婚姻关系，其实很可能帮助他在职场上面跟同事的关系，跟他朋友的关系，甚至跟他孩子的关系。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其实也是不知不觉他在小组里面一直在说同样的事情，他也是每天在念他先生一样的事情，或是每天在念他孩子一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是没有觉察的，因为他在那个忧伤里面太厉害了，或是他在那个愤怒跟苦读里面太厉害了。所以呢，其实需要让他有这个自我的觉察，甚至更进一步的是需要去帮助他，可能经历到医治的释放，可能去为这个问题来接受咨商，因为他的问题可能已经不是这个小组能够帮助他的，而是在那个咨商的当中，可能是 SOZO， 可能是什么，就是帮助他，让他内在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让他有自我觉察，也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
2: 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思考，就是说当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没有错，我们是鼓励弟兄姐妹这个所谓的敞开分享你的脆弱，然后学习不再隐藏在一些这些我们的武装或者是这种的一个互动的里面真诚。可是要考虑几个方面，就是说有一些的敞开其实是要看场合。我也要说的是，有的时候在小组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作当中，它可能不太适合是非常私密的这种敞开，可能这样的敞开可能比较适合的是比如说你跟小组长一对一的时候，或者是你跟核心的一群领就两三个人的这种环境，你真的去分享你生命当中一些这个是比一般整个的大型的这个小，就是我们整个的小组在运作的一个流程当中是更适合的。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在分享这些的当中，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在分享很多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些状况是说，我们。

0: 这是在分享我们的脆弱。可是有些人在道的是情绪的垃圾，这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在做的是一个情绪上面的宣泄，跟你在寻求小组员的一个属灵的支持帮助是不一样的。因为属灵的支持帮助不是说我把我的一个垃圾完全没有整理啊，完全也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眼光，而是说我就是把我里面的垃圾全部这样倒在小组员身上，或者是整个的小组的身上，然后期待你们在这个我分享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给我时间，给我注意力，给我你们的同情心。那我要说的是，你在分享的是你的自怜，你不是在分享你的脆弱，你在分享的是自怜，然后你的分享，你的敞开变成你操弄整个小组的一个方式。某种程度允许我这样说，我这样讲可能会重了一点，但是如果一不小心在我们情绪整全当中还没有很健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有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垃圾，或者是倒垃圾，或者宣泄的方式，会成为小组勒索的一个方式。你不让我分享，你没有爱心，你爱心的方式就是要听我讲，你不要插嘴，就你懂吗？那可是你上个礼拜也讲过了，上上礼拜也讲过了，为什么要从头讲？而且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真的有些人他讲哦，他一开始就像是一个录音带一样，你是根本插不上话的哦。
1: 对，
0: 他也没有听你的话，他要讲完他的话，然后那个之后是一个小时，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到。然后你有时候有些电话，我们真的接的时候一接起来就知道，一个半小时跑不掉。
1: 对，
0: 那我要说的是，我们所说的脆弱敞开，不是这种。你如果真的是寻求帮助，那种的互动是很不一样的。我要说的是，其实当你在小组里面，没有错，弟兄姐妹愿意来接你的情绪，可是那个动机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是对我在寻求帮助。那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不会说你一定要这样帮我，你要先听完我全部讲完，然后所有的大家都不要讨论，全部的注意力焦点都在我身上。那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分享。这个分享的本身的背后是掌控，我讲的很重哦。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小组会被绑架的，
1: 是
0: 就被这样的一个分享去绑架走了。然后呢，你不知道他的意思，他跟你变脸，然后说你没有爱心，说小组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从一开始抱怨他的人生，到抱怨小组，到抱怨小组长，这是人生抱怨三部曲啊。重点是，其实他是需要被帮助的。
1: 对，
0: 那我要说的是，小组的时间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对他本身并不是最好的一个帮助。你可以，比如说你私底下跟小组长，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那小组长也可以用他的角度去帮助你分析，帮助你接受一些更好的一些，不管是諮商辅导，或者是内在医治，或者是 social， 或者是各种的方式。但是重点是，你不能够说我不愿意去接受这些的帮助，可是我就是要在小组里面分享，你们就是得听，那这是不可以的。
2: 像你讲到这样的这么极端的状况，这么不健康的状况，就是这么带着掌控性的人的状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时候面质他，或者是说在爱心的里面说诚实话，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2: 我觉得那个时刻牧者跟领袖，其实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不能够害怕，必须要勇敢的去告诉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掉入到某一个漩涡，他在这个苦毒的里面，在这个伤害的里面，或在这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他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只有在爱心说诚实话，在这个面质的过程当中，帮助他发现自己的问题。那其实我们都遇过很多人在这个当中，他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他愿意改变。那当然也有些人是不愿意改变的。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去帮助他，其实是爱他的行为，因为在那个当中他的婚姻，他跟人的关系才会真正的被帮助。因为说真的，没有人喜欢跟很掌控的人在一起，连孩子都想逃离，连另外一半都会想逃离。而这样的人，其实我常说这个是一个有点悲剧的性格，因为他太渴望爱了。
0: 对，
2: 所以他必须要紧紧的抓住，可是他越抓住，别人越喘不过气来，别人越想要逃走，然后他逃走的时候他更伤痛，他进到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的当中，
0: 就反而他会被，就他可能在抱怨的是他被拒绝。
2: 对，
0: 可是他在抱怨被拒绝这个行动本身是要就 创造出更多后面
2: 更多的被拒绝
0: 事实。
2: 对，所以其实怎么样子帮助他，让他能够健康，让他释放，甚至很多时候他知道怎么样用一个健康的方法来表达，那真的很重要。前阵子有一本书哦，就是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很高兴在空中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相会。我们的节目从

0: 你加油打气。
1: 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人会愿意放弃大好的前途和舒适的生活，去到偏远未开化的地方，在那里为了他从来不认识的族群贡献他的一生，来帮助他们改善生命的品质？彩虹姐姐想，除了是上帝的爱，没有人能这么坚持的去达成这个艰巨的使命。我姓莫，但这不是我原来的姓。我是傈僳人，从小爸妈教我说傈僳语。我只会说，不会写，因为我们没有文字。爸爸是村里有名的点心师傅，他认得一些汉字，只要有朋友送他书，他就会在做完点心后，一字一字慢慢读。我看得出来，爸爸很喜欢读书。爸爸常说，云南是中国最美丽的省。从我家往四边看去，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山峰，常常被云雾围绕。云雾被风拨开后，就可以看到东边的萨尔温江蜿蜒向南流过。村子的人不多，爸爸做好的点心要拿到别的村子去卖，才能换到我们需要的东西。星期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因为芒市城有市集，附近村庄的人都会去那里买卖东西，爸爸也常带我去卖点心，顺便逛一逛。六岁时，有一次爸爸没有空去市集，要我自己带点心去芒市卖。我虽然不会做点心，但卖点心可难不倒我。我会大声叫卖，把客人通通招来，城里的叔叔阿姨都喜欢跟我买点心。有的阿姨买了点心还会摸摸我的头，夸我聪明又能干。那天我很早就卖完点心，到处闲逛，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外国人，他长得好高，穿着和我们一样的衣服，却用奇怪的腔调招呼客人。他身旁摆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几本小书和纸张。市集里人很多，有个伯伯牵着驮了很多货物的驴子经过，不小心把外国人的桌子打翻了，书掉了一地。我随手捡起一本红色封皮的小书，趁大家不注意塞进褂子里，赶紧离开。我知道爸爸喜欢看书，就把那本红皮小书送给他，只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他，那本书是我偷来的。爸爸一有空就坐下来看那本书，有时候看他皱着眉头想事情，有时候眼里还泛着泪光，好像书里的内容深深感动他。我11岁时已经很会做点心了，那年过年我又喊爸爸到市集卖点心。市场边有个戏班正准备演戏，地上放着道具，我们走进戏台等着看戏。突然戏台右侧传来好听的音乐，我吓了一大跳，有个外国人站在小凳子上，手里拿着可以伸缩的盒子，右手按着按键，音乐就传出来了。咦，那不就是五年前我遇见的外国人吗？我躲到爸爸背后，怕被他认出来。外国人开始用傈僳语讲故事，有些人听不懂他讲的内容，就叫他不要说话，他却还是面带笑容继续讲。我听到他说有位上帝很爱我们，后来还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相信耶稣。没想到爸爸竟然举起手，带着我走到他面前说，我已经相信耶稣了。爸爸邀请他到我们家做客，回家路上我们知道他名叫傅能仁，22岁就从英国来到中国。他说自己一到这里就深深爱上这个地方，他觉得这里就是上帝给他的新家。一路上我只敢静静跟在

0: 他们后面，生怕他告诉爸爸我偷了他的书。回到家，爸爸立刻拿出那本红色小书，对傅叔叔说，这几年他被书的内容深深吸引，想更认识耶稣。爸爸还夸我聪明，竟然能捡到这么好的书。我只好承认书是偷来的。傅叔叔看着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傻孩子，那些书本来就是要送人的。傅叔叔和爸爸成了很好的朋友，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来我们家，告诉我们许多他的故事。他刚到山区时，曾经被克钦族的猎人追杀，吓得他连跑带跳，穿过松树林，跑到栗树村落，翻越残破的篱笆，躲进稻草房子，才逃过追杀。还有一次，他在树下祷告，听到村民一边怒吼，一边包围他。村民说他冒犯了鬼树，鬼会降灾祸在村子里。村民抓住他，绑在树上。他以为自己性命不保，结果村民要他买头牛替自己赎罪。有时候他还要渡过水流很急的河川，他雇佣的苦力害怕不肯渡河时，他就会自己先渡河，再回来帮助他们。他经常到处旅行步道，翻山越岭，旅途中常常一整天看不到一个人，而且又饥又渴。有一次他来到一个村庄，村民热情地拉他参加订婚喜宴，大家穿着传统服装，坐在地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白饭和羊肉。饭后有人开始用唱歌的方式述说他们古老的故事，这时傅叔叔一句栗树语也不会，可是他把村民发出的声音用英文字母拼写在纸上。有人看到了就抱怨说，
1: 他把我们的话偷走了。
0: 那天晚上，傅叔叔记录了400多个栗树族的词语。傅叔叔用小松枝教我在地上画出好玩的符号。傅叔叔说，那些符号就是栗树纹，是他和朋友发明的。后来，我不但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还会用栗树纹写自己的故事。傅叔叔还在族里设立短期学校，让女生也可以念书。傅叔叔还劝导族人不要再种植鸦片，改种别的农作物。1938年9月25日的早晨，傅叔叔走了，到一个比我们家乡更美丽的地方。我们很舍不得他离去，把他葬在村边的山头，从那里可以俯瞰他住了30年的家。墓碑上用素隶文、汉文和英文刻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许多年后，我遇见一个克钦族的老伯伯，我们聊起傅叔叔的事，原来他就是当年追杀傅叔叔的猎人。傅叔叔过世后，傅师母带着孩子坐船去烟台的宣教士学校读书，他特地赶到船上向傅师母道歉。那时候他已经信耶稣了。傅能仁在1886年生于英国富裕的家庭，他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20岁就在伦敦举行第一次钢琴演奏会。那时他正在伦敦皇家学院选修工程科系，他的数学很好，加上对音乐的造诣，真是才华洋溢，前途无限。可是他却选择在1909年毕业后到遥远的中国边疆，在云南腾冲传福音给栗树人。刚开始傅能仁一点栗树语都不懂，他就把栗树语用英文符号标示在纸上。傅能仁看见那时栗树人落后的生活，觉得只有从信仰和教育方面着手，才能提升他们的生活。于是他就花费许多的时间为他们创造栗树文字。从此，栗树人的小孩就可以接受教育， 生活获得很大的改善。富能人在工作了30年之后，突然得了疟疾，死在他所热爱的傈僳人中间，连坟墓也葬在云南。富能人一生秉持着一个信念，就是不管做什么，只要是上帝交在我们手里的，都要忠心去做。他真的就这样去完成上帝所交付给他的责任。虽然他生在西方，也在西方接受完整的教育，可是他把最好的时光都贡献给中国的少数民族，好像他是为中国人而生，也为中国人死。小朋友，当你听见上帝为你的救恩，在几个世纪前就预备了这么多的人，他们的生命像种子一样撒在中国的土地里，然后开花结出许多果子来。今天在中国有许多人信主，都是因为有这些人，他们听从上帝的呼召，并且忠心地去完成上帝的托付。今天你愿意听见上帝的呼召成为基督徒，并且也预备自己有一天为上帝的福音走遍中国，甚至也到其他的国家去传福音吗？愿上帝纪念你的志向。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那来到了今天的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呢，我们会继续分享这个系列的话题。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呢都在分享一个系列，我是如何变老的。其实呢，我虽然说是我是如何变老的，但实际上我们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待圣经当中的这个人他是如何变老的。
3: 对，
2: 然后应用就是我是如何变老的。这更像是一个发出一个应用的视角。那今天呢我们会分享巴拿巴，这个都熟悉了
3: 啊。哈，
2: 对，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人。我自己也很喜欢，尤其是我们在分享保罗的履历的时候，他肯定是避不开的一个人，一定要谈论这个人。但是呢他往往又会被淡化。因为他很快就跟保罗分开了。那我们今天分享他的话，我们用一个什么词语呢？哎，想了很久，我找到一个很好的词，在成全中变老的人。哎，你觉得这个词形容巴拿巴是否合适？
3: 我觉得既然你已经说了，那我也觉得是合适的。不过呢，我反倒想回到前面一开始，你也表达了说很多人都喜欢巴拿巴这样的一个人。
2: 对，
3: 以及你本人也很喜欢。那这个喜欢呢，我就比较好奇。你是喜欢身边有这样的人呢，还是喜欢成为这样的人？
2: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问的就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我是如何变老的呢，是希望我们效法他。李诺，你除了这个之外呢？
3: 当我每次想到巴拿巴这样的一个弟兄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世代里边，究竟是保罗更需要巴拿巴，还是其他人更需要巴拿巴？因为在我尤其是读使徒行传嘛，你的感知里边很明显就是觉得很多的时候，如果巴拿巴不在场的话呢，可能因为保罗的言辞锋利，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总的来说，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经常会用一个词叫做背书。虽然我们知道保罗是蒙神的呼召起来开始服侍的，但很显然呢，有巴拿巴跟他做同伴，也确实更容易得到大家的接纳。那在这种基础之下，究竟是保罗的服侍更需要他呢，还是其他的会众更需要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想啊，如果我不像保罗那么激烈呢，尤其是当我思考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通常大家呢还是会保持一种礼节呀，起码面子上要过得去嘛。
2: 对，
3: 反而保罗经常是属于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那在这种服侍的状态里边，好像巴拿巴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保罗服侍的前期，更多的时候是帮他做一个
2: 缓冲啊、桥梁，
3: 对，这样的一个功用。那我就在想，或许真的就是在服侍上面啊，给到保罗一些的帮助。只是这种帮助呢，它不是那种显山露水的那种帮助，
2: 对，润物细无声的帮助。
3: 对，那回到具体的这个巴拿巴的这个处境里边呢，真的虽然圣经里边尤其是和合本圣经啊，各个版本圣经都讲它叫劝慰子。
2: 对对对，
3: 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理解里边，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劝慰子？
2: 就是他很会鼓励人吧。很会安慰人。就是他会给人带来一种信任和劝勉，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很难形容。但是从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啊，他在此之前呢，他是以慷慨和鼓励被人认可、被人接纳、被人所熟知，对不对？
3: 对对对。
2: 慷慨不用说了，他变卖了家产呀，他奉献给教会啊，但是他很会鼓励人。但是最主要的是，如果他被大家后来所熟知，是因为他是第一个信任保罗的人，才引出这样一个使徒 开始向外面去传福音，开始被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所接纳。
3: 嗯嗯嗯，
2: 就是说他是主动的，他愿意迈出那一步，给予信任、鼓励和接纳这样的一个人。
3: 嗯，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瑰花。
5: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3: 如果是在现在，你想要成为一个能够去劝慰他人的人，你就要做一个甘于隐藏的人，
2: 嗯，
3: 甘于落后的人。所谓的落后，就是落后于他人，优先他人的需要，而尽量减少自己需求的这种索取或者是得到。
2: 嗯，
3: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人们在表达自我的时候，我们就讲说需要被辅导的对象，他更需要得到的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支持啊，是一种肯定。而这种支持和肯定，有的时候会容易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冲突。
2: 嗯，
3: 如果大家都肯定自己的，那么我们很显然就无法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个相对柔和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像他在跟保罗同工也好，或者是在安提阿教会服侍也好，他能够得这个名呢，一定是因为他本身的性格里面的谦逊。
2: 嗯
3: 啊，甘居人后。因为我们可以说一个弟兄很好，
2: 嗯，
3: 属灵生命很丰盛，
2: 嗯，
3: 恩赐很强，呼召很强，但是你怎么会说一个人很懂得劝人，很懂得安慰人？
2: 嗯，
3: 那就是因为当人跟他交流的时候，不是更多的看到他本人，
2: 嗯，
3: 更多的
2: 是他会看到别人的需要。
3: 对啊，当然我们说圣经辅导的角度是看到神嘛，
2: 嗯，
3: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嘛，但是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他作为一个像老师的职分一样，天天跟你说，哎，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2: 嗯，
3: 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的感受是这个，
2: 也没问题啊。嗯，其实他甚至有可能真的会说这样的话，当然他不太可能会说，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李诺的表达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会优先看到对方的需要，
3: 嗯，
2: 而且会以对方的处境去思考问题，
3: 对，
2: 不是我的处境、我的需要、我的诉求，
3: 嗯，
2: 所以他才有可能成为劝慰子。
3: 所以这个也就呼应你前面讲的成全。
2: 对啊，成全，
3: 在成全中
2: 变老的人
3: 老。嗯，
2: 对。那刚刚不是举到了一个例子，他做那个第一个信任保罗的人嘛？
3: 对对对对。
2: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后来甚至因此跟保罗彼此分开。
3: 嗯，
2: 那彼此分开的原因就是马可，对吧？这个其实如果把这个故事给完全表述出来，它是感人的。
3: 嗯嗯。
2: 为什么呢？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他是离开了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了他们这个团队。那当第二次他们再要出行的时候，保罗就不愿意再带马可。那其实巴拿巴提出来了，
3: 嗯，
2: 我们再一次一起出行，这是巴拿巴给的建议。嗯，那保罗因为马可曾经的事情，他不愿意带他，所以造成了保罗跟巴拿巴分开。
3: 嗯，
2: 分开呢，那巴拿巴就选择了马可。这一个选择导致了他和保罗的分开，但他这个选择同时也经历了一个年轻的同工。
3: 嗯，
2: 因为我们把这个故事往后读，
3: 对，对，
2: 他也让另外一个同工被建立起来，所以他才成为那个成全他人的人。
3: 对对对，
2: 他愿意给一个失败的人第二次机会，这个很重要。
3: 如果哈，嗯，就是还是我们用现代思维来带入进去的话，
2: 嗯，
3: 我相信门徒们之间也都非常的确定保罗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也是很荣耀的。
2: 嗯，
3: 如果我们面对这个选择，究竟是持续的跟保罗同工，能够借此呢在事工上有很大的突破，
2: 嗯，
3: 也同时啊自我也得到成长，
2: 嗯，
3: 还是放弃这样的机会，跟一个年轻人谁也不能想象未来是怎么样的。
2: 嗯，
3: 因为很显然 马可一定会受挫的嘛。
2: 嗯，
3: 本身他在前面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跟保罗的这个意见不相符合，
2: 嗯，
3: 或者说是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他的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步，没有这样的领受，所以呢，他从一些表述来说，他就算是退缩了嘛，
2: 嗯，
3: 没有继续的往前突破自己。那么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软弱，并且甘愿的去陪伴他、
2: 嗯、
3: 鼓励他，这些是未可知的。
2: 嗯，
3: 怎么选？
2: 嗯，为什么他选的是第二条路呢？
3: 嗯，
2: 因为他是巴拿巴，对吧？对吧？因为他是这样的人。
3: 是，
2: 如果不是他的话，是不可能做出这样选择的。而且我会认为啊，他做这样的选择，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他的动机。
3: 嗯，
2: 如果说我要去效法他的话，我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我会说，是的，保罗的恩赐是毋庸置疑的，他如此的刚强，如此的富有热心，而且神在借着他大大的做事情，这是不用怀疑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他的事情他去做，他一定会成功。
3: 嗯，
2: 但是这个年轻人，或者说另外一条路线，另外一个方式，如果没有人做，是更大的缺失。
3: 对，
2: 所以我会觉得教会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当然也会回到李诺那个话题，
3: 嗯，
2: 教会需要这样的人，但是你不愿意做这样的人，这就麻烦了。
3: 对，
2: 当我们说到教会需要这样的人的时候呢，往往我会鼓励自己，我看到了什么样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哦，教会有恩赐的很多，
3: 嗯，
2: 对吧？
3: 嗯，
2: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大家都没看到，大家都在朝着一个发展的方向去努力的时候，会不会忽略掉另外一些事情？
3: 对，
2: 也很重要，
3: 是，
2: 但是没有人去做的。
3: 对，
2: 我愿不愿意去做呢？
3: 嗯，
2: 哎，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带出重点，就是在成全当中变老，那我愿不愿意在教会当中做一个成全他人的人？
3: 对，还有一个点是，刚刚为什么我要问出这个问题，是基于在整个上帝救赎的计划当中吧？
2: 嗯。
3: 上帝的计划是全备的，
2: 嗯，
3: 上帝也从来不会单单因为我们参与什么样的服事，这个服事有多大的场面，有多大的规格，服事的面有多广，而去判断我们的忠心，因为上帝给每个人的呼召不同。
2: 嗯，
3: 所以我们以前在教会里讨论到服事方向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用一个说法，你要在你看到的事上去服事，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可能教会在某些方面有需要甚至有问题，
2: 嗯，
3: 那我能不能去服侍，而不是单纯的从一个事业怎么开展，
2: 嗯，
3: 一个机构一个团体怎么壮大的角度来思考，说啊，我们一同去做那些热闹的、
2: 嗯、
3: 辉煌的荣耀的事情。
2: 嗯，是是，这是很好的提醒。我也感谢李诺，他一开始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愿我们都可以在成全当中去越来越成长、
3: 嗯、
2: 越来越成熟，效法这样一个榜样。
3: 嗯，
2: 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白天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必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施成。
1: 我是刘文，真高兴又可以和您一起来查考耶利米书了。
0: 是的，上一次我们提到耶利米著名的圣殿讲章，他指出犹大人对神错误的观念，以圣殿来代替真神，认为有神的殿就可以免于遭灾，但是神却要他们改变他们的作为，除去假神与偶像，顾念国中的孤儿寡妇，他们才能安然居住。他们却同时敬拜假神，又向神献祭，以至于惹神的愤怒，因此神要废弃这城，如同废弃示罗一样。
1: 他们祭祀天后不肯悔改，以致耶和华要求耶利米停止为他们祷告。他们又杀鹰献祭，因此那个城也要成为杀戮谷，尸首遍满各处，耶路撒冷成为一个死寂的荒野。这是不敬畏神的下场，可以成为后世的警戒。
0: 耶利米这本书使我们认识耶和华是至高至圣独一无二的真神，百姓都在迦南地敬拜假神，主要的是国中的首领没有好好的带领他们。请刘文念八章一到三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说，到那时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骸骨不再收敛，不再葬埋，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宁可减死不减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0: 这些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和居民，他们死后不能好好的安葬，将要被人从坟墓中挖出来，抛弃在荒山野地，暴露在日月星辰之下，最后成为地上的肥料与粪土，十分的污秽，这是他们误导百姓的结果。
1: 作为选民的领袖，他们应当自己警醒，专心的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否则就不能成为领袖了，只增加国家的罪恶而已。假如是我的话，知道自己不行，如果不悔改归正，还是早一点辞职为妙呢。
0: 是啊，因为他们影响国家太大了，他们的下场不好，同时他们所带领的百姓也成了流浪的难民，到处逃离，生活困苦，因此宁可死也不愿意活。真想不到犹大会经历这种下场，看起来比北国好不了多少。神给他们机会悔改，可惜百姓都不肯回头。请刘文念四到六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四到第六节，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我留心听，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个人专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
0: 先知在这里问一些普通人都能够回答的问题，但是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不愿意回头，实在可惜哦。
1: 主耶稣所说的那个浪子的比喻，让我们看见浪子能回转，得到父亲意外的接纳，就证明天父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他期望我们每个人都回转到他那里，可是很多人都不愿意转回，我真不明白呢。
0: 是啊，请刘文念第七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七节，空中的观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
0: 神在这里用几种飞鸟来做比方，他们就是观鸟、斑鸠、燕子和白鹤，他们对时令节期知道神的安排，什么时候该去避寒，什么时候该回来，可以给百姓做一些服侍神的功课，但是百姓却是顽梗的，还是不开窍。
1: 事实上，神早已借着摩西把应当守的律法诫命典章赐给他们了，
0: 但是都没有用处。请刘文念八到十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八到第十节，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慌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
0: 他们有耶和华的律法，神的诫命也是好的，但是问题是出在那些个文士和智慧人，他们受过训练，明白神的律法，却不好好的教导百姓，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强解，最后好像是瞎子领瞎子一样，把百姓带到深坑里。这说明了我们做领导的人应当存着敬畏清洁的心，好好的研读神的话，不能错解圣经，以至于败坏人的心。他们的结果也是怪可怜的，因为行不善之道，最后也败坏了自己。请刘文念十一到十二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圣经用这话来形容他们的工作是空洞的，是没有用的。他们没有办法医治百姓被盗的罪，嘴里报平安，事实上百姓所面对的都是灾祸。他们甚至于不知道羞耻，以至于扑倒跌跤。
1: 其实我们也常常向神祈求平安喜乐，而且我发现主耶稣也很喜欢把平安赐给属他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在罗马时代遭受逼迫的门徒，平安对他们是何等的重要啊！我想他们所领受的平安与这般先知祭司所应许的不一样。我们的平安是救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引导我们走公义正直的路，我们必不致羞愧，也不会跌倒。
0: 你说的对，他们承受误导，也必然凋萎而枯干。请刘文念第十三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三节，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
0: 因为国中缺乏公义，所以百姓的生活不能结出果子来，他们逐渐的凋萎枯干，所得必失去。耶利米劝他们闭门思过。请刘文念十四到十五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在那里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慌。
0: 神的刑罚带来了萧条，失去平安。先知劝百姓到神的面前来安静默想，因为他们得罪了真神，所受的创伤没有医治。请刘文念十六到十七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听见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气，他的壮马发嘶声，全地就都震动，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与其中的居民。看哪、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北部但的支派看到敌人来侵犯，他们的战马临近，大地因之而震动，耶路撒冷遭到攻击，城必被攻破，他们好像被毒蛇咬伤了一样。
1: 这些毒蛇是不服法术的，以色列人却不服神的律法， 我想神使用以读攻读的方法来教导他们学功课。
0: 是的，我们假如要神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应该照他的话去行，我们才能够吃到良善的果子。耶利米在他们的中间期望看到百姓的悔改，不愿意他们因此而遭灾祸，因此他在神的面前吐露他的苦情。请刘文念18到19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18到19节，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
0: 耶利米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在百姓受到苦难的时候，他深感忧伤，心灵都发昏，因为他听到百姓哀声连连。在被敌人环绕的时候，他在自问说，神怎么会不在呢？其实神仍然在他们的中间，却是因着他们的敬拜外邦神和偶像而离弃了他们，降灾给他们。
1: 今天我们的主也要在他的教会中掌权，要在我们中间居首位，我们应当时刻敬畏他，照他的话语去行，相信他必要喜爱赐福给我们的。
0: 是的，教会如果按照正道而行，必然会看见神的同在，拯救罪人归向救主。可是神的百姓却是在敌人中叹息。请刘文念20到22节。
1: 耶利米书第八章第20到22节，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慌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
0: 先知为以色列叹息，因为收成的夏天已经过去了，但是百姓仍然没有悔改归向神，得蒙拯救。百姓得到了伤害，而先知也一样的受到伤害的呀。
1: 耶利米为百姓的罪痛苦，他喜悦他百姓悔改而存活，这正是神的爱心啊。
0: 是的，他希望百姓能够得到医治，因此他想到约旦河东的基列，那地方出产乳香，是一种治疗止痛的药物，那里也有医生能医治人的疾病，可是百姓都不肯去寻求医治的方法，因此他们得不到痊愈。事实是，就是寻求医治也是太迟了，因为敌人的进攻就在眼前，机会已经失去了。
1: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神呼唤人悔改来信靠救主，并说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应当邀人来亲近主，神一定乐意拯救他们的。
0: 是的，求主帮助我们，这时代越来越需要救主，我们是握有救生圈的人，求主使用我们，拯救更多的人得救恩。
1: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您。
0: 再见。

我所听的经历啊，我的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恁，将恁分别罪性单单归属的我，而我荣耀的名会当彰显在恁的身上。我的眼目看顾着恁，我的心拢在恁的身上。恁若是遵行我的吩咐，遵守我的律法典章，我的确要束缚乎恁，给恁的子子孙孙来祈求我，来祈求我的名吧。我的确要对天顶阿耳孔听恁每一个祈祷，赦免恁一切罪，医治恁受伤的罪，来归恩我，来归恩我吧。我的心肝惊，来归恩我吧。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今天呢是神奇的一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好，万峰老师您好，真的很好
0: 啊。神奇的一天，因为之前我不在，之后你不在啊，
1: 所以呢
0: 我们就在这里有一个微妙的交叉。
1: 对了，
0: 六月的中旬，上旬我走了，下旬你走了。
1: 我怎么想起徐志摩的一首诗呢？
0: 怎么？
1: 我们是短暂的在空中相会，然后呢，我们就各自奔往自己的前程。
0: 对啊，人跟人的关系都是这样，我们微妙的在某个时刻跟某个人就出现了，
1: 是
0: 相遇了，就建立了关系了。
1: 是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星辰大海，真好。但是呢，此时此刻早上的7:31。

0: 听，哎，我们两位大哥扛大旗啊，对不对？
1: 嗯，对，感谢神。那但是也纪念呢，我们的
0: 什么？
1: 罗文辉大哥的这个栏目呢，真的是他最后一个栏目了，怀疑呢还有一个月左右的分量啊，
0: 是，
1: 好好珍惜啊。
0: 这是灵修牧养篇啊，那么接着呢，应该就是如果我没记错是神学知识，好像是神学知识篇。好，罗文辉大哥的遗作，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啊，怎么样对付那个讨厌的人？
1: 哦，很简单啊。
0: 不理他，
1: 就处理了他，暗中处理。
0: 哦、你讲的好阴险、哦！
1: 你没看这个大卫怎么对付乌利亚吗？
0: 哦，
1: 派他拿着他自己的信，走到前线上，交给他的上司，然后呢就把他送死。
0: 我就奇怪了，大卫自己本身呢是被处理过的人，你看扫罗怎么对付他，结果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思疾苦。还将自己受过的苦呢加在别人身上，唉，这就像呢有一些媳妇呢熬成婆之后呢，就把以前呢婆婆对她的那些狠招呢加倍的用在自己的媳妇身上一样
1: 啊，这个叫代代相传的咒诅，就是呢、哦、以前人家怎么对你，你就无意识的就对这样下一代
0: 好，
1: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为代代相传的祝福，
0: 是的，
1: 人家对你怎么好，你对下一代怎么好，
0: 人家对我不好，我也要对下一代更好，扭转这个局势。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呢这个讨厌的人，我们怎么跟他相处呢，千万不要成为咒诅，而是成为祝福。再接下来就是本周金句，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哎，如果您听到了，马上呢翻一翻圣经，看看这周的经文。好了，那我们有一些代祷的事项，例如呢，这个已经进入了六月中旬，真的好热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1: 就把自己呢燃烧起来，让圣灵的火焰呢把我们所有人都烧起来。Vroom!
0: 不用烧起来，我们应该是防中暑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需要呢为夏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夏天来祷告。因为今年的天气真的是很奇怪，五月已经开始暴热，来到六月中，我真的有点担心我们怎么过这个夏天，所以呢我们会为此来特别祷告，特别是那些还要在外工作的。
1: 我想到办法了，就多在第五空间灌水
0: 啊，
1: 灌到满
0: 发大水了，发大水了，这只有万峰老师能够做的啊。那我们在这呢发大水，其实就是希望一天开始的时候呢能够让大家轻轻松松，因为呢工作日一想到好多的挑战呢，心里就会有一些的忧愁，甚至陷入了焦虑。那容易焦虑的人呢都有一个共性，脑子里呢总是充满了各种令人不安的想法。所以今天的生活小知识就是要跟大家谈谈焦虑。一项数据呢就表明了，其实我们担心的事情有 79%， 也就是说将近八成是不会发生的， 16% 是有办法处理的，只有 5% 是你烦恼纠结也没办法改变的。听好了没有？ 79% 不会发生， 16% 是有办法处理， 5% 就算你烦恼到这个天空穿的，然后呢弟弟也穿了，都没办法改变的。所以呢不用纠结那 5%，转移注意力，聚焦那些能够改变的事情，用积极的行动应对 16%， 以平和的心态接纳 5%。
1: 那耶稣是不是帮助了我们 80% 了？因为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0: 对呀、
1: 啊，所以他处理了我们 80% 的问题。
0: 我觉得他处理了我们 100%。
1: 当然你是神学上学的。
0: 那你说嘛，这个数学我算得对啊，对不对？79% 不会发生，也就是差不多80%。
1: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0: 对啊，然后16%是有办法处理的，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做，对不对？那剩下的5%，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想想看，这不就100%了吗？
1: 感谢神。好，现在教会年历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

0: 常年期灵修，在人不能，在神都能。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五节上，
1: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得承认律法是善的。事实上，这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住在我里面的，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就有恶缠着我。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但我看出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内心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使我服从那肢体中罪的律。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
0: 这几天我们一直思考罗马书的信息。首先，因信称义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信徒得救是全赖神的恩典。虽然这样，我们这些借着基督有新身份的人呢，是不可以再做罪的奴隶，反而要做义的奴隶。可是呢，人始终是软弱的，怎可能抗拒罪的诱惑呢？今天的经文，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五节上，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七章十五到二十三节的内容十分清楚，罪人信主，虽然可以借着基督得蒙赦免，并且知道要做义的奴隶，但实际上心里仍然在征战。在十八到十九节这样描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愿意的善不去做，反而会做不愿意的恶。于是在第二十四节，保罗提出了以下的问题。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呢，是这样的：谁能援救我脱离这有死掌权的身体呢？第二十五节就开始提供答案了，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帮助人胜过罪恶，不是圣灵的工作吗？为什么这里只是提到主耶稣呢？那我们必须同时继续读八章一到二节的经文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从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释放出来。谁能救我们脱离由死掌权的身体呢？基督成就了救恩，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身份已经改变，他的确已经帮助我们脱离被死掌权的生命。然而，软弱的人始终不能完全胜过罪的诱惑。不过呢，因为我们有圣灵在生命中，是可以靠着圣灵一步一步的战胜罪恶的。首先，借着圣子成就救恩，人与三一神重建关系，并且更认识他和他的期望，更懂得分辨善恶。另外，因圣父和圣子牺牲的爱， 人的心会更愿意回应这份恩典，努力讨神喜悦，不去犯罪。还有以上提到的两个层面，包括理性上对神的认识和感性上回应神的爱和恩典，都有圣灵的工作，他也会进一步在意志上帮助我们一步步胜过罪恶的诱惑。在路加福音18章27节，主耶稣曾经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人所愿意的善不去做，反而做不愿意的恶，这样的困局谁能解开呢？借着三一神就可以了。

我曾经有这样的感受吗？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现在仍然有这种感受吗？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我要怎样靠三一神脱离由死掌权的生命呢？

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罗马书7章24到25节上。

0: 常年七灵修，在人不能，在神都能。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根主教宗。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箴言书十一章十三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语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早上好，现在呢是6月15号星期早上的7点49分，
2: 又是礼拜一。
1: 你有蓝色星期一这样的一个？
2: 当然了，你没发现礼拜一大家都不太喜欢上班嘛，喜欢多休息，所以呢牧师是最幸福的，他们礼拜一休息。
1: 你怎么不说呢？当人家放假的时候，传道同工包括牧师啊都是很辛苦的呢，你为什么只看见别人有的？那
2: 谁都是看到别人的那个邻桌的那个饭都是特别大的，
1: 所以呢、
2: 万
1: 峰老师是一个好复杂的人呢、他看起来心好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常常看别人饭桌上有的，有的时候他就很容易陷入了一些负面情绪当中。那今天的灵修罗马书7章15到25节，您是不是跟着万峰老师文慧一起灵修呢？
2: 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你这取死的身体，他就是看到自己有多苦。你看现在谁不愿意好像保罗这样？
1: 我们不要呢只停留在呢万峰老师这个层次啊，我多苦啊，我们要呢跟着保罗前进，因为保罗的脚步从来呢都不会停滞不前的。你往下看他最后说什么？
2: 感谢神嘛。
1: 对啊，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得胜了，对不对？所以在人不能，在神都能。我就想起有一个祷告，我忘记了这个祷告是谁的祷文，他就说呢，上主啊，求你呢给我勇气改变我能改变的、
2: 那个尼泊尔还是、
1: 尼泊尔，
2: 尼泊尔，
1: 对、
2: 啊、
1: 给我平静啊，让我接受我不能改变的，最后是给我智慧，让我分辨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诶，这个不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场说的吗？有一些人很容易焦虑，因为他总是想去改变那些他不能改变的。
2: 明镜祷文嘛。
1: 对，那么有些人呢很自卑，或者是很愤世嫉俗，为什么？因为呢他不能接受那些他不能改变的。所以这个祷告呢曾经有一阵子呢是文慧很喜欢的祷告。再说一次啊，您说什么祷文呢？
2: 宁静祷文。
1: 对，尼布尔的，就是上帝啊，上主啊，求你给我勇气改变我可以改变的，给我平静接受我不能改变的，然后给我智慧分辨什么是可以改变，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2: 对，还有给我勇气改变应该改变的事情，我就是最大的渴望。
1: 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
2: 对啊，我
1: 你需要勇气是吗？
2: 努力去改变。
1: 哎，你的
2: 改
1: 变
2: 的事，
1: 你的改变之一是不是把文慧给踢掉？然后你
2: 哇，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儿，
1: 你常常心底想的。
2: 我这个部分，我是求主给我雅量去改，就处理那个不可改变的事情。
1: 对，给你平静啊，接受不能改变的。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其实对我们的原生家庭，会不会我们也有这样的纠结呢？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家庭，那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原生家庭，不能接受自己的背景，或者是自己的遗憾呢？那么希望这个祷文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让我们学习在自己的拥有当中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接下来一起听罗文辉大哥的《父清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3: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1: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3: 父亲心
1: 灵修牧养篇。
4: 我们仍然惹儿女的气，作者欧祥江。早一段日子呢，我有机会当一个以父亲为题的征文比赛评判，看了不少小朋友的心声，感慨良多啊。小朋友在作品中描写的父亲形象似乎是非常熟悉，有点陈旧的印象。他们在外辛苦工作，回到家里就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疲乏和被动。儿女们仍然是渴望能多一点时间跟爸爸相聚。小朋友心目中的爸爸仍然是既严肃且遥远的，爸爸的怒气仍然是孩子所惧怕的。他们一发脾气呢，孩子就却步，不敢亲近爸爸。不少小朋友认为自己的父亲仍然是高高在上，有无上的权威，不容易接受意见，也很少聆听他们的心声。有时候呢，更会不问因由地责打他们，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不少的阴影。在男女平等的大气候之下，仍然有不少爸爸呢是大男人。孩子们也不自觉地站在妈妈的角度来为妈妈抱不平，甚至呢卷进了父母婚姻关系中的漩涡。我为以上种种那么熟悉的父亲形象感到感慨啊。时代不断的进步，不少父亲仍然没有踏进新的领域中。我们的孩子已经变了，他们敏感到自己对父亲的爱的渴求。从他们给爸爸的心底话中呢，他们坦然表达多么希望能跟爸爸沟通。孩子们也不再盲从地接受父亲的不是。在假如我当了爸爸的这个文章里头呢，他们看透我们父亲的弱点和限制。今天的孩子跟上一代的孩子不同，就是呢他们的敢言。有些孩子呢更直斥父亲的不是，比方父亲赌钱啊，乱发脾气啊，不听意见等等。孩子们对我们做父亲的是有期望的，摆在我们前面的是我们做父亲的如何回应孩子的期望，如何聆听他们对我们的心底话。这些文章中最触动我的是孩子对父亲的怒气最为反感。原来我们仍然很容易惹儿女的气。保罗在以弗所书对父亲的忠告对今天也是非常适用的。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说来容易啊，但实践起来呢是需要父亲很大的耐心的。保罗特别提醒父亲是很有意思的，不是说母亲不适用，而是父亲在家里应该担起教导儿女的责任和领导的地位。另外一点呢，可能是父亲更需要这方面的教导。根据当时罗马的法律，父亲拥有无上的权威，有文献是这样记载的，说当时罗马人的父亲呢，对家庭是非常有权的，他可以当儿女好像仆人一样，使儿女在田中工作，甚至戴锁链，他可以任意的惩罚儿女，甚至呢可以把儿女处死。所以呢，保罗在这种处境底下向蛮有权威的父亲教导他们要注意儿女的感受，可以说是划时代而且具有革命性的观念。当父亲的呢习惯不惹儿女的气，对儿女的感受多加关注，在这气氛下呢，做儿女的会更容易和自然顺服父母。事实上这是成功父母的先决条件，不然的话呢，儿女就会失去志气了。无疑做父亲在外会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很容易把自己的闷气呢发泄在儿女身上。再说做爸爸的可能觉得儿女是自己拥有的， 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对象，忘记了每一个儿女事实上是上帝交托我们管教的。儿女是一份礼物，他们有自己的尊严和可贵的灵魂，唯有我们去管教他们，他们才乐意顺服父亲。现代的父亲大多数属于被动的，对于儿女的教导很少过问，表面上可能不会惹儿女的气，但是我们要了解呢，就是儿女的气不单只是因为父亲有没有直接做了一些伤害子女的事，有时候呢，没有满足子女对自己的期望也会使儿女生气的。比方说，我们有没有失信于儿女呢？答应了儿女一些诺言，有没有兑现呢？又或者，儿女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一些琐碎的事，我们因为太疲倦了，而没有顾他们，没有理他们的感受。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因为积蓄太多的怒气，会使儿女与我们疏离的。默想，为什么现代的父亲在孩子的心中不容易产生正面的形象，而母亲则比较容易呢？不惹孩子的气的至理名言，在教导、聆听、过问孩子，以致表示反对或者赞同他们，是如何取得平衡的呢？

0: ready。
1: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2: 今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1: 13229966322、
3: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1: 然后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4: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5: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2: 线上今天，
1: 线上今天，
5: 线上今天，
2: 线上今天，
3: 线上今天，早上好。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是不是蓝色的呢？或者是彩色的呢？希望听了这一小时的线上今天，您的心呢可以从无色、白色、粉色或蓝色，
2: 透明行不行？
0: 可以，充满了颜色，彩色的啊。那么一小时的空中团契，欢迎您参加。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呢，都已经是8:06了。
2: 对，你刚来的话，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儿。
0: 对了，那么前边呢万峰老师请假，后边呢文慧就有我的星辰大海，所以今天是我们在空中交汇的
2: 微妙的交汇。
0: 对了，因为太久没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呢，好像
2: 怕你失望。
0: 对，好自恋啊，万峰老师。哎，说到自恋呢，你知道呢，我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不喜欢的人呢，其中一种人就是自恋型的。
2: 哦，我这个叫自爱。
0: 自恋。
2: 人家经常说你不知自爱，哎，我这个叫自爱。
0: 自爱跟自恋，大家怎么看呢？
2: 这恋爱嘛。
0: 这个万峰老师碰到他，我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了啊！他都有他自己的新词典。那每天生活的挑战呢，其实呢，这个让我们很累的工作啊，那但是呢，让我们更累的是什么？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不对付不对盘的人怎么办呢？
2: 对啊，事情很简单的，人最麻烦。
0: 嗯，那讨厌一个人呢是不用去翻脸的，也不要把他呢忽略啊。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哎，有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不想接触的人。那例如文慧呢，对那些很自恋的人呢，我真的是没辙，不知道如何去。
2: 没辙跟不喜欢是两回事儿。
0: 就是不喜欢呢，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而且我一看到他自恋，我就好想去戳破他的气球。
2: 那你也应付了我差不多20年了，那怎么办？
0: 你不是你一自恋呢，
2: 我自爱，
0: 对，你就会变成自爱。好了，那面对
2: 不是爱滋就好了。
0: 那面对这些人呢，例如文慧，那该如何相处呢？心理学家就推荐三不原则，三个不。
2: 怎么？
0: 第一个叫不负责。
2: 我以为不理他。
0: 有的时候你想不理都不行，例如他是你的上司啦，例如他就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同事啦，例如他
2: 不上班，这个能解决
0: 啊。你
2: 若是爱人不结婚也可以。
0: 然后亲友呢
2: 啊，不去见呢，
0: 不来往不行
2: 啊，
0: 直属亲属呢，例如你的爸爸妈妈，你的
2: 不同住。
0: 那万峰老师就成为全世界最孤独的人啊，这个
2: 孤单。
0: 这是他。好了，我对这种人也无话可说。首先不负责，划清界限，不为对方的情绪和行为承担责任，保持理性的接触就可以了，无需过多的解释，也不必在意他是不是因此不满，因为完成你的工作，哎，完成他的工作是他的责任，而不是你的义务。也就是说呢，他做他的，你做你的，各自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各自把各自应该要负责的给完成就行了，不要太多个人交往，但是礼貌应该要有的，维持体面。诶，说到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的不内耗比较像呢？
2: 但是有些人你不能礼仪性接触嘛，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因为你可能紧密的那个交往的嘛，
0: 那我们就维持在工作上的交往，而不是呢有个人的。
2: 那你的问题又拉到来你刚才问我的，家人呢怎么基本的礼仪的交流呢？
0: 例如你作为孩子，你是不是应该把孩子应该进的就进了，对不对？ 那就、
2: 啊、父母你干你的活我干我的活啊，我就跟你啊去吃个饭，这个礼仪性吃饭可以吗？
0: 哎，我相信你的父母首先把你列为非常讨厌跟不受欢迎的名单里头，第二呢是不至于，就是压缩影响，适时分开。很多人在面对讨厌的人时呢，会不自觉地将对方的影响放大，好像你的世界除了他就没有其他人。但这种担忧通常是聚光灯的效应在作祟。我们高估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重要程度，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该反对、反驳甚至反抗的，应该以自己的需求为主。而且呢，如果一段关系让我们疲惫不堪，那它就是毫无价值，必要时果断放弃，舍弃某些朋友。其实多数时候呢，不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轨迹。
2: 那这个就要问耶稣是不是这样？耶稣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有人要你走一里你就走两里，打你左脸就背他右脸，
0: 我觉得都打。我觉得耶稣说的是一个心态，还有就是他要我们学习就是尽力的与众人和睦。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了，当有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先回去处理好你的家事，
2: 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
0: 对，
2: 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国。
0: 对，所以你不觉得耶稣说的很好吗？不至于，就是你的世界呢，你在别人的眼中呢，不是只有你而已。同样呢，你也不要把别人呢对你的反应放大，无限的放大，太自我，以自己为中心，或者把别人放到你的心中呢，他说的话，你每天都在那边想啊，那些真的是浪费生命。所以我觉得不负责。不至于，对不对？
2: 另外也是，你不要单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
0: 对，好吧，就算自己有梁木，那又怎么样呢？就算别人有刺，那
2: 就把梁木拿出来，把它敲走。
0: 啊，把别人的刺给敲走，
2: 把他整个人敲走。
0: 这是万峰老师，好残暴，不是我啊，说的就是呢，我们要平和的心态，不要化大啊，夸大。或者是呢，把别人对的错对错呢渲染，那我们就是平平实实的，那就事论事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该说些什么，位置在哪里。最后一个叫不着调，维持和谐，糊弄过去
2: 啊。我们这么认真的人还糊弄过去？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在糊弄我啊。有些人和我们合不来，但又不得不打交道或不能得罪的时候呢，糊弄原则或许能派上用场。
2: 哎，我刚刚才试过，文慧呢刚才说万峰，然后我说听不见，然后就走了。
0: 对，这就是糊弄。所以后来他来帮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呢，我现在不需要你帮忙了啊！但是后来我想想，我也不需要跟他置气，所以我还是请他帮忙。
2: 因为面对一个呢，在你很忙的时候还逼迫你的这个领导呢，不好把场面搞僵嘛，所以呢就胡说八道把他混过去。
0: 对，但是他这样的糊弄是失败的糊弄。我就告诉万峰，我说呢，下次呢，我再请你帮忙的时候，你在忙，你就不要说没听见，你要说好，等一下再过来，我现在在忙，等一下过来。
2: 你看这个有20个字，我刚才3个字就解决。
0: 那这个就是太懒糊弄了，这个糊弄是不及格的。那比如面对热衷窥探隐私的长辈，你不好把场面搞僵，你就可以呢胡说八道。那这是心理，
2: 我就说了，
0: 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啊。
2: 我实践了，然后失败了啊，所以不要学。
0: 那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呢谢谢长辈的关心，接着我们把话题引到别的地方，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是这样的糊弄，我觉得可以。糊弄不是欺骗，不是呢好像呢在作弄对方，而是能够转移话题呀，那些不要再让焦点聚焦在那些让你不快的话题上。这个过程中其实呢，我们不要太在意自己是不是损失了什么，或者非要争一口气，因为不在乎你感受的人也不值得你认真对待，应付过去就可以了。如果反抗情绪比较强烈啊，我们不妨深呼吸，将注意力呢聚焦在自己身上， 关注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热爱，可以有效的消解这一类尴尬带来的烦躁和困扰。
2: 对，就是不要被那些人困住，因为呢，他们说一句话呢，你会想很久啊，怎么对付他？
0: 还有，你可能说一句话，他会有好多的解释来问你，哎、
2: 啊，
0: 你是不是这样想啊？哎，你那你不是这样想，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可能你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回
2: 应，就打哈哈就好，哈哈哈哈哈哈，给三个这个图标啊样子的那些。
0: 那这是呢心理学家给的三不原则：不负责、不至于、不着调。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看呢？在教会里有没有讨厌的人呢？
2: 哦，当然有很多，但是呢，你看。教会的人这么讨厌，但是基督还是爱教会，所以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
0: 但是真的爱不下去怎么办？
2: 耶稣也是这样觉得。
0: 主耶稣，
2: 所以这个爱是需要牺牲的，
0: 对，爱
2: 需要勇气的。
0: 是是，谢谢万峰老师，这个时刻突然呢，头上呢就发出了圣洁的光辉来。哇，
2: 当然我还是在这个宗教行业。
0: 我们还是要很实际的说回来啊，在教会里的确呢有一些人我们未必讨厌，但是就是好像跟他话不投机半句多，或者有些人会给我们有一些的压力，甚至可能到了一种不喜欢跟他相处，未必讨厌，但是不喜欢跟他相处，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把您呢自己的经历还有你是怎么去面对的跟我们分享。
2: 耶稣基督被这个祭司们去抓去审的时候，他就不说话。
0: 那我们呢希望呢有机会呢真的要有一个专栏来探讨人际关系，特别是在教会里有一些很敏感的人际关系，通常基督徒就是刚才万峰老师用经文就这样盖过去糊弄过去，可是我们知道实际要操练是非常非常真实到肉的，有血有肉的，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提供您的个案您的经历，那让我们有机会呢做这个人际专栏。
3: 不会把爱缝进外衣，只有嘱托的话语。不懂爱惜自己，却呵护着儿女。不懂表达自己，只有榜样的给力。从来不知索取，也不知擦拭汗滴。
4: 我亲爱的爸爸最好了，每天付出最多。
3: 献上今天，祝福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4: 只要我健康快乐长大，你脸上的笑容就开了花。
3: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0: 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周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以赛亚书呢，第十二章是一首救恩之歌，也是一首信心之歌，和以赛亚第六章呢，首尾是呼应的，是六到十一章以赛亚先知个人侍奉的一个总结，也是一到十一章的一个结论。那第六章以先知个人的蒙召作为开始，那么到了第十二章就以百姓的敬拜作为结束，启示了弥赛亚的救赎计划，为弥赛亚的显现以及百姓的获救来向神献上感恩。而十二章呢，也是一到十一章这一大段的一个结论，就是呢，神审判的怒气只是暂时的，至终必安慰拯救他的子民。接着我们来看看十二章的背景和主题。先知以赛亚呢，在发表这篇救恩之歌的时候呢，百姓已经堕落到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参考六章十节的经文，环境里呢，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这是八章二十二节的经文。唯有透过信心的眼睛，才能够在羞辱黑暗的环境里，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相信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九章七节的经文，这事呢，就是神的拯救。而神呢，也要每一个子民都认识神的拯救，不仅是个人得救，更要加入神子民群体，也就是新约中的基督的身体，一起呢隐于救恩的泉源。我们可以参考十二章三节的经文，一起向万民来做见证。而圣经学者也特别的指出，这首歌原文的动词交错，使用了阳性和阴性、单数和复数，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一到二节是弟兄个人的敬拜，三到五节是众人的敬拜，最后来到了六节是姐妹个人的敬拜。所以呢，你看到是一个结构 A B 然后 A 一。好了，我们了解了背景之后，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是百姓向神拯救献上的赞歌，请你也为自己蒙神拯救而向神献上你的感恩还有你的赞美。
1: 风吹过旧伤悲，
0: 迎接黎明的曙光。刘弟兄早上好。
2: 师早上好。
0: 那我们呢，就看到呢，您在第五空间说呢，这几个月您都生病了，躺在病床上。我们先关心一下你的身体啊，是什么状况呢？可以告诉我们吗？
2: 就是那个高烧不退。
0: 高烧不退呀、啊？看医生了吗？
2: 看了。
0: 高烧是整个身体在打仗啊，所以是很辛苦的。那一直都是这样反反复复吗？已经几个月了？
2: 将近三个月了吧。
0: 哇，三个月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2: 我妈妈照顾我。
0: 哦，所以妈妈也辛苦了。那高烧不退，今天还好吗？有没有量过体温多少度？
2: 今天我还没量，就是那个下午很高，下午就是要到39度。
0: 哇，39度很高哎，
3: 而且很辛苦。
0: 对，有没有机会再到可能更大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
2: 我没有去，但医生说就是这个病可能癫痫。
0: 哦，癫痫，所以你是因为有其他的情况引起。我们为你祷告，因为39度真的会把一个人都给烧懵了，不容易。我有的时候看见你在第五空间冒泡，都不知道你原来是在这样状况里。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可以今天在节目里头，我和峰跟文慧呢好像半个月没见，就可以在这里交叉相遇。其实呢我们都是感恩，虽然我们有些时候呢在不同的时空当中，都是有你的恩典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地方相遇。请你保守文慧老师呢之后几天的去放假去旅游的过程，让他呢可以顺心顺利，也最重要是他开开心心的享受休息的日子。主要我们呢也纪念呢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现在呢天气很热，就请你保守我们在这个强降雨还有天气连日当中呢，还是有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呢有足够的这个舒适的环境，让我们呢可以在这个炎热里头有好的休息。纪念呢有残疾的弟兄姊妹，在面对这个炎热的天气，可能呢也不能很多的走动，就请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呢有这个舒适的环境。我们也纪念呢现在呢可能呢虽然过了这个高考，请你保守高考的毕业生们呢，让他们好好享受这个假期，但是呢也期待这个放榜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心里的平安。今年呢可能有其他的同学们可能开始要到这个期末考试，请你帮助他们都是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复习，让他们呢这个考试呢都能够反映平常的这个学习的努力。主要我们也请你呢继续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现在呢可能在教会里头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很难相处的人，请你帮助我们面对这些很难相处的人的时候呢都是由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就是面对他们说的很难听的说话的时候心里有平安，同时呢让我们有勇气懂得对这些人说不，让我们呢能够在每一天的教会的生活当中都是常怀着喜乐，同时间也是能够包容，能够与他们这些讨厌的人同行，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我们也学习爱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2: 阿们。
3: 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就能处于高过今日困难的位置。

0: 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为文慧呢有快乐的旅游来祷告啊。那么请大家呢之后要好好的呢帮文慧看着万峰老师，
2: 然后打小报告是吧？
1: 对了对了
2: 啊，打小报告可以给我们发电邮线上哎2.net
1: 哦好，
2: 但是我会先过滤一趟。
1: 短信是不是也是你先看的？
2: 啊，不是，我通常都是我就看一下而已啊，不会都会收到的、啊。
1: 那短信要提醒就是呢，前头一定要写线上，我们才接得到的。
2: 13229966022，好，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

0: 家，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第十七章，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思念他们三姐弟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好长啊，因为当中起起伏伏涵盖了他们几十年的生活。特别的欢迎小朋友们能够忍耐等候，每一天准时的收听。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我们来向天父倾心吐意。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每一天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无论我们做得好或者是不好，主啊，你都从来没有撤回你对我们的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悔改归向您，去求得您自己的赦免，也活在您的同在中，保守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深的爱你，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很快呢，就到了思念的生日那一周，爸爸和妈妈各自带着思想和思恩来到爷爷奶奶的家。来到爷爷奶奶家门口的时候，妈妈忽然无法跨越心里的这个坎儿，她无法尴尬地面对前夫和她现任的妻子，于是呢，就决定把思恩放在爷爷奶奶家，然后自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酒店里。这样白天她可以花时间陪伴三个孩子，晚上呢，就可以独处，免得所有人见面的那个尴尬。孩子们的爸爸带着新妻子和思想先行来到爷爷奶奶家，没有想到思想并不如思念所渴望的那个样子。见到许久没有见面的姐姐，她不仅不是很开心，甚至有些敌意，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姐姐。思想非常渴望得到爷爷奶奶的爱，但是很明显的，由于朝思相处，爷爷奶奶更爱姐姐思念，而对思想呢，这个五年未见的孙子，他们明显有一些生疏和客套。敏感的思想心里的真境已经开始作祟，他很不快乐，于是呢，故技重施，故意的调皮捣蛋，希望引起爷爷奶奶的注意，这让姐姐思念心里非常的失望。下午的时间，妈妈带着思恩抵达，三姐弟并不像大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一下子就热络起来，恢复了他们五年前亲密的关系。思想上下打量着思恩，甚至有些嫌弃这个看起来有些不正常的弟弟。单纯的思恩毫不在意，任何环境都不会改变他单纯的对人的良善和温暖。所以思恩抱着姐姐高兴地叫着，姐姐长啊，姐姐短啊。但当她想要亲近哥哥的时候，却被哥哥思想无情地拒绝了。站在旁边的几个大人面面相觑，尴尬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妈妈只是跟大家点头示意后，就说自己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先行离开，于是留下了小思恩与大家团聚。接下来的相处时间让五年未见的两个孙子的爷爷奶奶也有一些不知所措，尤其是小思恩，由于他身体的不协调，总是笨拙地打翻这个碰倒那个，爷爷奶奶们看在心里，疼在心上。唯独哥哥思想站在旁边不停地指责和批评弟弟， 以此希望在爷爷奶奶面前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他的优秀懂事。但是思念看到思想的表现，心生厌恶。他本以为这一次的相聚会是和弟弟们还有妈妈最美好的团圆，没想到妈妈根本没有陪伴他们就匆匆离开，而小弟弟思恩也和他之前想象的不大一样，他的病比自己印象中的好像严重。姐姐非常非常心疼这个弟弟，但同时呢，却也反感大弟弟思想的这些言行。思恩很喜欢姐姐时时刻刻地围着她，这也让思念根本没有独处的休息的时间。于是呢，思念就开始越来越烦躁。其实啊，我们每个人都会像思念一样，非常想爱，但是却爱不出来，很容易对不可爱的人产生厌倦和嫌弃的情绪。还好，上帝的爱不是如此，因为他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才爱我们，乃是因为他就是爱。虽然如此，他的确有特别喜悦的人哦，那就是单纯信靠顺服他旨意，并且会全心全意爱他，也会真诚温柔爱人的人。但以色列百姓各族分地业的时候，约瑟的子孙好像得到了特别的待遇，那不是因为约书亚是约瑟的后代，而是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和祝福。在雅各为自己的众子祝福的时候，就已经应许过双重的祝福。神的信实是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已经过了这么多代人仍然不会改变，这就是神信实的慈爱，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人的爱是有条件的，但神的慈爱却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天天感谢您的慈爱和救恩，常常住在您的爱中，不偏行己路，也帮助我学习如何无条件地去爱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约书亚记的第17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女子也能得产业，这在当时的世代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神的什么心意和性情呢？第二，为什么对约瑟的子孙会有特别的待遇呢？透过今天的讨论和读经，珍儿相信我们全家人都会对神的爱有更深的了解，也特别的期待您每天如约守候，能够继续的把产业这一系列的小故事可以听完，尤其是思念他们三姐弟人生的变化，能够让我们更深的得到提醒。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学到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啦啦啦。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大家请到录音室的是我们非常喜爱也非常熟悉的一对宣教士弟兄姐妹。他们曾经做过我们的邻居，做过我们的同学，但是进入宣教工厂之后，我们有好多年的时间并没有见面。再一次能够见到他们，然后听到他们述说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家庭里，在他们的服事的工厂的作为，真的让我们心里面十分的感动。所以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谋得这个福利，把他们请到了真爱住我家的我家会客厅。欢迎明光弟兄，欢迎小月姐妹。
1: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相信明光弟兄跟小月姐妹其实比真儿跟陆家我们小了一截，但是呢他们在服事的合场上面却已经是身经百战的，是被神重用的宣教士。所以下面我就想把时间交给他们，让他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的婚姻家庭的背景啊，他们的服事啊，信主多少年了，然后多少个孩子。
1: 我是03年信主，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大学毕业之后就加入了一个服侍学生的群体，现在也是一直在这个群体当中服侍，到现在有20年的时间。
0: 所以你的服侍的时间跟正儿服侍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已经是一个老传道人的身份了，虽然年纪不大。OK， 那小月姐妹呢？
2: 大家好，我也是03年在上大学的时候信主。我自己经历了在大学期间很多上帝的恩典，我觉得学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所以大学毕业之后也是在做学生的工作。
0: 所以你们二位该不会是同学吧？不是吧？
2: 不是同学。
0: 所以神在同一年在不同的学校，在不同的时间，然后拣选了你们，让你们信主之后，后来才参与到服事当中。那你们是结婚多少年了呢？
1: 我们是09年结婚啊，其实是一起服侍的时候认识，认识了2年之后结婚。09年，12年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儿子老大，然后16年、18年，
0: 哎呀，你有问题了，明光弟兄，回去要跪搓衣板了。
1: 再生了2个女儿，是目前家庭的情况。
0: 但是也还是很好哈，虽然这个时间记不起，其实我的有些时候都记不起，有些人人家问说你们结婚多少年了，孩子多大了，都得要扳着指头数一数。时间久远会有一些的恍惚。那你们是怎么样子具体的信主的这个经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们两个虽然说都是在大学，都是03年，但我相信整个信主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好不好请我们小月姐妹先来分享你是怎么信主的。
2: 好的，其实我妈妈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们家以前是拜佛的，她信主之后对我的感觉就是她换了一个偶像，所以我对她的信仰我也不反对，我也不是说这个信仰很好怎么样，但是我姑姑是一个很认真的信徒，她一直催促我读圣经。其实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读过一段圣经，我是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就停在那儿了，因为我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要他们屠城，这个对我来说很难接受，我觉得这个上帝好残忍啊，我应该不会信了。所以我对这个信仰的探索就到此为止。但是在我上大学之后，大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韩国的宣教士，然后他跟我聊天，我们因此认识之后，我听到的第一场布道会的信息就是在向我解释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然后这位老师说圣经里面的神是慈爱的、圣洁的，可以说是完美的一位神。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跟我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是不是我读圣经读错了。所以我表现出了对圣经很大的兴趣，那个韩国的姐妹就开始约我一起
0: 读圣经。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通过圣经，通过祷告，在生活中慢慢的接触，然后发现这个神是真实的，是值得信靠的。所以很快我就决定这是我一生的信仰。
0: 哇哦！所以从一个对神的不理解、不认识，觉得只是众偶像其中的一个，所以既然都是偶像的话，你对这个神就失去兴趣。直到后来认真的去寻求，你发现说，哦，原来你是误会了这位神，所以你重新从读神话语的角度重新去认识他。那这个过程有多长啊？
2: 其实我中学的时候读到约书亚记之后停止，我觉得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一些迷茫，因为在我心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一直想的就是，如果是一位神，那他就是应该完美的、很美好的，而不是像我们在平时就生活中接触的电视剧里面呀，或者书里面看到的，不管是佛教啊，还是道教，还有那个阿尔卑斯山的那个希腊罗马神话里面那些神明，我觉得这个都不像是神，
0: 因为是人造的。
2: 没错，所以我对这些神怎么说呢，我就是说有一种不认同或者不满意，所以迷茫了挺久的。所以在听到一位弟兄在讲圣经里面的神的时候，哦，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神。所以我觉得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
0: 所以你信主，你的妈妈当时很开心吗？
2: 对，我第一个学期回去之后，我妈妈就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我爸爸不是很高兴，因为我爸爸觉得我妈妈信主跟没信主
0: 差不多
2: 大。但是因为我信主嘛，好像我觉得我们家就有更多的
0: 基督徒的这一个力量的，
2: 这一年变大了，
0: 是是。
2: 所以其实从最开始读圣经，然后到真的信主，高中的时候停下来，但是其实我初中就开始读的嘛，所以总共我觉得应该是有个几年的时间。
0: 但是这个过程呢，我想对你后来的服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预备，就是你是坚信你的神是好的，是完美的，是和所有其他的神不一样的。所以你一开始你对神的认知就是因为他的正面，所以你才去信靠他，而不是像有一些人相信神之后呢常常怀疑神的美善。你是就是因为神的美善才相信他的。
2: 是的，
0: 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非常棒的一个切入点。那我们亲爱的明光弟兄呢，你又是怎么经过这个信仰的挣扎最后接受的呢？
1: 我是在听到福音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的基督徒，因为老家那边也很少。那进到大学之后，当时听到福音的情况其实跟我妻子有稍微类似的地方，也是一位韩国的宣教士，在我打篮球的时候跑过来跟我打，我们本来准备要分开，但是他邀请我一起喝一杯饮料。我觉得他挺友善的。然后喝饮料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基督徒，问我有没有兴趣了解。那当时我觉得他这个人挺友善的，而且觉得上大学之后这是应该要开始广阔的了解这个世界，基督教作为三大宗教之一，我觉得应该了解一下。
0: OK， 所以是从这个角度
1: 了解一下。还有这个人可靠，那我愿意听你说。后来他包括他的朋友给我传福音之后，我一开始是不信的，因为从小我们都是在无神论的教育里长大，我们天然的觉得没有上帝。但是当他给我传完福音之后，我脑子里面是不信，但是我心里面在想，哎，是不是他给我讲的这一位上帝还有耶稣能够告诉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在上大学之后，我开始对人生的意义有迷茫，就在想这一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我当时上的大学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大学，所以心里面会有一种好像成功了。但是呢再往前想，我就想那人就是不断的要追求成功嘛，别人眼中要出众要成功，
0: 成功的尽头又是什么？
1: 对，成功的尽头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有时候我想，很多人他在努力寻求这个奋斗的过程当中，他突然间去世了，遇到了车祸意外啊，自然灾害啊，哇，我就觉得哇，很多人真的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0: 毫无意义，是不是？
1: 那有更多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普通啊，他们这一辈子，那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
0: 是，
1: 所以其实里面是很空的。那个时候听到福音了，好像心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说，这位上帝，这位耶稣能够告诉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过后有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开始去读一些相关的书籍。我是学化学的， 那搞科学就首先会想，这个信仰是跟科学冲突的吗？这是首先会思考的。
0: 是。
1: 然后了解到，原来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科学家啊，90%以上都是基督徒。
0: 是。
1: 这个让我很震撼。后来最终让我信主，其实是因为在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上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我觉得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否认，
0: 是它是一个历史事实，
1: 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如果这是真的，那所有关于他的事情，圣经的记录
0: 都是真的。
1: 在这之前，我觉得上帝存在可以更好的解释好这个世界的运转。当我开始了解思考之后，但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对我是决定性的，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否认这件事情。尤其是之后的这些使徒们，他们的生命，他们为着福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觉得除非这是真的，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事情。
0: 是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呢，是透过理性，透过一个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很单纯的去寻求上帝存在的真实的一个见证，然后不得不降服在这个下面。哎，其实你们夫妇两个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信主呢，是因为自己有需要，恋爱失败了，寻找工作啊，或者是生病了哈，有不同的原因，但我们也不去评判说哦这样是不对。其实这是最终就是我们人生命的一个真相，只不过你们更看到的可能是灵魂深处那个空虚。就是我里面的这个病谁来替我解决，就整个人类的这个病谁来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你们在信主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思辨，它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说像拜偶像那样临时抱佛脚抱一下求一求然后得到灵啊灵啊所以就来信了。所以它也奠定了你们后来开始寻求神之后能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地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我是孟远。突然间觉得诶，我是参与这个节目吗？主要是呢，觉得我好像闯入了一个新鲜的世界里面。一来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怎么就来录这么一档子节目了呢？二来又觉得所学的我们过往录的所有内容对我来说都越来越新鲜了。
1: 嗯，
0: 越来越觉得哇，原来有这么多东西是要知道的。
1: 是，经历过恋爱，经历过婚姻，觉得恋爱这点事儿，婚姻这点事儿，好像基本上都知道。但是随着我们做了这么多有关恋爱的专辑之后呢，其实我们越来越知道，其实关于恋爱，关于婚姻呢，无论我们到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如果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态去领受，去学习，这真的是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原来我们了解的还真的是太少了。
0: 嗯，确实。我记得我恋爱的时候就是糊里糊涂恋爱的，然后呢进入婚姻也是糊里糊涂进入婚姻的。结婚很多年以后，有一次跟我老爸聊天，然后我说哎呀，我说当年没有听老爸的，因为老爸是对我有要求，对我的另一半也有要求的。其实他那个时候有很好的教导过我，因为他那个时候是过来人嘛，我年轻的时候他可是希望我的恋爱对象是这样这样这样，跟我说过一些条件的。我就充耳不闻，我心想我觉得好就行了，哪有这么多客观条件呀？但结婚很多年以后啊，有一次跟老爸聊天，我就跟他承认，我说老爸，其实当年你跟我说那些话是有用的，我应该听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啊，糊里糊涂的时候呢会处理的不那么好，然后生活会留下一些纠结啊。然后老爸就看着我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你既然糊里糊涂的已经进入婚姻了，那么在婚姻当中送你一句有用的语言，你要记得在心里，就是难得糊涂。
1: 索性就糊涂到底了。
0: 对对对，他说你就糊涂到底吧，你就会拥有爱情。然后我现在想啊，我老爸也挺有智慧的，在那个当下让我糊涂一点，就是不要跟我的爱人斤斤计较，我也可以维系一个婚姻当然信主以后，主耶稣的教导就更加细腻，更加有智慧不过呢，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其实跟糊涂没有关系。恰巧呢，要我们非常清醒的来面对自己的恋爱。我自己认为如果你现在是单身，还是应该选择清醒的恋爱。
1: 今天分享的这期节目都是这些过来的人，甚至是一些情感的专家，他们把一些经验分享出来，其实对于听节目的我们，其实都是有必要要知道的。
0: 虽然糊涂的人也可能过一辈子，但是品质不一样。我相信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安好会说原来恋爱这个功课是有这么多可以新鲜的事物，每一天如果我们愿意学都能学到新的，就是因为爱它是一个无限量的能量，如果彼此相爱也可以无限量，你婚姻的品质可以好上加好。所以从恋爱的时候开始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个人开始呢，我觉得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拥有一个智慧的思考是值得的。
1: 对，那我们已经讲到了在对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大家考没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选择另一半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期望，我们脑海中设想出了种种我们遇到的另一半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却很少考虑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的另一半所期待的那一位呢？我们对另一半是什么样的期待？那么我们自己是否也符合我们另一半的期望和条件呢？再说的通俗一点，你想找 什么样的人，你自己也要尽量成为这样的人，这样你们两个才可能在对的时机遇到合适的对方。
0: 嗯，第一要素就是你到底拿什么吸引另外一半。
1: 嗯，
0: 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特质啊，你是什么样子，你的优点缺点是什么样的，你要找的那个人啊，他如果看到你，他会被你吸引吗？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起点还蛮高的。
1: 嗯，
0: 一下子把眼光关注到了自己。因为通常哈，我们特别是在恋爱当中，嗯，单身如果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眼睛就挺容易向外看的。其实这第一步呢，就是先要想想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我要列出诸多条件的时候啊，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成为那一个符合我所有条件的人他眼中那个有魅力的配偶呢？
1: 是，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启动了理智了哈。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想，我们将来进入婚姻之后，我们的婚姻会怎么样？这个就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稳固的基础了。你就不是盲目的草草的进入婚姻了，而是带着一点理性，带着一点期望进入婚姻了。往往这样的做法是好的。
0: 嗯，确实，设想一下哈，如果我是一个思想很负面，张口就很爱批评别人的人，我表达爱的时候都是批评指责对方，就恨不得对方按照我要求去做，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我心中啊，又渴望能遇到一个什么都积极思考，想法又很健康，然后阳光灿烂的一个人。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会喜欢这样一个充满负面批评能量的人吗？那如果相反，我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很正面，然后很阳光，很开朗热情的人，那其实啊，我可能比较容易吸引到那一个口中也有很多肯定言语，然后跟我特质差不多的人。那我想从这个视角来看哈，我们每一个人第一步真的先要好好了解了解我们自己有怎样的特质，我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的个性是什么样的，我的好是什么，我的坏是什么，这些都需要自己好好先思量思量。
1: 对，那这些条件呢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找我们另一半的时候，我们会列出一些基本的条件。当我们列出这些基本的条件的时候，也得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去被我们另一半所期待所遇到。我们常常有的第一个条件啊，我们说的都是非常现实的啊，第一个就是经济条件。我们往往都会想找一个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
0: 嗯，
1: 那对方是不是也满意我们当前的经济状况呢？
0: 其实经济能力赚钱多少是一个标准哈，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潜伏的一个特质，其实就是人怎么花钱。也就是说，除了评估我需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人之外呢，可能也要评估一下自己到底要维持一个怎样的生活水准。就是将来你遇见的人跟你想法一样吗？就是你的生活水准其实也是一种评估，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花销的。而另外一半，你除了期待他赚钱的能力，你是否也应该放上一条说他花钱的多少。
1: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跟钱有关的，赚钱能力还有花销的水准到底是否一致。那有些夫妻他们都是很普通的工作，但因为他们一起省钱，一起计划，一起节省，反而他们是很富足的人。
1: 是
0: 哦，我也见过千万富翁啊，那他的生活是支离破碎，负债累累。所以可能写这一条的时候，除了要求对方赚很多钱，恐怕更深一层是要想一想你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而你期待对方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0: 因为我实在也见过有那些到农村去做农村的村官的年轻人，他们如果跟配偶有同样的志向，那他们可以生活得很富足。
1: 对，就是两个人对经济收入的获得以及开支，两个人的观点习惯甚至是价值观是否一致，这个是很重要的。

0: 那第二个条件我们常常列出来的就是我们要找一个事业心强的，有着稳定事业的人。但同样这个问题也要问问我们自己，那么我们自己对事业是持怎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对方也是期待我们有一个稳定的事业呢？
1: 哇，其实这要说深了也有很多潜台词的，因为你知道吗，两个都是事业型的人在一起，到了某一个人事业很高，他很出人头地的时候，很有可能啊，如果从女性视角来讲，可能你就要顾家多一点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才能够平衡你们两个人之间对事业是怎么看的，他的事业是什么样子，你又有几分期待他能够了解你的事业，和你们彼此商量未来，这些其实都是个综合考量。但是呢，我们列出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些清单上几个重要的考量事项。
0: 对，
1: 包括我们找配偶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他所做的工作让你也很有荣耀感，很有参与感？你是期待跟他一起共同拥有他的事业，还是说哦，你观察到他有这个事业心，你在旁边看着就好？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仔细好好考量考量的。
0: 对，还有的时候这个职业也是我们要考量的，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事业这一条下面考虑职业的性质，职业的种类。那么如果你期望找到这样职业的人，那你的职业是不是也被对方所看重？其实这个都是要考量的。其实双方能达到一个对等，或者是都是对方期许的时候，实际上两个人才有更好相处的一个基础。
1: 对，对于另外一半的事业和工作，是否会真的百分百接受？比如说有些警察、救火队员，他们可能会有危险的。就是有些工作虽然是社会成就很大，但是你可能要有担忧的时候啊，所以你要找的人出人头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范围啊，怎样的职业你可以接受，怎样职业又是你心里头会觉得不能接受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在这第二栏里面好好去思考的。
0: 对，那么第三个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可能要找一个样貌看得比较合眼的。可能对方不需要十全十美，不需要十分的帅气和十分的漂亮，但至少要在我们的眼光里面合我们心意的。同样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的样貌在对方看来是否顺眼呢？
1: 我想这一条是最不成问题的，大家都在很努力的让自己变得俊男美女。
0: 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或者是过了几年，当我们所列出的这些条件对方不具备的时候，再过5年10年之后，你的另一半失业了，没有稳定的收入了，对方可能相貌发生了改变，那你还会像当初一样去爱他，去欣赏他吗？
1: 哇，这个问题太扎心了。如果大家能做得到，估计就不会有这么高的离婚率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此刻问出来真的挺扎心的，就是你列举了所有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够确定未来的每一天他都是如此的合乎你的要求的。甚至于可能刚刚好相反，这些要求你觉得你梦中的王子或者公主出现了，你跟他进入关系了，但是所有列举的条件啊，它都是变数，就是你的条件越多，其实你未来进入亲密关系当中你将要遇到的变数会越来越多的，没有一条是恒定的。长相不会，社会地位也不会，工作不会，经济更不会，一场经济萧条，许许多的职业就都没有了。那有一些当年非常传统的行业，可能整个行业都不见了，随着新科技出现。
0: 是，
1: 没有什么是一定的。那在这一刻，这个问题就是值得非常非常好的写下来，用红色的字写得很大。如果有一天对方将不再满足原本他拥有的这些条件，你还会爱他吗？
0: 对，让我们选择对方能够真正爱下去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呀，好问题啊，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好好好好在单身的时候去认真思量的，到底是什么呢？
0: 我曾经听过说，爱一个人爱的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你爱这个人的灵魂。当我们能够走进一个人的内心，去看到他内心可爱的时候，这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1: 说回我的狐狸

0: 言来形容，但是它却是有某种恒定性的。就是我们在一起有快30年了，足足29年了，依然还觉得对方都是那个挺可爱的人，至少在我们彼此的眼中是有可爱的这个成分在的。那我想，即便很多条件是糊里糊涂的，没有看清楚的，但因为可爱就能够跳跃一些未来的变数。
1: 嗯，
0: 虽然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哈，是要求大家启动理智，然后写清单，但最终还是要真的靠着在神面前的祷告和祈求，等到那个适合你的人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有那种心动，觉得对方可爱的情愫，我觉得一切才会长久一些。
1: 对，我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经常能够看到征婚启事和征婚广告，给大家说两条，大家就能够体会到刚才安好和孟远跟大家说的这些条件了。实际上既兼顾了外在，也兼顾了我们内心所渴望的灵里的那个可爱。比如说张某某很英俊，高1米84，体重88公斤，年龄40岁，未婚，喜欢运动，喜欢看戏，有房子，情感丰富，善于沟通。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然后他想找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乐观，个性随和，心地善良，情感丰富，不粘人，温柔又幽默，未婚者优先，身高1米55到1米70之间，23岁到33岁。

0: 他写的理想对象是喜乐的人，聪明，慈爱，助人，有魅力，身材苗条，可靠，亲切，有自信的人。年纪在30到40岁，单身或离过婚皆可，请附上全身照一张。我喜欢这个李某某，他写的这个好玩。
1: 所以说不管是张某某还是李某某，当他们真正很认真地面对自己的恋爱和婚姻的时候，当写出这张征婚启事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启动了李子。他既把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自己怎样描述说清楚了，同样也把期待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也描述清楚了。所以说写一张征婚启事，我觉得这也是有益的，至少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对自身的条件或者是对对方的条件都能够思考一下。
0: 或者呢，你就偷偷自己写一个征婚启事，未必发表出来。
1: 是找另一半列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又如何对自己进行评估，把自己的条件呢也列出来。其实往往我们评价另一半，给对方设条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怎么客观的描述自己还真的是有一点难度。我们下面呢也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个呢，不要靠自己的主观评价，我们可以列一些问题去问我们的亲友朋友，请他们帮我们回答回答，这是外面的人对我们自己的一个直观的描述。当然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期待的另一半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直观的感受。我们要问哪些问题呢？比如说，你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我呢？优点有哪些？缺点有哪些？你认为我能够给恋爱的对象或结婚的对象能提供些什么？然后我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哪些，才能够让我更好的在恋爱和婚姻中坚持下去？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些问题抛出来让你的亲友来回答，他们给你的直观的感受或答案可能就是你潜在遇到的那个人他直观的一个感受啊，这个描述可能更实际一些，
0: 更客观一些哈，它是一个客观的视角。那第二种方式呢比较不可怕，因为第一种其实是有一点勇气才可以做得到的，要听别人跟你说的时候还是心里头会有点怕怕的哈。那这第二种呢是要求你自己可以啊先写下一些描述自己的句子，然后拿给这些亲友看，他们呢可以评论你写的内容，也可以增加或者删减。那这种方式稍微安全一些，就是你已经主观的写了一些描述自己的话，那对方呢只是把你这些话呢再重新的审视，增加或者减少一些。那听起来似乎比第一条更容易做到一些哈，两者皆可。
1: 对，其实重要的就是让大家在进入恋爱之前还是要理智一些的。你想遇到什么样的人，这是你的条件，但是你自己也要具备这样的特质，也能够让对方在我们身上看到他所期望的，这样两个人呢才能够更好的去契合。
0: 是的，然后也在最后最后的时候哈，两个小提醒，就是可能在你的清单下面还要写下来对方想和我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对方不想和我谈恋爱结婚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个可以补充在今天的清单里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一章啊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差不多我觉得是一个单身的人走出单身的环境这种状态必备的一堂课。
1: 对，希望我们的分享呢能给处在恋爱中的你，或者是在寻求亲密关系的你呢带来一点思考。
0: 是的，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跟你聊一聊在你心中的这个完美对象。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这个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主要查考约瑟一生的事迹，从中得到属灵的启迪和帮助。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圣经内最丑陋的一章。圣经内最丑陋的一章，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38章第一到三十节。让我介绍本篇的要点。第一，上帝的命定。第二，创世纪38章的目的。当你读创世纪第38章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会抓着你的思想。第一，这一章里为何每一个细节都会讲述得这样彻底？第二，为什么在描写约瑟的生平故事里插进了这一段显然与约瑟的一生没有什么关系的故事？好，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个要点，上帝的命定。然而，当我们尝试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一本充满目标性的书必定会有答案的。我们可以在提到上帝命定的这些章节里找到答案。上帝他在掌管，他在幕后指挥着整个剧情，一个我们不能理解的事情。在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帝命定里隐藏着一面。我们首先看到上帝在约瑟身上的命定。约瑟他是上帝的器皿，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看到大饥荒，就能明白这是上帝的目的。当然，我们能够明白这是由于上帝的大能，他属天的能力使这一切得以成就。在创世纪第38章里，我们能够明白有关约瑟一生的故事，肯定的是救赎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如果根据第38章的故事，我相信故事本身要让我们明白上帝要把约瑟迁离迦南，预先派遣他到埃及，是要让他为自己的家人预备道路。你可以见到创世纪38章告诉我们，在迦南地里围绕上帝选民的是道德沦落的民族，只要他们居住在那里，便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纯洁，于是上帝要把他们迁到另一处。第38章告诉我们为什么。在这一章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当我们一起研读的时候，你可以把重点记下来，有一个大纲会对你有帮助的。第一，创世纪第38章从第一到十一节说到犹大娶迦南女子为妻的罪前。第二，在第12到23节记述犹大误认媳妇为妓女的羞耻行为。第三，在第24到30节记载犹大从他的媳妇得到一个儿子。以上是创世纪第38章的三个段落。现在请注意，犹大娶迦南女子为妻的罪愆。在这一章的开始，在第38章一节里，那时候犹大离开了他的兄弟。你现在记起来了，是犹大建议将约瑟卖给往埃及的以斯玛利人。那个时候他的兄弟见到约瑟离开，而圣经告诉我们，犹大也离开他的兄弟，他来到一个名叫希拉的亚杜兰人那里。 创世纪38章第2到5节说，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子，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俄。她又怀孕生了儿子，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复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她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基西。这旧约里有关犹大的故事，可以说是旧约里的浪子的故事吧。当犹大离开了家园，来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后来更娶了一个外族人，一个迦南女子。肯定的是，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这不是上帝对犹大的旨意。你要明白，犹大的麻烦是由于他跟坏人在一起。如果他想起祖父和父亲，记起他们的经历，他就不会迁来迦南地，与这些迦南人一起居住，他就不会犯下这不该犯的错误了。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明显的在犹大的心中没有上帝的美善，他是硬心肠的流氓。首先，他为了赚取利益，把年幼的弟弟卖给行商的旅客，然后他埋没良心，离开其他的弟弟们，来到一个邪恶的社会里，并娶了一个丑恶的女人，而且生了孩子，就这样种下了他生命的祸根。明显的，犹大没有被父亲的上帝影响，一点都没有。他娶了苏亚的女儿，一个亚杜兰人，住在耶路撒冷的南方，从这个女人生了三个儿子，给他们取名为俄、俄南和示拉。首生的儿子俄娶了一个女人，名叫他妈。我们读创世纪38章第6节，创世纪38章6节说，犹大为长子俄娶妻，名叫他妈。许多人曾经听过这个名字，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曾看过，稍后我们会一起再看的。我不知道犹大的大儿子俄他有什么问题，但是圣经说他是邪恶的。在第7节说，犹大长子俄的邪恶，在耶和华眼中被看为恶的。请留意经文说，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这些都是严厉和怪诞的词汇，总让人猜想这个年轻人究竟做了什么坏事，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致圣经的记载是这么真实和直接，说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而死了，他玛失去了丈夫。在之后的数节经文里，我们看到犹大来到二儿子俄南面前，对他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我不想花时间来探讨这些背景，经文里也没有提及，只有在利未记这律法书里才略略提起。但是在创世纪的年代里，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离世了，在当时的风俗，一个家庭要传宗接代是非常重要的。而希伯来人的律法规定，已死之人的兄弟要娶自己兄弟的妻子为兄弟全留子嗣，让这女人已死的丈夫有子嗣继承下去。你们许多人也读过旧约里的有关路德和波阿斯的故事，那已经把这风俗概括在其中了。而死去了，耶和华叫他死去了。因此犹大来到俄南二儿子那里，对他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为你哥哥生子立后。但是俄南却是一个嫉妒的人，他不想为哥哥生儿子，因此当他与他玛同房的时候，却没有为他玛留后。而圣经里说，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因为他不遵从上帝，经文里说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上帝取了犹大两个儿子，就是俄和俄南的性命了。其中一个研究创世纪的作者曾说，俄南的滔天大罪是由于他故意违反他的家庭，违反他哥哥的寡妇和违反他自己的身体。我们不会深入探讨犹大不道德的行为， 简单来说，这是由于他对上帝的不服从，他对父亲的不服从，不愿为已故的兄长留后。犹大原本有三个儿子，已经有两个儿子因着这个迦南女子而纷纷死去，现在只剩下一个。明显的，根据利未人的律法，犹大的幼子还没有成年，他应该是下一个与他玛同房为他留后的一个了。可是犹大却不想示拉与他玛同房，因为他还没有成年，而犹大却踌躇着不想让示拉与他玛同房，因为他玛都为他的儿子带来厄运，每一次他嫁给谁，谁就死去，这实在让人惊恐，你知道吗？示拉是第三个儿子的，我猜想示拉也不想娶他玛吧，因此犹大答应他玛，他说他玛，当示拉长大，当他长大成人之后，你就可以和他在一起，他就可以为已故的哥哥生儿子立后了。你先回去你父亲的家守寡，等待示拉长大成人吧。概括来说，一切都是从犹大娶的迦南女子的罪开始。这不是一个纠缠不清的故事吗？犹大娶了一个不应该娶的女子，他的两个大儿子因着他们的恶行而被杀死，家里只剩下犹大最年幼的儿子，他的媳妇只好先回去在他父母的家里守寡，一切都是从犹大起初的不顺服开始的。接下来是故事的第二个段落，犹大误认媳妇为妓女的羞耻行为。现在我们将要讨论的几乎在任何领域任何场合中的一个黄金时间。创世纪38:12说，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亚的女儿死了，犹大失去了他所娶的女人，这原是他不应该娶的。犹大得了安慰，就和他朋友亚杜兰人希拉上亭拿去，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请留意，犹大娶了一个不应该娶的女子，她死去了。犹大盼望得到一些慰藉，所以他来到一个剪羊毛的地方，他与一个不敬虔的迦南朋友一起来到这个剪羊毛的地方。在这一章里说到，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创世纪38:13-14说，有人告诉他玛说，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那我们停一会儿吧，为他玛将要做的事情而愤怒吧。但是不要忘记，他所做的是由于犹大先向他说谎的结果。还记得犹大对他说了什么吗？犹大说，已经死了，儿男也已经死了，示拉还年幼，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你可以以他为你的丈夫。示拉长大了，犹大却没有把示拉给他玛。犹大感到，如果再一次，如果把第三个儿子给同一个女人，也许会为儿子带来厄运。但是他玛得到承诺，是从犹大的其中一个儿子当中得到一个儿子，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行动，他要自己做主，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利未人的律法中一条次要的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儿子可以为已故的儿子存留后代，作为父亲的就可以代劳。他玛清楚知道这条律例，他也明白犹大不会依从这条律例，因此他计划欺骗犹大。再一次，在雅各家族的故事当中出现这种欺诈的手段，这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创世纪38:14-19记载，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 让我与你同情。他原不知道是他的额父。他玛说，你要与我同情，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羔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先，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带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情，他就从犹大怀了孕。他玛起来走了，除去帕子，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让我们看看所发生的事情带来了什么影响。当犹大的三个儿子示拉长大成人了，可以成为他玛的丈夫，可是犹大却没有遵守他的承诺，而他玛却深深感到他有义务为犹大的大儿子存留指示。因着叙利亚人普遍的风俗与利未人的婚姻中的责任，应当由父亲为已故的儿子存留指示的。在十二和十三节里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故事。这里说犹大来到剪羊毛的人那里，那时是剪羊毛的季节。当我们研读这一章，研读它的背景，这是十分有趣的。我不能不想起在许多年前从电视上看到一些古老的西方电影。你或许看过，在一些古老的西方电影里，当牛婿到了时候要送去市场里卖，牧牛的人都要离开牧场几个月，他们当中好些都是酒徒，很久没有好好的喝过酒。因此在这个故事里，他们驱赶羊群，你记得那个故事吗？牧羊的人把羊群驱赶到一个市集里，然后牧羊人抹拭他们的嘴巴，再往镇里走。他们穿过酒馆里摆动的门，走向酒吧，提起他们的一只脚搁在酒吧上面，说，给我一杯酒。接下来他们兴奋地开了一个派对，我是说牛群已经带到市场里卖，因此是时候来开派对和热闹一番了。这不是新的风俗，这星期里我看到在这一章讲的，就是每当剪羊毛的季节，总是放荡和狂欢的时候。犹大既然丧失了妻子，他跟他的好朋友们来到亭拿，带着羊群来剪羊毛，也准备来一个尽兴的派对。从故事里看到，派对的其中一项活动，我肯定的是去找一个妓女，为自己找一个女人快乐的时光。他玛是明白的，所以他打算利用这个关键时刻，因此他乔装为一个妓女，坐在一个角落里掩盖着脸庞。当犹大经过他的身边，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来引诱犹大。现在在犹大的眼中，他玛是一个妓女。犹大说，你的收费多少？他玛说，我要你羊群中的一只。犹大说，好的，没有问题。他玛说，嗯，我怎么知道你会给我一只羊呢？你会给我什么证明呢？犹大说，好的，我告诉你，我会给你我的印章，我的袋子，你可以拿我的东西。我做了一些功课，发现这个印章大概是一个圆柱形的，用细绳挂在镜像上的印章，是关乎个人的特殊身份，而手镯或是细绳都是挂在镜像上的。这个杖都有着独特的身份象征。犹大把这些东西给了他玛，他说，拿着这些东西，它能证明你今天晚上的服务。当我回去之后，回去大牧场，我会把我答应的一只羊给你，你就把这些东西退回给我。他玛说，就这样吧。当然，你将会看到犹大给他玛的这些东西将为犹大带来不少麻烦。圣经说，犹大与他玛同房，他玛就怀孕了。他玛回家，一个寡妇回到父亲的家，犹大也回家了。之后他派托朋友把羊羔送去给他玛作为服务的代价。请看创世纪38:20-23说，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弹头来，却找不着他，就问那地方的人说， 伊拿印路旁的妓女在哪里？他们说这里并没有妓女。他回去见犹大说，我没有找着他，并且那地方的人说这里没有妓女。犹大说，我把这羊羔送去了，你竟找不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好了，我们进入第三个段落，第24到30节。犹大从他的媳妇得到一个儿子，换句话说，我付钱给你，你收下就好。现在故事越来越复杂了。创世纪38章24节说，约过了3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说，拉出他来，把他烧了。哦，我的天，我们不是太冷酷了吧？我们对别人的罪不是太冷酷吗？尤其是我们犯了同样的罪。事实上，当我还是年轻信徒的时候，我做了一些观察。那些和我们犯了相同罪行的人，可能不是别的罪，而我们对待他们却更加冷酷。如同一个说闲话的人，对另一个说闲话的人更苛刻。一个说谎的人对另一个说谎的人更严厉，一个不道德的人常常对另一个不道德的人就更加冷酷无情了。犹大十分愤怒，他说，你是说他玛曾做妓女，而他将会生一个孩子？他们说是的。犹大说，把他烧了吧。你知道吗？这实在太冷酷了，因为就是按着律法，他们不能烧死一个妓女，只能用石头打死他。我猜想你知道，如果你将被火烧死或是被石头打死，被石头打死没有被火烧死那么严峻。现在他玛知道，如果他再沉默，就真的会有麻烦了。创世纪38章25节说，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换句话说，犹大就是这一个使我怀孕的人，他就是这些东西的主人。他玛说，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并杖是谁的？他玛拿出一个印、袋子和杖来。当他们拿着这些东西进来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看到犹大的面容。其中一个人进来对犹大说，犹大，这个他玛，他说这些东西是属于这个孩儿的父亲的。你知道这些东西是谁的吗？哦，犹大明白了一切。我是说，你将会怎么做？他的名字都刻在这些东西上面。我是说，当你被捕的时候，你就必须认罪。犹大只好这样做了。然后他说了这番有趣的说话。他说，他比我更有公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情了。圣经说，犹大不再与他同情了。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分享到这里，下次同样时间继续和你分享圣经内最丑陋的一章，把创世纪38章最后的段落看完。请准时留意收听本节目，欢迎你经常来信跟我联系，对节目的内容做出回应。你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和我联系，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4: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真的也很感谢主，让我这一次有机会呢，用39堂课的时间和弟兄姐妹要一块儿来查考耶利米书。在准备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们更相信，其实圣灵在我们的里边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认识真理，明白真理，也让我们享受真理。欢迎你再次收听《真道分解》。如果你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呢，林成也非常期待你可以来信，可以和我分享，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良友的网站的留言板《真道分解》的留言板呢，写下您收听的心得给我的。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耶利米书》43章后半的经文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惧怕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看看耶利米书记载了亡国以后犹大的百姓这些愚民他们的反应，我们就知道了。上回我们从耶利米书42-43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我们看见呢，神的选民明明三番四次听到了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叫他们不要惧怕巴比伦，为什么呢？因为神应许，神要重新建立他们，栽植他们，也要救他们脱离巴比伦手的话。所以他们已经明明听到了神叫他们不要投靠埃及的话，可是他们还是因为惧怕巴比伦，就听从了约哈南的索摆，拒绝顺服神的指示，一意孤行，他们再次逃往埃及。结果他们在10多年以后再一次的遭难，因为埃及就在10多年以后呢，就被巴比伦王给攻陷了。正如耶和华借着耶利米所预言的那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撒旦魔鬼常常也会利用我们的惧怕，挑唆我们离开神的带领，忘记神的应许，怀疑神的话，因而呢，我们就偏行己路，不听从神，甚至呢，我们想要靠人、靠环境、找方法来解决我们眼下的问题。但愿弟兄姐妹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我们越是信心软弱的时候，越是我们举目定睛仰望神的时候，是不是？而不是低着头看眼前的环境。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0: 好，上回我们读到四十三章耶利米书四十三章第一到第七节，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啊，在知道神并不希望他们去埃及以后，就说耶利米是撒谎的，并且呢恼怒巴路，认定耶利米和巴路啊是另有图谋。之后呢，他们就将国家所剩下的犹大人，包括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还有前先留在基大利那儿的众人，甚至耶利米和巴路呢，都被带到埃及去了。耶利米被掳到埃及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儿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四十三章，耶利米书四十三章八节到四十四章。四十三章八到十三节呢，预言了埃及啊将被侵略而亡。耶利米虽然不甘愿被带到埃及，但是他还是神的先知，有他的使命和任务。他被带到拿比逆不久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指示他做出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神要他拿一些大石，在犹大人的面前把他们埋在拿比逆的法老王宫门口通道的灰泥路里。然后呢，他就告诉群众，神要领尼布贾尼撒下到埃及，他要在耶利米埋石之处大肆庆祝他的胜利。犹大人逃到埃及是没有用的，因为尼布贾尼撒将要追赶他们来到埃及的。尼布贾尼撒要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一样，在征服埃及以后呢，把埃及的一切披带而去，埃及将受到巴比伦征服者的蹂躏。尼布贾尼撒将烧毁埃及的神庙，打碎在博士麦，也就是开罗附近的古城那儿的柱像。果然，历史告诉我们，尼布贾尼撒确实曾经在主前568到567年左右进攻埃及。好，在接下来的44章呢，是先知最后的一个信息。从44章以后呢，再没有有关于先知的记载。相传先知是在埃及被石头打死的。先知最后的言论是针对逃到埃及的犹大难民的。这些犹大难民逃离米斯巴进入埃及一段时间以后呢，已经散居在埃及和各地。从前犹大因为拜偶像而亡国，但是后来移居埃及的这些犹大人呢，他们也必会因着同样的恶行受到刑罚的。所以44章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小段落。先是在第一到十四节讲到耶利米警戒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那么44章15到19节讲到这些难民公然表达对神的悖逆。然后从20节到30节呢，就讲到了耶利米再次向百姓说出警戒的话。好，我们先看44章1到10节，这里就记述了耶利米对住在密夺、拿比逆、挪佛、巴比特罗境内的犹大人宣告神的话说。好，我们来看经文。我所降雨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的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那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人类啊，最可悲的就是不能够从历史里吸取教训。耶利米早就指出，神的百姓举国上下很早开始就向别神烧香，惹神发怒。神一次又一次的差先知来提醒他们，都没有用，最后招致国家的败亡。可是呢，虽然受了这么大的羞辱，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学会功课，他们还是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神和他们列祖面前所设的这个法度律例。于是在11到14节呢，神就宣告了他的审判。神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那弟兄姐妹，你留意啊，在这段话里充满了毁灭的信息。犹大将失去一切的盼望，这是他们自招的，是不是？神本来是要给予他的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有重新栽种生长的机会，这是在很早以前他已经借着先知耶利米讲出来的话。但是呢，他的百姓因着不信悖逆，将白白失去这样的恩典。他们固执地走回埃及的旧路，一点儿也不相信，也不珍惜神的应许。他们原来是为了怕刀剑和饥荒逃离犹大，但是神告诉他们，在埃及也不能让他们免去这个灾祸。他们以为在地理上的转移能够带给他们安全，以为靠自己硬拼乱闯就能够抓住安全感，可是却忘记了神比万有都大，真正的安全应该是在神那里找。他们将要为自己的无知付上相当的代价。之后呢，在44章15到19节呢，就记述了他们的想法。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他们明确地说明啊，他们要敬拜天后。天后是当时亚述巴比伦的女神阿诗他的一个称号，可能也是迦南衍生如神的这个亚斯他路。这个偶像呢，是管爱欲、战争和生育的，所以他们认为一切的灾祸都是由于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觉得约西亚禁止拜偶像必然惹动群众偶像的这个怒气，结果呢就灾殃平起啊， 先是约西亚战死沙场，后有约哈斯王遭埃及废除，再有巴比伦的强权威胁，约雅金被掳，最后又亡国。可是他们完全忘记了先祖摩西时代曾经和神立的约，说爱神、守神律法，神会保守眷顾他们，背弃神、拜偶像、行恶，会招来刑罚这样的话了。而且你会发现，从经文当中呢，从他们的话看出他们的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啊，他们不理一个神明有没有道德标准，不理是好是坏，是真是假，不介意这个神明是不是真神，总之呢，能够让他们的生活富足就值得拜。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已经是忘恩负义，背弃了拯救他们整个民族国家于水火的这位耶和华神。这位神也是让以色列从一个人变成一家、一族、一国的耶和华。不听真神的话，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和呼唤，只是单单的为了眼前的好处而敬拜这些邪灵偶像。想想看，这不是今天很多人的光景吗？很多人舍弃了敬拜唯一的真正的神，舍弃了那个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却拜一些只是能满足自己一时物欲享受的偶像。可是人却不知道，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将赔上自己的灵魂和生命，结果将是永远的失丧沉沦，这是何等的愚昧呢？而犹大人当时的光景正是这样，他们甚至利用了以色列的律法来敬拜偶像。因为按着民数记，按照民数记30章7-16节，妇女膜拜神明得有丈夫的批准，所以44章19节就记载，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意思就是说是先生批准的。听了犹大人的话，耶利米再次向他们提出了这个警戒。在44章22-23节，耶利米强调，神并没有对他们失信。犹大的毁灭是因为他们敬拜可憎的偶像。在24到30节，我们更看见了耶利米啊，对这些逃亡到埃及的人，基本上已经是忍无可忍。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四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什么意思呢？现在耶利米只是对在埃及的犹大人说话，不再指着整个民族。这些曾经被称为神的子民的犹大人，既不再听从神的话，一意孤行地逃到埃及，并且定义要在那儿敬拜天后。所以耶利米其实是用一个讽刺的口吻，讽刺他们说，好吧，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但是他警告他们将永远不能再祈求耶和华的帮助，不能提说起他的圣名。四十四章二十六节这里的经文说，被称为神名下的子民不能够再提起他们神的名号，就好像说是作为儿子的不能够再以父亲的姓氏为自己的姓氏。弟兄姐妹，想到这儿，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悲哀呢？当以色列呼求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时候，耶和华是先向摩西和以色列人启示了他自己的名字。耶和华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那个时候耶和华是在埃及向他们启示自己。那这是生命记所陈述的信仰，耶和华的名是表明同在，也是应许拯救，这是神的救恩历史啊。可是现在呢，犹大人由迦南回到了埃及，将旧恩历史颠倒了，神只得将他的名收回来，不再启示，也不再施恩了。好，我们看经文四十四章的二十七、二十八节，继续说：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本来神向他子民存的意念是末后要降福的意念，正如他差耶利米来向犹大人不住地讲，只要留在犹大地就好，不用害怕巴比伦人。可是那些逃到埃及的犹大人不听神的话，他们不信神的话会成就，结果呢，他们将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上代价。所以圣经说，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之后呢，在四十四章的二十九到三十节呢，就记述了耶利米警告的一个凭证。耶利米说，法老和弗拉将要被交给仇敌，好像西底家落在尼布甲尼撒王手中一样。后来果然和弗拉就在主前五百七十年被推翻，由亚马薛斯呢继承了他的王位，神的话成就了。以为能够在埃及找到安全的犹大人呢、其实在那儿只遭遇的是更大的羞辱，更大的灭绝。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学什么功课呢？我们学到一个深刻的属灵功课，是不是？就是落在神的管教中啊，总比和神啊
对着干要好，因为神在管教以后一定有怜悯。可是如果我们背逆神，违背神，跟神对着干，自以为是，那么所招来的惩罚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要知道，在神的带领管理底下，不管事情发生到什么地步，总是有神在掌管。即便像以色列他们受到巴比伦的侵略，即便是被掳，但是神仍然是保守，神拆毁，但是神要建立栽植，是不是？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今天只要我们处在神要我们去处的位置，学我们要学的功课，那么神就一定负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他不保证我们不会有难处，但是他保证我们的难处要成为我们的祝福。

0: 和预言列国必遭受的刑罚。之后耶利米如何就再也没有记录了。我们回想从42章1节到43章7节呢，记述了神的选民请耶利米代祷，其后呢，他们还是不听神的话。那么过渡到43章8节到44章30节，他们进入埃及的记载，就会有无限的感慨，因为我们看见的简直就是一个出埃及的一个倒置，一个反过来的出埃及记的一个版本。以色列这个民族族群是从离开埃及开始的，而他们的事迹又是结束在埃及。起初神看见他的子民苦情，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神所赐给他们应许的地去。那我们也看见因着神的同在带领，神的子民终于得以进入应许地，靠着遵守神的律法诫命，他们更是建立了他们的国家。可是这个以后呢，他们却开始偏行己路，从王国分裂以后就受到这些异邦风俗的影响，拜偶像，离弃神，行神眼中看为可憎的事，不听神的话，结果呢，导致亡国的命运。他们在亡国以后还不知道吸取教训，要回到埃及这个曾经奴役过他们民族的地方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儿！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以他们作为鉴戒呢？埃及地在圣经里面常常预表的就是这个世界，正是这个世界的象征，那儿充满的是物质欲望的引诱，也代表着自己的力量去做王。埃及是什么？埃及是救我，是老我的沼泽地。曾几何时，我们被主从世界的苦海中救拔出来，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生活。可是呢，日子久了，初信主的那个兴奋感淡下来了，环境的困难来了，我们会不会对神的话又起了怀疑，又想要开始依靠自己，又想要回到以前的光景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既然选择了跟随主，我们就要跟随到底，是不是？盼望我们不要学以色列人那样，经历过神的大能，领受过神的恩典，可是呢，当我们遇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对神失去了信心，甚至又走回以前的旧路啊。盼望今天这样的信息，弟兄姐妹，真的带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很深的反思。盼望耶利米书呢，这一卷书，我们好好的研读，同样让神的话在我们里边生根，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提醒，每一天的光照。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我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国家，与真儿一起走进我们的生活神学系列。我们来分享一个离不开的主题，就是盼望，因为人需要有盼望才能够活下去。我们在任何的世代，任何的环境当中，都应当活出这永生的盼望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常态，也是我们向这个不认识神的世代的一个生命的宣告。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盼望的根基不在于环境，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大小，而是在基督耶稣里。在他里面的盼望的确据，会导致我们永不绝望，永不失望，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不过呢，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说，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太骨感了。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内环境，或是外环境，常常都让我们应接不暇，不断地反映了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惧怕，我们现实的无奈。所以真儿不知道最近你有没有失去盼望的时候，失去方向的时候，有没有心里发昏、忧伤、丧气的时候。在我们规划人生、计划明天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失控、非常的茫然，也是非常的困惑呢？真儿今天向您发出的挑战，不是站在一个至高的高处告诉说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已经得胜有余了，不，反而我正在经历当中，每一天哪怕什么都知道，仍然要与我们里面那一个不断的看自我软弱，但是看着他的盼望如此至高的一个距离，让我们要做出重新的选择。我是否愿意相信他掌权，然后我一天一步一步一个脚印的紧紧的跟随耶稣。而在全过程当中，盼望不单单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更成为是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向神的回应和态度。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根基于三节经文来思考，神儿女的盼望会带给我们什么。首要的是我们对盼望做出一个定义，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我们要来思想。其次呢，我们要来分享到底神赐给我们的盼望有什么样的确据，我们会来思考哥罗西书第一章的27节。最后呢，让我们根据彼得前书一章三节来思想，原来我们无论如何都可以在一个又真又活的盼望当中过一个充满喜乐能力的得胜的生活。好，那让我们先来做一个对盼望的定义吧。世界上的人是如何定义盼望的？著名的法国哲学家 Albert Camus， 他曾经获过诺贝尔文学奖。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冷静思考，停止盼望，因为这是他的人生哲学。意味着说，盼望虽然能够产生力量，它虽然能够让我们的人生产生忍耐力，但盼望就是导致我们痛苦的原因，所以他建议冷静思考，停止盼望。只要我们不期待了，不盼望了，那我们就不痛苦了。另外一位哲学家，也是被称为存在主义之父的齐克果，他虽然同样看到了生命的焦虑和虚无，但最终选择透过信仰向神投降，并完全地拥抱了基督的救恩。最终他说出这样的一句话，盼望是对可能发生事物的一种热情。哇哦，我们忽然发现，
他确定地向我们宣告了一个盼望的途径，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可能发生的，那么他就使我们产生一种活下去的动力和热情。而圣经是怎么定义的呢？希伯来书11:1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经文一下子让我们豁然开朗，哦，这绝对不是可能发生事情所带给我们的热情，而是确定知道，虽然这事情我没有看见，我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确实的相信，原来这一切是根基于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信心。因此盼望之所以被称为盼望，是因为它是一个确实可以发生的事情。换句话来说，真实的盼望是有两层的含义的，第一是盼望的目标，第二是寄望的对象。世人之所以会绝望失望，是因为他们盼望的是可能性 the possible， 但是神的儿女盼望的是 the promise， 是神的应许，不变的必定会成就的应许。神最大的应许就是他自己，所以当我们踏着这个确实的会成就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的盼望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和落空。所以盼望其实是组成信心的重要的部分。正而再次重复，世人的盼望是可能的 the possible， 但是信徒的盼望是 the promise， 是必定会成就的应许。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背负于他，但是他人是可信的，绝不背负自己，也不背负我们。今天让我们踏着这样确实的盼望，我们再回头看神是怎么应许我们的。他应许我们永生，新天新地，这是他给神儿女的永恒的应许。他同时也给我们今生的应许，就是他的同在。耶稣基督说，你们虽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苦难，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安，但是我所带给你们的平安是世人，是世界所不能夺去的。在哥罗西书1:3-5，神这样的应许我们，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哇，原来神早就已经为我们铺好了路了，我们只需要踏着信心的步伐，一天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跟随耶稣。那么我们所走的路本身就是由盼望铺成，由真实的应许所组成的。我们没有任何一步会踩空，因为我们的神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信实怜悯的主。盼望带给我们无比的安慰，无比的信心，无比的意义和价值。这就是神的儿女的盼望和世人盼望的最大不同。今天让我们回到经文说，原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里面包含的是盼望所带来的价值和意义。让我们看三点。原来神创造人的时候是为了爱，要我们共同反映神那荣美的爱的形象，所以盼望带来的就是一个荣耀的目的，爱就是目的。
神创造我们到如今，这个目的从来没有改变过。哪怕我们不爱他，背叛他，哪怕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从始至终从来没有改变过。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最不可爱、最丑陋、最悖逆的时候，神仍然义无反顾地为爱的缘故，拆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你我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长阔高深，无远弗届，并且向着我们直爱到底，这就是他的目的。而当我们回转向他，爱也同样成为神的儿女活着的目的。爱神，爱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诫命。今天如果我们活着是以爱作为我们的目的，那我们必定充满盼望。在牧养教会教养儿女的行进过程当中，真儿时不时也会十分的忧愁，十分的失望。伤心是常有的事，失望也是常见的情绪。但每一次只要真儿回到神的面前，思想他是如何在我的生命里面持续不断的爱我、建造我，对我这样的人，神都有办法使我回转，使我一步步在他里面成长。那相较于我这样的光景，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儿女是否也是充满盼望的？神比我更爱他们，而他也有能力让我以他的爱来爱这些目前看起来不可爱、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盼望的出路的人。神是何等的有恩慈和怜悯，透过他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让我不断地导正我的目标，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我做工有效的一个证据，而是让我不断地学习爱的对象。只有当我纠正我自己爱的目的的时候，我才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充满盼望。哦，是的，圣灵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我只需要踏着信心的步伐，走在信的道路上，那么盼望就能够使全过程充满了意义。因此，盼望带来价值和意义，会使我们满有喜乐，永不绝望。因为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信是我们行走的道路，而盼望则赋予了意义。愿神大大的赐福我亲爱的家人，明天的真爱住我家，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活出盼望是一个生命的旅程，是我们在面对外在困境时，靠着耶稣基督得着刚强与得胜的力量。在忍耐与坚忍的操练中，我们的生命被塑造得更加成熟。这一年晨曦讲座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文的字义时态讲解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使我们更深的了解其中的含义。张德仁牧师解经深入浅出，也有丰富的生活运用与反思，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于希腊原文有兴趣，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精彩丰富的解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为何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所要查考的范围是彼得前书3章18到19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我们今天会从彼得前书3章18节开始看起啊。那么3章13节到17节的主题是信徒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在彼得前书3章14节说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也是值得庆贺的。我想在彼得前书1章啊，一开始对于苦难其中一个视角就是告诉我们，在1章7节、1章6节说到的，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1章7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他用金子、用火炼、用提炼的概念来描述信徒所经历到的难处。在难处里头，我们生命会得着益处。那么在苦难里头，很多时候我们会问的是为什么？也许可以跨越到另外一个问题，从问为什么跨越到问为了什么。因此3章18节到21节提到基督也曾受苦，那基督受苦是为了什么？如果你我在人生里头遇到顺境、遇到逆境，不管是什么样的处境，我们有没有一个中心的目的？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头把大使命给了我们，我们不管是这样或是那样，我们就是要引人归主，这是一个很中心的目标。基督受苦的目的也是要引人归向神。我们可以在属世的成功当中为主做见证，但更重要的是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如何在八跟九的状态底下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那3章22节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受苦的状态不是结局，荣耀高升，以耶稣基督做榜样的话，他的受难受死复活荣耀高升，那个才是结局。这也是我们在苦难当中需要长存盼望，而这也是一个人重生之后很重要的外在的表现。 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一个重生的人，他会有活泼的盼望。现在的受苦是暂时的，荣耀高升，那是进到永恒的。我们就很快拉到三章十八节，三章十八节说的，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所走的路，其实正是基督的路，基督走那一条十字架的苦路，那一条苦路，也是我们人生的路，滋味是苦的。而我们与基督有相同的生命的模式，有哪三个相同的模式呢？三章十八节会告诉我们，基督为了不义的人受苦，为要带领人归向上帝。基督受苦，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当耶稣带领的门徒进到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而雅各、约翰好像就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些呢不接待门徒们的这些撒玛利亚人用火烧死。但耶稣告诉他们，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在受苦当中要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坚持，我们要有见证，让世界看看基督徒受苦跟一般非基督徒受苦的反应是不同的，观点是不同的，态度是不同的。第二个，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呢，他靠着圣灵的力量，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有百分百的人性跟百分百的神性，他百分百的神性，他当然可以不需要靠着圣灵，他就可以从死里复活，但他百分百的人性为你我做了示范，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宣告战胜了灵界。第三个，不止胜过死亡。基督现在还被高举，他复活，他升天，所有灵界的受造物，有限的人面对灵界受造物的未知跟恐惧，我们觉得那些很 super 的受造物，他们也降服在神的底下。这个基督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要走的人生的方式。我们来看十八节。十八节说呢，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由古卷作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点点点到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三章十八节不好理解，我们仔细来看。这节经文，这边讲到呢，因这个希腊文 hoti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原因，because 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这个因呢，就解释了为什么信徒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上文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三章的十四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为什么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呢？除了好像火炼的金晶可以提炼之外，也因为信徒为义受苦与基督有相似之处。我们因着属基督了，我们为着信仰而受苦了。”基督的受苦受死不是结局，我们可以庆贺。我们虽然在苦难当中为着信仰而受苦，可是耶稣的复活跟高升，就是我们盼望的内容，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信徒未来蒙福、获得神称赞的模型，就长这个样子。那个是我们具体的盼望。 说信徒受苦是可庆贺，那个是短暂的，更不要说经文说呢，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基督也曾一次为罪，为了罪，concerning 关于罪，而且是一次性的。耶稣面对罪的问题，他怎么样呢？他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就解决了。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因为基督曾一举而尽全功的为罪而死，需要周而复始的向旧约献祭，是因为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罪的问题。可是耶稣一次无限的审，为着有限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罪的工价乃是死，他完全付清了。因为基督曾一举而尽全功的为罪而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下文告诉你说，义的 dikaios，prepare 代替 adikom。你发现呢？其实这个义的代替不义的，它前面有一个 alpha。就是否定不义，而这个义呢，它的字尾 dikaios 表示它是单数，不义的它的字尾 adikom 表示它是复数，也就是单数的义代替了复数的不义。我想这在中文可能看不出来，这个义的是单数，而不义的。是复数，那个单数的义指的就是那个义者基督，那个复数的不义指的是不义的复数的罪人。单数的义者耶稣基督代替了复数的不义的罪人。为什么他要代替我们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希腊文 hina 通常翻译作 in order to 或是 in order that，表达一个目的，一个结果。耶稣受苦没有错，他的牺牲代赎，但他终极的目的是为要引到神面前，引点点点到神面前，引谁到神面前呢？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这个引点点到，引点点点到，希腊文 pros agage，它是一个复合字，它来自于介系词 pros，就是 to，向着什么方向？Argos 是带领的意思，lead，LEAD。带领有一个方向性，他要带领我们 to God 到神的面前，所以这 prosago 这个希腊文引点点点到，在莱克姆新约希腊文词典告诉我们，这个动词有两种用法，在新约里头，一种用法呢翻译作接近、走向、靠近。另外一种呢，是使某人或某物呢，进到另外一个人面前。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这里，是第二种解释：耶稣基督单数的义代替复数的不义，他的目的是要我们领我们进到那另一位，就是神的面前。所以引什么什么道，to God。传达了人可以接近神的概念。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邀请人可以加入他们的团契，你可以再靠近一点。你会希望怎样的人靠近你呢？你讨厌的，你所爱的。我们看到一个 A 跟一个 B 结婚， 他们为什么要结婚呢？求婚的时候说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他们在交往的时候，约会之后要分散。他们爱在一起，他们希望可以成立家庭、结婚，可以白天跟晚上都可以在一起，因为爱的缘故。为什么神要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甚至他还想办法要让我们可以靠近他。人因为犯罪，所以与神隔绝。可是神想尽办法，他自己想办法，甚至付上了那个代价。从旧约也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位神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在伊甸园里头，伊甸就是快乐的意思。他每一天跟亚当夏娃在那里说话。当人犯罪，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启示摩西建造会幕，他要住在百姓的中间。圣殿也是一样，就算百姓被掳到加巴鲁河边，在那个肮脏污秽的外邦，神在那个地方显现，让以西结非常的惊讶。新约更不要讲，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复活升天，圣灵来，每一个人信主之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他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靠近上帝，亲近神。我们的神渴望我们亲近他。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0节，作者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在旧约时代，在耶稣牺牲以前，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可是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幔子原本是隔挡着圣所跟至圣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第10章第20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新的，是耶稣基督开出来的，让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如果这位神，他单方面想方设法付上代价，希望我们亲近他，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愿不愿意亲近神？我们说我们亲近神，可是神好像都不亲近我们。No，这位神他渴望我们亲近他，他也想方设法付上代价，我们亲近他，经历神的同在。在我们生命的课题里面，他要安慰我们，他要指导我们，他要陪伴我们，他要教导我们，他要祝福我们。3章18节说，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这个按着肉体，希腊文只有一个字，就是 saki。saki 呢，在希腊文当中呢，在名词里头有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直接受格跟呼格。在这里，这个 saki 是属于间接受格，间接受格有凭借的意思。耶稣是凭借着，是被肉体给致死。你可以说他是被人类给处死。按着灵性 pneumati，它也是一个间接受格的名词，也可以表示凭借。靠着圣灵，借着圣灵，他复活了。所以，从一般间接受格的理解，理解这个 saki 按着肉体，还有 pneumati 按着灵性说，它可以理解为耶稣他被肉体处死，他被人类处死，他被那一些宗教领袖嫉妒他的人给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呢？他 pneumati，他借着圣灵复活，他被赋予生命，这是一般间接受格的解释。 但在间接受格的文法里头，间接受格也表达关系，也就是这个 sakhi 是指的在肉体的关系里面，耶稣被治死。这个 pneumati 指的是关系的间接受格，在圣灵的关系里头，耶稣被给了生命，他复活了。好像两种选项，两条路告诉我们，你要跟谁有关系？有关系就有关系，没关系就没关系。关键是与圣灵，你与肉体有关系，死亡；与圣灵有关系，从死里复活。与圣灵有关系，你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在各样有限、艰难、困境里面，你需要依靠圣灵，神的灵，你帮助我。我不行，不会，不能。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需要你的灵来帮助我，给我力量，让我可以遵行你的旨意。所以这个 Sakhi 跟 Pneumati 呢，好像也在挑战读者要跟谁有关系？你要与肉体有关系，还是要与圣灵有关系？所以这节经文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也可以翻译为：一方面在肉体的领域当中，耶稣被治死了；但另外一方面，耶稣却借着圣灵复活了。这种 sakhi 跟 pneumati 的概念，很有可能是初代教会的一种格式。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16节。也有这种 sakim pneumati 的概念，按着肉体说，按着灵性说。提前3章6节也补充在这里给你参看。接着3章19节，我们看到耶稣借着圣灵复活。3章19节说他借着灵，也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圣灵就是耶稣的灵。耶稣借着圣灵，曾去传道。这边有个动词，ekrusim，去传道。而耶稣传道的时候呢，下面有分词。第一个分词是呢，proeuphase 去；第二个分词是呢，apephasasim 不信从的人，不信从的人，也就是耶稣他去。他不是等在那里守株待兔，他有所行动的。他去，他怎么去传道呢？他借着圣灵传道给谁呢？传道给那些灵，那些灵在监狱的里面，而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就是谁呢？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创世纪的故事，挪亚方舟的故事。原来挪亚不止造方舟，而他也有传道，而他的传道并不是他个人的传道，乃是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借着挪亚去传道，传道给当时的人，而那些人，他们好像是在监狱里的灵，他们好像被罪所捆绑，陷到罪的泥沼里头，他们不愿意接受挪亚的道，也不愿意接受挪亚所造的方舟那个 visible world 那个看得见的道。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所以这边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可以指的是象征性的解释，也就是那些灵魂，他们在监狱里面，这些不信者，他们当时就好像灵魂在监狱里面，他们被罪恶所捆绑，被囚禁在黑暗之中，象征性解释，挪亚那个时代的读者。所以这个里并不是指着耶稣曾经借着圣灵到地狱阴间里面 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听，不是这个意思。每个人只有一生的机会。希伯来书第9章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第二次机会。”所以奥古斯丁在解释这一节经文，他就说：“先存的基督借着圣灵，透过挪亚传讲悔改和公义的信息。当时挪亚那一群不信的人，以今天的角度来看，一种解释是当时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是灵魂在监狱里，等于他们没有得救。另外，也许比较好的解释是象征性的解释，描述那些不信者，他们当时灵魂就好像在监狱里面。”他们被罪恶所捆锁，被囚禁在黑暗当中。当然，他们灵魂并不是真的囚禁在监狱，实体的监狱里面，而是指着用象征解释来描述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他们陷入到罪恶的桎梏当中，罪大恶极。那么，彼得讲这段要做什么呢？它主要的意义是在讲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他受苦、受难，他在地上传道，他领人归主，他牺牲成就救赎。但是，基督在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先存的基督，也是借着耶稣的灵，透过挪亚。传讲悔改公义的信息，而挪亚在那一个阶段里头，他也忍受当时的人的冷嘲热讽，所以这个经文主要意义是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的基督和先存的基督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忍受苦难，包括人的反对，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一个中心的目标。就是要引人归向神。
0: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1: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是的，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也要不断的持续成长。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应许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0: 爱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曾经听过这一句，婚姻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吗？每一次晨曦听到别人分享这一句话，总是会让我会心一笑，但是仔细想想却很值得深思。晨曦也想问问好朋友们，在婚姻当中，你是否也曾经觉得自己被这个城堡困住了，或者时常被家务或者是对伴侣的需求被压得喘不过气呢？又或许你希望伴侣能够更多的来关注自己，而不是总是忙于其他事情呢？晨曦相信婚姻是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该如何

有智慧的与另外一半相处，怎么样创造美满婚姻的生活呢？今天晨曦邀请到了杨敦浩传道。杨敦浩传道在网络上面开设了许多有关健康的人际界限方面的课程还有讲座，他带领了许多人能够按着圣经的原则，使自己与神也与人的关系得到医治与满足，渐渐的在情绪上面与性格上面迈向成熟。今天我们要请敦浩传道来跟我们好好聊聊该如何为婚姻立界限，打造和谐的家庭生活。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主题是为婚姻立界限，找到幸福的界限。

0: 我们欢迎敦浩传道。敦浩传道你好。
1: 晨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相信许多听众都会希望自己能有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有智慧的相处。有时候我们会被另外一半惹毛了，自己就很生气。有时候我们是不小心踩到另外一半的线，结果对方也发火了。所以建立婚姻当中健康的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哦。我们要请敦浩传道来为听众们好好的分享，到底什么是婚姻当中的界限，还有我们为什么要为婚姻立界限呢？
1: 那在谈界限之前，我们就需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界限。很多听众都会把界限有一些误解，认为界限好像就是拉一条线，筑一个墙，好像就不让别人过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常常是在受不了的情况底下，我们就觉得被迫要拉起一条线。好，那但是这个是一个界限的比较负面，或者是比较消极，好，或者是甚至是对界限有一些误解。所以我想从上帝的角度先来谈一谈，为什么人需要有界限？我们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上帝从他一开始造人的时候，其实他就给了人自由意志。那这个事情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界限的一个最核心的基础，就是神因为爱人，他造了人，我要把他造成机器人，我下指令就好了吗？好，他就听话照做就好了吗？还是我需要让我所造的这个人他有一个自由，他可以做选择，并且他在选择中他要学习为他的选择来负责任。所以当我们一开始很清楚的看见神给人自由意志的这件事情，我们就看见了神对人有一个很大的尊重跟界限。而神要我们在这个从刚出生一直到年老的这个整个过程中，他要帮助我们不断的迈向成熟。所以神不要人只是听话照做，神允许人有选择的机会，有自由，能犯错。整本圣经也在告诉我们，神不要我们做奴仆，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要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这也就牵涉到，如果连神都坚决的不越过这一条界限来掌控人，以至于他愿意让人有一个自由选择权，而这个选择，人的选择是一个罪人的选择，罪人的选择他有可能会是让上帝失望的，让上帝难过的，甚至上帝尊重人到一个程度，就是当人选择不要回应神，甚至背逆神，抵挡神，拒绝神的时候，甚至他的结局是上帝最看重的失去永生的时候，上帝还是尊重你，因为他知道你得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神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怜悯，让一个人可以得救。可是在这过程中，神也需要你为你自己的选择负责。那这样才可以培养出你自己的责任感。其实神可以完全的掌控我们，可是他却选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尊重跟自由。那从这个基础点上面，我们就来看，那上帝希望培养人有一个成熟的生命，这就是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天谈界限，要有界限或没有界限，其实我们都是发现那个结果就是你会不会迈向成熟。那界限可以带来什么好处？界限它就是可以让一段关系里面它的爱可以被不断的被提升跟萃取出来。那爱的里面，我们刚刚讲上帝的爱里面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当我们一段健康的关系，美好的关系，它里面一定要，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完全爱的关系，你里面就要给彼此有一个完全的尊重跟自由，那这个自由就会带来责任感的提升。所以爱、自由、责任，这个就是一个界限的最重要的三个元素。那这个三个元素呢，爱、自由、责任，这也是神在跟人的互动的过程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信念，我们就会对于关系有盼望。

0: 界限它其实有分积极的意义跟消极的意义。界限的消极意义是保护自己，不要受伤。但是界限有一个积极的意义，其实它是要我们活出在神面前的那个成熟的自己。也就是说，神造我们，他希望我们有更像耶稣。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的过程，一生的过程是更像耶稣，那他就是迈向成熟。那一个迈向成熟人，他如果没有界限，不断的让别人越界，他就没有办法去回应上帝在他生命中的这个呼召跟使命，他就没有活出自己。所以界限的积极意义是，我要活出神眼中的自己，不能让别人不断的影响我。好，所以这个是界限的积极意义，就是我要活出自己，然后我就可以建立亲密的关系。
1: 所以许多夫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界限是已经被伴侣跨越了。
0: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很多人都会抱怨说夫妻关系好像就从此被绑住了。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婚姻中，或者是我们的文化中，对于人与人之间该有一些界限，其实是很没有概念。所以其实界限对于华人来讲，也的确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薄弱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比较少能够找到健康的界限的例子。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虽然是成为一体，但是它还是有二人两个人的部分，有各自的部分。我们常常讲说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侵犯或跨越啊，其实特别容易发生在比如说有一方很强势，然后一方比较弱势，可能有一方从小就是比较表达有主见的，敢争取的，可能有一方他的从小可能就是比较习惯忍耐退缩的，有话不敢讲的。好，这个在我们的婚姻的经验里面蛮常看见的，一方强势一方弱势，那强势就会对弱势有一些掌控要求命令，甚至很强烈的指责。另外一种就是即便是很平等，可能也有一方常常用很多的类似情绪勒索的这种方式，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你没有看见我这么辛苦吗？好，那你竟然还这样子，好，什么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然后也会用情绪勒索去要求对方，就是去完成自己的想要的东西。如果你爱我，你就会为我做这个做那个，诸如此类的。那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跨越界限，就我们自己有一些想法想要满足，可是我们会用情绪，你让我生气，你让我失望，你让我难过了，你不爱我，或者是你不孝顺，那这种亲子关系也是这样子。那在这种跨越界限的里面呢，就很容易让我们想要逃离这段关系。我们人只要做奴仆，被掌控，被越界，不被尊重，你里面就会开始有很多苦毒，你会有很多不满，你会有很多无力感，我好可怜，我的婚姻都被我的另一半搞砸了，毁了，他要负全部的责任，我是受害者。这就会让我们想要逃离这段关系。那想要逃离这段关系，我们就不可能走向亲密。你只要一进入受害者的心态，大概你的成长就停滞了。为什么要讲界限？我们知道夫妻关系中有很多困难的议题，但是同样困难的议题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它其实结果是不一样的。成熟的人，有力量的人，知道怎么样在这种处境里面找到一个出路，甚至他能够有喜乐跟平安。可是换成另外一组夫妻，可能他们就完全困在里面，最后走向离婚。所以其实不是事情本身，是你的思维，你的生命的力量，你对神的信心，还有你有没有看见你自己该负的责任。我们往往都是用抱怨这种批评对方，好像自己做得很好，自己都没有责任。但是其实每一对夫妻关系里面一定都会有自己的没有做到的责任，我们需要去反省。那当你能够看见自己的责任，这也就是界限能够带来的好处。界限跟责任区分越来越清楚，那你越来越清楚，你就可以找到改变的方向，还有努力的这个机会。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今天透过敦浩传道带我们了解了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学习选择，陪伴我们迈向成熟。这其中重要的三大要素就是爱、自由与责任。这三大要素同样也是婚姻当中界限的概念，让我们可以透过积极的态度来看待界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活出上帝给你那真正自由的生命，走出不断被别人踩线越界的受害者情节，或者是一直期待另外一半要改变，但是又常常失望愤怒的掌控型配偶。界限并不是阻隔，而是彼此尊重最重要的基础。下一集我们将继续深入讨论如何在生活当中有智慧的为婚姻设立界限，一起来实践双赢的幸福生活。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人说，信什么都好，心诚则灵。也有人妄称，我命由我不由天。还有人鼓吹，来钱就是王道，成功才是法则。就连身边至亲的家人也会劝诱你，信仰别太认真，随大溜就好。这些温柔入耳的声音，与伊甸园中那引诱人犯罪的古蛇一脉相承。当年摩西临别之际，向百姓明确指出两条路：听从神就蒙福，偏离神就被咒诅。他更严厉地警告，哪怕最亲近的人和最奇妙的神迹，都不能成为离弃真神的借口。那如今我们都需要问问自己，走的是哪条路？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9章17节到11章2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9章17节到11章27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回顾百姓在旷野中悖逆神，以及他重新领受十诫的这些历史，并重申神的要求和神的大能，指出遵行神诫命的必定蒙福。根据出埃及记的第32章经文的记载，摩西他似乎是在选民敬拜牛犊之后，他立刻就行动，把牛犊烧成灰，磨碎成粉，倒在水中，并且强迫百姓来喝那个水。但是实际上呢，摩西他是用40昼夜为他们代祷之后，他才做这事的。好，摩西呢就提醒百姓，他们在38年前因为不信神而不能进到迦南地。神虽然行了很多大事，但是选民仍然不信神的帮助，他们只看自身的有限而不去仰望神，所以就不愿跟随神了。你看，不信是众多罪恶祸患的根源。有时你感到无所适从，可能就是因为你不寻求神，反而向别处来求指引的缘故了。根据列王记上8章9节经文的记载，两块刻有10条诫命的石板在约柜中放了500年之后呢，就被安放在所罗门所新造的圣殿中。那么根据历代志下35章第3节经文的记载，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最后一次提到约柜是在所罗门以后大约300年，就是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此后呢圣经就没有再提到约柜的下落了。好，我们可能会常常会问了，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摩西呢，他就给我们做出了简单明确的归纳，就是敬畏神，就是对神呢要毕恭毕敬，遵行神的道，爱神，尽心尽性侍奉神，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常将信仰和人所订立的规则、条例和制度呢混杂在一块儿。我亲爱的朋友，曾几何时，你是否极力地想讨神的喜欢，但却不得要领呢？请你专注在神对你的要求，不必理会繁文缛节。只要是心中有平安，全心的敬虔顺服，以爱来侍奉神，这就可以了。好，神要求以色列人呢，来去洁净自己，但是神更要他们去明白洁净的意义，从内心来顺服神，成于中而行于外的行出来。那么这样呢，他们待人处事才能够效法神的慈爱和公义。只要我们的内心跟神来和好，我们跟别人也会有美好的关系了。当你的内心蒙圣灵洁净之后，跟神和好之后，那么自然会发现待人也会有所不同了。摩西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把这位真神和迦南地所敬拜的神呢，就给分别出来了。摩西他更进一步的称呼神为大而可畏的主。神他有大能，他可畏，他公义。若不是因为他有怜悯，那么就没有人能够站立在神面前了。值得庆幸的就是，神他对自己的百姓呢，是有无限的怜悯的。当我们开始领受神向我们所施的怜爱，我们就认识神的爱呢有多真实和深厚。我们的罪虽然该受严厉的惩罚，但是神却愿向所有寻求他的人来大施怜悯慈爱。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11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11章28节就记载摩西说，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 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好，摩西就警告以色列人了，不可拜偶像，因为进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有可能会远离耶和华神，沦落到拜偶像的危险境地的。后来在以色列历史中，神拣选耶路撒冷作为圣殿建立的地方，选民必须到那里来去敬拜神。那么为什么神不让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地方来去敬拜神呢？因为那里是偶像的地方，神要他们来除掉偶像。可是呢，他们没有除掉偶像，神就命令他们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去敬拜神。这种统一的敬拜呢，使他们像国家一样的紧密的凝聚在一块儿。当他们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是一体的。那么今天我们不需要在固定的地方一块儿敬拜神。在约翰福音的4:21-24，主耶稣他对撒玛利亚妇人就解释说了，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今天信徒呢，不必在固定的地方去敬拜神了，但是我们只敬拜主耶稣基督，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事。你属于哪一个教会呢？不重要，你所属的宗派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单单敬拜耶稣基督呢？如果你不是，那就是拜偶像了，因为你用其他的东西取代了基督了。如果你去教会呢，只是为了要社交、要娱乐，那么你就是在拜偶像。唯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吸引我们在一块儿，使我们成为一体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好，申命记的第12章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绝不能效法迦南地偶像崇拜者的行为。好，我们一块儿来看申命记的第12章，我们先看12:1-4，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在士师时代，神的审判一再临到以色列的原因，那就是百姓堕落到拜偶像的地步了。那么后来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就发出信息，就呼吁百姓不要拜这地上的偶像。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原因呢，就是拜偶像。那么旧约最后的一卷书就是警告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危险。我们总以为啊，自己很有把握不会拜偶像，你真的这么确定吗？任何事只要是挡在我们灵魂和神之间的，它就是偶像。有一位牧师呢，他曾经这样见证说：“我认识一位年轻人，并且看着他从小在教会长大，后来他成为一家大公司的职员，因为他能力很强，逐渐爬到巅峰，他爬得越高就离神越远了。今天他的工作呢，成为他生命中最优先的事，他的生意、他的职位、他的升迁都成为他的偶像、他的神了。”谈到敬拜，他一个礼拜呢，有7天都向他的偶像来去跪拜。任何事情加在灵魂和神之间的，他就是你的偶像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 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十二章五到十四节记载摩西说，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好，那么后来呢，神指定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但是在那之前，以色列呢只能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去敬拜神。他们在固定的地方献燔祭、献物、十一奉献、起誓，他们带来奉献的食物其中的十分之一也要在固定的地方来去使用。好，申命记的十二章十五到二十节记载摩西说，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投生的，或是你许愿献的甘心献的，或是手中的举祭，都不可在你城里吃，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你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办的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耶和华你的神照他所应许扩张你境界的时候，你心里想要吃肉，说我要吃肉，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吃肉。有些食物呢是可以在家里头来吃的，虽然不是选民敬拜的一部分，但是呢也是食物条例所规定的。在申命记的第十四章呢，我们会看到一份很长的名单，告诉我们哪些动物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只要是在礼仪规定上是洁净的，那么就能够在家里头来吃。那么同样，除了献祭的动物之外，百姓也可以来吃野生的洁净的动物，但是血是不能吃的。任何献给神的祭物呢，必须在神所指定的地方，在神的面前来吃。好，申命记的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就可以照我所吩咐的将耶和华赐给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随心所欲在你城里吃。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与鹿一般，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 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不可吃血。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只是你分别为圣的物和你的还愿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你的燔祭连肉带血都要献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耶和华你神的坛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好，在利未记的第一章呢，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搭营时，神告诉他们每一次要宰一只公牛、羔羊或者是山羊时，必须把动物呢带到会幕的门口。那么祭司他会把血弹在祭坛上，把脂油作为馨香之气来去献给神。那么这是为了要避免他们献祭给魔鬼。当他们定居在应许之地以后呢，有些人住的地方离耶路撒冷太远了，不能把动物带到耶路撒冷来再宰杀当作食物。所以呢，神就一再告诉他们，动物可以先宰杀了当作食物，但是呢不可以吃动物的血。为什么呢？因为血代表生命，这是圣经强调耶稣基督宝血的原因。好，申命记的12章29到31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好，神他再三要以色列民除灭应许之地的国民，那么这样呢，选民才不会落入到这些国民的网络里头。这些国民呢，他们是拜偶像的，拜巴利呢，就是异教敬拜仪式中的其中一种。这些国民残忍的来献上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他们会把偶像加热烧得通红，然后呢把婴儿丢在偶像的手臂上，所以这实在是惨不忍睹的。神说他恨恶这种习俗，你看这是神所讨厌的事。我厌恶很多事，希望呢我能够学到爱神所爱恨神所恨的事。好，申命记的12章32节记载摩西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选民必须留意神所给的诫命，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话，那么神就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其他的国民一样。神不会只留意某些人的行为而不管其他的人的。我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认为他们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罪就是罪，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神的命令，他们是不可能逃避神的惩罚的。所以对选民来说呢，最大的鼓励就是要留心遵守神要他们来做的事。好，申命记的第13章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在这一章谈到了假先知和假神。我们读这一章就能够找到辨识假先知的方法了。以色列人辨识假先知呢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有圣经，透过神的测试方法就可以准确的来辨识出来了。但是这一章谈到有些人专用假宗教来引诱神的百姓来去远离神。好，我们看申命记的第13章，我们先看13章的1到4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 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好，那么这段话呢，应用在今天呢，也是很合适的。有人就问我了，为什么今天有一些假先知说的话也很准呢？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有些人在某些聚会中也得到医治了呢？首先，我认为许多例子呢，是可以找到自然的解释方法。其实有一些超自然的事情，神也警告说，假先知也做得到。所以我们最好呢，要分辨清楚。神说，如果假先知行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的，但是如果他否认基督教的基本真理，那么就不要相信他。那么这就是在这里所指出的重要原则了。而且这个原则呢非常重要。好，申命记的13章第5节记载摩西说，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请注意，只要是勾引百姓进入假的敬拜或者是假的宗教的假先知，一律要用石头给打死。这听起来太严重太严厉了吧。这种假先知呢，对民众的危害是极大，正如人罹患癌症一样，恶性肿瘤必须切除，而且要越快越好。神他是最伟大的医生，神说假先知必须从他的百姓中给除灭，这说明了神看待假先知的心意。假先知就是勾引百姓去拜假神和参与假宗教活动的人。神他定下这些规则呢，就是要避免在以色列人中发生这一类的事情。如果在以色列民中出现一个要勾引神的百姓远离神的人，那么这个人呢就要被处死。有些心软和单纯的人会说了，这样做太极端了吧。不是的，神知道如果让假先知混在选民当中，那么这会是以色列人陷入到拜偶像的地步，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历史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的话，那么真的让这种事情就发生了。如果你想知道当时情况有多么的糟，你就要去读亚哈和耶洗别是神的百姓陷入到偶像崇拜困境的故事。那么这件事呢，就使得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了。最后呢，北国以色列就被掳成为俘虏了。你看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呢。好，在这段经文里头呢，摩西他就指出要警戒并且粉碎来自假先知的任何诱惑。任何人不论他有没有行神迹奇事，只要是说出了违背圣经信仰的，他就是假先知。因此当抵挡他们的诱惑，断然把这些假先知从民中给清除。那么这表明在基督教信仰中，神迹奇事本身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迹是否能够荣耀神呢。因为不符合圣经信仰的所有所谓的神迹奇事，最终只是撒旦的作为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人的心中若是没有上帝，行事便无底线，世间诸多罪恶皆是由此而生。因为人一旦失去对神的敬畏，便会放纵私欲，任意妄为。我们所贪恋的随心所欲的自由，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自由。许多时候，放纵的尽头都是灵魂沉重的代价。而真正的敬畏，需要一种面对诱惑时清醒的拒绝。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网络上面朋友的问题哦。那这个也是关乎小组，在小组里面互动当中，有一种人，他们不是不分享，而是太爱分享。那爱分享也不是问题，可是他们每一次的分享都在抱怨同样的事，而且呢，他一讲就讲了很久，有的时候整个小组分享的时间就被他拿走了，而且如果你打断他，他会给你变脸呢。那碰到这样的一个小组员，在小组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应对？
1: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哦。我觉得，如果小组里面有这样的人哦，那说真的，大家都会很头痛，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要应该要爱他、包容他，可是又慢慢的会觉得，啊，来参加小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这样的人是缺乏一个自我的觉察，很可能他在那样子的忧伤跟痛苦的里面，或者是他一直在这样的模式的当中呢，以至于他已经没有自己察觉不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适时的让他知道是好的。当然我觉得可能不需要在公众的时候让他知道，但是我觉得小组长或是一些很爱他的人私底下让他知道，这个也是操练关系当中的诚实。对他来说，他需要操练节制，他需要去尊重整个小组，他需要给别人机会，他需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来表达。那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爱心对他说诚实话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件事情，我们一个礼拜可能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小组，那这个人在小组当中这样做，很可能在他的职场当中还是这样做，在他的家庭中也是这样做，在他朋友圈也是这样做。那你知道小组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对他最有爱心的一群人了。
2: 是
1: 那也许他在别的地方刚这么做的时候，别人早就对他避之而唯恐不及了。所以其实在爱心的里面对他说诚实话，让他留意到他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可能帮助他的婚姻关系，其实很可能帮助他在职场上面跟同事的关系，跟他朋友的关系，甚至跟他孩子的关系。你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其实也是不知不觉他在小组里面一直在说同样的事情，他也是每天在念他先生一样的事情，或是每天在念他孩子一样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是没有觉察的，因为他在那个忧伤里面太厉害了，或是他在那个愤怒跟苦毒里面太厉害了。所以呢，其实需要让他有这个自我的觉察，甚至更进一步的是需要去帮助他，可能经历到医治的释放，可能去为这个问题来接受咨商，因为他的问题可能已经不是这个小组能够帮助他的，而是在那个咨商的当中，可能是 SOZO， 可能是什么，就是帮助他，让他内在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让他有自我觉察，也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
2: 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思考，就是说当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没有错，我们是鼓励弟兄姐妹这个所谓的敞开分享你的脆弱，然后学习不再隐藏在一些这些我们的武装或者是这种的一个互动的里面真诚。可是要考虑几个方面，就是说有一些的敞开其实是要看场合。我也要说的是，有的时候在小组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运作当中，它可能不太适合是非常私密的这种敞开，可能这样的敞开可能比较适合的是比如说你跟小组长一对一的时候，或者是你跟核心的一群领就两三个人的这种环境，你真的去分享你生命当中一些这个

0: 是比一般整个的大型的这个小，就是我们整个的小组在运作的一个流程当中是更适合的。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觉得在分享这些的当中，其实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在分享很多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些状况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分享我们的脆弱，可是有些人在道的是情绪的垃圾。嗯，这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在做的是一个情绪上面的宣泄，跟你在寻求小组员的一个属灵的支持帮助是不一样的。嗯，因为属灵的支持帮助不是说我把我的一个垃圾完全没有整理啊，完全也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眼光，而是说我就是把我里面的垃圾全部这样倒在小组员身上，或者是整个的小组的身上，然后期待你们在这个我分享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给我时间，给我注意力，给我你们的同情心。那我要说的是，你在分享的是你的自怜，你不是在分享你的脆弱，你在分享的是自怜，然后你的分享，你的敞开变成你操弄整个小组的一个方式。某种程度允许我这样说，我这样讲可能会重了一点，但是如果一不小心在我们情绪整全当中还没有很健康的一个状态的里面，有的时候这种情绪的垃圾，或者是倒垃圾，或者宣泄的方式，会成为小组勒索的一个方式。你不让我分享，你没有爱心。嗯，你爱心的方式就是要听我讲，你不要插嘴，就你懂吗？那可是你上个礼拜也讲过了，上上礼拜也讲过了，为什么要从头讲？而且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真的有些人他讲哦，他一开始就像是一个录音带一样，你是根本插不上话的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他也没有听你的话，他要讲完他的话，然后那个之后是一个小时，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到。然后你有时候有些电话，我们就是接的时候一接起来就知道，一个半小时跑不掉。
1: 对。
0: 那我要说的是，我们所说的脆弱敞开，不是这种。你如果真的是寻求帮助，那种的互动是很不一样的。我要说的是，其实当你在小组里面，没有错，弟兄姐妹愿意来接你的情绪，可是那个动机你一定要清楚知道，是对我在寻求帮助。那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不会说你一定要这样帮我，你要先听完我全部讲完，然后所有的大家都不要讨论，全部的注意力焦点都在我身上。那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分享。嗯，这个分享的本身的背后是掌控，我讲的很重哦。嗯，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小组会被绑架的。
1: 是是，
0: 就被这样的一个分享去绑架走了。然后呢，你不知道他的意思，他跟你变脸，然后说你没有爱心，说小组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从一开始抱怨他的人生，到抱怨小组，到抱怨小组长，啊，这是人生抱怨三部曲啊。重点是，其实他是需要被帮助的。
1: 对。
0: 那我要说的是，小组的时间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对他本身并不是最好的一个帮助。你可以，比如说你私底下跟小组长，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那小组长也可以用他的角度去帮助你分析，帮助你接受一些更好的一些，不管是諮商辅导，或者是内在医治，或者是 social， 或者是各种的方式。但是重点是，你不能够说我不愿意去接受这些的帮助，可是我就是要在小组里面分享，你们就是得听，那这是不可以的。嗯嗯。
1: 让你讲到这样的这么极端的状况，这么不健康的状况，就是这么带着掌控性的人的状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时候面质他，或者是说在爱心的里面说诚实话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时刻牧者跟领袖，其实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不能够害怕，必须要勇敢的去告诉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掉入到某一个漩涡，他在这个苦毒的里面，在这个伤害的里面，或在这个受害者的心态里面，他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只有在爱心说诚实话，在这个面质的过程当中，帮助他发现自己的问题。那其实我们都遇过很多人在这个当中，他会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他愿意改变。那当然也有些人是不愿意改变的。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去帮助他，其实是爱他的行为。因为在那个当中，他的婚姻，他跟人的关系才会真正的被帮助。因为说真的，没有人喜欢跟很掌控的人在一起，连孩子都想逃离，连另外一半都会想逃离。而这样的人，其实 我常说这个是一个有点悲剧的性格，因为他太渴望爱了，
0: 对，
1: 所以他必须要紧紧的抓住，可是他越抓住，别人越喘不过气来，别人越想要逃走，然后他逃走的时候他更伤痛，他进到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的当中，
0: 就反而他会被，就他可能在抱怨的是他被拒绝，
1: 对，
0: 可是他在抱怨被拒绝这个行动本身是要就创造出更多后面
1: 更多的被拒绝
0: 的事实，
1: 对，所以其实怎么样子帮助他，让他能够健康，让他释放，甚至很多时候他知道怎么样用一个健康的方法来表达，那真的很重要。前阵子有一本书哦，就是一个法国人所写的，他自己这个法国人自己这样讲，他说，法国人是最爱抱怨的民族。好，我不知道怎么样，他那本书叫做《21天不抱怨的挑战》， oh, okay. 然后他就说。有一个法国诗人这样讲，他说法国人就是爱抱怨的意大利人，就是说，那他们就说他们法国人很喜欢抱怨，那他就写一句话，
0: 你一次得罪了两个国家的人，
1: 不，意大利人他们代表他们还蛮尊敬他们的，但他这么讲就是说，如果不抱怨的其实是宠爱自己，他说，当你选择不抱怨的时候，是选择幸福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快乐的事情发生，但是抱怨如果真的能够抒发的话，好，如果真的能够抒发的话，那就对你有好处。可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时候，抱怨是让你自己在这过程当中
0: 又陷入到这个情绪里面，
1: 变得更不快乐，变得更强化它了。所以我其实很喜欢那个书里面这样讲的，说不抱怨是宠爱你自己，你自己是可以选择幸福的。那他在里面就讲到说，你。不等于是你要压抑，不抱怨不是压抑，不抱怨是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然后让你自己能够很快乐的活在当下。所以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子帮助这个人，我们所爱的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怎么样子能够真正的不用抱怨的方法来短暂的抒发那个情绪。你知道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在强迫症的里面，那我很清楚知道说，他现在会有一个很强烈的驱力告诉你，你要去洗手，你要去关门，你要做这个事情，你要吞咽口水，你要算什么几步，你知道你要去做很多这些事情，那个力量强大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只有去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暂时的舒缓，但是那个暂时的舒缓会让你进到下一次的模式，你得要不断的屈服在这个模式的里面，看起来是一个暂时的舒缓，事实上是你落入的那个模式，所有的瘾头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当你进在那个瘾的里面，看起来像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得到了自由，但其实是你进去的时候是进到一种更大的不自由里面。抱怨其实也是一样，当我们进到抱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暂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看起来好像这一瞬间我们是得到很大的释放，但其实我们是进到了这个循环的里面，我们便持续不断一直在抱怨。那事实上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带来的不舒服不快乐是更大的。那华里克牧师呢，他在讲到团契人生的时候呢，他其实有谈到这个事情，他说有些人就是 EGR， 就是 Extra Grace Required， 他们就是需要更多恩典的人。那当我们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同时之间华里克牧师也希望我们明白，他说神为什么把这些需要额外恩典的人，好像他们就是比别人需要更多的关注，他们好像就是比别人需要更多的爱，他说神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把这些人放在我们当中。那其实这个事情让我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就是说神把这个人放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确实是一群特别有爱心的人，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到他的人，所以神为了他的好处把他放在我们当中，但神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把我们放在他的生命当中，因为无论是我们对他特别的恩慈，或是我们引领他开始有自我的觉察，他有这个问题，或者是我们在爱心当中跟他说诚实话，其实都是为着他的好处，也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他也讲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是家人哦。他从一个角度来讲，他说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是彼此相属，而且我们是属于神，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这个很像什么呢？就很像你跟我们都有好几个孩子，你有三个孩子，我两个孩子，对不对？那孩子之间的兄弟姐妹之间是一种很特别微妙的关系，因为他们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因为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他们很不一样，他们非常不一样，他们甚至 之间也常常会斗嘴吵架，但是让他们在这个家里面的关系就是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同样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非常的不一样，我们有斗嘴。那华利科牧师就这样讲，他说家人有些时候，家人其中之一可能有些时候有点笨，但他们还是我们的一员。我真的是引用了他所讲的话，他在讲，他说哎，也许我们觉得他这样做实在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怪癖跟令人厌烦的地方，但群体生活不强求大家都要一模一样，团契生活是基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他也提到一件事情，他说你要了解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知道他们的背景，当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他们经历过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去谅解他。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只是因为我对一件事情不害怕，不等于别人对这件事情就不害怕。他的恐惧，他对同一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他所讲的事情没有什么啊，并不严重啊，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伤害，为什么那么害怕。那华利科牧师也要我们去思想说，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害怕，不等于别人不会那么害怕，只是我对这件事情不那么受伤，不等于别人就不需要那么受伤。所以其实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思想就会更加的平衡，就是我们该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就要这么说，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是为了他的好处也为了我们的好处把它放在这里，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对他的背景有更多的理解，那也有更多一点点宽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当他，我想他第一次这样的分享，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就是接纳。那这个问题因为是说周而复始的抱怨同样的事，就是他不断的在重复他的分享，而且那个分享是一个他的伤痛，或者是他所遇见到一个不公平的对待等等这些事情。那我觉得那个逻辑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会帮助他去厘清你的分享是否是在自怜的里面。那如果是在自怜里面的话，真的其实那个分享只不过是在群体当中希望我们给你同情，那个同情本身就成为你的慰藉，意思是说你从这个互动当中找到了你的拯救，但是你没有找到真正的拯救。所以我觉得那个爱心说诚实话其实是会引导他进入到真正的拯救、真正的帮助的里面。可是这一点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再继续往前走，意思是说他其实是希望我可以从这个伤痛里面走出来，可是我每一次的分享其实是我就可以让大家的焦点在我身上，然后得到我需要的同情，我就觉得啊开心。可是我觉得就是要帮助他去明白是说，其实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给你在这上面的帮助是有限的。其实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祷告，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是接下来有一些从伤痛当中走出来的历程，是需要专业的帮助，是需要一些除了小组的陪伴以外，其实我觉得在教会或者是在社会当中已经有足够的这种不管是谘商辅导的资源或者是内在医治的资源，如果他愿意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医治释放或者是一个更新的一个历程才是真正对他有帮助的。而这个历程其实不会在小组员的面前发生。很多的时候这个是其实是说 OK，那我知道教会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谘商辅导的机制，或者是我们教会就是个全人关顾的一个机制。那我知道这个是对我有帮助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做牧者，其实我们都辅导过很多人。其实我坦白讲，我诚实的说，如果他跟我谈两三次事情没有改变的话，大概谈了10次事情也不会改变。有一些东西是我擅长的，有些东西不是我擅长的。我觉得谘商辅导，虽然我是心理学的背景，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比我更专业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的，我也可以帮助他祷告，可以做释放的祷告。可是其实有一些的东西是包括信念的重整，包括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伤痛当中走出来，然后从过程当中释放饶恕，其实它是一个旅程，我只能够这样讲，它是一个旅程。但是我觉得说，如果在小组里面我们帮助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明白说，真正的核心的问题其实不是发生的事件，真正的核心的问题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的整个人受到这个伤痛的影响，但是他现在尝试要用小组的一个互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拯救，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引导他进入到真正可以帮给他帮助的。然后在那个历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小组继续陪伴他，就是你去，不管是去諮商辅导，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全人关顾 的一个历程，比如说六次的一次，或者是多久一次，在那个当中，我们继续与他同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是陪伴。可是有很多专业的当中，他必须要认出说，我不能够成为你的拯救啊，你不能够一通电话我就跟你一通电话来我就跟你聊个两个小时，因为你会开心，可是那不是真的，那治标不治本，
2: 是
0: 那真正的本其实一定要带到神的面前。可是其实这些諮商辅导或者是内在医治，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历程，而且不只是让你能够找出你的问题的核心，而且其实在核心当中对症下药，甚至是在后面你的整个人的恢复，包括一个正确的信念，甚至是怎么样一步一脚印的走进到自由跟健康的里面，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历程。那作为不管是牧者也好，作为一个小组长，我一定会说 Hello， 我要告诉你，你一直来找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对你不是最好的帮助，
2: 是
0: 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其实是这些其他的这些机制。那个某种程度你不一定会立刻得到你要的慰藉，可是你可以真正迈向自由的途径却是那一条路径。
1: Amen。 Hey John，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分享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小组的限制。小组其实不是不好，但小组有它的限制，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限制。就好像说你没有办法跑到一个乡村的卫生所，然后说我要来开我心脏的刀。那乡村的卫生所确实可以看一些病，可以开一些药，但是如果你要开刀的话，你可能还是要去一个大的医院里面。所以当他生命当中有个更深层的问题的时候，那可能不是小组可以做到的。另外一个事情是要划定一个健康的界限。那些在帮助人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会面对一个事情，他们整个时间精力爱受到很大的耗损，好像完全都被吸进去了。你知道有些时候不是只是在小组时间他占据了时间，而且甚至很多时候他不断地打给小组长，打给弟兄姐妹，然后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就在处理他的问题的上面。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划定一个比较健康的界限。在最后一个是我想要分享的事情，是不管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实我们都要重新省思抱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只是有一些人特别爱抱怨，其实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可能会掉进到这样的问题里面。我刚刚说在那个法国人叫 Christine Ruicki， 他所写的这个21天不抱怨的挑战里面，是说到说当你不抱怨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幸福更快乐。但其实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们，雅各书里面说，弟兄们，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另外在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会遮掩许多的罪。其实很多时候在关系的里面，我们需要用爱来彼此遮盖彼此。而且这个经文后面这样讲说，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让我们在小组的关系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能够互相款待，但是不发怨言。在小组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求助，但是让我们很留意，不要进到埋怨的当中。就像腓立比书里面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所以要祝福每个小组能够彼此敞开，彼此分享，但是却不落到抱怨的文化当中。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1: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
0: 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回答线上网友的问题哦。那这个问题其实很有趣。因为其实是让我去回想到一些从小到大一些的经历哦。他的这样的问题是，他说：“牧师啊，你有没有质疑过圣经的话语？为什么圣经的话是可以相信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可能是很多基督徒都问过的问题。那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要先从这个网友，你是从理性的层面问这个问题，还是从感性的层面问这个问题？
0: 或者是你是一个慕道友，
2: 是
0: 你还没有相信，然后再问这个问题，其实都不一样，
2: 是
0: 对不对？
2: 是。我说理性的问题，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真的想要知道关于圣经的真实性啊，圣经
0: 的权威，
2: 对圣经的权威性。那这个是一个完全在有一个领域叫护教学，那么护教学是来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个是感性的问题，是说有些相信圣经的权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基督徒，可是人生当中遇到某一个苦难，遇到某一个挫败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了这样子的怀疑。那我就会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让我们先回答第一个好了，让我们先试着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你为什么会觉得圣经是可信的呢？让我们讲，你知道《可兰经》呢，是穆罕默德所写的，那么《摩门经》是这个Joseph Smith 所写的，那但是呢，圣经的作者呢，从旧约到新约是有40个不同的作者，是在亚洲、非洲跟欧洲所写成的，而且呢，前后的时间总共横跨了1600年的时间。但是，这40个作者横跨3个洲，在这1600年之间所写的，竟然传达出完全一致的信息，就代表真正的作者是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0: 是的，
2: 于教训、督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气息，是神所释放出来的，是神的启示。所以你知道这个是跟所有的是不一样的。而且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看旧约当中还有好多好多预言都应验，光是针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有超过300个应验的。这些预言包括说他在哪里诞生啊，他会在哪里长大啦，这些预言是一个一个的应验。那你知道这个是很独特。第三个是考古学，考古学再三的证明，在新约旧约当中的这些人民历史事件跟详细的地理资料是完完全全正确的，甚至有些呢是历史学家还认为说一开始认为不是这样，但是后来考古的证明说了，有新的发现证明是这样。圣经当中所提出的很多圣经的官员政治的官员啊，君王啊，城市啊，节庆，甚至有些时候呢，历史学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举例来说，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在毕士大池旁边医治一个瘸腿的人，那经文还描述到池旁边有5个走廊，那学者根本就不认为有这个水池的存在，一直到考古学家在离地40英尺的底下找到它，而且包括5个走廊。好，那你知道这些考古学不断的验证圣经是真的，圣经是真的。那你知道路加总共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提到32个国家、54个城市、9个岛屿，而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是错误的。你知道人们是在日后不断的发掘，就验证了路加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相比于其他古代的作品，圣经很显著的被保存得很好。譬如说柏拉图的作品现在只有7个手抄本，但是新约�圣经却有超过5000本的手抄本。所以如果你相信柏拉图，你相信荷马的史诗，那么你更必须要相信圣经，因为圣经有远比他们多了100倍千倍的抄本来证实圣经的正确性跟真实性。
0: 我想其实对于圣经的权威跟这个神圣这个我是从来没有怀疑过，可是至少在我的里面，我要诚实的分享，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的一个是神的话我相信，可是就是没有实践在我生命当中啊，跟我实际的生活有落差。 我发现我的相信其实是这样，我以为我真的相信，或者是我认为我的相信是跟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模一样，可是我常常在主观环境当中面对到的是，我原来的相信其实是打了很多折扣。那原因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很多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我没有看见到这些应许实现，或者是神所说的话我照着去行的时候，我认为要发生的事情没有当下立刻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软弱的里面。至少在我成长过程当中，我就会开始对神的话语啊，我相信啊，我知道啊，我熟悉，甚至我背过，可是其实你说我真的相信吗？我必须诚实说，我里面是有软弱的，我里面是有打折扣的。
2: 是是，就是在一种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求
0: 加添这样子。
2: 对，我知道。我觉得你刚刚你讲这个点非常棒，就是说圣经有一个改变生命的能力。你知道很多的书它有知识，你会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但是这个不会带来这个 transformation。那圣经这本书有带着一个转化生命的大能，因为神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他真的会改变人的生命。我讲一些生活化的例子。我的教会呢，我们之前有一个牧师，后来他去宣教了。那这个牧师就跟我讲到说，他最早呢，他是在饭店里面做一个五星级饭店里面做这个管理的管理层。他说他因为他在那个办公室里面，他可以一个人在那个地方。他说他是个老烟枪，就抽很多的烟。他开始读圣经之后呢，他就一边抽烟一边读圣经。他说他就越读越有兴趣，你可以想象那个姿势嘛，就一边抽烟然后一边读圣经，就觉得哇这个哇这个真好真好。然后他就不停一根一根抽，他说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任何告诉他，但他就开始把烟就戒掉了，他就开始产生再也没有那个抽烟的欲望。然后我也是这样子，我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开始读圣经，但是满嘴都是脏话、
0: okay.
2: 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在学校里面，然后甚至我同学都嘲笑我，就说亮华你怎么读完圣经就开始骂脏话，或者是前面还在骂脏话就开始读圣经，然后读完又开始就，可是后来慢慢也很奇怪的，就是我就觉得我就不想再说了，就是你知道，就是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它会真实的改变能力。如果你把它浸泡在这个里面，那其实很有名的布道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你知道我们把它翻译成格里汉，那中国大陆把它翻译成葛培里、那他一生当中让上亿的人听到福音，让上亿的人信主。那这个人是很多很多美国总统的顾问，属灵的顾问。那这个人他就这样，他就说他是怎么样子开始被神重用的。其实当时他身旁有些人就开始接受一些自由派的神学，新派的神学，就开始批判神的话，就说你怎么会相信神的话，这个地方不科学，这个地方有矛盾，这个地方有问题。他就当时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事情，他就说在某一个晚上，在一个好像那个皎洁的月光底下，他走到一个树林的里面去，他把他想要祷告，他就带着圣经，他把圣经放在树根的上面，然后他就想要祷告， 他就产生一种想法，他说主，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向别人，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辩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说服他们，但是我就是全然相信你的话语。他把圣经打开在树干上面，他的双膝跪在圣经的上面，他说神，这些事情我证明不了，他们的答案，他们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是因着信我全然接受圣经是神的话。你知道从这个之后他就成为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布道家，然后开始了展开他的旅程，带领上百万人上千万人归向耶稣基督。那其实关键就是他说上帝，确实有些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有些人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我全然相信你的话语。我小小的脑袋瓜没有办法了解你的全知，你的全能，但是我就是相信你的话语。那我其实很喜欢箴言三十章第五节这么讲，他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或是当代译本这样讲，上帝的话语句句都是千真万确，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句句千真万确， 他就做投靠他的人盾牌。当我们相信神的话，千真万确，但是我们现在的小脑袋瓜还理解不了，或是我们生命还没有进到这样的境界当中，但是我就是投靠在他的话语里面，我就是信入他的话语里面，我就是全然的相信他的话语，那么他就做我生命当中的盾牌。
0: 我表达一下我的信心的旅程。我的信心的旅程其实是小的时候照单全收，以为自己相信，因为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怀疑是一个很好的信心的旅程的开始。因为有的时候我以为我没有怀疑，不代表我完全相信。意思是说，我虽然不觉得我怀疑，可是其实我并没有经历那个生命的改变哦，我并没有跟这个话语产生一个影响，到一个地步是我真的知道这个是神的话，这真的是神所默示的。我会背经文，圣经乃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都会背。可是我真的相信吗？那个相信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话，神的话也要道成肉身，在我的生命的里面，让我真实的经历它。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那个 transformation， 我觉得那是一个 key， 那真的是一个关键。为什么？因为网友在问的是为什么圣经话是可相信的。我发现一件事，我以前为什么会有的时候在信的过程当中越来越不信，因为或者是越来越怀疑，其实是因为我期待这个话好像是一个这个仙丹，这个魔术的魔咒啊，然后呢，砰就发生了，有医治就发生，要丰盛就丰盛临到，要就 你懂吗？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这个是神的话，他是要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神应许给我丰盛的生命，可是他首先要，他不是我借着这个东西得到什么，他第一个要做的是翻转我，他第一个是要进到我的里面。那个福音啊，我们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其实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完全了解那个神的拯救的工作是有多深多广，所以我以为我知道什么叫做拯救，因为我听过福音，好像明白福音，以为认识福音，也经历我认为的拯救，却不知道神的拯救，其实那个，就我觉得意思是说，那个神的话语，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为灵修笔记来读神的话语，来为很多，但是你真的是要让神的话语，当我们在读的时候，真的是光照我们。我要说的是，其实我自己真的毫无质疑相信神的话，甚至是当我的环境主观经历跟神的话感觉上是有落差的，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想把神的话贬低到我的主观经历，因为这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为什么仍然在我的主观经历还没有办法说完全的经历每一次手按病人就会好，还是相信神愿意要医治？我觉得就是当那个神的话真实的进到我的里面，它不再是一个知识啊。我要说的是，为什么圣经的话是可相信的？因为我要告诉你，你可以有很多神的话却是知识，知识是死的，而且常常在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小心骄傲起来。可是我要说的是，当神的话就是神的灵借着他的话真实的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当你发现你的生命因着他开始改变，因着他的话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带出一个你永远没有办法靠自己的意志力跟努力带出来的改变，我要说的是，在我生命当中其实我所经历到的那一个转变或者是那一个翻转，其实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了。我如果坚信神的标准，这是圣经所说的标准，我发现我的主观经历会渐渐的提升， 越来越靠近神的标准，越来越多经历那个生命的翻转，神迹奇事彰显神的国的真实性。所以他 我就发现一件事，我以为我的认知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两个一致，所以我的一致的方式就是我来开始打折扣神的话语。你就发现很多的所谓的老油条基督徒，为什么叫老油条？就是因为其实他都知道，他都懂，可是说真的，越懂越不信，越生活越怀疑。可是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即便我的主观经历告诉我说，嗯 ，Is that really true？ 是真的吗？好像不是。可是我说，这是我的主观经历。可是我的信念只有一个地方，只有来自一个源头，就是神的话。我的人生只有一个准则，就是圣经上怎么说，我就怎么样的相信。奇妙的事是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坚信当中，我的生活开始提升，我的生命开始翻转，我开始见证到的是我过去没有看见到的，而且那个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2: 太多时候我们是用眼见来决定这个可不可相信，但是其实是对神话语的坚信。那我最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悟，是从我的秘书身上学习到的。那其实他担任我秘书只不过是两年的时间了，那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敬拜主领。有一次我们在帮助他庆生的时候，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诶，许生日愿望，他说我希望我将来能够生一个为主殉道的孩子。那我就吓一跳，我想说你现在第一个你也还没有男朋友，然后你就许一个生日愿望，就是说我要将来为主生一个殉道的孩子。而且那我真的也很少听到有人这样子，你知道，有是，我也许有人有心智说我要为主殉道，但是说到说我孩子要为主殉道。那在十月份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时候教会正在一个很开心，我们教会一个牧者的孩子结婚，然后我们整个教会就洋溢在一个很喜庆，大家就办了一个很盛大。但是就那个婚礼的第二天，我就接到我秘书的电话，其实我们那天正好是休假日，然后他打给我，他就说我妈妈送进医院了。那我就说，诶，要不要我去看你，我可以做什么吗？那他就说我妈妈主动脉剥离。然后我听到主动脉剥离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幸好他在一间非常好的医院里面。我就说，他说他现在开刀，然后医生说至少要8个小时，那是一个很大的刀。然后我就说我们立刻起来祷告，我们整个教会就起来祷告，是完全没有预警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我的秘书跟他的母亲是相依为命的，他们关系是很亲近的，因为他们的家庭很辛苦，然后他们就是说这个妈妈特别疼他，他也很爱他的母亲。你知道他的母亲疼他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的秘书在带敬拜的时候呢，你知道在那个线上面可以留言嘛，他就一直说某某主理真漂亮，某某主领带的真棒，某某主领真有恩高，他就一直留言称赞某某主领，在那个留言区，就是知道说他真的非常以他的孩子为荣，这样子。那所以，我相信这个事情对我的秘书的冲击是极大极大的冲击。然后当时我们就一直，我们就整个叫，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打给他，我就说大概到半夜12点，我想11点12点，他说这个刀还得持续下去。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我赶往医院去，因为他说这个母亲已经救不起来，10几个小时的刀，医生一般接着一般，然后都没有休息，然后救了10几个小时，输了几千cc 的血，但是最后就是没有办法救起来。可是在之前没有任何预兆。然后我就看着我的秘书在他的妈妈前面唱诗歌送妈妈最后一程。我去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我讲了一节经文，我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可能会背这个经文，甚至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坚信这个经文，但那一刻我认为我不会有我的秘书坚信这节经文，因为我还没有那样的经历。你知道有些时候随着我们生命，就好像你今天所讲的，我们以为我们是相信，其实当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们的信心距离那个还有相当大的一段层次。但怎么样的不断的说，主我信，求你再加添我更大的信心， 再加点我，再加点我，再加点我。你知道那一天，他呢，我看到他起来怎么样子的尊荣他的家族，怎么样子的祝福他的家人。你知道，在那个周末，他的家里面有四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而且还在继续的有人得救，到今天为止还在继续有人归向神，神还继续在他的家族里面动工。他就回去告诉我说，他说牧师，追四礼拜结束，他回去翻他妈妈的遗物，翻他妈妈珍藏的一个书签，夹在本子里面，打开来看，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以来。他的妈妈是一个基督徒，他就突然之间，神就很深的安慰他的心，因为那句话早就很深的得着他的母亲，神也许早就在预备，神在这过程中在挑战他，他到底坚不坚信天上有个更美的家乡，他坚不坚信神是洗了他母亲地上的劳苦，然后把他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他坚不坚信神借着这件事情在他的家族里面做很大的事情，他坚不坚信神也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在做更大的事情。那你知道，在整从十月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神在他的身上，他对神有更大的信心，他对主的跟随，他对主的委身。其实我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是他在教我一些事情，不是我在教他一些事情，是我从他的身上学习什么叫做对神话语的坚信。那我相信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许我相信这个网友，你一定遇到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是你的疾病，可能是你家人的过世，可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痛苦，以至于你开始想说，到底神的话，神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吗？但是我真的相信神他的心宽广到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有这样子的呐喊，有这样子的
0: 质疑，
2: 有这样的求问，说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相信，至终神会向我们证明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怜悯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他的信实何其的广大，所以我们可以来经历他，经历他的话语是全然真实的，投靠他的话语，他就会做我们的盾牌。
0: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2: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今天呢是神奇的一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好，万峰老师您好，真的很好
0: 啊。神奇的一天，因为之前我不在，之后你不在啊，
1: 所以呢
0: 我们就在这里有一个微妙的交叉。
1: 对了，
0: 六月的中旬，上旬我走了，下旬你走了。
1: 我怎么想起徐志摩的一首诗呢？
0: 怎么？
1: 我们是短暂的在空中相会，然后呢，我们就各自奔往自己的前程。
0: 对啊，人跟人的关系都是这样，我们微妙的在某个时刻跟某个人就出现了，
1: 是
0: 相遇了，就建立了关系了。
1: 是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星辰大海，真好。但是呢，此时此刻早上的7:31:56，我们相聚在这个空中团契线上。今天谢谢大家今天准时的冒泡在第五空间。那么有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头呢一起聊聊，一起说说啊，大家给一些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一起灵修，一起学习，然后呢我们彼此守望，彼此带导。所以呢我们仍然会有教会年历灵修。李崇恩老师，谢谢您每天早上跟我们分享。再接下来就是罗文辉老师的父亲星，诶，我们两位大哥扛大旗啊，对不对？
0: 嗯，对，感谢神。那但是也纪念呢我们的
1: 什么
0: 罗文辉大哥的这个栏目呢，真的是他最后一个栏目了，怀疑呢还有一个月左右的分量啊，
1: 是
0: 好好珍惜。

0: 前线上交给他的上司，然后呢就把他送死。
1: 我就奇怪了，大卫自己本身呢是被处理过的人，你看扫罗怎么对付他，结果轮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不思疾苦，还将自己受过的苦呢加在别人身上。唉，这就像呢有一些媳妇呢熬成婆之后呢，就把以前呢婆婆对她的那些狠招呢加倍的用在自己的媳妇身上一样。
0: 这个叫代代相传的咒诅，就是呢以前人家怎么对你，你就无意识的就对这样下一代。
1: 好，
0: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为代代相传的祝福。
1: 是的，
0: 人家对你怎么好，你对下一代怎么好。
1: 人家对我不好，我也要对下一代更好，扭转这个局势。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呢这个讨厌的人，我们怎么跟他相处呢？千万不要成为咒诅，而是成为祝福。再接下来就是本周金句，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哎，如果您听到了，马上呢翻一翻圣经，看看这周的经文。好了，那我们有一些代祷的事项，例如呢，这个已经进入了六月中旬，真的好热啊，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0: 就把自己呢燃烧起来，让圣灵的火焰呢把我们所有人都烧起来。Vroom!
1: 不用烧起来，我们应该是防中暑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需要呢为夏天大家呢能够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夏天来祷告。因为今年的天气真的是很奇怪，五月已经开始暴热，来到六月中，我真的有点担心我们怎么过这个夏天。所以呢，我们会为此来特别祷告，特别是那些还要在外工作的。
0: 我想到办法了，就多在第五空间灌水。灌到满地
1: 发大水了，发大水了，这只有万峰老师能够做的啊。那我们在这呢发大水，其实就是希望一天开始的时候呢能够让大家轻轻松松。因为呢工作日一想到好多的挑战呢，心里就会有一些的忧愁，甚至陷入了焦虑。那容易焦虑的人呢都有一个共性，脑子里呢总是充满了各种令人不安的想法。所以今天的生活小知识就是要跟大家谈谈焦虑。一项数据呢就表明了，其实我们担心的事情有 79%， 也就是说将近八成是不会发生的， 16% 是有办法处理的，只有 5% 是你烦恼纠结也没办法改变的。听好了没有？ 79% 不会发生， 16% 是有办法处理， 5% 就算你烦恼到这个天空穿的，然后呢地底也穿了，都没办法改变的。所以呢不用纠结那 5%， 转移注意力，聚焦那些能够改变的事情，用积极的行动应对 16%， 以平和的心态接纳 5%。
0: 那耶稣是不是帮助了我们 80% 了？因为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1: 对呀，
0: 所以他处理了我们 80% 的问题。
1: 我觉得他处理了我们 100%。
0: 当然你是神学上学的。
1: 那你说嘛，这个数学我算得对啊，对不对？ 79% 不会发生，也就是差不多 80%。
0: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1: 对啊，然后 16% 是有办法处理的，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做，对不对？那剩下的 5%，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想想看，这不就100%了吗？
0: 感谢神。好，现在教会年历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在人不能，在神都能。罗马书7章15到25节上，
1: 因为

0: 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得承认律法是善的。事实上，这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住在我里面的，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就有恶缠着我，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喜欢神的律。但我看出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内心的律交战，把我掳去，使我服从那肢体中罪的律。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
1: 这几天我们一直思考罗马书的信息。首先，因信称义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信徒得救是全赖神的恩典。虽然这样，我们这些借着基督有新身份的人呢，是不可以再做罪的奴隶，反而要做义的奴隶。可是呢，人始终是软弱的，怎可能抗拒罪的诱惑呢？今天的经文，罗马书7:15-25上，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7:15-23的内容十分清楚，罪人信主，虽然可以借着基督得蒙赦免，并且知道要做义的奴隶，但实际上心里仍然在征战。在18-19这样描述，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愿意的善不去做，反而会做不愿意的恶。于是在24，保罗提出了以下的问题。吕振中译本的翻译呢，是这样的：谁能援救我脱离这有死掌权的身体呢？25就开始提供答案了，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帮助人胜过罪恶，不是圣灵的工作吗？为什么这里只是提到主耶稣呢？那我们必须同时继续读8:1-2的经文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从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释放出来。谁能救我们脱离由死掌权的身体呢？基督成就了救恩，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身份已经改变。他的确已经帮助我们脱离被死掌权的生命。然而，软弱的人始终不能完全胜过罪的诱惑。不过呢，因为我们有圣灵在生命中，是可以靠着圣灵一步一步的战胜罪恶的。首先，借着圣子成就救恩，人与三一神重建关系，并且更认识他和他的期望，更懂得分辨善恶。另外，因圣父和圣子牺牲的爱，人的心会更愿意回应这份恩典，努力讨神喜悦，不去犯罪。还有以上提到的两个层面，包括理性上对神的认识和感性上回应神的爱和恩典， 都有圣灵的工作，他也会进一步在意志上帮助我们一步步胜过罪恶的诱惑。在路加福音18章27节，主耶稣曾经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人所愿意的善不去做，反而做不愿意的恶，这样的困局谁能解开呢？借着三一神就可以了。

我曾经有这样的感受吗？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现在仍然有这种感受吗？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我要怎样靠三一神脱离由死掌权的生命呢？

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能。罗马书7章24到25节上。

0: 常年期灵修，在人不能，在神都能。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1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箴言书十一章十三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语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早上好，现在呢是六月十五号星期早上的7:49，
2: 又是礼拜一。
1: 你有蓝色星期一这样的一
2: 个？当然了，你没发现礼拜一大家都不太喜欢上班嘛，喜欢多休息，所以呢牧师是最幸福的，他们礼拜一休息。
1: 你怎么不说呢？当人家放假的时候，传道同工包括牧师啊都是很辛苦的呢，你为什么只看见别人有的？那
2: 谁都是看到别人的那个邻桌的那个饭都是特别大的吗？
1: 所以呢、
2: 那个、
1: 万峰老师是一个好复杂的人呢、啊、他看起来心好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常常看别人饭桌上有的，有的时候他就很容易陷入了一些负面情绪当中。那今天的灵修罗马书7:15-25，您是不是跟着万峰老师文慧一起灵修呢？
2: 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他就是看到自己有多苦、你看现在谁不愿意好像保罗这样？
1: 我们不要呢只停留在呢万峰老师这个层次啊，我多苦啊，我们要呢跟着保罗前进，因为保罗的脚步从来呢都不会停滞不前的。你往下看他最后说什么？
2: 感谢神嘛。
1: 对啊，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得胜了，对不对？所以在人不能，在神都能。我就想起有一个祷告，我忘记了这个祷告是谁的祷文，他就说呢，上主啊，求你呢给我勇气改变我能改变的、
2: 给我尼泊尔
1: 尼布尔
2: 尼布尔
1: 对、
2: 啊、
1: 给我平静啊，让我接受我不能改变的，最后是给我智慧，让我分辨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诶，这个不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场说的吗？有一些人很容易焦虑，因为他总是想去改变那些他不能改变的。
2: 明镜祷文嘛。
1: 对，那么有些人呢很自卑，或者是很愤世嫉俗，为什么？因为呢他不能接受那些他不能改变的。所以这个祷告呢曾经有一阵子呢是文慧很喜欢的祷告。再说一次啊，您说什么祷文呢？
2: 宁静祷文。
1: 对，尼布尔的，就是上帝啊，上主啊，求你给我勇气改变我可以改变的，给我平静接受我不能改变的，然后给我智慧分辨什么是可以改变，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2: 对，还有给我勇气改变应该改变的事情，我就是最大的渴望。
1: 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
2: 对啊，我
1: 你需要勇气是吗？
2: 努力去改变。哎，
1: 你的
2: 改
1: 变
2: 的事，
1: 你的改变之一是不是把文慧给踢掉？然后你
2: 哇，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儿，
1: 你常常心底想的。
2: 我这个部分，我是求主给我雅量去改，就处理那个不可改变的事情。
1: 对，给你平静啊，接受不能改变的。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其实对我们的原生家庭，会不会我们也有这样的纠结呢？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家庭，那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原生家庭，不能接受自己的背景，或者是自己的遗憾呢？那么希望这个祷文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让我们学习在自己的拥有当中看见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接下来一起听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3: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1: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3: 父亲心
1: 灵修牧养篇。
4: 我们仍然惹儿女的气，作者欧祥江。早一段日子呢，我有机会当一个以父亲为题的征文比赛评判，看了不少小朋友的心声，感慨良多啊。小朋友在作品中描写的父亲形象似乎是非常熟悉，有点陈旧的印象。他们在外辛苦工作，回到家里就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疲乏和被动。儿女们仍然是渴望能多一点时间跟爸爸相聚。小朋友心目中的爸爸仍然是既严肃且遥远的，爸爸的怒气仍然是孩子所惧怕的。他们一发脾气呢，孩子就却步，不敢亲近爸爸。不少小朋友认为自己的父亲仍然是高高在上，有无上的权威，不容易接受意见，也很少聆听他们的心声。有时候呢，更会不问因由的责打他们，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不少的阴影。在男女平等的大气候之下，仍然有不少爸爸呢是大男人。孩子们也不自觉地站在妈妈的角度来为妈妈抱不平，甚至呢卷进了父母婚姻关系中的漩涡。我为以上种种那么熟悉的父亲形象感到感慨啊。时代不断的进步，不少父亲仍然没有踏进新的领域中。我们的孩子已经变了，他们敏感到自己对父亲的爱的渴求。从他们给爸爸的心底话中呢，他们坦然表达多么希望能跟爸爸沟通。孩子们也不再盲从地接受父亲的不是。在假如我当了爸爸的这个文章里头呢，他们看透我们父亲的弱点和限制。今天的孩子跟上一代的孩子不同，就是呢他们的敢言。有些孩子呢更直斥父亲的不是，比方父亲赌钱啊，乱发脾气啊，不听意见等等。孩子们对我们做父亲的是有期望的，摆在我们前面的是我们做父亲的如何回应孩子的期望，如何聆听他们对我们的心底话。这些文章中最触动我的是孩子对父亲的怒气最为反感。原来我们仍然很容易惹儿女的气。保罗在以弗所书对父亲的忠告对今天也是非常适用的。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说来容易啊，但实践起来呢是需要父亲很大的耐心的。保罗特别提醒父亲是很有意思的，不是说母亲不适用，而是父亲在家里应该担起教导儿女的责任和领导的地位。另外一点呢，可能是父亲更需要这方面的教导。根据当时罗马的法律，父亲拥有无上的权威，有文献是这样记载的，说当时罗马人的父亲呢，对家庭是非常有权的，他可以当儿女好像仆人一样，使儿女在田中工作，甚至戴锁链，他可以任意的惩罚儿女，甚至呢可以把儿女处死。所以呢，保罗在这种处境底下向蛮有权威的父亲教导他们要注意儿女的感受，可以说是划时代而且具有革命性的观念。当父亲的呢习惯不惹儿女的气，对儿女的感受多加关注，在这气氛下呢，做儿女的会更容易和自然顺服父母。事实上这是成功父母的先决条件，不然的话呢，儿女就会失去志气了。无疑做父亲在外会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很容易把自己的闷气呢发泄在儿女身上。再说做爸爸的可能觉得儿女是自己拥有的， 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对象，忘记了每一个儿女事实上是上帝交托我们管教的。儿女是一份礼物，他们有自己的尊严和可贵的灵魂，唯有我们去管教他们，他们才乐意顺服父亲。现代的父亲大多数属于被动的，对于儿女的教导很少过问，表面上可能不会惹儿女的气，但是我们要了解呢，就是儿女的气不单只是因为父亲有没有直接做了一些伤害子女的事，有时候呢，没有满足子女对自己的期望也会使儿女生气的。比方说，我们有没有失信于儿女呢？答应了儿女一些诺言有没有兑现呢？又或者儿女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一些琐碎的事，我们因为太疲倦了而没有顾他们，没有理他们的感受，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因为积蓄太多的怒气会使儿女与我们疏离的。默想，为什么现代的父亲在孩子的心中不容易产生正面的形象，而母亲则比较容易呢？不惹孩子的气的至理名言，在教导、聆听、过问孩子，以致表示反对或者赞同他们，是如何取得平衡的呢？

0: ready。
1: 早上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一起来跟我们共度线上今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2: 天给您送上最最最大的祝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
1: 13229966322、
3: 那很高兴呢跟你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内容啊。
1: 好，今天要和大家说什么呢？
4: 我们今天早上用笑脸彼此的问安。
5: 在我身旁呢是另外一位搭档，你是谁呀？
2: 线上今天，
1: 线上今天，
5: 线上今天，
2: 线上今天，
3: 线上今天，早上好。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是不是蓝色的呢？或者是彩色的呢？希望听了这一小时的线上今天，您的心呢可以从无色、白色、粉色或蓝色，
2: 透明行不行？
0: 可以，充满了颜色，彩色的啊。那么一小时的空中团契，欢迎您参加。那么节目进行到这呢，都已经是8:06了。
2: 对，你刚来的话，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儿。
0: 对了，那么前边呢万峰老师请假，后边呢文慧就有我的星辰大海，所以今天是我们在空中交汇的
2: 微妙的交汇。
0: 对了，因为太久没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儿呢，好像
2: 怕你失望。
0: 对，好自恋啊，万峰老师。哎，说到自恋呢，你知道呢，我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不喜欢的人呢，其中一种人就是自恋型的。
2: 哦，我这个叫自爱。
0: 自恋。
2: 人家经常说你不知自爱啊，我这个叫自爱。
0: 自爱跟自恋大家怎么看呢？
2: 这恋爱嘛。
0: 这个万峰老师碰到他我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了啊，他都有他自己的新词典。那每天生活的挑战呢，其实呢这个让我们很累的工作啊，那但是呢让我们更累的是什么？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不对付不对盘的人怎么办呢？
2: 对啊，事情很简单的，人最麻烦。
0: 嗯，那讨厌一个人呢是不用去翻脸的，也不要把他呢忽略啊。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哎，有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不想接触的人。那例如文慧呢，对那些很自恋的人呢，我真的是没辙，不知道如何去。
2: 没辙跟不喜欢是两回事儿。
0: 就是不喜欢呢，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而且我一看到他自恋，我就好想去戳破他的气球。
2: 那你也应付了我差不多20年了，那怎么办？
0: 你不是你一自恋呢，
2: 我自爱，
0: 对，你就会变成自爱。好了，那
2: 不是爱滋就好了。
0: 那面对这些人呢，例如文慧，那该如何相处呢？心理学家就推荐三不原则，三个不。
2: 怎么？
0: 第一个叫不负责。
2: 我以为不理他。
0: 有的时候你想不理都不行，例如他是你的上司啦，例如他就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同事啦，例如他
2: 不上班，这个能解决
0: 啊。你
2: 如果是爱人不结婚也可以。
0: 然后亲友呢？
2: 啊，不去见呢？
0: 不来往不行
2: 啊，
0: 直属亲属呢？例如你的爸爸妈妈，你的
2: 不同住。
0: 那万峰老师就成为全世界最孤独的人啊，
2: 这个孤单。
0: 这是他。好了，我对这种人也无话可说。首先不负责，划清界限，不为对方的情绪和行为承担责任，保持理性的接触就可以了，无需过多的解释，也不必在意他是不是因此不满，因为完成你的工作，哎，完成他的工作是他的责任，而不是你的义务。也就是说呢，他做他的，你做你的，各自把各自的工作做好，各自把各自应该要负责的给完成就行了，不要太多个人交往，但是礼貌应该要有的，维持体面。诶，说到这个，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的不内耗比较像呢？
2: 嗯，但是有些人你不能礼仪性接触嘛，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因为你可能紧密的那个交往的嘛，
0: 哦，那我们就维持在工作上的交往，而不是呢有个人的。
2: 那你的问题又拉到来你刚才问我的家人呢，怎么基本的礼仪的交流呢？
0: 例如你作为孩子，你是不是应该把孩子应该进的就进了，对不对？ 那就、
2: 啊、父母你干你的活我干我的活啊，我就跟你啊去吃个饭，这个礼仪性吃饭可以吗？
0: 哎，我相信你的父母首先把你列为非常讨厌跟不受欢迎的名单里头，第二呢是不至于，就是压缩影响，适时分开。很多人在面对讨厌的人时呢，会不自觉地将对方的影响放大，好像你的世界除了他就没有其他人。但这种担忧通常是聚光灯的效应在作祟。我们高估了自己在别人眼中的重要程度，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该反对、反驳甚至反抗的，应该以自己的需求为主。而且呢，如果一段关系让我们疲惫不堪，那它就是毫无价值，必要时果断放弃，舍弃某些朋友，其实多数时候呢，不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轨迹。
2: 那这个就要问耶稣是不是这样？耶稣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有人要你走一里你就走两里，打你左脸就背他右脸，
0: 我觉得耶稣说的是一个心态，还有就是他要我们学习就是尽力的与众人和睦。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了，当有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先回去处理好你的家事，
2: 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
0: 对，
2: 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进神国。
0: 对，所以你不觉得耶稣说的很好吗？不至于，就是你的世界呢，你在别人的眼中呢，不是只有你而已。同样呢，你也不要把别人呢对你的反应放大，无限的放大，太自我，以自己为中心，或者把别人放到你的心中呢，他说的话你每天都在那边想啊，那些真的是浪费生命。所以我觉得不负责不至于，对不对？
2: 另外也是你不要单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
0: 对，好吧，就算自己有梁木那又怎么样呢？就算别人有刺，
2: 就把梁木拿出来把它敲走
0: 把别人的刺给敲走
2: 把他整个人敲走
0: 是这是万峰老师好残暴，不是我啊，说的就是呢，我们要平和的心态，不要化大夸大，或者是呢，把别人对的错对错呢渲染，那我们就是平平实实的，那就事论事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该说些什么，位置在哪里。最后一个叫不着调，维持和谐，糊弄过去
2: 啊。我们这么认真的人还糊弄过去？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也在糊弄我啊。有些人和我们合不来，但又不得不打交道或不能得罪的时候呢，糊弄原则或许能派上用场。
2: 哎，我刚刚才试过，文慧呢刚才说万峰，然后我说听不见，然后就走了。
0: 对，这就是糊弄。所以后来他来帮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呢，我现在不需要你帮忙了。但是后来我想想，我也不需要跟他置气，所以我还是请他帮忙。
2: 因为面对一个呢，在你很忙的时候还逼迫你的这个领导呢，不好把场面搞僵嘛，所以呢就胡说八道把他混过去。
0: 对，但是他这样的糊弄是失败的糊弄。我就告诉万峰，我说呢，下次呢，我再请你帮忙的时候，你在忙，你就不要说没听见，你要说好，等一下再过来，我现在在忙，等一下过来。
2: 你看这个有20个字，我刚才3个字就解决。
0: 那这个就是太懒糊弄了，这个糊弄是不及格的。那比如面对热衷窥探隐私的长辈，你不好把场面搞僵，你就可以呢胡说八道。那这是心理，
2: 我就说了，
0: 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啊。
2: 我实践了，然后失败了啊，所以不要学。
0: 那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呢谢谢长辈的关心，接着我们把话题引到别的地方，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是这样的糊弄，我觉得可以。糊弄不是欺骗，不是呢好像呢在作弄对方，而是能够转移话题呀，那些不要再让焦点聚焦在那些让你不快的话题上。这个过程中其实呢，我们不要太在意自己是不是损失了什么，或者非要争一口气，因为不在乎你感受的人也不值得你认真对待，应付过去就可以了。如果反抗情绪比较强烈啊，我们不妨深呼吸，将注意力呢聚焦在自己身上， 关注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热爱，可以有效的消解这一类尴尬带来的烦躁和困扰。
2: 对，就是不要被那些人困住，因为呢，他们说一句话呢，你会想很久啊，怎么对付他？
0: 还有，你可能说一句话，他会有好多的解释来问你，哎、
2: 啊，
0: 你是不是这样想啊？哎，你那你不是这样想，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其实可能你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2: 回应，就打哈哈就好，哈哈哈哈哈哈，给三个这个图标啊样子的那些。
0: 那这是呢心理学家给的三不原则：不负责、不至于、不着调。那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看呢？在教会里有没有讨厌的人呢？
2: 哦，当然有很多，但是呢，你看。教会的人这么讨厌，但是基督还是爱教会，所以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对教会的爱。
0: 但是真的爱不下去怎么办？
2: 耶稣也是这样觉得。
0: 主耶稣，
2: 所以这个爱是需要牺牲的，
0: 对，爱
2: 需要勇气的。
0: 是是，谢谢万峰老师，这个时刻突然呢，头上呢就发出了圣洁的光辉来。哇，
2: 当然我还是在这个宗教行业。
0: 我们还是要很实际的说回来啊，在教会里的确呢有一些人我们未必讨厌，但是就是好像跟他话不投机半句多，或者有些人会给我们有一些的压力，甚至可能到了一种不喜欢跟他相处，未必讨厌，但是不喜欢跟他相处，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把您呢自己的经历还有你是怎么去面对的跟我们分享。
2: 耶稣基督被这个祭司们去抓去审的时候他就不说话。
0: 那我们呢希望呢有机会呢真的要有一个专栏来探讨人际关系，特别是在教会里有一些很敏感的人际关系，通常基督徒就是刚才万峰老师用经文就这样盖过去糊弄过去，可是我们知道实际要操练是非常非常真实到肉的，有血有肉的，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提供您的个案您的经历，那让我们有机会呢做这个人际专栏。
3: 不会把爱缝进外衣，只有嘱托的话语。不懂爱惜自己，却呵护着儿女。不懂表达自己，只有榜样的给力。从来不知索取，也不知擦拭汗滴。
4: 我亲爱的爸爸最好了，每天付出最多。
3: 献上今天，祝福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4: 只要我健康快乐长大，你脸上的笑容就开了花。
3: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

0: 长春。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以赛亚书呢，第十二章是一首救恩之歌，也是一首信心之歌，和以赛亚第六章呢首尾是呼应的，是六到十一章以赛亚先知个人侍奉的一个总结，也是一到十一章的一个结论。那第六章以先知个人的蒙召作为开始，那么到了第十二章就以百姓的敬拜作为结束，启示了弥赛亚的救赎计划，为弥赛亚的显现以及百姓的获救来向神献上感恩。而十二章呢，也是一到十一章这一大段的一个结论，就是呢，神审判的怒气只是暂时的，至终必安慰拯救他的子民。接着我们来看看十二章的背景和主题。先知以赛亚呢，在发表这篇救恩之歌的时候呢，百姓已经堕落到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参考六章十节的经文，环境里呢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这是八章二十二节的经文。唯有透过信心的眼睛，才能够在羞辱、黑暗的环境里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相信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九章七节的经文，这事呢就是神的拯救。而神呢，也要每一个子民都认识神的拯救，不仅是个人得救，更要加入神子民群体，也就是新约中的基督的身体，一起呢隐于救恩的泉源。我们可以参考十二章三节的经文，一起向万民来做见证。而圣经学者也特别的指出，这首歌原文的动词交错使用了阳性和阴性、单数和复数，组成了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一到二节是弟兄个人的敬拜，三到五节是众人的敬拜，最后来到了六节是姐妹个人的敬拜。所以呢，你看到是一个结构 A B 然后 A 一。好了，我们了解了背景之后，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以赛亚书第十二章是百姓向神拯救献上的赞歌，请你也为自己蒙神拯救而向神献上你的感恩还有你的赞美。
1: 风吹过就尚未
0: 迎接黎明的曙光，刘弟兄早上好。
2: 师长好。
0: 那我们呢就看到呢，您在第五空间说呢，这几个月您都生病了，躺在病床上，我们先关心一下你的身体啊，是什么状况呢？可以告诉我们吗？
2: 就是那个高烧不退。
0: 高烧不退啊，看医生了吗？
2: 看了。
0: 高烧是整个身体在打仗啊，所以是很辛苦的。那一直都是这样反反复复吗？已经几个月了？
2: 将近三个月了吧。
0: 哇，三个月啊。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2: 我妈妈照顾我。
0: 哦，所以妈妈也辛苦了。那高烧不退今天还好吗？有没有量过体温多少度？
2: 今天我还没量，就是那个下午很高，下午就是要到39度。
0: 哇，39度很高哎，
3: 而且很辛苦。
0: 对，有没有机会再到可能更大的医院去做一下检查？
2: 还没有去，但医生说就是这个病可能癫痫。
0: 哦，癫痫，所以你是因为有其他的情况引起。我们为你祷告，因为39度真的会把一个人都给烧懵了，不容易。我有的时候看见你在第五空间冒泡，都不知道你原来是在这样状况里。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可以今天在节目里头，我按风跟文慧呢好像半个月没见，就可以在这里交叉相遇。其实呢我们都是感恩，虽然我们有些时候呢在不同的时空当中都是有你的恩典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地方相遇。请你保守文慧老师呢之后几天的去放假去旅游的过程，让他呢可以顺心顺利，也最重要是他开开心心的享受休息的日子。主要我们呢也纪念呢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现在呢天气很热，就请你保守我们在这个强降雨还有天气连日当中呢还是有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呢有足够的这个舒适的环境，让我们呢可以在这个炎热里头有好的休息。今年呢有残疾的弟兄姊妹在面对这个炎热的天气可能呢也不能很多的走动，就请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呢有这个舒适的环境。我们也今年呢现在呢可能呢虽然过了这个高考，请你保守高考的毕业生们呢让他们好好享受这个假期，但是呢也期待这个放榜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心里的平安。今年呢可能有其他的同学们可能开始要到这个期末考试，请你帮助他们都是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复习，让他们呢这个考试呢都能够反映平常的这个学习的努力。主要我们也请你呢继续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现在呢可能在教会里头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很难相处的人，请你帮助我们面对这些很难相处的人的时候呢都是由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就是面对他们说的很难听的说话的时候心里有平安，同时呢让我们有勇气懂得对这些人说不，让我们呢能够在每一天的教会的生活当中都是常怀着喜乐，同时间也是能够包容，能够与他们这些讨厌的人同行，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我们也学习爱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就能处于高过今日困难的位置。

0: 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谢谢万峰老师为文慧呢有快乐的旅游来祷告啊。那么请大家呢之后要好好的呢帮文慧看着万峰老师，
2: 然后打小报告是吧？
1: 对了对了
2: 啊，打小报告可以给我们发电邮线上 at 2.net
1: 哦，好，
2: 但是我会先过滤一趟。
1: 短信是不是也是你先看的？
2: 啊，不是，我通常都是我就看一下而已啊，我们都会收到的、啊。
1: 那短信要提醒就是呢，前头一定要写线上，我们才接得到的。
2: 13229966022，好，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啊，都是一起当兵的，在战场上面，如果我们才开始操练自己，训练自己的能力还有装备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哦，已经太迟了。所以一个精兵啊，特种兵啊，都是需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从最小的事情上面开始严格的要求自己来训练的。那最近呢，我们在读立位记，其实真儿就特别的想让小朋友们理解，为什么圣经当中要有立位记的存在呢？好像看起来和我们现今的文化，我们的现今的生活状态根本没有关系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在拣选他的子民的时候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让他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而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主。那我们透过立位记呢，再一次的发现，哎呀，人靠自己的努力永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最终我们会通向神给我们指出的那一条唯一的得救的道路。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让我们去看看特种兵大勇他是怎么面对他每天的训练的。亲爱的小朋友们，上次我们说到啊，大勇全宿舍的新兵啊，都在操场上面被罚跑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严谨认真的持续不断的去整理他们的内务。其实在每一个特种部队，最看重的就是每一个军人，他们从个人的清洁、服装的要求、他们装备的维护、个人整理和整个团队的组织，都要常常的在一个高标准严要求的状态底下，更何况是最严谨的海豹突击队呀。大勇和他的战友们在跑到快100圈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快累死过去了。这时终于教官过来喊停了，
4: 停止集合。
3: 哇，六个人气喘吁吁狼狈不堪的排成一排，连站都站不直了。
4: 谁能告诉我是谁让你们罚跑的？
5: 报告教官，是我们自己。
4: 为什么你们自己想不通要罚跑你们自己呢？
6: 报告教官，是我们没有注意军人的要求。
5: 错，你们不是一般的军人，你们是海豹突击队员，你们是绝对不可以犯错的。当你们妥协的时候，你们伤害到的不单单是你们自己，是你们整个团队，是有可能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你们的任务失败而遭到伤害，你们就不

0: 我的野战能力，我的作战能力有什么关系呢？
1: 好，让我来告诉你们，我的上任教官叫我们那一年的新兵叠了整整3个月的被子。如果我们的被子没有办法叠出他所要求的那个标准和要求，我们每一天都在操场上面罚跑，直到我们所有人的被子都可以叠得一模一样的规格，他才开始给了我们一些其他方面的训练。你们说为什么？
0: 报告教官，不知道。
2: 虽然大勇和他的朋友们嘴巴上说不知道，心里面却想，是不是有病呢？是不是喜欢以折磨人为乐呢？
1: 好，让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为什么。一个军人最重要的就是纪律和训练。如果一个特种兵没有纪律，没有训练，对自己的日常事务都不会严格要求，在自己最简单的小事上，一个被子的整齐标准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他将来怎么去完成那些精确的严谨的任务呢？如果没有严谨的态度，他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会表现出他叠被子时候的那种心态来。另外，一个军人需要有军人的形象，整齐标准的被子可以展现我们特种兵的一个职业形象和专业的态度，它在细节上的表现正好让我们和我们所属的这个海豹突击队得到一种无比的尊重和自豪感，
2: 顿时一种荣誉感油然而生。虽然大勇的心里还不完全的清楚一个小小的被子如何能够凸显出这种尊重和自豪感呢？但是经教官这么一席话，似乎让这个叠被子的小动作也赋予了无上的荣誉感。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有没有做军人的亲朋好友，或者是在我们的身边有没有一些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去参观军旅生活呢？其实一般的军队的生活就已经够严谨够高标准严要求的了，更何况是那最最荣耀的海豹突击队。好多时候我们只看得到军人在战场上的那种英雄威武的形象，却不知道所有这一些真正的生命的表现是需要在他最日常最不起眼的小事上一点一点地操练出来的。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我们如何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征战，让我们日常的生活不给撒旦留地步呢？就是在我们最小的事情上面按照神圣洁的标准去要求我们。可是我们也发现人真的做不到啊，我想做但是做不到，我不想做可是我又偏偏去做，我真是苦啊。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我们在母腹当中就已经犯罪了，人怎么能够可能透过自己的努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虽然利未记啊点点滴滴巨细靡遗地告诉我们说神对圣洁的要求是什么，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去面对圣洁的主，除非我们不断不断地献上各种各样的祭物，以至于我们的罪愆，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隐而未现的罪也好，明知故犯的罪也好，或者是无心之过也好，都能够在这些赎罪祭的遮盖底下得到赦免。那只有这样，人才能够真正的重新与神和好。罪得赦免，就是利未记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信息，神的圣洁和我们按照神的要求罪得赦免，这其实就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救赎的方法和救赎的道路。当然我们发现啊，人自己透过献祭重新的在上帝面前祈求宽恕，你会发现献完一次还有一次，献完这个祭还有那个祭，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能够完成这些神的要求。唯有他的独生爱子圣洁蒙爱的主 自己为我们承担了一切，一次性的成就了这一个永远的救赎。

和赎罪祭，使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再一次得称为上帝的儿女。这么宝贵的一个信息，当然是要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习的。那真儿透过系列的小故事特种兵的故事呢，其实也就是要让小朋友们知道啊，虽然看起来繁复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一些训练和操练，其实最终是要让我们知道高标准和严要求是神从来没有放低和妥协的。但是能不能做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做不到，唯有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再一次的与他和好。今天请父母亲带着孩子们来阅读利未记第五章，然后回答这两个问题：人是透过献祭得到赦免的吗？第二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会赦免我们呢？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故事，还有我们利未记的研读呢，让小朋友们从小就知道立志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再也不需要透过我们的行为站在你的面前向你来要求赦免了，因为我们能够透过基督的宝血一次性得到遮盖和赦免。求你帮助我们天天悔改在你的面前，天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向你祷告。求你按照你自己丰盛的应许和慈爱涂抹我们的过犯。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0: 大家好，我是孟远。突然间觉得，哎，我是参与这个节目吗？主要是呢，觉得我好像闯入了一个新鲜的世界里面。一来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怎么就来录这么一档子节目了呢？二来又觉得所学的我们过往录的所有内容哈，对我来说都越来越新鲜了。
1: 嗯，
0: 越来越觉得哇，原来有这么多东西是要知道的。
1: 是，经历过恋爱，经历过婚姻，觉得恋爱这点事儿，婚姻这点事儿，好像基本上都知道。但是随着我们做了这么多有关恋爱的专辑之后呢，其实我们越来越知道，其实关于恋爱，关于婚姻呢，无论我们到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如果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态去领受，去学习，这真的是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原来我们了解的还真的是太少了。
0: 嗯，确实。我记得我恋爱的时候就是糊里糊涂恋爱的，然后呢进入婚姻也是糊里糊涂进入婚姻的。结婚很多年以后，有一次跟我老爸聊天，然后我说，哎呀，我说当年没有听老爸的，因为老爸是对我有要求，对我的另一半也有要求的。其实他那个时候有很好的教导过我，因为他是那个时候是过来人嘛，我年轻的时候他可是希望我的恋爱对象是这样这样这样跟我说过一些条件的。我就充耳不闻，我心想我觉得好就行了，哪有这么多客观条件呀？但结婚很多年以后啊，有一次跟老爸聊天，我就跟他承认，我说老爸，其实当年你跟我说那些话是有用的，我应该听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啊，糊里糊涂的时候呢会处理的不那么好，然后生活会留下一些纠结啊。然后老爸就看着我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你既然糊里糊涂的已经进入婚姻了，那么在婚姻当中送你一句有用的语言，你要记得在心里，就是难得糊涂。
1: 索性就糊涂到底了。
0: 对对对，他说你就糊涂到底吧，你就会拥有爱情。然后我现在想啊，我老爸也挺有智慧的，在那个当下哈，让我糊涂一点，就是不要跟我的爱人斤斤计较，我也可以维系一个婚姻哈。当然信主以后，主耶稣的教导就更加细腻，更加有智慧啊。不过呢，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哈，其实跟糊涂没有关系。恰巧呢，要我们非常清醒的来面对自己的恋爱。我自己认为啊，如果你现在是单身，还是应该选择清醒的恋爱。
1: 今天分享的这期节目都是这些过来的人，甚至是一些情感的专家，他们把一些经验分享出来，其实对于听节目的我们，其实都是有必要要知道的。
0: 虽然糊涂的人也可能过一辈子，但是品质不一样。我相信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安好会说，哦，原来恋爱这个功课啊，是有这么多可以新鲜的事物，每一天如果我们愿意学都能学到新的，就是因为爱呀，它是一个无限量的能量，如果彼此相爱也可以无限量，你婚姻的品质可以好上加好。所以从恋爱的时候开始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个人开始呢，我觉得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拥有一个智慧的思考是值得的。
1: 对，那我们已经讲到了，在对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大家考没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选择另一半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期望，我们脑海中设想出了种种我们遇到的另一半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却很少考虑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的另一半所期待的那一位呢？我们对另一半是什么样的期待？那么我们自己是否也符合我们另一半的期望和条件呢？再说的通俗一点，你想找 什么样的人，你自己也要尽量成为这样的人，这样你们两个才可能在对的时机遇到合适的对方。
0: 嗯，第一要素就是你到底拿什么吸引另外一半。
1: 嗯，
0: 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的特质啊，你是什么样子，你的优点缺点是什么样的，你要找的那个人啊，他如果看到你，他会被你吸引吗？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起点还蛮高的。
1: 嗯，
0: 一下子把眼光关注到了自己。因为通常哈，我们特别是在恋爱当中，嗯，单身如果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眼睛就挺容易向外看的。其实这第一步呢，就是先要想想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我要列出诸多条件的时候啊，我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成为那一个符合我所有条件的人他眼中那个有魅力的配偶呢？
1: 是，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启动了理智了哈。我们的脑海中就会想，我们将来进入婚姻之后，我们的婚姻会怎么样？这个就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稳固的基础了。你就不是盲目的草草的进入婚姻了，而是带着一点理性，带着一点期望进入婚姻了。往往这样的做法是好的。
0: 嗯，确实，设想一下哈，如果我是一个思想很负面，张口就很爱批评别人的人，我表达爱的时候都是批评指责对方，就恨不得对方按照我要求去做，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我心中啊，又渴望能遇到一个什么都积极思考，想法又很健康，然后阳光灿烂的一个人。你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会喜欢这样一个充满负面批评能量的人吗？那如果相反，我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很正面，然后很阳光，很开朗热情的人，那其实啊，我可能比较容易吸引到那一个口中也有很多肯定言语，然后跟我特质差不多的人。那我想，嗯，从这个视角来看哈，我们每一个人第一步真的先要好好了解了解我们自己有怎样的特质，我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的个性是什么样的，我的好是什么，我的坏是什么，这些都需要自己好好先思量思量。
1: 对，那这些条件呢，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找我们另一半的时候，我们会列出一些基本的条件。当我们列出这些基本的条件的时候，也得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去被我们另一半所期待所遇到。我们常常有的第一个条件啊，我们说的都是非常现实的啊，第一个就是经济条件。我们往往都会想找一个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
0: 嗯，
1: 那对方是不是也满意我们当前的经济状况呢？
0: 其实经济能力赚钱多少是一个标准哈，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潜伏的一个特质，其实就是人怎么花钱。也就是说，除了评估我需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人之外呢，可能也要评估一下自己到底要维持一个怎样的生活水准。就是将来你遇见的人跟你想法一样吗？就是你的生活水准其实也是一种评估，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花销的。而另外一半，你除了期待他赚钱的能力，你是否也应该放上一条说他花钱的多少。
1: 嗯，
0: 我觉得这都是跟钱有关的，赚钱能力还有花销的水准到底是否一致。那有些夫妻他们都是很普通的工作，但因为他们一起省钱，一起计划，一起节省，反而他们是很富足的人。
1: 是
0: 哦，我也见过千万富翁啊，那他的生活是支离破碎，负债累累。所以可能写这一条的时候，除了要求对方赚很多钱，恐怕更深一层是要想一想你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而你期待对方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0: 因为我实在也见过有那些到农村去做农村的村官的年轻人，他们如果跟配偶有同样的志向，那他们可以生活得很富足。
1: 对，就是两个人对经济收入的获得以及开支，两个人的观点习惯甚至是价值观是否一致，这个是很重要的。

0: 那第二个条件我们常常列出来的就是我们要找一个事业心强的，有着稳定事业的人。但同样这个问题也要问问我们自己，那么我们自己对事业是持怎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对方也是期待我们有一个稳定的事业呢？
1: 哇，其实这要说深了也有很多潜台词的，因为你知道吗，两个都是事业型的人在一起，到了某一个人事业很高，他很出人头地的时候，很有可能啊，如果从女性视角来讲，可能你就要顾家多一点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样才能够平衡你们两个人之间对事业是怎么看的，他的事业是什么样子，你又有几分期待他能够了解你的事业，和你们彼此商量未来，这些其实都是个综合考量。但是呢，我们列出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些清单上几个重要的考量事项。
0: 对，
1: 包括我们找配偶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他所做的工作让你也很有荣耀感，很有参与感？你是期待跟他一起共同拥有他的事业，还是说你观察到他有这个事业心，你在旁边看着就好？那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仔细好好考量考量的。
0: 对，还有的时候这个职业也是我们要考量的，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事业这一条下面考虑职业的性质，职业的种类。那么如果你期望找到这样职业的人，那你的职业是不是也被对方所看重？其实这个都是要考量的。其实双方能达到一个对等，或者是都是对方期许的时候，实际上两个人才有更好相处的一个基础。
1: 对，对于另外一半的事业和工作，是否会真的百分百接受？比如说有些警察、救火队员，他们可能会有危险的。就是有些工作虽然是社会成就很大，但是你可能要有担忧的时候啊，所以你要找的人出人头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范围啊，怎样的职业你可以接受，怎样职业又是你心里头会觉得不能接受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在这第二栏里面好好去思考的。
0: 对，那么第三个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可能要找一个样貌看得比较合眼的。可能对方不需要十全十美，不需要十分的帅气和十分的漂亮，但至少要在我们的眼光里面合我们心意的。同样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的样貌在对方看来是否顺眼呢？
1: 我想这一条是最不成问题的，大家都在很努力的让自己变得俊男美女。
0: 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考虑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或者是过了几年，当我们所列出的这些条件对方不具备的时候，再过5年10年之后，你的另一半失业了，没有稳定的收入了，对方可能相貌发生了改变，那你还会像当初一样去爱他，去欣赏他吗？
1: 哇，这个问题太扎心了。如果大家能做得到，估计就不会有这么高的离婚率了。那我觉得这一个问题在此刻问出来真的挺扎心的，就是你列举了所有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够确定未来的每一天他都是如此的合乎你的要求的。甚至于可能刚刚好相反，这些要求你觉得你梦中的王子或者公主出现了，你跟他进入关系了，但是所有列举的条件啊，它都是变数。就是你的条件越多，其实你未来进入亲密关系当中，你将要遇到的变数会越来越多的，没有一条是恒定的。长相不会，社会地位也不会，工作不会，经济更不会，一场经济萧条，许许多的职业就都没有了。那有一些当年非常传统的行业，可能整个行业都不见了，随着新科技出现。
0: 是，
1: 没有什么是一定的。那在这一刻，这个问题就是值得非常非常好的写下来，用红色的字写得很大。如果有一天对方将不再满足原本他拥有的这些条件，你还会爱他吗？
0: 对，让我们选择对方能够真正爱下去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呀，好问题啊，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好好好好在单身的时候去认真思量了，到底是什么呢？
0: 我曾经听过说，爱一个人爱的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你爱这个人的灵魂。当我们能够走进一个人的内心，去看到他内心可爱的时候，这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1: 说回我的糊里糊涂吧，那其实现在回想哈， 确实一切都糊里糊涂的，我没有像这样关于经济、事业、样貌去写过清单，我也没有写过我自己的清单，其实我对自己的认知也是糊里糊涂的就恋爱了，所以真的就是对自己很糊涂，对于未来也是懵擦擦的就进入婚姻。但是呢，有一样我觉得当年我和我先生都做到了一样，就是我们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个可爱的人。
0: 嗯，
1: 这可爱这两个字啊，我很难用一些语言来形容，但是它却是有某种恒定性的啊，就是我们在一起有快30年了，足足29年了，依然还觉得对方都是那个挺可爱的人，至少在我们彼此的眼中是有可爱的这个成分在的。那我想即便很多条件是糊里糊涂的，没有看清楚的，但因为可爱就能够跳跃一些未来的变数。
0: 嗯，
1: 虽然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哈，是要求大家启动理智然后写清单，但最终还是要真的靠着在神面前的祷告和祈求，等到那个适合你的人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有那种心动，觉得对方可爱的情愫，我觉得一切才会长久一些。
0: 对，我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经常能够看到征婚启事和征婚广告，给大家说两条，大家就能够体会到刚才安好和孟远跟大家说的这些条件了。实际上既兼顾了外在，也兼顾了我们内心所渴望的灵里的那个可爱。比如说张某某很英俊，高1米84，体重88公斤，年龄40岁，未婚，喜欢运动，喜欢看戏，有房子，情感丰富，善于沟通，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评价。然后他想找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呢？乐观，个性随和，心地善良，情感丰富，不粘人，温柔又幽默，未婚者优先，身高1米55到1米70之间，23岁到33岁之间，身材匀称，情绪稳定，经济宽裕。
1: 嗯，挺可爱的，他的这个自我描述跟理想对象的描述。那下面这一个呢，是李某某哈，他描述自己是浪漫、成功、俊俏，很少看到有人是形容自己俊俏哈。专业人士，高182公分，重80公斤，40多岁，身体健壮，离过婚，情感细腻，喜欢游玩，个人兴趣读经、听音乐、散步、孩子、学习。
0: 嗯，
1: 那他写的理想对象是喜乐的人，聪明、慈爱、助人、有魅力，身材苗条、可靠、亲切、有自信的人，年纪在30到40岁，单身或离过婚皆可，请附上全身照一张。
0: 嗯，
1: 我喜欢这个李某某，他写的这个好玩。
0: 所以说不管是张某某还是李某某，当他们真正很认真地面对自己的恋爱和婚姻的时候，当写出这张征婚启事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启动了理智。
1: 嗯，
0: 他既把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自己怎样描述说清楚了，同样也把期待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也描述清楚了。
1: 嗯，
0: 所以说写一张征婚启事，我觉得这也是有益的，至少真的是能够让我们对自身的条件或者是对对方的条件都能够思考一下。
1: 嗯，或者呢你就偷偷自己写一个征婚启事，未必发表出来。
0: 是，找另一半列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又如何对自己进行评估，把自己的条件呢也列出来。其实往往我们评价另一半，给对方设条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怎么客观的描述自己还真的是有一点难度。我们下面呢也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个呢，不要靠自己的主观评价，我们可以列一些问题去问我们的亲友朋友，请他们帮我们回答回答，这是外面的人对我们自己的一个直观的描述。当然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期待的另一半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直观的感受。
1: 嗯，
0: 我们要问哪些问题呢？比如说你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我呢？优点有哪些？缺点有哪些？你认为我能够给恋爱的对象或结婚的对象能提供些什么？然后我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哪些，才能够让我更好的在恋爱和婚姻中坚持下去？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些问题抛出来让你的亲友来回答，他们给你的直观的感受或答案可能 就是你潜在遇到的那个人他直观的一个感受啊，这个描述可能更实际一些，
1: 更客观一些哈，它是一个客观的视角。那第二种方式呢比较不可怕，因为第一种其实是有点勇气才可以做得到的，要听别人跟你说的时候还是心里头会有点怕怕的哈。那这第二种呢是要求你自己可以啊先写下一些描述自己的句子，然后拿给这些亲友看，他们呢可以评论你写的内容，也可以增加或者删减。那这种方式稍微安全一些，就是你已经主观的写了一些描述自己的话，那对方呢只是把你这些话呢再重新的审视，增加或者减少一些。那听起来似乎比第一条更容易做到一些哈，两者皆可。
0: 对，其实重要的就是让大家在进入恋爱之前还是要理智一些的。你想遇到什么样的人，这是你的条件，但是你自己也要具备这样的特质，也能够让对方在我们身上看到他所期望的，这样两个人呢才能够更好的去契合。
1: 是的，然后也在最后最后的时候哈，两个小提醒，就是可能在你的清单下面还要写下来对方想和我结婚的原因是什么，对方不想和我谈恋爱结婚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个可以补充在今天的清单里哈。那今天的节目呢先到这里了。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一章啊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差不多我觉得是一个单身的人走出单身的环境这种状态必备的一堂课。
0: 对，希望我们的分享呢能给处在恋爱中的你，或者是在寻求亲密关系的你呢带来一点思考。
1: 是的，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跟你聊一聊在你心中的这个完美对象。
0: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呢，我们要先回答一位叫做佳佳的朋友写来的信件，他的名字就是两个加号。他说，我很害怕，我内心强烈的有一种不安全感，无论是家中人对我的指责还是在工作当中，我一直都想做好每一件事情，但是呢，人是不完美的，唯有神是完美的。我没有什么朋友，只有教会的姐妹和服侍教会的一些人可以陪我一起，但是我这个人吧，做事总是畏手畏脚，我怕我自己做的不好，别人就不要我了。从小啊，我就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惶恐和不安。当这种意念来临的时候，或者呢是遭遇到别人的指责的时候，我总是精神内耗。我该如何面对我自己内心的这种惧怕感呢？
2: 我们亲爱的小姐妹，我们在这里啊，特别的为你祷告，我们也感恩你突破了你自己的这种恐惧感，给我们写信，让我们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历史呢借着我们的祷告也把你从一个惧怕孤独的光景当中抬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不安全感，包括真儿自己，我们都会有。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人类堕落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圈在一个虚无的、没有意义的、迷失的这种光景当中。哪怕上帝的儿女，当我们被救赎到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也要操练我们自己里面那个因为信靠顺服才能够带来的那一份在基督里的安全感。任何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环境，我们都会有不安，会有焦灼，会有恐惧，会有忧虑，这些都是我们人之常情，也是我们日常会感受到的非常正常的情绪。因为有这些情绪呢，真儿自己会看到，其实他会提醒我，我是人，我不是神，我需要耶稣基督，我需要回到他的面前。我非常的想告诉我亲爱的小姐妹，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最多最多重复的经文就是 fear not， 不要怕，不要惧怕，刚强壮胆，不要怕，只要信。整个圣经里面，如果你每一天都需要一节重复的经文提醒你做什么呢，那就一定是不要怕这节经文了。你从旧约到新约，你反复的去看

0: 变的应许和他的同在来对付我们里面的安全感，绝对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操练。所以你今天做到了第一步，非常为你感恩，就是承认你的恐惧，承认你的不安，承认你是一个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表现出来需要耶稣的人。那这个就是你的起点，是你的起步。因为其实恐惧不是罪，但是你由于恐惧所带来的一些行为的决定有可能会让你犯罪。所以呢，不要怕，后面还跟着一个只要信。你需要在你惧怕的时候承认说，哦，主啊，我好怕，救救我，我现在非常不安，求你帮助我，我现在好忧虑，求你来怜悯我。我们读诗篇，我们发现哇，每一个诗篇就好像是从我心底里面发出来的呐喊，有很多的诗篇直接就是面对我们里面的恐惧感。所以你今天迈出了第一步，说我怕，我非常的不安，但是要进行第二步，就是你为什么不安？你有没有去仔细的思想？就是你里面的这个不安感是从哪里来的？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呢？不知道你是被爱的、被接纳的呢？你究竟怕什么呢？你是因为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已经让你惧怕呢？还是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带给你一种不好的回忆？等等，这些你都可以透过认识自己的惧怕，为什么惧怕，去有的放矢的求神直接帮助你来对付他们。
1: 是，
0: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找到病因，我们不能说我病了，然后到了医生那里，医生说你不舒服在哪儿，你说我不知道，我浑身上下脑袋疼那这样就不行了，就是你稀里糊涂，你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我究竟身体心灵的状况是怎样的，我如何去祈求神逐一的来帮助我去对付我里面的恐惧。我们非常感恩的就是在你的信件里面，我看到家人对你的指责，工作当中的不自信，还有没有朋友，还有在教会里面做事也是畏手畏脚。我们真的看到就是你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种被抛弃的，爱里面不安全的，想要证实自己的这种持续不断的张力。你觉得你是一个不被要、不被看好，过着寄人篱下生活的一个孤儿的这种状态，而这些状态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还是你里面的感受。但是所有的这些意念正好是导致你现在不断不断会产生不安感的原因。所以当你在你的这种情绪里面内耗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办法认知，哇，原来主基督耶稣已经给了你怎样的丰盛、怎样的权柄、怎样的一个全新的身份。就好像今天我们常做一个比喻，一个乞丐，你把他带到皇宫，你给他换上了黄袍，你告诉他你现在是国王的孩子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的局限的活在自己里面的不安感里面，哦，我是不是得做什么事情才配得上我自己这个身份。每一天一到没有人的时候，你可能最舒服的就是换回你自己以前做乞丐的那身衣服，然后躲在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里面，你觉得那个是你习惯的。但是全新的身份，虽然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可是这个全新的身份它会带给你一个全新的视野。第三步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在基督里你是谁。既然已经被主救赎了，神也赐给你教会了，那么就在一个新的身份里重新建造你身边的关系。你怎么做人，怎么做事，都要去思想，我现在只讨神的喜悦，而且我要衷心的去求神给我有能力去信任，给我有能力去爱。这些都是要从很小的事情去学习的，它不是一天两天就马上可以做到的。除非你愿意说，好，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拒绝抛弃我里面那种孤儿的感受，那种不安全感，然后我一次次要提醒我自己，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不要再以原有的固有的思维去判断我自己身边正在经历的事情了。除非你渐渐的学会用信心来回应你的人生，不再是你的感觉主导你的人生，否则的话你会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里面打转。真的是盼望既然走出第一步，你就要开始一步一步的靠着神给你的坚实的应许 每一天活在不要怕，只要信。

0: 你的真实的新生命状态中。
1: 生命最大的一个捆绑和辖制，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在惯性的思维、惯性的行为模式当中去前进。佳佳，你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总是认为我不好，别人就不要我了。这种恐惧成为了你的一种惯性思维，也成为了你的惯性行为。你的惯性思维就是我做不好，别人就不要我了，所以我要努力的做好。当别人认为我没有做好的时候，我的这个惯性的思维又出来了，恐惧的思维又出来，所以它就成为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曾经讲过，任何恶性循环的第一步，先是打断，先是停止。就像我们要掉头回家一样，哈，我们在往前冲，向一个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的时候，它的第一步一定是先停下来，然后才能够重新朝另一个反方向前进。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的佳佳小姐妹，你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停下来，让自己所有的这些思维模式先操练停下来，是你的第一步。当每一次恐惧来袭的时候，先停下来。当然这个停下来并不意味着说你原地打转，在原地跳脚，而是说在这一刻也许你可以跪下来，你可以向神说，主啊，又来了又来了，这样的一个恐惧感又来了又来了，主啊，我该怎么去做，求你帮助我。停下来是第一步的同时，第二步就是刚才珍儿姐所说的，你得要在基督里面找到你自己新的身份和定位。你从小寄人篱下，别人不要你，可是不要忘了主基督耶稣是别人都不要你的时候，他依然要你，他不仅依然要你，他还爱你，爱得要死。所以佳佳，当每一次面对人不要你的时候，你应该清楚地知道，任何人不要我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的天父要我，我的天父不仅要我，我的天父还把我当眼中的同人，掌中之宝攥在手心里面怕化了的那样爱我，都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们所有人，我要跟大家讲说，其实有的时候人的一些评论指责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要认为说，哦，他是我领导，所以他说的就一定是对，哦，他是我父母，所以他一定说我的就是我的不好，他就是看到了我最不好。不，没有任何人可以论断和评判我们，只有我们的造物主。可是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天父从来不会恣意的论断我们，他会纠正我们，但他不会论断我们，他会审判我们，但是他不会去论断我们。诗篇五十六篇的第三节哈，送给你，每一次当你停下来跪下来的时候，就用这节经文告诉自己，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恐惧的时候都必须要有的一个姿态，就是停下来，然后说，主啊，我依靠你。你不管是把我提拔到高处，还是你把我带离纷争，亦或者你就成为我的那个重心重驼，让我可以站立起来，这都是你要做的。可是我要做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依靠你。
2: 是的，而且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珍儿曾经鼓励过姐妹们弟兄们去思考，为什么圣经当中有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个敬畏呢，用的这个词和我们惧怕 fear 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当我们里面没有了敬畏神的心，我们就被各种各样的惧怕侵占我们的内心。只有当我们驱逐所有这些除了对神之外的对所有人事物的恐惧感，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上一条因为敬畏耶和华而必不至于缺乏和羞愧的这样的人生的道路。鼓励小姐妹，每一次惧怕来的时候，你就说，我要惧怕的是神，除了神之外我一无所惧，因为神与我同在了，我还怕谁呢？在我里面的比在外面的一切都大，并且我们的基督已经是得胜的君王了，连死亡他都已经胜过了，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1: 是，
2: 哪怕天掉下来，哪怕我就是面对死亡，我们也可以拥有像丹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那种信心，就是既或不然，我就是死在火窑里，我都不愿意信靠你的这个偶像，不愿意向偶像下拜。这些都是一个由于上帝给了我们的应许之后做出来的人生的选择，不是因为其他人信心很大特别的刚强可以做，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你是选择里面充满恐惧，还是选择去敬畏神呢？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的佳佳朋友和我们所有馒头对话的听众们，我们今天都需要做这个选择。其实珍儿自己木星我们一样的，在我们的日常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带给我们里面各种各样的焦虑感，焦灼的挣扎的起伏不定的感受。可是我们需要来到神面说，主啊，我选择敬畏你，因为我知道当我一敬畏你的时候，我就进入真理，而只有真理会释放我们从恐惧和死亡的枷锁当中把我们释放出来。
1: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减法，减去我们各种各样的物欲，减去我们各种各样的私欲，减去我们各种各样的情欲。但唯有一件事情 情就是加上信心，也特别的希望我们的佳佳小姐妹加上信心走出恐惧。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第十七章，然后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思念他们三姐弟的人生故事。这个故事好长啊，因为当中起起伏伏涵盖了他们几十年的生活。特别的欢迎小朋友们能够忍耐等候，每一天准时的收听。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我们来向天父倾心吐意。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每一天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无论我们做得好或者是不好，主啊，你都从来没有撤回你对我们的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悔改归向您，去求得您自己的赦免，也活在您的同在中，保守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深的爱你，更多的来追求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很快呢，就到了思念的生日那一周，爸爸和妈妈各自带着思想和思恩来到爷爷奶奶的家。来到爷爷奶奶家门口的时候，妈妈忽然无法跨越心里的这个坎儿，她无法尴尬地面对前夫和她现任的妻子，于是呢，就决定把思恩放在爷爷奶奶家，然后自己住在附近的一个小酒店里。这样白天她可以花时间陪伴三个孩子，晚上呢就可以独处，免得所有人见面的那个尴尬。孩子们的爸爸带着新妻子和思想先行来到爷爷奶奶家，没有想到思想并不如思念所渴望的那个样子。见到许久没有见面的姐姐，她不仅不是很开心，甚至有些敌意，上下打量着自己的姐姐。思想非常渴望得到爷爷奶奶的爱，但是很明显的，由于朝思相处，爷爷奶奶更爱姐姐思念，而对思想呢，这个五年未见的孙子，他们明显有一些生疏和客套。敏感的思想心里的真境已经开始作祟，他很不快乐，于是呢，故技重施，故意的调皮捣蛋，希望引起爷爷奶奶的注意，这让姐姐思念心里非常的失望。下午的时间，妈妈带着思恩抵达，三姐弟并不像大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一下子就热络起来，恢复了他们五年前亲密的关系。思想上下打量着思恩，甚至有些嫌弃这个看起来有些不正常的弟弟。单纯的思恩毫不在意，任何环境都不会改变他单纯的对人的良善和温暖。所以思恩抱着姐姐高兴地叫着，姐姐长啊，姐姐短啊。但当他想要亲近哥哥的时候，却被哥哥思想无情地拒绝了。站在旁边的几个大人面面相觑，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妈妈只是跟大家点头示意后，就说自己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先行离开，于是留下了小思恩与大家团聚。接下来的相处时间，让五年未见的两个孙子的爷爷奶奶也有一些不知所措。尤其是小思恩，由于他身体的不协调，总是笨拙地打翻这个，碰倒那个，爷爷奶奶们看在心里，疼在心上。唯独哥哥思想站在旁边，不停地指责和批评弟弟，以此希望在爷爷奶奶面前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他的优秀懂事。但是思念看到思想的表现，心生厌恶。他本以为这一次的相聚会是和弟弟们还有妈妈最美好的团圆，没想到妈妈根本没有陪伴他们就匆匆离开，而小弟弟思恩也和他之前想象的不大一样，他的病比自己印象中的好像严重。姐姐非常非常心疼这个弟弟，但同时呢，却也反感大弟弟思想的这些言行。思恩很喜欢姐姐时时刻刻地围着他，这也让思念根本没有独处的休息的时间。于是呢，思念就开始越来越烦躁。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思念一样，非常想爱，但是却爱不出来，很容易对不可爱的人产生厌倦和嫌弃的情绪。还好，上帝的爱不是如此，因为他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才爱我们，乃是因为他就是爱。虽然如此，他的确有特别喜悦的人哦，那就是单纯信靠顺服他旨意，并且会全心全意爱他，也会真诚温柔爱人的人。但以色列百姓各族分地业的时候，约瑟的子孙好像得到了特别的待遇，那不是因为约书亚是约瑟的后代，而是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和祝福。在雅各为自己的众子祝福的时候，就已经应许过双重的祝福。神的信实是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已经过了这么多代人仍然不会改变，这就是神信实的慈爱，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人的爱是有条件的，但神的慈爱却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天天感谢您的慈爱和救恩，常常住在您的爱中，不偏行己路，也帮助我学习如何无条件地去爱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七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女子也能得产业，这在当时的世代是绝无仅有的例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神的什么心意和性情呢？第二，为什么对约瑟的子孙会有特别的待遇呢？透过今天的讨论和读经，珍儿相信我们全家人都会对神的爱有更深的了解，也特别的期待您每天如约守候，能够继续的把产业这一系列的小故事可以听完，尤其是思念他们三姐弟人生的变化，能够让我们更深的得到提醒。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中学到神要我们所学的功课。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大家请到录音室的是我们非常喜爱也非常熟悉的一对宣教士弟兄姐妹，他们曾经做过我们的邻居，做过我们的同学，但是进入宣教工厂之后，我们有好多年的时间并没有见面。再一次能够见到他们，然后听到他们述说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家庭里，在他们的服事的工厂的作为，真的让我们心里面十分的感动。所以我们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谋得这个福利，把他们请到了真爱之我家的我家会客厅。欢迎明光弟兄，欢迎小月姐妹。
1: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相信明光弟兄跟小月姐妹其实比真儿跟陆家我们小了一截，但是呢他们在服事的合场上面却已经是身经百战的，是被神重用的宣教士。所以下面我就想把时间交给他们，让他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的婚姻家庭的背景啊，他们的服事啊，信主多少年了，然后多少个孩子。
1: 我是03年信主，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大学毕业之后就加入了一个服侍学生的群体，现在也是一直在这个群体当中服侍，到现在有20年的时间。
0: 所以你的服侍的时间跟正儿服侍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已经是一个老传道人的身份了，虽然年纪不大。OK， 那小月姐妹呢？
2: 大家好，我也是03年在上大学的时候信主。我自己经历了在大学期间很多上帝的恩典，我觉得学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所以大学毕业之后也是在做学生的工作。
0: 所以你们二位该不会是同学吧？不是吧？
2: 不是
1: 同学。
0: 所以神在同一年在不同的学校在不同的时间然后拣选了你们，让你们信主之后后来才参与到服事当中。那你们是结婚多少年了呢？
1: 我们是09年结婚，其实是一起服侍的时候认识，认识了两年之后结婚。09年12年我们生了第一个孩子，儿子老大，然后16年18年，
0: 哎呀你有问题了明光弟兄，回去要跪搓衣板了。
1: 再生了两个女儿，是目前家庭的情况。
0: 但是也还是很好哈，虽然这个时间记不起，其实我的有些时候都记不起，有些人人家问说你们结婚多少年了，孩子多大了，都得要扳着指头数一数。时间久远会有一些的恍惚。那你们是怎么样子具体的信主的这个经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你们两个虽然说都是在大学，都是03年，但我相信整个信主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好不好请我们小月姐妹先来分享你是怎么信主的。
2: 好的，其实我妈妈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们家以前是拜佛的，她信主之后对我的感觉就是她换了一个偶像，所以我对她的信仰我也不反对，我也不是说这个信仰很好怎么样。但是我姑姑是一个很认真的信徒，她一直催促我读圣经。其实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读过一段圣经，我是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就停在那儿了，因为我看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要他们屠城，这个对我来说很难接受，我觉得这个上帝好残忍啊，我应该不会信了。所以我对这个信仰的探索就到此为止。但是在我上大学之后，大二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韩国的宣教士，然后他跟我聊天，我们因此认识之后，我听到的第一场布道会的信息就是在向我解释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然后这位老师说圣经里面的神是慈爱的，圣洁的，可以说是完美的一位神。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跟我的理解是完全相反的，是不是我读圣经读错了。所以我表现出了对圣经很大的兴趣，那个韩国的姐妹就开始约我一起
0: 读圣经。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通过圣经通过祷告在生活中慢慢的接触，然后发现这个神是真实的，是值得信靠的。所以很快我就决定这是我一生的信仰。
0: 哇哦！所以从一个对神的不理解、不认识，觉得只是众偶像其中的一个，所以既然都是偶像的话，你对这个神就失去兴趣。直到后来认真的去寻求，你发现说，哦，原来你是误会了这位神，所以你重新从读神话语的角度重新去认识他。那这个过程有多长啊？
2: 其实我中学的时候读到约书亚记之后停止，我觉得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一些迷茫，因为在我心里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内心一直想的就是，如果是一位神，那他就是应该完美的、很美好的，而不是像我们在平时就生活中接触的电视剧里面呀，或者书里面看到的，不管是佛教啊，还是道教，还有那个阿尔卑斯山的那个希腊罗马神话里面那些神明，我觉得这个都不像是神，
0: 因为是人造的。
2: 没错，所以我对这些神怎么说呢，我就是说有一种不认同或者不满意，所以迷茫了挺久的。所以在听到一位弟兄在讲圣经里面的神的时候，哦，我就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神。所以我觉得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
0: 所以你信主，你的妈妈当时很开心吧？
2: 对，我第一个学期回去之后，我妈妈就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我爸爸不是很高兴，因为我爸爸觉得我妈妈信主跟没信主
0: 差不多
2: 大。但是因为我信主嘛，好像我觉得我们家就有更多的
0: 基督徒的这一个力量的，
2: 这一年变大了。
0: 是，
2: 所以其实从最开始读圣经，然后到真的信主，高中的时候停下来，但是其实我初中就开始读的嘛，所以总共我觉得应该是有个几年的时间。
0: 但是这个过程呢，我想对你后来的服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预备，就是你是坚信你的神是好的，是完美的，是和所有其他的神不一样的。所以你一开始你对神的认知就是因为他的正面，所以你才去信靠他，而不是像有一些人相信神之后呢，常常怀疑神的美善。你是就是因为神的美善才相信他的。
2: 是的，
0: 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非常棒的一个切入点。那我们亲爱的明光弟兄呢，你又是怎么经过这个信仰的挣扎最后接受的呢？
1: 我是在听到福音之前是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基督徒，因为老家那边也很少。那进到大学之后，当时听到福音的情况其实跟我妻子有稍微类似的地方，也是一位韩国的宣教士，在我打篮球的时候跑过来跟我打，我们本来准备要分开，但是他邀请我一起喝一杯饮料。我觉得他挺友善的。然后喝饮料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基督徒，问我有没有兴趣了解。那当时我觉得他这个人挺友善的，而且觉得上大学之后这是应该要开始广阔的了解这个世界，基督教作为三大宗教之一，我觉得应该了解一下。
0: OK， 所以是从这个角度
1: 了解一下。还有这个人可靠，那我愿意听你说。后来他包括他的朋友给我传福音之后，我一开始是不信的，因为从小我们都是在无神论的教育里长大，我们天然的觉得没有上帝。但是当他给我传完福音之后，我脑子里面是不信，但是我心里面在想，哎，是不是他给我讲的这一位上帝还有耶稣能够告诉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在上大学之后，我开始对人生的意义有迷茫，就在想这一生到底应该追求什么，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我当时上的大学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大学，所以心里面会有一种好像成功了。但是呢再往前想，我就想那人就是不断的要追求成功嘛，别人眼中要出众要成功，
0: 成功的尽头又是什么？
1: 对，成功的尽头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有时候我想，很多人他在努力寻求这个奋斗的过程当中，他突然间去世了，遇到了车祸意外啊，自然灾害啊，哇，我就觉得哇，很多人真的就这样失去了生命，
0: 毫无意义，是不是？
1: 毫无意义。那有更多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普通啊，他们这一辈子，那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
0: 是，
1: 所以其实里面是很空的。那个时候听到福音了，好像心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说，这位上帝，这位耶稣能够告诉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过后有大概半年多的时间，我开始去读一些相关的书籍。我是学化学的， 那搞科学就首先会想，这个信仰是跟科学冲突的吗？这是首先会思考的。
0: 是。
1: 然后了解到，原来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科学家啊，90%以上都是基督徒。
0: 是。
1: 这个让我很震撼。后来最终让我信主，其实是因为在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上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我觉得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否认，
0: 是它是一个历史事实，
1: 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如果这是真的，那所有关于他的事情圣经的记录
0: 都是真的。
1: 在这之前，我觉得上帝存在可以更好的解释好这个世界的运转。当我开始了解思考之后，但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对我是决定性的，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否认这件事情。尤其是之后的这些使徒们，他们的生命，他们为着福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觉得除非这是真的，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事情。
0: 是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认识神的这个过程呢，是透过理性，透过一个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是很单纯的去寻求上帝存在的真实的一个见证，然后不得不降服在这个下面。哎，其实你们夫妇两个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信主呢，是因为自己有需要，恋爱失败了，寻找工作啊，或者是生病了哈，有不同的原因。但我们也不去评判说哦这样是不对，其实这是最终就是我们人生命的一个真相。只不过你们更看到的可能是灵魂深处那个空虚。就是我里面的这个病谁来替我解决，就整个人类的这个病谁来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你们在信主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思辨，它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说像拜偶像那样临时抱佛脚抱一下求一求然后得到灵啊灵啊所以就来信了。所以它也奠定了你们后来开始寻求神之后能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这几天呢我们都会持续不断地分享他们二位的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大家精彩绝不容错过。这一周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准时的守候，我们大家不见不散咯。我是真儿，
1: 我是明光，
2: 我是小月，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们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但以理书的默想和研读。但以理书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在贝鲁时期的一卷重要的书卷，结合了故事的叙事，又结合了启示的文学。它在众多的旧约书卷当中变得耳熟能详的原因，就是因为许多儿童主日学也选用了其中的关于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的记载，让孩子们从小来学习信靠顺服，如何在一个异教文化当中分别为圣，过一个神选民的生活。对于现今这一个弯曲背谬、压力重重、有各种各样挑战的世代来说，神的儿女绝对可以从但以理书的重点当中看到神不变的心意。求主让我们借着但以理书的研读深刻的了解，即便我们活在这一个悖逆的世代，不认识神的世界或者是文化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坚守信仰，过一个分别为圣、忠心不妥协的生活。真儿鼓励亲爱的您继续每一天打卡灵修，让你的思想、让你的回应都能够带给众弟兄姐妹们祝福。好，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但以理书的第一章8-13节。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才能够过一个不容玷污的生活。但以理书第一章8-13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了。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纳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

忠诚来，更何况他们还是少年人。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很多家有青少年的，我们也有一些青少年的听众朋友，所以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激励。因为从常理，从世界的标准和观点来看，只有做某一些事情才能够获得某一些相应的结果。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去做，那我们就得不到这些结果。所以很多的信徒都在来信当中说，没办法，如果我不这么养孩子，如果我不这么要求我自己的配偶，那我日子就没有办法过下去啊，那我的孩子就没有办法从学校毕业啊。所以呢，我们总在世界带给我们的一个条条框框和压力底下，在做出我们所能够做的一些回应。但是没想到，从但以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绝对不以外在的压力去做衡量的一个标准，他只知道要讨上帝的喜悦，所以在唯一的一个目标之下，他又求神给他智慧，给他信心，给他忍耐。在全过程我们看到的不是硬碰硬，而是机智、勇敢、坚持、恒忍，以至于他们的生命最后是从里到外都表彰出他们是属神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信心的榜样。究竟是什么使那吃素菜喝白水的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最终居然比那些用王膳的少年人的面貌更加的强壮俊美？以世界的标准看，这是完全的一个逆反。真儿常常提醒自己的儿女，你小心你每一天吃下去的东西是什么。当然这句话不单单只是食物，而是你用什么来喂养你的灵魂，你的眼目在看什么，你在听什么，你在用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什么样的生命态度来喂养你的灵魂呢？英文有一句谚语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翻译出来就是人如其食，这个食就是食物的食，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吃的饮食会直接影响他的健康、身体状态，甚至是精神和气质。所以显而易见，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虽然是在吃素菜喝白水，但实际上他们吃下去的是因着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把神的话语、把神的信实、把神的同在统统都吃下去了。他们凭着信心坚持了十天之后，他们的外在的生命表彰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声的宣告，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又真又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的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因为用世界的标准，我们或许是残缺不全的、面黄肌瘦的，可能是永远没有办法与那些仅一时的人去相提并论的。但是在主里面，因着他的应许、他的同在，我们不仅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赞叹神的恩典和作为，他常常借着我们以为软弱无力、残缺不全的那些时刻，将那些自以为强壮有力、自以为美的人羞愧。我们熟悉没有四肢的利克胡哲，他的人生是不设限的。我们有看过无数看似风光亮丽的人，里面却是残缺不全的。但是在这个世上，我们仍然摆脱不了外面那些必死之物的捆绑和束缚。一切看似好的东西就是王的善，但一旦他们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拦阻，它就会成为我们灵魂的残疾。除非我们斩断，除非我们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

一样的说，我们绝不吃王提供的膳，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否则我们里面是永远不可能整全的。求主让我们检视爱情、事业、梦想，我们的外在的美容、学问，我们的声望、地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甚至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和侍奉。只要这些成为我们残缺不全的生命的追求，那么拦阻我们残缺的灵魂修复整全荣美的形象，我们就只有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要舍弃丢掉，并且绝对不与这些拦阻我们追求神的一切有任何的干系。我们要拿出单一里的勇气和信心，说，我即便是吃素菜喝白水，也绝不用王的膳，哪怕我们的性命有可能会因此丢掉，但是我仍然要向我的永生神去负责，因为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如果我们爱惜自己的生命，就必丧掉生命。如果我们愿意为他丢弃这些使我们残疾的、使我们残缺不全的，我们就必得着那完全的。求主让我们活在信靠和顺服的勇气当中。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生命比慈爱更好。求你来满足我的心意，使我得着完全的喜乐。求你让我们操练单一里的信心，让我们绝不沾染世俗，归你为圣。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民数记33章，上帝对百姓一站一站的带领，从出埃及到西乃山，从西乃山到加迪斯，从加迪斯到约旦河东岸。今天我们将学习这一章经文的最后一个段落，50到56节，过约旦河前的吩咐。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体会上帝对百姓的爱以及对百姓的教导。我们一同来看民数记33章50节到56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室撵阄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撵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民数记第33章50节到5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民数记33章50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耶利哥是位于约旦河西岸，是以色列人进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耶利哥。这时候神晓谕摩西，告诉摩西说，51节，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也就是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前，上帝重新下达了明确的指示。在占领了迦南地之后呢，应当如何对待迦南人和异教的信仰，应该如何的去处理迦南的地业，神都一一的吩咐，给予明确的指示。52节，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赶出居民是指不准原有的居民留下来跟以色列人混居，恐怕受他们引诱而敬拜假神偶像。要毁灭石像跟偶像，就是必须毁掉一切的假神偶像，无论是石头做的还是用金属做的偶像，都必须要毁灭。而且又要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必须拆毁一切建在高地上的异教神庙和坛等等他们所崇拜偶像假神的设施。53节，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意思就是要去夺取并且经营整片的土地，因为上帝已经把整个的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的百姓，这是上帝的赏赐。54节，你们要按家室撵阄，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撵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也就是说，分配土地的原则呢，是以家室为单位，按照撵阄的结果，土地大小呢是依据人数多少。根据这些原则，先撵阄决定各支派的地区跟大小，再在各支派的范围内又依照撵阄的方式分配给每一个家室。55节，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作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在这里说要赶出那地居民，如果没有赶出去，那这些居民就会成为眼中的刺，就是令人难受的，要成为肋下的荆棘，就是没办法动了，寝食难安的，而且会扰害你们，形容会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仇敌的。56节，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这是指神素来向以色列人所发的警告将必付诸实施，也就是说，神将必定会刑罚不遵命的以色列人。事实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将拜偶像的迦南人除灭，而结果导致许多的麻烦，甚至灭国，而且导致他们被掳分散在各地。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民数记33章50节到56节，这是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前上帝最后一次非常清楚的提醒。上帝告诉他们要赶出那地的居民，拆毁偶像，不可让旧的文化、旧的信仰继续留在他们当中。表面上看，这是一段有关征服土地的命令，但是更深层来看，这其实是一场属灵的提醒，进入新的生命之前必须愿意清理旧的影响。上帝知道人很容易妥协，我们常常可能会想说，留一点也没关系吧，不用那么彻底吧。可是神提醒他们，如果留下那些偶像跟文化，最后就会成为眼中的刺，肋旁的荆棘，持续的影响他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其实这段经文对你我而言也是非常重要又真实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渴望上帝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阶段，新的祝福，但是心里面却还是保留一些旧的习惯、旧的伤害、旧的价值观，不愿意真正放下。我们想要新的生命，却又舍不得旧的安全感。然而神不是要我们受苦，而是要我们得自由。上帝知道那些我们舍不得放下的，最后可能会反过来捆绑我们。所以今天的圣经经文也提醒我们，有些时候让我们知道属灵的征战往往可能不是外面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心是否愿意完全信靠神。真正的顺服不是在嘴巴上说说而已，而是愿意让神重新整理我们的生命，把不属于神的部分慢慢的清理掉。今天我们也许不需要拆偶像，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问自己，在你我生命当中，是否有一些留下来的东西，正是悄悄地在影响你我对上帝的信靠呢？也许是过去的伤、习惯的抱怨，或某些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的态度。 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愿主帮助我们有勇气做出清理的决定，因为神的心意不只是带我们进去，更是让我们在他的应许当中得享真正的自由与平安。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美好的提醒和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感受感动，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得享提醒。如果您要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指责领袖不公不义。弥迦书三章一到十二节。于是我说，雅各的领袖，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岂不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剥我百姓身上的皮，从他们的骨头上剔肉，你们吃我百姓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断他们的骨头，如切块下锅，如腹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要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因他们所行的恶，他必转脸离开他们。论到使我百姓走入歧途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就呼喊说平安，谁不给他们吃，就扬言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因此必遭遇黑夜，看不到异象，遭遇幽暗，无法占卜。太阳必向先知沉落，白昼转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他们全都捂着胡须，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能力、公平和勇气，可以向雅各述说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当听这话，雅各家的领袖，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厌弃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城里的领袖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酬劳施训诲，先知为钱银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因此为你们的缘故，西安要被耕种，像一块田地，耶路撒冷要变为废墟，这殿的山必如丛林的高处。
1: 弥迦在第一章责备百姓在敬拜和宗教上的不忠诚，在第二章他批判那些对弱势者的恶事和恶行，在第三章他则指控领袖的不公和不义。这一章可借听和说来划分为三个段落，而整章呈现出交叉扇形结构，请参阅下表。 A. 听一节， B. 公平一节， C. 好恶二节， D. 先知五节， E. 耶和华如此说五节， D. 先知六至七节， C. 罪恶八节， B.公平八节， A. 听九节。弥迦在一至四节给了雅各的领袖和以色列家的官长们一个羞耻性问题，难道你们不知道公平吗？这个问题有两重意义。先知的问题期待领袖们肯定的回答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公平，因为他们的本分应当明白什么是公平，并且必须拥抱着公平，因为这是他们的位分。作为领袖，他们有责任实践和推行公义，若他们没有实行公平，就要为他们的行为接受审判。接着弥迦直言并指控他们竟然是一群恨恶良善、喜爱邪恶的人。先知更用了恐怖的字眼来描述他们的恶行，剥百姓身上的皮，从人骨头上剔肉，食神子民的肉等。当神审判他们的罪孽时，必掩面不顾他们。第二段是神向另一群领袖之指责的话，他们竟是先知。这批先知被称为使神的百姓走入歧途的先知。先知的职责本是传讲上帝的心意，以及宣告上帝将有的作为。可是，这些先知只是为了肚腹的满足，只要有人给他们食物，先知就讲平安的话，不然就说攻击的话。百姓误信了先知，以为有平安或得罪神， 影响了他们的心灵和了解神对事情的心意。神将这样惩罚他们，这些先知将落入黑暗中，看不见异象，只有黑夜，得不到默示，因为神不会应允他们的祷告。先知的位分本应是按着从神而来的领受，忠心和公正地向神的子民传递信息。当弥迦听到神对那些不守本位的先知做出审判时，他立了一个志向：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能力、公平和勇气，可向雅各述说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于是，弥迦在九至十二节指出当时的政治和宗教领袖的弊病：他们厌恶公平，趋往正直，他们将神性执事沦为赚钱的工具，以致首领为贿赂做判断，祭司为酬劳而教训，先知为金钱传默示。他们是以人的血来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他们更扬言：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领导在误传，百姓却误信，在此情况之下将有严重的后果。神使耶路撒冷要变为废墟，他们的惩罚将是与以色列的遭遇一样，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废墟。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公平这词在第三章出现了三次，请反思你在对人和对事上的公平原则。领袖们失去了本分的职责，因而带来严重的后果。为社会和教会领袖祈求，让他们能够保持初心。弥迦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能力、公平和勇气。你对这句话有多少领悟，又如何能体验这种经历？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活出盼望是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活出盼望是一个生命的旅程，是我们在面对外在困境时，靠着耶稣基督得着刚强与得胜的力量。在忍耐与坚忍的操练中，我们的生命被塑造得更加成熟。这一年晨曦讲座特别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文的字义时态讲解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使我们更深的了解其中的含义。张德仁牧师解经深入浅出，也有丰富的生活运用与反思，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于希腊原文有兴趣，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精彩丰富的解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为何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所要查考的范围是彼得前书3章18到19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我们今天会从彼得前书3章18节开始看起啊。那么3章13节到17节的主题是信徒为义受苦是有福的。在彼得前书3章14节说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也是值得庆贺的。我想在彼得前书第1章啊，一开始对于苦难其中一个视角，就是告诉我们在第1章第7节、第1章第6节说到的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1章7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他用金子、用火炼、用提炼的概念来描述信徒所经历到的难处。在难处里头，我们生命会得着益处。那么在苦难里头，很多时候我们会问的是为什么？也许可以化育

大使命给了我们，我们不管是这样或是那样，我们就是要引人归主，这是一个很中心的目标。基督受苦的目的也是要引人归向神。我们可以在属世的成功当中为主做见证，但更重要的是，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如何在八跟九的状态底下，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那3:22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受苦的状态不是结局，荣耀高升。以耶稣基督做榜样的话，他的受难、受死、复活、荣耀高升，那个才是结局。这也是我们在苦难当中需要长存盼望，而这也是一个人重生之后很重要的外在的表现。在彼得前书1:3告诉我们，一个重生的人，他会有活泼的盼望。现在的受苦是暂时的，荣耀高升，那是进到永恒的。我们就很快拉到3:18，3:18说的，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所走的路，其实正是基督的路，基督走那一条十字架的苦路，那一条苦路也是我们人生的路，滋味是苦的。而我们与基督有相同的生命的模式，有哪三个相同的模式呢？3:18会告诉我们，基督为了不义的人受苦，为要带领人归向上帝，基督受苦。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9章，当耶稣带领的门徒进到撒玛利亚的村庄，撒玛利亚村庄的人不接待耶稣，而雅各、约翰好像就要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那些呢不接待门徒们的这些撒玛利亚人用火烧死。但耶稣告诉他们，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在受苦当中要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要坚持，我们要有见证，让世界看看基督徒受苦跟一般非基督徒受苦的反应是不同的。观点是不同的，态度是不同的。第二个，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呢，他靠着圣灵的力量，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有100%的人性跟100%的神性，他100%的神性，他当然可以不需要靠着圣灵，他就可以从死里复活，但他100%的人性，为你我做了示范，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宣告战胜了灵界。第三个，不止胜过死亡，基督现在还被高举，他复活，他升天，所有灵界的受造物，有限的人面对灵界受造物的未知跟恐惧，我们觉得那些很 super 的受造物，他们也降服在神的底下，这个基督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要走的人生的方式。我们来看18节，18节说呢，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由古卷作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点点点到，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3:18不好理解，我们仔细来看这节经文。这边讲到呢，因这个因这个希腊文 hoti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原因，because 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这个因呢，就解释了为什么信徒为义受苦是有福的。

0: 上文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三章的十四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为什么为义受苦是有福的？除了好像火炼的金晶可以提炼之外，也因为信徒为义受苦与基督有相似之处。我们因着属基督了，我们为着信仰而受苦了。基督的受苦受死不是结局，我们可以庆贺。我们虽然在苦难当中为着信仰而受苦，可是耶稣的复活跟高升就是我们盼望的内容，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信徒未来蒙福获得神称赞的模型，就长这个样子。那个是我们具体的盼望，所以信徒受苦是可庆贺，那个是短暂的。更不要说经文说呢，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基督也曾一次为罪，为了罪 ，Perry concerning 关于罪，而且是一次性的。耶稣面对罪的问题，他怎么样呢？他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就解决了。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因为基督曾一举而尽全功的为罪而死，需要周而复始的像旧约献祭，是因为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罪的问题。可是耶稣一次无限的审，为着有限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罪的工价乃是死，他完全付清了。因为基督曾一举而尽全功的为罪而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下文告诉你说，义的 dikaios huper 代替 adikom。你发现呢，其实这个义的代替不义的，它前面有一个 alpha， 就是否定不义。而这个义呢，它的字尾 dikaios 表示它是单数，不义的它的字尾 adikom 表示它是复数，也就是单数的义代替了复数的不义。我想这在中文可能看不出来，这个义的是单数，而不义的是复数。那个单数的义指的就是那个义者基督，那个复数的不义指的是不义的复数的罪人。单数的义者耶稣基督代替了复数的不义的罪人。为什么他要代替我们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希腊文 hina 通常翻译作 in order to 或是 in order that， 表达一个目的，一个结果。耶稣受苦没有错，他的牺牲代赎，但他终极的目的是为要引到神面前，引点点点到神面前，引谁到神面前呢？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这个引点点到，引点点点到，希腊文pros agage， 它是一个复合字，它来自于介系词 pros， 就是 to， 向着什么方向？ argo 是带领的意思， lead， lead 带领，有一个方向性，它要带领我们 to God， 到神的面前。所以这 pros argo 这个希腊文引点点点到，在莱克姆新约希腊文词典告诉我们，这个动词有两种用法，在新约里头，一种用法的翻译作接近、走向、靠近， 另外一种呢，是指某人或某物呢，进到另外一个人面前。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这里，是第二种解释。耶稣基督单数的义代替复数的不义，他的目的是要我们领我们进到那另一位，就是神的面前。所以引什么什么道，to God，传达了人可以接近神的概念。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邀请人可以加入他们的团契。你可以再靠近一点。你会希望怎样的人靠近你呢？你讨厌的，你所爱的。我们看到一个 A 跟一个 B 结婚，他们为什么要结婚呢？求婚的时候说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他们在交往的时候，约会之后要分散。他们爱在一起。他们希望可以成立家庭、结婚，可以白天跟晚上都可以在一起，因为爱的缘故。为什么神要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甚至他还想办法要让我们可以靠近他。人因为犯罪，所以与神隔绝，可是神想尽办法，他自己想办法，甚至付上了那个代价。从旧约也是一样，我们看到这位神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在伊甸园里头，伊甸就是快乐的意思。他每一天跟亚当夏娃在那里说话。当人犯罪，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启示摩西建造会幕，他要住在百姓的中间。圣殿也是一样，就算百姓被掳到加巴鲁河边。在那个肮脏污秽的外邦，神在那个地方显现，让以西结非常的惊讶。新约更不要讲，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稣复活升天，圣灵来，每一个人信主之后，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他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靠近上帝，亲近神。我们的神渴望我们亲近他。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0节，作者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在旧约时代，在耶稣牺牲以前。”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可是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幔子原本是隔挡着圣所跟至圣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第10章第20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新的。是耶稣基督开出来的，让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如果这位神，他单方面想方设法付上代价，希望我们亲近他，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愿不愿意亲近神？我们说我们亲近神，可是神好像都不亲近我们。No。这位神，他渴望我们亲近他，他也想方设法付上代价，我们亲近他，经历神的同在，在我们生命的课题里面，他要安慰我们，他要指导我们，他要陪伴我们，他要教导我们，他要祝福我们。3章18节说，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这个按着肉体，希腊文只有一个字，就是 saki。saki 呢，在希腊文当中呢，在名词里头有主格、所有格、间接受格、直接受格跟呼格。在这里，这个 saki 是属于间接受格，间接受格有凭借的意思。 耶稣是凭借着是被肉体给致死，你可以说他是被人类给处死。按着灵性 （pneumati），它也是一个间接受格的名词，也可以表示凭借，靠着圣灵，借着圣灵，他复活了。所以，从一般间接受格的理解，理解这个 saki 按着肉体，还有 pneumati 按着灵性说，它可以理解为耶稣他被肉体处死，他被人类处死，他被那一些宗教领袖嫉妒他的人给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呢，他 pneumati 他借着圣灵复活，他被赋予生命。这是一般间接受格的解释，但在间接受格的文法里头，间接受格也表达关系，也就是这个 saki 是指的在肉体的关系里面，耶稣被致死，这个 pneumati 指的是关系的间接受格，在圣灵的关系里头，耶稣被给了生命，他复活了。好像两种选项，两条路告诉我们，你要跟谁有关系？有关系就有关系，没关系就没关系。关键是与圣灵，你与肉体有关系，死亡；与圣灵有关系，从死里复活。与圣灵有关系，你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在各样有限、艰难、困境里面，你需要依靠圣灵，神的灵，你帮助我。我不行，不会，不能。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需要你的灵来帮助我，给我力量，让我可以遵行你的旨意。所以这个 Saki 跟 Pneumati 呢，好像也在挑战读者要跟谁有关系？你要与肉体有关系，还是要与圣灵有关系？所以这节经文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也可以翻译为：一方面在肉体的领域当中，耶稣被致死了；但另外一方面，耶稣却借着圣灵复活了。这种 Saki 跟 Pneumati 的概念，很有可能是初代教会的一种格式。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第3章16节。也有这种 sakim pneumati 的概念，按着肉体说，按着灵性说。提前3章6节也补充在这里给你参看。接着3章19节，我们看到耶稣借着圣灵复活。3章19节说他借着灵，也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圣灵就是耶稣的灵。耶稣借着圣灵，曾去传道。这边有个动词，ekrusim，去传道。而耶稣传道的时候呢，下面有分词。第一个分词是呢，proeuphase 去；第二个分词是呢，apephasasim 不信从的人，不信从的人，也就是耶稣他去。他不是等在那里守株待兔，他有所行动的。他去，他怎么去传道呢？他借着圣灵传道给谁呢？传道给那些灵，那些灵在监狱的里面，而那些在监狱里面的灵，就是谁呢？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创世纪的故事，挪亚方舟的故事。原来挪亚不止造方舟，而他也有传道，而他的传道并不是他个人的传道，乃是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借着挪亚去传道，传道给当时的人，而那些人，他们好像是在监狱里的灵，他们好像被罪所 捆绑，陷到罪的泥沼里头。他们不愿意接受挪亚的道，也不愿意接受挪亚所造的方舟那个 visible world 那个看得见的道，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所以这边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可以指的是象征性的解释，也就是那些灵魂，他们在监狱里面，这些不信者，他们当时就好像灵魂在监狱里面，他们被罪恶所捆绑，被囚禁在黑暗之中。象征性解释，挪亚那个时代的读者，所以这个里并不是指着耶稣。曾经借着圣灵到地狱阴间里面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听，不是这个意思。每个人只有一生的机会。希伯来书第9章27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第二次机会。”所以，奥古斯丁在解释这一节经文，他就说：先存的基督借着圣灵，透过挪亚传讲悔改和公义的信息。当时挪亚那一群不信的人，以今天的角度来看，一种解释是当时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是灵魂在监狱里，等于他们没有得救。另外，也许比较好的解释是象征性的解释。描述那些不信者，他们当时灵魂就好像在监狱里面，他们被罪恶所捆锁，被囚禁在黑暗当中。当然，他们灵魂并不是真的囚禁在监狱，实体的监狱里面，而是指着用象征解释来描述挪亚那个时代的人，他们陷入到罪恶的桎梏当中，罪大恶极。那么彼得讲这段要做什么呢？他主要的意义是在讲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他受苦受难，他在地上传道，他领人归主，他牺牲成就救赎。但是基督在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先存的基督也是借着耶稣的灵。透过挪亚传讲悔改公义的信息，而挪亚在那一个阶段里头，他也忍受当时的人的冷嘲热讽，所以这个经文主要意义是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的基督和先存的基督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忍受苦难，包括人的反对。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有一个中心的目标，就是要引人归向神。
1: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方华。是的，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也要不断的持续成长。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引领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邀请你一起聆听的是生命的故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宋祖俊的生命故事。宋祖俊出生在基督化的家庭里，他的父母亲都是在教会侍奉的牧者、传道人。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原本活泼外向、爱交朋友的宋祖俊，却在经历一场失恋之后，竟然深深地陷入在忧郁症当中。在这样一个重度的忧郁症里，这过程他感受到父母亲对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而且在他主动入院接受治疗那段期间，看见了许多人的情况比他还要辛苦，让他从心里面想要帮助他们。可是忧郁到自己都想要寻死的宋祖俊，要如何能够活出祝福别人的生命呢？今晚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宋祖俊的生命故事。

时间不敢说帮助啊，但是我是去认识他们，我连他们被诊断是什么病情我都搞不太清楚，我只有很基础很简单的一些知识而已。我去试着认识他们，我跟住院的病友们大概每一个人我都跟他们讲话，跟他们聊天。像有一个人，他是一起床坐在电视前面去看电视，就这样不动，然后看到睡觉，那个就比较难讲话，我觉得他不会回答我。基本上其他的人每一个我都有跟他们讲话聊天。我想住院其实是因为我蛮害怕住在里面的，后来了，好，当然他有一个很不错的空间跟一个范围让我们可以活动，可基本上是不能随意出去的，有很严格的管制的。我蛮怕不自由的感觉，一开始住的还蛮舒服的，因为没有人会来吵我。那可后来回来住的就觉得我好想出去，好想回到自己家里。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想法，我为什么会好像沦落到今天这一步田地，我怎么会走到这一个地步，我怎么会走到今天我要住院呢，然后我每天要靠吃药来过生活啊。但是脑中就晃过那个浪子的故事，可是我心中的想法就是以前的我过得很开心，那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一步，所以我要求出院。医生其实是被我逼着让我出院的、哦、因为我逃狱逃出来的，我被抓回去，我逃出来被抓回去，那医生跟护士们就很麻烦，要写报告，他们会很麻烦。那后来医生出院前就跟我父亲讲，他说今天我用药物帮助你的孩子，最多帮助他 20%-30%。我觉得医生很有意思哦，他是精神科医师，他是主任，那他说剩下的呢，剩下七八十你是信耶稣的，你就靠祷告吧。我觉得医生很有意思，大部分的医生会很强调药物的效跟服药的必要性，但这个医生当时他这样讲，好，那就让我出院，当然也叮咛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蛮无奈的。我记得我出院之后他们邀请我去参加祷告会，那我就去，可是我去是因为父亲的关系，我当时很感谢很感谢我的父亲跟母亲，所以他们那时候要求我做或者他们希望我做一些事，那基本上我能配合我就很愿意配合，好，我非常想听他们的话。对，我去了教会辅导，问我要不要一起读圣经， OK， 我也答应了，反正我没有事，好，休学的状况，参加祷告会，我也参加辅导邀请我去晨更早上一起读圣经，那我一起去了。八月住院，那九月出院，九月开始的确我觉得生活生命开始慢慢有改变，不是一下的，没有一下子突然大改变，可是我发现我愿意跟教会的辅导朋友们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心情整个状况慢慢有变得比较好，读圣经在祷告里面，我得到那个失去好久的平安，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心情都还算平稳。我本来是每天哭，本来是这样，每天哭每天哭，后来住院前大概比较好了，大概一个礼拜哭大概两次三次，就是一直哭这样，晚上一直哭，要么就白天一直哭。九月出院之后，十月、十一、十二月，我发现我哭的频率变少了，我大概一个月会哭一次两次，变得很少。那一直到十二月十九号那一天，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或者有人说是奇迹或者怎么样都可以，我就发生在我身上。那一天的凌晨我大概也是两点钟睡，然后四点钟来就起来了，起来做什么，就是哭，心情就低落。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没关系，已经一个月一两次而已，好很多很多了，但是我这样想可我还是没有办法克制的，一直哭一直哭，好难过，心中好难过，就一直哭。那我觉得不是办法，我就出来到我们家后面的河堤走一走，边走边唱诗歌。我那时候记不太得诗歌了，我那时候其实精神状况其实都很不好，生病的那两年所有功能好像学习的能力都下降了。那我记得诗歌就只有一首，好，叫因你与我同行，好，那首歌我就一直唱，我边唱边哭，边唱边哭，好像没有什么用。然后到早上大概六点钟六点多了，那我就去教会等我的辅导，那天要一起读圣经，我就坐在他办公室等他。那辅导一进来看到我在哭，就问我怎么了，那我还安慰他，我跟他说没有关系，这就是那一个月会一两次的难过嘛。好，那我们打开圣经看，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那是一个38年瘫子的他的事情，他病了38年他不能走，好，在毕士大池子的旁边，圣经就这样描写，耶稣看见他知道他。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心中就在想，主耶稣啊，你有没有看见我，你知不知道得忧郁症的人真的很痛苦，我知道有很多人的状况比我更严重，可是我的痛苦跟难过你知道吗，那你有没有看见我，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虽然我不认真，我也不是一个很乖乖聚会的基督徒，
但是我知道你是真的上帝啊，那你有没有看见我？

我就继续往下看。耶稣就问那个瘫子说，你要不要痊愈？你要痊愈吗？瘫子回答他，很消极的。瘫子说，没有人帮助我。瘫子就说，当然想好，可是没有人帮他嘛。我一看到耶稣问那个瘫子说，你要痊愈吗？那个时候我心中就大喊，我说，主啊，我要痊愈，我当然要痊愈。我心中就在大喊，我说，求你救我，我要痊愈。好，我们就往下看。那耶稣就跟那个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瘫子立刻起来，拿起褥子走了。我一看到这句话，我说不上来，我心中好像有个大石头就掉了。我在当时我就知道上帝救我了。我一看完这句话，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可是掉下来不是难过的，而是我感动到极点，我的眼泪掉下来。辅导大概也看完了，他就抬起头来看着我，很有意思的，辅导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主俊，你知道你的病好了吗？哦，我就一直哭，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好，我知道我好了。有人可能觉得，哦，这是啊，你们信耶稣的人讲的。那有些同学们或学弟妹听完我这故事，他们不太能理解啊。我当然也会用比较简单，可能心理学上可以解释的方法跟他们讲。那圣经中给了我一个希望，好，我看见这个病可以好，有希望忧郁症就会好，这是学术上讲的。可是我心中很清楚知道是上帝医治我，就借由圣经，借由别人为我祷告，借由那一段话，别人一直为我祷告，可是可能都看不到主君有痊愈的迹象。为我一直祷告，我可能还是一样摆那个很臭很烂的样子给人家看。可是就在12月19号那一天，别人的祷告发生了作用，父母亲的祈求上帝听了，上帝也听了我呼救的声音吧。从小听圣经的故事或者听很多的讲道，我需要实际的经历，也有国中高中似乎也有经历到，哎，上帝真的很爱我，在透过一些祷告会或一些特别的聚会里面，可是我却没有下定决心要好好跟随他。偶尔有，但是很快就忘记了。这一次的生病其实让我真的是经历了上帝，以前风闻有他，现在亲眼看见他。这个生病的痊愈，走出忧郁，对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希望能够借由福音能够帮助其他忧郁症的患者。所以我重新回去考研究所了。好，我去考临床心理学，跟我之前读的不太一样，所以我重考了。感谢主，12月19号我那时候我还知道我好了，我开始不吃药，到现在我没有吃过任何一颗药，我也没有任何一天所以忧郁的状况，没想到就考上了。我就知道上帝这开了这条路让我走啊！我很希望能够借由福音的方法，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很希望能够借由福音来帮助其他忧郁症的。我回来再考临床心理学，我很希望能够学习一些方法跟工具，也给我一个机会，因为要考研究所我才能考临床心理师的执照，才会比较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精神病人，所以我选择走这条路。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很单纯，就是我是想回头帮助我曾经经历过那段痛苦的日子，而我打死都不愿意再回去经历那段日子了。研究所压力很大，我本来是很害怕压力的人，那在这个研究所的压力之下，我学习，我祷告，告诉自己我不要跟以前一样，那我去努力面对这个压力，我不逃避这个压力。读研究所对我很大的意义就是我知道我未来我要走什么方向的路，我知道未来上帝好像给了我一件工作，好，我知道上帝开了一条路让我走，所以对我的意义就是我知道我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我的生活还是在过。那这信仰对我来讲不能就停在当初啊，上帝救我 OK 好了，感谢上帝那就结束了。我觉得不是信仰它对我来现在应该是每一天应该是要变成我的生活。生病只是上帝帮我们处理生命当中的问题，可最根本的问题有没有交给上帝？我生命的主权今天有没有交给上帝？我的个性有没有交给上帝来对付？我的一生愿不愿意交给上帝来使用？我相信那也应该也是上帝最 care 最在乎的。上帝今天当然很关心我，很爱我，他也真的医治了我，可是我知道上帝应该更喜欢在我得医治之后能够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快跑跟随他。忧郁症会复发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好，七成八成九成，各种研究不一定，但基本上是个大概这个数据，好，在五年十年之间会复发的几率很高，并被上帝医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的个性必须要被上帝处理，不仅仅只停留在并被医治这件事。上帝是我们最伟大的医生，我事后是这样子想，我也很后悔我当初生病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去找这一位我从小就认识最伟大的医生，直到最后最后我放下了一切，我放下自己的执着，我放下
我心中的不愿意，好，我回到教会，那我去找我从小就认识的上帝，我得到了医治。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的生命的故事里呢，我们继续聆听的是宋祖俊的生命故事。很感谢上帝，宋祖俊的忧郁症得到了医治。他说，被医治是一个经历，他仍然要面对生活，但是他的生命已经与上帝连结了。他看见自己的使命，他要回过头去帮助那些与他有相同经历的人。除了专业以外，还有上帝的福音。如今宋祖俊走出阴霾，能够坦然面对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那是一段经历死硬幽谷的生命经历。多多希望这个生命故事能够祝福正在聆听故事的你。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能够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那来到了今天的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呢，我们会继续分享这个系列的话题。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呢都在分享一个系列，我是如何变老的。其实呢，我虽然说是我是如何变老的，但实际上我们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待圣经当中的这个人他是如何变老的。
3: 对，
2: 然后应用就是我是如何变老的。这更像是一个发出一个应用的视角。那今天呢我们会分享巴拿巴，这个都熟悉了
3: 啊。哈，
2: 对，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人。我自己也很喜欢，尤其是我们在分享保罗的履历的时候，他肯定是避不开的一个人，一定要谈论这个人。但是呢他往往又会被淡化。因为他很快就跟保罗分开了。那我们今天分享他的话，我们用一个什么词语呢？哎，想了很久，我找到一个很好的词，在成全中变老的人。哎，你觉得这个词形容巴拿巴是否合适？
3: 我觉得既然你已经说了，那我也觉得是合适的。不过呢，我反倒想回到前面一开始，你也表达了说很多人都喜欢巴拿巴这样的一个人。
2: 对，
3: 以及你本人也很喜欢。那这个喜欢呢，我就比较好奇。你是喜欢身边有这样的人呢，还是喜欢成为这样的人？
2: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问的就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我是如何变老的呢，是希望我们效法他。李诺，你除了这个之外呢？
3: 当我每次想到巴拿巴这样的一个弟兄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在这样的世代里边，究竟是保罗更需要巴拿巴，还是其他人更需要巴拿巴？因为在我尤其是读使徒行传嘛，你的感知里边很明显就是觉得很多的时候如果巴拿巴不在场的话呢，可能因为保罗的言辞锋利，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总的来说，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经常会用一个词叫做背书。虽然我们知道保罗是蒙神的呼召起来开始服侍的，但很显然呢有巴拿巴跟他做同伴，也确实更容易得到大家的接纳。那在这种基础之下，究竟是保罗的服侍更需要他呢，还是其他的会众更需要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想啊，如果我不像保罗那么激烈呢，尤其是当我思考到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通常大家呢还是会保持一种礼节呀，起码面子上要过得去嘛。
2: 对，
3: 反而保罗经常是属于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种。那在这种服侍的状态里边，好像巴拿巴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保罗服侍的前期，更多的时候是帮他做一个
2: 缓冲
3: 啊、
2: 桥梁，
3: 对，这样的一个功用。那我就在想，或许真的就是在服侍上面啊，给到保罗一些的帮助。只是这种帮助呢，它不是那种显山露水的那种帮助。
2: 对，润物细无声的帮助。
3: 对，那回到具体的这个巴拿巴的这个处境里边呢，真的，虽然圣经里边，尤其是和合本圣经啊，各个版本圣经都讲它叫劝慰子。
2: 对对对，
3: 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理解里边，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劝慰子？
2: 就是他很会鼓励人吧，很会安慰人，就是他会给人带来一种信任和劝勉，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很难形容。但是从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啊，他在此之前呢，他是以慷慨和鼓励被人认可、被人接纳、被人所熟知，对不对？
3: 对对对。
2: 那慷慨不用说了，他变卖了家产呀，他奉献给教会啊，但是他很会鼓励人。但是最主要的是，如果他被大家后来所熟知，是因为他是第一个信任保罗的人，才引出这样一个使徒 开始向外面去传福音，开始被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所接纳。
3: 嗯嗯嗯，
2: 就是说他是主动的，他愿意迈出那一步，给予信任、鼓励和接纳这样的一个人。
3: 嗯，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4: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如果是在现在，你想要成为一个能够去劝慰他人的人，你就要做一个甘于隐藏的人，
2: 嗯，
3: 甘于落后的人。所谓的落后，就是落后于他人，优先他人的需要，而尽量减少自己需求的这种索取或者是得到。
2: 嗯，
3: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人们在表达自我的时候，我们就讲说需要被辅导的对象，他更需要得到的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支持啊，是一种肯定。而这种支持和肯定，有的时候会容易造成人跟人之间的冲突。
2: 嗯，
3: 如果大家都肯定自己的，那么我们很显然就无法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得到一个相对柔和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像他在跟保罗同工也好，或者是在安提阿教会服侍也好，他能够得这个名呢，一定是因为他本身的性格里面的谦逊。
2: 嗯
3: 啊，甘居人后。因为我们可以说一个弟兄很好，
2: 嗯，
3: 属灵生命很丰盛，
2: 嗯，
3: 恩赐很强，呼召很强，但是你怎么会说一个人很懂得劝人，很懂得安慰人？
2: 嗯，
3: 那就是因为当人跟他交流的时候，不是更多的看到他本人，
2: 嗯，
3: 更多的
2: 是他会看到别人的需要。
3: 对啊，当然我们说圣经辅导的角度是看到神嘛，
2: 嗯，
3: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嘛，但是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他作为一个像老师的职分一样，天天跟你说，哎，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2: 嗯，
3: 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的感受是这个，
2: 也没问题啊，嗯，其实他甚至有可能真的会说这样的话，当然他不太可能会说，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李诺的表达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会优先看到对方的需要，
3: 嗯，
2: 而且会以对方的处境去思考问题，
3: 对，
2: 不是我的处境、我的需要、我的诉求，
3: 嗯，
2: 所以他才有可能成为劝慰子。
3: 所以这个也就呼应你前面讲的成全。
2: 对啊，成全，
3: 在成全中
2: 变老的人。
3: 嗯，
2: 对。那刚刚不是举到了一个例子，他做那个第一个信任保罗的人嘛？
3: 对对对对。
2: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后来甚至因此跟保罗彼此分开。
3: 嗯，
2: 那彼此分开的原因就是马可，对吧？这个其实如果把这个故事给完全表述出来，它是感人的。
3: 嗯嗯，
2: 为什么呢？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他是离开了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了他们这个团队。那当第二次他们再要出行的时候，保罗就不愿意再带马可。那其实巴拿巴提出来了，
3: 嗯，
2: 我们再一次一起出行，这是巴拿巴给的建议。那保罗因为马可曾经的事情，他不愿意带他，所以造成了保罗跟巴拿巴分开。
3: 嗯，
2: 分开呢，那巴拿巴就选择了马可，这一个选择导致了他和保罗的分开。但他这个选择同时也经历了一个年轻的同工，
3: 嗯，
2: 因为我们把这个故事往后读，
3: 对啊，对，
2: 他也让另外一个同工被建立起来，所以他才成为那个成全他人的人。
3: 对对对，
2: 他愿意给一个失败的人第二次机会，这个很重要。
3: 如果哈，
2: 嗯，
3: 就是还是我们用现代思维来带入进去的话，
2: 嗯，
3: 我相信门徒们之间也都非常的确定保罗所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也是很荣耀的。
2: 嗯，
3: 如果我们面对这个选择，究竟是持续的跟保罗同工，能够借此呢在事工上有很大的突破，
2: 嗯，
3: 也同时啊自我也得到成长，
2: 嗯，
3: 还是放弃这样的机会，跟一个年轻人，谁也不能想象未来是怎么样的。
2: 嗯，
3: 因为很显然马可一定会受挫的嘛。
2: 嗯，
3: 本身他在前面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跟保罗的这个意见不相符合，
2: 嗯，
3: 或者说是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 他的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步，没有这样的领受，所以呢，他从一些表述来说，他就算是退缩了嘛，
2: 嗯，
3: 没有继续的往前突破自己。那么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软弱，并且甘愿的去陪伴他、鼓励他，这些是未可知的。
2: 嗯，
3: 怎么选？
2: 嗯，为什么他选的是第二条路呢？
3: 嗯，
2: 因为他是巴拿巴，
3: 对
2: 对吧？对吧？因为他是这样的人，
3: 是
2: 如果不是他的话，是不可能做出这样选择的。而且我会认为啊，他做这样的选择，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他的动机。
3: 嗯，
2: 如果说我要去效法他的话，我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我会说，是的，保罗的恩赐是毋庸置疑的，他如此的刚强，如此的富有热心，而且神在借着他大大的做事情，这是不用怀疑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他的事情他去做，他一定会成功。
3: 嗯，
2: 但是这个年轻人或者说另外一条路线，另外一个方式，如果没有人做，是更大的缺失。
3: 对，
2: 所以我会觉得教会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当然也会回到李诺那个话题，
3: 嗯，
2: 教会需要这样的人，但是你不愿意做这样的人，这就麻烦了。
3: 对，
2: 当我们说到教会需要这样的人的时候呢，往往我会鼓励自己，我看到了什么样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哦，教会有恩赐的很多，
3: 嗯，
2: 对吧？
3: 嗯，
2: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大家都没看到，大家都在朝着一个发展的方向去努力的时候，会不会忽略掉另外一些事情？
3: 对，
2: 也很重要，
3: 是，
2: 但是没有人去做的。
3: 对，
2: 我愿不愿意去做呢？
3: 嗯，
2: 哎，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带出重点，就是在成全当中变老，那我愿不愿意在教会当中

0: 在某些方面有需要甚至有问题，
1: 嗯，
0: 那我能不能去服侍，而不是单纯的从一个事业怎么开展，
1: 嗯，
0: 一个机构一个团体怎么壮大的角度来思考，说啊，我们一同去做那些热闹的，
1: 嗯，
0: 辉煌的荣耀的事情。
1: 嗯，是是，这是很好的提醒。我也感谢李诺，他一开始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愿我们都可以在成全当中去越来越成长，
0: 嗯，
1: 越来越成熟，效法这样一个榜样。
0: 嗯，
1: 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0: 我是李诺，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0: 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觉得信主的人是非常蒙福的人呢，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中经常的给我们提醒，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遵行神的话语，去改除我们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是意念呢。当我们不断的去思考神的命令，思考神的教导，那么我们就更能够经常的去省察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啊。每一个人难免都会有贪心的时候，我觉得常常呢需要提醒自己，千万不要为了一点小贪心而失去了平安，还有得罪了神呢。举个例子呢，在我们上班的地方，如果我们觉得可以公器私用，而且也觉得带回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呢在公司这些小东西很多，那么其实这是不合神心意的。就算只是一张纸或者是一支笔，我们都不要占为己有，不要因小失大啊。我们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让自己的生命产生破口，而使魔鬼有机会不断地来控告我们呢。愿我们在主面前常常省察自己，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继续跟随主。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提示赔偿，经文在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民数记第五章五到七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也归于所亏负的人。赔偿。圣经教导我们，一旦亏负别人，就得设法赔偿。如果我们得罪别人，尽可能设法与人和好。虽然这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一件既荣耀神，又可以赢得对方敬重的事。麦斯牧师说，他刚讲完这个主题，一个年轻人跑来对他说：牧师，你的话使我感到十分为难。我偷老板的东西，但没有面子去向他认罪。我是造船工人，我的老板还没有信主，我时常劝他信主，他总是一笑置之。我在工作上经常接触到昂贵的铜钉，它的优点是不会生锈。我曾顺手牵羊，拿一些回家去建造自己的游艇。如果我向老板认罪并赔偿他的损失，他会把我当作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以后我又怎么能带领他归主呢？所以我的内心十分矛盾。过不多久，年轻人又来找牧师，很兴奋地说：牧师，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我真的感到很平安。牧师追问：你向老板认罪时，他有什么反应呢？年轻人说：哦，他盯着我看了老半天，才开口说：乔治，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现在我才发现错怪你了。你们的基督确实了不起，任何宗教若能叫一个人承认自己偷了东西，并愿意负责赔偿，这样的宗教是值得肯定的。不管我们必须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都应该认罪并设法赔偿，这样我们必然会在主里享受到新的自由和喜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愿意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恳求圣灵不断地提醒我，管教我，使我能远离贪心，凡事谢恩，讨你喜悦，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51章《都市会幕的夜间部学校》，原来伦敦的第一所夜间部学校是斯布珍创立的。 另外我们还要进入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上半段，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斯布珍说，每个世代都有福音的未得之地，每个地方都有人在讲我们不明白的语言，这些人不一定在远处， 可能就在近遭，成为传讲福音的人需要慢，才能了解听信福音的人。因为太多的服饰会成为服饰别人的绊脚石，使我们变成服饰的奴隶，而非主耶稣的仆人。过多的讲道会逼得我们没有草还要去做砖，太忙的行程会使我们失去谨慎的分辨力，做许多费力又徒劳的事， 如同滚开耶稣墓穴的大石头，那不是我们该做，也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我们服侍要谨慎，若服侍使我们越来越有名声，我们身边会充满高雅之士，而非低俗之人。我们会逐渐接触不到软弱、贫乏、丧志、沮丧的人，我们变成在服侍路上几处前进，没有时间坐下来 陪躺在路边的人聊天。1858年，斯布珍加入缩短劳动时间协会，协会在鼓励人缩短工作时间。都市会幕成立不久，斯布珍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太晚下班，下班后早点休息，星期六下午不要工作。协会是爱尔兰的社会改革家海尔在1842年提出 缩短工作时间是管理生活的智慧，以体会上帝的祝福。看到工业革命后，国人工作的时间越来越久，海尔深感忧心，呼吁繁重的工作源自人的骄傲，以为成功完全是靠自己努力的结果，使得许多人忙忙碌碌，如同流星般，力气迅速燃尽。 人失去休息就失去心灵复苏的机会，被永远无法完成的目标拉扯，直到断裂。上帝把夜间赐给人，要人休息，人就该休息。斯布珍呼应道，众人如果是社会生产大机器的零件，就没有时间照顾家庭，培养深度的人际关系，也没有时间阅读圣经，默想真理与参加崇拜等等。 高度紧张的生活环境会成犯罪、酗酒、赌博、吸毒、色情、污秽的温床。工作不息的社会像是充满绊脚石的道路，寸步难行，大家一窝蜂地拼命往前行，却没有时间挪移道上的石头。斯布珍许多感受是在服侍里体会的。 他工作迅速、有效率，同时深深感受到日以继夜不断服侍的危机。都市会幕建堂后，不断有记者来采访斯布珍，视他为教会的发言人。斯布珍晚年写道，不该花太多时间与媒体周旋，媒体若不看重圣经的教导，我一切发表的言论都会被扭曲，引来无谓的误会与攻击。 斯布珍也放慢为人施洗的速度，他写道，太快接纳新人为会友，日后亦产生许多问题。他又写道，教会的事工开展是圣灵的祝福，但是我常不自觉地期待圣灵做工，让教会更有钱发展事工，更多人推动福音。 到最后许多事都没有成就。有一天，司布真听说在伦敦近郊坎伯韦城的罗杰斯牧师退休。罗杰斯在坎伯韦地区开放家庭，接待许多学生居住，教会大多数的会友是学生。司布真登门求教，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如何帮助贫穷的人，如何帮助人们减少懦弱的心？罗杰斯说，一个人的心智决定他的工作能力，学生的心智大都受到老师的影响。忠于上帝真理的老师是上帝给懦弱学生的祝福。司布真又问，您如何帮助学生呢？罗杰斯说，我严格要求学生，同时为每位学生祷告，我的教学背后是祷告的侍奉。司布真恳请罗杰斯来都市会幕教会为失学的年轻人开设夜间部学校，这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看法。当时英国尚无夜间部学校，罗杰斯立刻着手筹组学校，而且自愿担任语言学老师。他陆续聘请许多专业人士和牧者来授课。罗杰斯写道，这些老师都是对福音热忱的人，他们长期预备自己的专业，有良好的德性，将教学当成影响学生一生的工作。夜间部学校完全免学费，课程重，无故缺席就要退学，把有限的座位让给别人。萨维是建造都市会幕的测量工程师，是全国禁酒联盟的会员。司布真写道，萨维是高度节制的人，非常冷静，做事有条理。教堂建造完工后，罗杰斯请他每星期三晚上来教工程技术，萨维答应，理由是年轻人信主后还有漫漫长路要走，拥有工程技术可以学习亲手做工，独立生活。马金特是肯特地区农家的孩子，从小失学，16岁信主后成为牧者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到外地牧会，是司布真早期学生中最擅长布道的一位。他教学生演讲，他说，学习演讲不是要成为演说家，而是把演讲当成撒种的工具，善于演讲者能扩大影响的范围，增加见证的深度。演讲的功效像耕耘，好的演讲能让大家记忆深刻，不会听完就忘记。福格森是苏格兰人，大学念文学系，19岁信主。夜间学校成立时，他自我推荐申请担任老师。罗杰斯试用6个月后正式聘任。教书之余，他是伦敦市政府的职员，在职场成立查经班，后来查经班成为市政教会。他告诉学生，文学的服饰是为上帝的国度与建造教会，为个人成就的比例多少呢？答案是0。平库斯是天生的老师，开课时有30名学生，他的课程在星期五晚上是最多人不喜欢的上课时间。隔年他要求上课的学生要付书本费，结果90名学生来修课。他说道，速记讲求快速的学习，快速的掌握重点。后来一年超过900名学生，是最多学生选修的一门课。格雷西是格拉斯哥大学的荣誉毕业生，上帝呼召他成为福音教师，1861年进入牧者学院就读。司布真称赞他忠于真理又善于教导，隔年请他担任罗杰斯的秘书，协助夜间学校的校务。他负责科学课程，他写道，科学的尊贵在认识永恒，科学的法则在见证上帝的作为，科学的应用在帮助学生建立解决困难的心智，科学的未知在仰望上帝的连续。1873年起，格雷西到外地牧会，每星期二晚上仍然回来授课。辛勒斯是法国人，牧者学院的毕业生，毕业后到旺茨沃斯牧会，擅长写作与外语翻译。他写道，写作是见证上帝的一盏灯， 外语翻译让福音信息照到更远之处。
0: 写作使年轻人能深邃地表达与深度条理的思考。
1: 罗杰斯也聘请他到夜间部学校来授课。接下来我们看到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上半段。1860年12月1日，威尔斯李斯卡煤矿坑爆炸，142位矿工再也回不到地面。斯布珍曾在李斯卡传福音，听到消息立刻赶过去安慰与救助。12月9日，斯布珍回到伦敦传讲这一篇信息。斯布珍以耶利米书第4章20节，
0: 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为主题。
1: 本章为讲到信息的整理。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他在极其难过时说出这样沉重的话语。
0: 我为前几天发生的灾难心里沉重，上帝的手重重地击打李斯卡，许多人死亡，许多的亲人哭泣。哦，那曾是何等美丽而宁静的地方，山峦起伏，空气干净，可以远眺英格兰的平原与威尔斯的山脉。我曾到李斯卡山谷间的教堂分享，那里有许多信仰虔诚的弟兄姐妹。
1: 有一晚的布道会来了许多矿工，他们听到的时候常回应阿们或荣耀归上帝。会中许多矿工信了耶稣。聚会结束后，仍有刚出矿坑的矿工进到教堂里来。我在加一场接着讲，那一晚的布道会持续到半夜。传讲时我几度感到圣灵的浇灌，我们一同经历上帝的同在，在矿工当中服侍何等喜乐。隔天上午，矿工带家人来聚会，教堂坐不下就移到户外。我在蓝天白云下传讲信息，上帝的能力临到我们，信主的人很多，他们回家以后与人分享福音，来教会蒙恩的人就更多了。矿灾发生后，家家有哭声，许多家庭的父亲、丈夫、孩子再也回不来了。我很难想象上帝曾在此倾倒祝福，多人蒙恩，喜乐的山谷一夕之间成为悲伤的幽谷，美好的山地竟发生灾变。李斯卡的矿工们，我与你们一起哭泣，泪眼汪汪向主呼吁，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那天200多名矿工进入矿坑，他们的妻子在家料理家务，他们的孩子去学校上课。然而矿坑传来爆炸声，矿场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每个人都放下手边的事，大人小孩一起往坑口奔去。现场可以闻到矿坑口飘散高浓度的瓦斯，等瓦斯气味消散后，几个人才拿着气灯与工具迅速进入坑道。起初有些矿工被扶出来，有些被抬出来，后来陆续搬到几具尸体。妇人哭泣，孩子哭泣。这时下起大雨，雨水顺势流进矿坑，减少爆炸的危机。于是更多人进入坑道抢救伤者，包括被落石压伤的。如今我站在这里，仍然难忘李斯卡的哭嚎。愿上帝帮助我传讲这篇信息，我要分三点来讲。第一，至亲的离开会使我们痛苦，我们最宝贵的、最亲爱的、最爱我们的人都会有离开的一天。苦难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对所爱的人不要抓太紧。我们尽心尽力的爱，但是要将所爱的人放在上帝的手中。世间的爱总有分手的时候，爱不能挽留垂死的人，爱不能让人起死回生，爱在世间有终点。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地上的人有一天要离开，地上的喜悦有一天会结束，地上的爱有一天必过去。只有基督是阿拉法与俄梅嘎，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永恒之爱。要珍惜你的朋友，友谊不长久，珍惜帮助你的人，有一天他们必离去。珍惜爱你的人， 人与人不能永远相聚。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武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夏沐与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51章，也进到第52章李斯卡的哭声上半段，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57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与忧伤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7章的1到21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57章，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人，个人在坟墓里安歇。你们这些巫婆的儿子，奸夫和妓女的种子，都要前来。你们向谁戏笑，向谁张口吐舌呢？你们岂不是悖逆的儿女，虚谎的种类呢？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浴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你也向他交了奠祭，献了供物，因这事我岂能容忍吗？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你在门后，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向外人赤露，又上去扩张床榻，与他们立约。你在那里看见他们的床，就甚喜爱。你把油带到王那里，又多加香料，打发使者往远方去，自卑自贱，直到阴间。你因路远疲倦，却不说这是枉然。你以为有复兴之力，所以不觉疲惫。你怕谁，因谁恐惧，竟说谎不纪念我，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你仍不怕我吗？我要指明你的公义，至于你所行的，都必与你无异。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的拯救你吧。风要把他们刮散，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伟业。

0: 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我向他掩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被盗。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57章的第一节到21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与忧伤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个主题是出自以赛亚书第57章的15节里的一句经文，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希望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第57章的时候，能够多多的认识耶和华神是如何恩待那信靠他的儿女，也让我们记得耶和华神的居所在哪里，就在那愿意悔改成为谦卑之人的里面。以赛亚书共有21节，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13节，我们看到这一个段落的经文描述是耶和华神指出以色列的悖逆和无知。在这章的内容里，其实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当时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说的话。在这个段落里面，其中第一节和第二节是论到义人的死亡，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在这里所说的义人、虔诚人、素行正直的人，都是指着敬畏神、爱神的人，也就是遵行神诫命的人。这两节经文描绘出一个弯曲背谬、不敬畏神的世代，对神敬畏的人并没有被人重视，但是先知以赛亚却指出神对那敬虔的义人有另外的祝福，也就是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虽然说敬虔的义人死亡没有人放在心上，没有人思念，但是耶和华神纪念思念。弟兄姐妹，我们信靠神的生命有没有人纪念思念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被神所纪念。在圣经中有许多蒙神纪念的人，像是玛利亚打破玉瓶，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被主称为是美事；像哥尼流，他的祷告和善行被神纪念；像是被掳的一个小女子，劝罹患大麻风的大将军乃曼去找以色列的先知等等，这些事情都是被神所纪念的。所以让我们被提醒，在人的口中被纪念、被称赞，真的不是那么重要，而要在神的眼中被纪念，那才是最宝贵的。第三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着悖逆神、不信靠神，神说他们是巫婆的儿子，是奸夫和妓女的种子。这种说法就是指出以色列人随从外邦人行巫术、拜外邦人的偶像。 神也以行淫来比喻神的子民拜偶像的态度和行为。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在信仰中专一信靠神，专一。

接着从第四节到第十节，神细数了以色列百姓随从外邦人拜偶像的举动。他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拜偶像，他们在山谷中，在石穴中将自己的儿女献祭，他们会崇拜谷中光滑的石头，在高而又高的山上献祭，在自己家中的门框后立起假神。他们在外邦人的国中看到外邦人的神，就喜爱带回来敬拜。就如同前面历代志下25章14节里所记载，犹大王的恶行，亚哈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还有历代志下第28章23节，犹大王亚哈斯将亚兰的神带回祭祀敬拜他，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们也献祭与他，他好帮助我。弟兄姐妹，这就是以色列人宁愿选择虚谎，神就让他们以为的复兴之力成为枉然。再接着以赛亚书第57章的14节到21节，看见这一章的第二个段落，就是神在责备他的百姓之后，接着安慰医治他的百姓。第14节，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这是神对百姓的呼吁，要他的百姓起来修筑预备道路，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罪从百姓中除掉。神为什么要修筑道路呢？因为第15节到19节这段经文就是神要完成的事情，是他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神宣告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然而神又说他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就是说，忧伤痛悔的心神从来不轻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神面前站立的盼望。无论是谁，当他真心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立时的赦免，并且不将所预定的灾祸降临。大卫是如此，尼尼微城里的百姓也是如此。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一起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第57章的第一节到21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与忧伤、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弟兄姐妹，神刑罚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要毁坏我们的生命，而是要使他所爱的人能够归回真道，心里苏醒。也就是18节所说的，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在《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的恩典总是丰富有余"。他说："亲爱的雨泽哥、木星姐，非常感恩又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 为主做见证，我是99年出生的一个广东的小伙子，信主啊已经有12个年头了。我是奶奶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公啊给我当时传的福音。奶奶的弟兄姐妹的家庭啊都是信主的，唯独我们家除了我以外呢，当时都还不信主。我也一直坚信，主有他的美意，连我这么如此被你常常失信的人，神都拣选，更何况是我的父母家人呢？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也。 是源于在前段时间听《认识你真好》节目的时候呢，在有一期节目当中啊，有一个姐妹她的见证，在见证当中呢，这位姐妹就说到她听到三次同一首诗歌，终于确信是神让她去写下这个见证。而我这次分享呢，也是在那次姐妹的见证之后呢，心里想着，要是我也连续听到三次"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这首诗歌呢，那么我就去《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 做见证，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想想自己这段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见证，直到真的听到第三次"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是啊，我所经历的恩典还少吗？记忆当时就如泉涌般一直涌现出来。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是跟过去啊别人给我介绍女朋友相关的故事。
4: 其中一个女生的见证呢，是在前年的年初，我的家人呢介绍了一位女性朋友，我们一开始呢相处的还挺好的，但是后来啊，因为我的上一段恋爱是有很多问题的，我的不自知造就了很多后来的不愉快。 甚至后来呢，我还被这个女孩子啊删了微信。删之前啊，她有一句话一直刺痛着我的心。她说我是假基督徒。从那以后啊，我就一直陷入自责，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当中。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我参加了教会组织的退休会，5天4夜的学习，让我越来越看清我自己的问题。我开始真正的去认识神。往后的时间，我每天灵修、祷告、听凌晨箴言、馒头的对话、认识你真好等节目，而且呢，我还做笔记。 在团契当中，我也多多的和弟兄姐妹们沟通，大胆的分享，每天啊都享受着神所赐下的恩典。纵然生命有低谷，但风浪当中，我依然看见神的作为。
3: 直到2025年平安夜到了，我向主祷告，主若许可呢，我就可以给这个朋友发信息，邀请他来教会。然而我并没有太大的信心，毕竟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但他的回复居然是可以过来。虽然当天他还是因为临时有事来不了，但是平安夜过后呢，我们在一次见面当中把曾经的事情理顺了，算是误会解除。之前呢，我总是担心因着我这样的不好，让没有信主的看到基督徒如此的不好呢，为主做了。

0: 觉得特别要鼓励我们小梁弟兄的地方是在于，你看我自己非常感动的地方是在于，不光光是跟过去别人给你介绍的一个女孩子，还是在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总体来讲在人际关系当中，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或者因为我们自己当时的一些疏忽，一些我们自己的没有意识或者有意识也好，犯下的一些错误也好，我们能够勇敢的去承认错误，并且呢为自己的错误呢去完成一些弥补的工作，已然这已经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了。所以为我们呢来自于广东的小梁弟兄来感谢我们的主。其实90后的尾巴99年出生的还很年轻，但是呢其实在这方面反而让我们看到了你的成熟。当然我也深深的相信这样的成熟的背后是神他自己对你的栽培，所以再次的鼓励我们小梁弟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能够常常不断的警醒的同时呢，也不至于失去信心，尤其是在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事情当中呢，千万不要因为别人觉得我们是一个假基督徒呢，我们就真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假基督徒。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有很多需要去成长的地方，所以求主祝福我们的小梁弟兄能够忘记背后，努力向前，靠着神的恩典越发做一个新造的人，也能够常常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1: 另外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不是说我们完美啊，我们成熟，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特别的刚强，我们就是美好的见证。其实往往有的时候神可以使用我们的软弱，使用我们的一些生命当中的挫败，甚至神可以使用我们跌倒之后重新站立起来，重新悔改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没有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但是只要我们是一个更新改变不断的在基督里面去重建自己的人，我们就在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把作为追求完美作为我们生命的这个方向哈，而是要把追求合神心意作为我们追求的方向。因为合神心意就意味着我们不怕被定罪，而是我们一直在更新。
0: 我觉得牧师这提醒非常好，因为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神的大能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不是在我们的完美上显得完全。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老朋友，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提前预备。她说，宇泽弟兄、牧师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每一位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还有家人，你们好。她说，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你们有提前预备的习惯吗？我啊，有的时候会有。在冬天的时候呢，给儿子默默买了几件夏天的半袖，因为当时呢是特价打折，所以很便宜，当时呢也非常开心。而今天呢，当我带孩子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呢，对门邻居的奶奶听到我们回来了，说，我这儿有几件孩子没有怎么穿的半袖衬衫，你要吗？我说要啊，并且我跟这奶奶说，我儿子穿的基本上都是我妹妹家孩子的衣服，是两个哥哥穿小了，然后呢就给我们家儿子了，我很少啊给我们家儿子买新衣服。然后感谢过人家呢，我们就回家了。然后我看这个奶奶给我们的衣服啊都挺好的，比我买的啊我觉得还好，都是80到90码啊，正好呢夏天可以穿。我当时的感动就是，很多时候我总是喜欢提前预备，因为不想买贵的，而且呢孩子很快就长大了，买的贵呢也没有用。但是我却又认识到另外一个功课，就是神却总是有刚刚好并且充足的预备。
1: 这就让我想起来，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出去玩回来，到了小区门口，看见一个楼门口啊，人家不要的玩具和一台婴儿的玩具车。我把孩子送回家，然后呢把玩具整理好之后呢就拿回了家。那台车啊，我配了充电器，又买了电瓶和遥控器，后来呢开关坏了，我没有修，主要是不太好修。但就这样啊，孩子还是出去开了一阵子。这也让我想起了一段经文，列王记上17章14节的经文，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用尽，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我结婚的时候啊，是完全的裸婚，连婚礼都没有。然后我结婚之后就有了儿子，那是在结婚前神给我的应许。之后啊，我的儿子早产住院40天之久，后来呢我又住院手术，两个手术方案神都给了我最好的。再后来的日子，我的丈夫差不多近10个月都没有工作，神就是一点面一点油的供应我们一家人。我捉襟见肘的日子，兜里最少的时候只有1块7毛钱，但是神没有让我缺少什么。儿子的衣服、玩具、书基本上都不用买，而且啊，也很少去医院，很少生病。一个早产2个月的孩子，如今能够这样，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
0: 这也让我想到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8当中所说的，只要有一有

0: 时我们就该知足。其实啊，我很知足，因为又大又难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就到了耶和华降雨的日子了，所以我当存感恩的心。我人生已经过半，81年的我已经46岁了，该走的弯路走过，该受的苦和难也都受过，也经历过自认为风光的日子，更经历过捉襟见肘的日子，但这就是人生的高高低低，其实也挺好的。而且我在最低谷的时候反而是跟神关系最好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幸福有神，所以不用为自己计划什么，因为他是神，他都知道一切，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的意念。愿我们都等到耶和华降雨的日子，我们必然有那丰盛的应许。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更感谢福音电台为我们付出和摆上的一切，愿神从天上将满满的祝福赐给你们，愿你们的节目能够越来越好，带着得胜能力的号角将福音带到每一个角落，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恩典记号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你分享的这个见证就像你的名字一样，其实每一个故事都是恩典的记号。另外呢，我特别喜欢我们恩典记号姐妹所讲到的，她说虽然在家里的过程当中也经历过非常难的一些时间，但她就讲到说，可是神就是一点面一点油的供应我们一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没有让她缺乏，并且神的供应都是有余的。所以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听到这么多见证的时候，又一次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所跟随的是一个常常在各样的事情当中提前为我们预备的上帝。而当你看到他充足的预备之后，你也更加恍然大悟，原来他不仅仅只是一位上帝，他更是一位慈爱的父亲。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13章50到52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使徒行传13章50到52节，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两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圣灵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宣教，他们抵达了安提阿，在会堂当中保罗受邀劝勉会众，成为教会史上最伟大的一刻。保罗综合了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14到36节的第一篇讲道和使徒行传7章2节到53节斯提反的见证，融会贯通了整本旧约圣经，讲解和传扬了因信称义的核心真理。圣灵充满的保罗讲道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众人不仅邀请他们继续在安息日讲道，而且许多犹太人和进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这一段在使徒行传的13章42到43节有特别的记载，而轰动的效应合成人的追崇却让犹太教的领袖满心的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然而保罗和巴拿巴不仅没有退缩，不畏强权，更加放胆向非犹太人传讲真理和主耶稣的救恩，带出主的道，传遍那一带地方的美好果效。但逼迫却更加严峻，直至将保罗和巴拿巴赶出境外，但二人却按着主耶稣的教导跺脚离开，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与主同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恶者与恶者所控制的世界都恨恶我们以及我们所做的一切。逼迫总是愈演愈烈，但现实一次又一次的见证，来自恶者和世人的逼迫中，福音却得到广传，信心却被挑望。主用这种现象向所有他的儿女昭示，他的主权和他的旨意不会失败。使徒或者牧者可能会离开，但圣灵还在，福音的使者会被驱赶，但福音却会留在那里生根长大，结出果子。所以我们应当被激励，被坚固。即便今天的逼迫依然严峻，但神的工作依然有序的开展，与主同工的我们再打一场美好的仗。辛苦而危险， 但战局已定，何必畏惧？我们应当正如保罗和巴拿巴一样，满心喜乐，勇往直前。主啊，谢谢你今天透过这篇经文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够看见你的大手保护和引导着我们。主啊，逼迫真实存在，但我们相信结局已定。主啊，求你用膀臂保护所有在逼迫中你的儿女，坚固所有在逼迫中软弱的你的仆人。主啊，世界很糟糕，但你有计划。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13章50到52节，也就是《使徒行传》第13章的最后三节经文，里面讲到说，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那么读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知道当时呢，会众们的反应是有很多不同的。那如果我们大家看到这一段经文，再往前看看前后的一些历史背景的话呢，其实我们知道主的道那时候呢，已经传遍了当时那一片地方。那么这道呢，是借着保罗和巴拿巴的努力被传开的，但更重要的是也借着那些被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之人的生命而传播了出去。我们知道当时呢，非常短的时间当中呢，一间教会就很快建立起来了，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感谢我们上帝。那我想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教堂，当它建立起来的时候呢，都有这个落成仪式或者感恩的礼拜。一方面呢是感恩这个工程终于是建成了，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实在是感谢上帝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能够去敬拜的地方，巴不得这个教堂或者教会呢也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当我们看到这个建筑的时候，虽然神不住在建筑物当中哈，但是呢这个建筑物却成了一个提醒，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心事。回到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讲到的保罗和巴拿巴当时所建立的这教会呢，当第一个安息日的时候，我也在想当时的第一个安息日会不会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荣耀的一个这个教堂落成仪式哈。保罗和巴拿巴呢在教会当中讲到，下面的这个反应非常的激烈。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呢，人群当中就出现了两种非常极端的反应，有的人呢非常乐意去接受福音，有的人又非常的敌对。于是呢他们把那些愿意接受福音的人呢再次聚集起来，就建立了一个教会。而这样的教会呢又持续了数百年的时间，并且借着它呢，主的道就传遍了整个的地区。而这个呢就是49节，就是刚木心跟我们分享的第50节前面的一节讲到的，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那说到这个呢，就像我在刚开始的分享当中也跟大家讲到，其实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感恩看到福音广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再次的需要彼此勉励和提醒的是，福音的传开，一方面是圣灵的大能，这是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常常提醒大家的，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怎么样，因为任何的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的手和脚，也能够成为神的出口，神能够借着任何的一个人，包括圣经当中一个驴子，神都能够去使用，让他去开口讲话，所以神能够使用任何人。再次让我们看到，这工作不是人的作为，乃是神借着人的作为。但同样一方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值得跟大家去分享或者警醒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很多福音传开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哦，是这些讲员的功劳，这些名目，所谓名目就是出了名的牧师，当他们来的时候呢，哎，好像他们的讲道就格外的有特别的能力，也正因为如此呢，很多的牧者自己也就飘了，也真觉得自己有特别的能力。可是呢，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弟兄姐妹要知道，传福音的工作，包括复兴的工作，不是只有讲员，不是只有牧师传道人在传讲福音，所有生命被改变的人都在传福音。这就是刚才的经文当中讲到的福音传遍那个地方。想想看，如果只是靠着牧师或者某一个名目的话，福音在那个阶段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没有任何的社交网络，也没有电视，怎么能够去传变呢？所谓的传变，真的那个时候是必须靠脚来一步一步丈量福音的土地的。所以我们就知道，透过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你就知道那时候所有生命被改变的人都在传福音，所以呢福音就传开了。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 并且传福音不光光是传道人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鞭策，就是我们大家都得传福音，并且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神的工作，神的大能就开始了。这段时间呢，我搬到这个城市之后呢，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个咖啡厅，我有几个同学呢特别喜欢喝抹茶，完了以后呢他们都有一个这个记录本，就是在洛杉矶十大排名的抹茶，他们自己的排名哈，不是这个官方的。那后来我们就去到那个地方，为什么去呢？是因为很多人在网上留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并且去了之后呢要排队。可是有一点我特别不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抹茶要比别人家要贵很多，比如说别人家可能四五块钱一杯，他们家叫八九块钱一杯，但你比如说真的是很好喝。那我就跟我自己说，哦，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常来，我跟我们同学开玩笑，我说这喝喝就行了，我们知道他们什么味道，但不能常来，我说太贵了。为什么要想到这个呢？是因为你发现说这个咖啡厅呢，一开始在他们开业之前呢，他们就有很多招揽顾客的一些宣传，完了以后他们就正式的开业了。然后呢他们就有一个宣传，就是如果大家觉得他们家的咖啡比较好的话，他们鼓励大家在网上给他们写一下好评，但是大家真的就去写了。可是你会发现大家写的都很真诚，是因为人家真的好喝。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看到，其实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的，这个咖啡店的老板他不用去到处去跟别人去讲，他只要安安心心的做好他咖啡的工作，抹茶的工作就好了。但其他人当这个味道非常好的时候呢，大家都去帮他们去做宣传了。所以呢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大家都去做的时候呢，很多人慕名而来。那我想福音也是一样的，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不愿意传福音，我们也不是不懂得要传福音，但我觉得有很多的是更多的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就像咖啡店的抹茶也好，或者咖啡的味道也好，是不是真的吸引人呢？而这个吸引人回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是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足够多跟别人去分享主他自己恩典还有主美好的见证。
1: 其实除了见证，最重要的是福音自己本身有生命力哈。其实这一两年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末世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真的是世界各地兴起了各种各样的逼迫。前两天看新闻的时候也看到很多的一些以前哈有基督信仰的国家，如今也成为了逼迫基督信仰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时代，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如何去面对逼迫，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去操练的一门功课。尤其是在近几年的当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逼迫事件的频发，然后很多的一些逼迫事件导致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的教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困难和黑暗的时期。但是当我们真的回到圣经和福音的本身，你会发现人会被拘禁，但是福音不会被拘禁。我记得在前几年的时候，宇泽也特别的讲到说，虽然现在进入末世的时代，逼迫越来越严峻，可是我们收到的见证却是翻倍的增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在安逸的过程当中，其实往往有的时候并没有去寻找真神。可是当我们的生活遇到了困境，尤其是今天世界动荡、战争频发、经济下行等等这一系列的环境，让我们不得不回到人的本位去思考，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如今活着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寻找一种新的生命方式？你看，福音不仅仅需要我们这些宣教士也好，传道者也好，用口去传讲，福音自己本身就带着大能，福音本身自己就带着生命力。当然作为我们被主拣选了，然后让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成见证，那是我们的荣幸。可是即便没有我们，神的福音依然可以广传，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所以我们真的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包括一些正在受逼迫的世界各地的教会的牧者也好，教会也好，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结局已经定了，就是神已经胜了。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盼望，我们有没有喜乐，我们有没有在逼迫当中让福音兴旺，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而不应该去思考说什么时候这个逼迫可以停止，什么时候逼迫我们的人才可以离开，什么时候逼迫我们的政权才可以倒台。 No， 神让我们要思考的是，在逼迫当中，我们是不是紧握着那一份永恒的确据，而活出那一份平静安稳的喜乐。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歌曲之前的环节当中，木星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内心的平静喜乐。其实说到这个喜乐呢，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这就是刚才木星在话中有情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最后的一节经文里面讲到的，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可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于，如果你读这节经文再往前看，如果我们大家翻回自己的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当时发生的这个事情是在我们看来让很多人不喜乐的事情，结果他们却满心喜乐。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时很多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这个境外了。完了之后呢，保罗和巴拿巴呢做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对着众人啊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但是不管怎么着，你就知道说当时这个环境是什么，就是当时的人不接纳他们，然后他们俩呢就跺跺脚就走了。不接纳他们，言外之意就不光是不接纳这两个人，还有一点就是不接受神，不接受福音。那你说这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一件事情，结果呢在这儿却说他们满心喜乐，还被怎么着呢？被圣灵所充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到底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这是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命之所以跟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有很大不同的一个地方。比如当我们看到当时保罗和巴拿巴所遇到的那个情景的话，你会觉得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可能会是委屈、生气、沮丧、怀疑人生、怀疑自己的使命，觉得主是不是不是你让我做的事情，甚至怀疑上帝，主啊，如果这是你让我做，你为什么让我来出糗呢？我又不是来这个销售我自己，我只是跟别人分享你的福音，结果呢这些人不信主，那你让我在这丢脸干嘛呢？甚至就像我讲的，可能就怀疑上帝了。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的反应却是这个满心喜乐，并且被圣灵充满。我觉得在这里给我自己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也给我自己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内心深处真正喜乐的来源永远不是环境。如果靠环境，就像我讲的，我们可能委屈生气埋怨人埋怨神，但当我们真的我们知道我们喜乐的来源不是因为这些环境的时候，即或面对这些人的拒绝，我们可以继续的仰望神，知道这些人拒绝的不是我们乃是上帝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目光再次与上帝聚焦，我们把我们目光再次定向天堂。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环境如何，我们内心深处的喜乐就永远被这个世界所不能夺取。
1: 是，也许我们的生命可以被夺取，我们的自由可以被夺取，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家庭，很多的财富，很多的外在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被这个世界夺取哈。但是福音的平安不会被夺取，因为它从来都是出人意外的，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永远不懂得如何去夺去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只有当我们紧紧握住福音的这一份永恒的盼望和平安，在任何的处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像保罗和巴拿巴一样跺跺脚离开，亦或者像保罗在监狱当中依然可以写下腓立比书如此充满喜乐和盼望的信件，也能够像巴拿巴还有斯提凡他们一样，即便是被送上了这个绞刑台殉道的路上，可是他们依然可以用生命向世界证明，我所信的神是真的，我所信的主是活的。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末世的黑暗的时代当中持守这份平安吧，因为只有这份平安才是可以带我们脱离黑暗的途径和方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 We Are Messengers 的一首歌曲，叫做 God Be the Glory。 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说，当地上的根基在我脚下震动，像叶子一样摇摆时，神啊，你仍然善待我。当我的盼望几乎消失，我几乎撑不下去的时候，神啊，你仍然善待我。当我的心找不到节奏，当黑暗降临我无法看见时，我仍要把盼望放在你的里面。我愿用灰烬换取美丽，我愿用喜乐代替哀伤，我要交换一切荣耀归给神，一切荣耀归给神。我愿用软弱换取力量，我愿用伤痛换取医治，愿这成为我的故事，一切荣耀归给神。你在我最好的时候爱我，你也在我混乱不堪的时候爱我。神啊，你真的是如此恩待我。有一件事我确信无疑，你的应许永远坚定，你总会为我开道路。当我的心找不到节奏，当黑暗降临我无法看见时，我仍要把盼望放在你的里面。我觉得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像巴拿巴和保罗一样，即便在逼迫当中，盼望几乎消失的时候，当他们几乎撑不下去的时候，神仍然厚待他们，让他们跺跺脚，带领他们去到下一片禾场。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 Linda 姐妹。 Linda 姐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感谢主啊，我们诗班的一个姐妹的转发呢，让我有幸听到了认识你真好馒头的对话、旷野玛拿、乐谷咏叹调、天路难行客等等节目。感谢神，每次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见证还有神话语的分享都让我备受鼓舞，也让我的灵命得以成长。那么今天呢，我也来为主做一个见证。
1: 我是一名幼教工作者，2019年啊，我们的新园区建立，当时按照政策呢是最后一批的普惠员办证的关键时期，如果不办呢，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没有证件的园区，很麻烦。因为我有一个证儿缺了，于是我向一个关系不错的园长朋友借了证儿，并且顺利办好了手续。这几年啊一切顺利，2025年的4月朋友说让我变更他的信息，我说好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人为的原因啊，因为办事人员的拖拖拉拉，办得非常慢，朋友很生气，就跟我说了很难听的话。我当时觉得之前啊，我还帮他安排工作，让他收入颇丰，现在这个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当时特别不理解，同时啊，我也不断地催促办事人员。到了最后一步，变更需要提交健康证，我赶紧啊，又去我们这儿的保健院办理新的健康证，一切合格，资料顺利提交，变更一切顺利。
0: 但是过了几天，医院给我打电话说宫颈细胞异常，需要复查。经过复查呢，医生说我的情况需要活检。我心里咯噔一下，经详细询问，我更加焦虑了，也非常害怕。活检本身呢也受罪，再加上医生讲的思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活检是会有创口的，有可能会盆腔感染。如果有问题，那就更吓人了，有可能呢会需要锥切或者更大的手术。我心里非常的害怕，迫切的向神祷告，求主拯救我、医治我、帮助。我也问神，我该不该活检？如果真的需要呢，那我就靠着神去做。一上午的时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就跟主说：“主啊，若是你让我做活检呢，就请你与我同在，那我就做；如果是不需要做活检呢，也求你让我知道。”于是下午呢，我走进医院，4:30多呢，排在前面的一位大姐在做活检。我心里默默的求主，如果按先后顺序，这个大姐做完之后就该轮到我了。但巧的是，这时候有两位女士拿着治疗的药物呢也在旁边等候，那里面的护士出来顺手就接过他们的药物，让他们进去做治疗。我一看时间，这弄完医生也得下班了，于是我就问医生，医生也说今天时间是够呛了。我心里高呼哈利路亚，感谢主，这说明我不用做。我回家之后呢，继续查各种相关资料，咨询相关的医生，为此也感谢主赐下各样的资源。
1: 神指引我到了另外的一家专科医院，安排了专业的医生。我当时啊，看到医生桌上的病历，有很多大医院治了好久、受了好多罪的人啊，也找到我所找的这个医生看。这个医生告诉我说，你这个情况我需要检查并做实验，如果我接你这个病人呢，问题就不大，如果我不接你这个病人呢，你就赶紧去手术。我心里真是担心啊，于是啊，我就跟诗班的弟兄姐妹们说，请大家为我祷告。感谢主，医生接受并给我做了治疗。后来医生说，你还挺聪明的，没有走弯路啊。我心里高呼感谢主，我的主是智慧的神，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主。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别人靠的是人，我靠的是主，不要让我把时间、精力、财力都放在医院，要让我放在主的家中。感谢赞美神。就在前不久啊，我做了复查 TCT 的检查，一切正常，赞美我的神，我的主把我拯救了，主的圣光已经彻底洁净了我，主大能的右手已经彻底医治好了我。回过头来我才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啊是何等的奇妙，万事互相效力。神借着朋友和我生气，要求必须变更，让我做了健康的筛查，发现问题，并且给我安排了对应的医生和方案，及时的治疗，免受痛苦，赐我平安健康。真的感谢赞美我的主。
0: 那么通过这次的经历，我的心也觉醒了，明白了我活着就是要为主而活。曾经呢，我天天忙碌世界的事情，却忽略了主，很多次的侍奉因为各种忙碌各种理由的推脱偷懒，我实在是亏欠神。虽然我这么不好，但是我感谢主，神是爱我的，他对我的爱也长阔深高，他让我脱离了死硬的幽谷，让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再次感谢赞美我的主，我向主祷告，主啊，我愿为主做工，求主使用我，也求主赐给我智慧，让我有传福音的装备还有力量。感谢神。那么去年呢，我主持了三场庆祝圣诞的活动，还参加了赞美会，向主献上赞美，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主。那么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要更加全然的仰望，献上自己，做讨神喜悦的好孩子，感谢赞美主。

0: 日式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 Linda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有很多个不同的经历哈，尤其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当出现一些异常的时候，的确是一个非常让人害怕的事情。但是呢，就像我们这个 Linda 姐妹讲的，是心里咯噔一下，可是后来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的经历了神他自己的保守。所以感谢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巴不得我们也像 Linda 姐妹一样，每次当我们恍然大悟，这是神他自己的恩典和帮助的时候呢，也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向 Linda 姐妹学习，我们的心也能够觉醒，知道活着就要为主而活。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节目有结束的时间，但是神的恩典却永远不会停止。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之前我们谈到大器晚成的时候，我们谈到大器人生的成功的定义，很多的时候是透过比较来的。我们讲到晚成或者是早成，其实也。

0: 作。那他们几种可能的，要就是说他们可能走学术路线，或者他们可能去考司法官，就是法官、检察官，他们可能在企业里面做法律的工作，他们可能当律师。那么大部分同学就讲，哦，他当了律师之后，那他现在是被受雇的律师，还是他开始成为合伙人，他开始成为资深的合伙人，然后在一个国际的事务所，如果他是在学术的领域里面，他现在升等到哪里去了。所以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所以你其实很难去跳脱跟这些同学们之间的比较。那我所做的选择刚刚好就是跟别人完完全全都不一样嘛。那所以其实我应该是算同学里面算很异类的。那在这个当中，其实说真的，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同学那时候刚毕业都还有很多联系，就听到说，哦，这个他已经拿到了这个法学博士的学位哦，他已经考上这个，然后在这边工作，他的年薪已经多少，是吧？难免这个心中就会有些这个。但是不过我后来我自己是有一天，他开车的时候神跟我说的，他说你开车的时候如果要很安全，你要一直往前看。你知道开车如果一直看照后镜，好，如果一直看你两边的照后镜，其实是危险。当然你要换线的时候你需要看，可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不能够一直看后面的车子跟我离多近了，车边的车子我速度跟他怎么样比，你就是要一直往前面看。那神就是告诉我说，文华，我给你的路跟给他们的都不一样，你不要再看照后镜了，你也不要再跟别的车子比较了。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就是说当我神有一个这样子跟我说话的经验之后，我就比较可以跳脱这个事情。不过说真的，圣经上是这样告诉我们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么这个标杆就是神从上面招我们要去得的奖赏。那其实每一个人的标杆，这样说的话，每一个人的标杆都不一样，因为神要每一个人去得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个同侪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说你因为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没有跟别人，那就好像有点逊啊，哦，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跳脱跟同侪，因为同侪的话呢，同侪通常只有一种观点。可是当你离开了那个年纪的时候，或是你离开那一群人，其实你会发现世界是海阔天空的。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就叫《我家就是大学》。然后这个作者呢，他有十个孩子，真的就是生了十个孩子。那他父母亲其实并没有受过非常高的教育，可是这十个孩子呢，每一个都非常独特，有医生，有建筑师，有工程师，有学者，有音乐家。各个领域当中都非常精英，而且都完全是不一样的领域。然后呢，他就说，哎，其实他们是 homeschool， 他们是孩子在不同的阶段，然后他们就是在一起学习。那很多人说，哎，他们这样没有同侪。他说，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人一定要有人际关系。就是他们其实跟不同年纪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相处，还有他们在教会的生活，这个作者是个基督徒，所以他说我们常常让他跟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相处，叔叔伯伯阿姨。他说其实我们的孩子呢，其实很多人际的网络不见得都是同侪。他说其实有些时候都是跟你同一个年龄层的，有时候会相同的幼稚，就是说
1: 同温层，
0: 就是说大家都说，哎，爸爸妈妈，我现在是流行这个，哎，就是我们就是想要这个东西，哎。好，我的孩子也曾经这样跟我讲过，他说妈妈，我不知道 Blackpink 的东西，我觉得我好逊哦。然后他就开始一直去 study 关于 Blackpink 的一切，这韩国女团的一切。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从我的角度看，说不懂 Blackpink 一点都不会很逊啊。可是当你在这群同学的时候，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不懂的这个明星，这些事情就变得很逊。那当然，在同样二十几岁的人，他们有一样的关切的东西。可是说真的，可能你到一个30岁、40岁、50岁，可能就说，哎，其实我觉得没有一定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去找到你自己的标杆，神招你去得的标杆是什么，在你神要你开的那条路线上面，专注的看着你前面的道路，看着你的目标，而不要一直去跟其他的车子比较，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偏掉你的线，你很容易才真正可能会造成危险。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事情。
1: 其实没有错，刚才你提到你的学经历背景，其实跟你现在神呼召你做的事是不一样的，所以跟那些人他们的成就跟成功去做比较是，有点像是 apples and orange 的比较，就是这个就没得比，那个基准点是不一样的。可是，在你现在的呼召当中，还是有一个诱惑跟试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事工也可以比较，我们的教。

0: 会大小也可以比较。有很多当中，其实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面对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其实是圣经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其实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从神来的知足？那个知足不是安逸哦，我讲的不是安逸哦，那个知足是在跟随神的道路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在冒险。人生就是与神同行的冒险。信心就是一个冒险的旅程，可是那个冒险不是别人在做什么，我一窝蜂的去做。有发现我们华人的社会常常会有一窝蜂，哪一个东西成功了，开什么店很夯，就大家一窝蜂的去追成功。可是问题是，那个成功不一定是属于你的成功。而我觉得那个敬虔加上知足，那个知足的里面是说，嘿，哇，感谢神给给真道教会的托付，然后发展的什么什么什么事工，然后感谢神让文化牧师开拓了这个梦想之家。我也可以说，为什么凭什么他可以有梦想之家，还变成十大杰出的青年？而为什么我没有？我也可以啊，我也来做一个这个东西好了。而为什么他出了这个？我们有很多的朋友，这些牧师朋友们写书，哎呀，他也写书了，哇，那我也要去写一本书。
1: 你可以啊，你真的可以。
0: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动机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同侪在一起很难不比较，这是真的。可是我要说的是，什么东西有一种比法是对我们有益的，有一些的比法其实是对我们有很大亏损的。你说比
1: 看看比什么，
0: 你说比什么会有益吗？我觉得其实如果我在你生命当中，其实我看到的，我学到的其实是认真，是殷勤，是我很羡慕的。然后你对很多东西的这种卓越的一个坚持，我觉得其实成为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可是我们常常会不小心去比的是成就，是结果，而不是一些的属性、一些的特质，或者是一些的品格，或者是一些我们比如说一些在你人生当中一些的优先次序。比如说，我知道你也可能，从我身上看到怎么样安息呀、啊，
1: 是，
0: 或者是怎么样跟家庭的旅游、跟家庭的关系等等这些的东西，或者是说我们从哪一个同工身上看到他的一个柔和谦卑，其实很吸引我们。我觉得那种比法是好的，
1: 是
0: 我们可以彼此在生命当中可以学习，然后可以在过程当中可以被彼此帮助而被成全的。可是有一种比法是其实。哎呀，你的教会这样的人数我也想要，你做了什么东西那我也来做。哎，你最近有什么样的新的发展？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建立教会，可是我只是用这个教会的缩影来看，包括我们彼此关系其实是那么好的哦。可是也会因着错误的比较进入到一个竞争嫉妒的关系当中。或者我很期待的，哇，竟然神给你这样一个恩宠，哇，神给你这样一个连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是酸酸的，因为好像哎，怎么神对文华特别好，神对某一个同工特别好。在那个比较当中，其实我们焦点跟眼光放错地方。我们真的要相信一件事，在那种嫉妒的里面，我们其实是在怀疑神的良善。如果神对文华特别好，就代表神对我没有那么好。我们其实对神的良善的定义是，他要对我特别好，好过众人的才叫做好。可是却不知道的是，其实我要相信神的良善，在他带领我的路径上面，为别人所有的祝福，我要感谢他，
1: 你们，
0: 而不是嫉妒他，而为他生命当中有好的榜样。我讲的是不是成就的榜样，而是生命的榜样。我说我要效法，我要学习，好棒的激励。我想我们对我们来讲有一个生命当中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同伴，也是我们的属灵的长辈，就是腓力牧师。其实从他怎么样牧会，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跟妻子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都是我们很渴望学习的一个效法的对象。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跟他的互动当中，你会发现几乎是没有所谓的嫉妒这种可能性，因为太遥远了，那个太难达到的境界。可是我开玩笑，但是其实你就会发现那个生命当中会令我们羡慕，会令我们渴望提升我们对神的信心， 然后也在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更感谢神在我们当中的带领，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进到一个新的层次跟新的境界。那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比法，我不能说它叫一定是比较，可是或者是说这种我觉得那个是正向的一个比较。
1: 说真的，人性里面很难没有这个比，但是说我们到底比什么，是一种健康的比还是不健康的比，我们比的是不是这些宝贵的生命的特质，以至于我们想从对方的生命中效法，还是我们只是一直在比这些数字啊、薪水啊、成就这些东西。那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要刻意去选择做不一样的事情，不要做那个 me too， 我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试着去跟同侪每一个人都一样，那就没有人不一样。你知道我们做国高中生工作的，常常看到这些国高中生每一个人都想要与众不同，可是你看他们发型每个人都相同，你看他们的穿的这个衣服鞋子都一样，一阵子就是都流行这个样子，就是这最阵子大家刘海都这样子，这阵子大家旁边都是这样削掉，就是那有时候就在想说啊，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而以至于我们可以勇敢的去做跟我们同侪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身上有不一样的呼召，有不一样的恩赐，有不一样的特质。其实有一个人叫Charles Duhigg，那这个人呢，他蛮特别的，他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那么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其实大部分的发展就是有些人是到华尔街去，有些人是到矽谷去。他既没有到华尔街，也没有到矽谷，他去当一个记者。然后可是即使当记者，他当记者也没有当得特别特别的出色。可是他知道他自己就想要当一个记者。那后来呢，他就得到了普利兹奖。其实这个就是美国新闻人最高的荣誉，普利兹奖，那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那其实我觉得 Charles Duhigg 如果他不敢去与众不同，做与众不同的事情，他也是要做这个 Me Too 的事情啊，我也是要到华尔街去，我也是要到矽谷去，那么很可能他就不可能写下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能不能够看见我们里面的这个不同，然后以至于我们能够勇敢的去活出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计划。其实你想想看，在圣经当中很多回应耶稣基督呼召的人，他们其实本来他们同侪就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其实本来都是渔夫啊，他们都在打鱼，所以他们衡量他们的就是说他们打到了鱼多少，好，他们有没有开始买了第一艘船、第二艘船？能不能请更多的工人？他们本来从个别的这个，能不能变成一个公司？好，他们能不能请一些员工帮他们打了更多的鱼？可突然之间，耶稣就跟他讲说：“你来跟从我，我使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他的人生就进到一个转折的里面，他放下了渔网，然后放下所有的一切，放下他们的船，放下他们家里面的工人来跟随他。那当然，同侪们有没有可能告诉他说：“哎？”你为什么放下这些东西？当马太回应耶稣的呼召，他离开税关的时候，他会面对这些税关的同事跟他说：“哎，你看我们这工作油水多少啊，多么有权力啊！”当保罗他被主得着的时候，他看见那道大光，他离开他本来的那些同侪，跟他一样是嘲笑基督徒、逼迫基督徒、以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为乐的，可是突然之间，他转为成为基督的门徒。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们都因为他们真正的经历到神，跟随了神。我现在说的不是故意要与众不同，而是当你遇见了神之后，你就可以走上这一条与众不同之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遇见神了，不需要害怕我们走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呼召。其实彼得、雅各、约翰或保罗或者是马太，他们如果不敢跟同侪不一样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就没有马太福音，今天就没有今天就没有教会，今天就没有保罗的书信，今天就不会有我们。所以其实我想很多时候当领受到神的呼召之后，勇敢与众不同，这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我很喜欢你讲的这个与众不同啊，因为意思是说它跟主流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1: 是
0: 照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这些信心伟人最后有一个结论，他们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我就觉得这句话好棒的一个描述。嗯，什么叫做世界不配有的人？意思是说他不照着世界的游戏规则走。嗯，换句话说，他的整个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当我们在谈到这个大器晚成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世界有一个他的章法，世界有一套他的游戏规则。可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其实在同侪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游戏规则正在主导每一个世代，照着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进入到这个世界的体系的里面，然后也借着这个游戏规则得奖赏。可是我真的相信神的百姓跟神的儿女不一样，很容易在比较当中我们就妥协了。为什么？我们就不小心也在我们的眼目当中，好像是在但以理书里面讲的，吃了王的膳，喝了王的酒。但是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他们做了一个选择，不以王的膳跟王的酒玷污，他们觉得那是玷污啊。其实很多时候我要说的是，世界的成功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会成为玷污，不代表戴英里跟他的朋友没有进入到有影响力的位置，或者是最终爬到我们认为世界认为的成功。可是他的逻辑跟动力从来不是世界的王的膳跟王的酒成为他们里面内心的那种渴望。我要说的是，很多的时候在比较当中的不满足，其实最终在比的还是王的膳跟王的酒。我们可以走到神的心意的里面，不是说我们就过着与世隔绝的人生，然后到修道院里面做一个敬虔的修士。不，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其实是要我们在世界的里面转化。因为那个转化的动力不是在跟世界追求同样的王的膳跟王的酒，
1: 是
0: 那个真正转化的动力是来自于我入世，可是我完全不照着世界的游戏规则。我完全是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渴望，跟有一个胃口。我的胃口不是王的膳跟王的酒，我的胃口是神的国、神的义。
1: 是。
0: 那当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你就发现，哇，他很成功，他住的是豪宅，我住的豪宅。但是 again， 你就发现，住着豪宅的人就一定比较喜乐吗？他的婚姻一定比较美满吗？他的家庭一定比较和谐吗？其实你就发现，那不是等号啊。我住的豪宅，我的人生就比较缺乏吗？或者是比较不喜乐吗？其实我真的相信一件事，当我们真的明白从神的眼光跟神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的梦想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整个游戏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而那个才可以帮助我们真实进入到什么叫做成功的人生。
1: 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说，不要滥交朋友，免得自取败坏。但是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很留意我们结交的朋友，我们在什么样的同温层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同侪，我们必须要很留意那些同侪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们的期待，他们所说的话。无形之中，这些朋友所说的话，他们的价值观都在形塑着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很难免有我们喜欢相处的人，那么这些朋友他们也很难免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留心的去分辨到底他们看中的是什么东西。那其实我们在讲到大器晚成的时候，我们曾经聊过说我们聊过约瑟，我们聊过大卫。其实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约瑟他有十个哥哥，大卫有七个哥哥，这也是某一种同侪，他们的年纪也许相差 不大，他们相处的时间很多。或者是撒母耳，他有两个以利的儿子是跟他相处在一起的，那其实这些都是他们生命当中的同侪。那么约瑟这个地方显然他做的选择是跟他的同侪不一样的，是跟他的哥哥们是不一样的。大卫所做的选择跟他的哥哥们是不一样的，撒母耳所做的选择跟以利的两个儿子，也就是他的哥哥们，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觉得我们所交到的朋友，我们所结到的朋友，他们所带给我们的价值观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像你所说的是王的膳跟王的酒的，还是他们心中是真正在追求神，他 他们所带他们所他们是用一个神的眼光在看待。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些很好的传记，就是这些宣教士，我们看到剑桥七杰，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一起祷告，他们在一起，他们非常爱神。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人，他们因为结交到一些属神的人，以至于他们都是一起想要去完成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跟心意。所以以至于他们能够彼此的勉励，纵然他们可能去到不同的国家，或是在不同的宣教的工厂，或是做不同的事情，或是在不同的领域，但是他们却是非常好的朋友，能够彼此砥砺的朋友。所以当我们思想到同侪的压力的时候，去想一想，如果那个压力，其实说真的，有些时候你也会给我同侪的压力，你也会敦促我去做我生命当中去做某些改变，但是你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也知道你很多时候你的价值观，你带给我非常好的价值观，非常好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你敦促我必须要去休假，必须要去调整我的工作模式，必须要，我觉得这些同侪压力是好的一个压力。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好的朋友，其实每一个人也都需要好的同侪的压力，只是我们在当中我们必须要留意去分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难不去比较，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到底在比些什么。让我们不要比头衔、薪水、学历，更多的是让我们效法在我们身旁的朋友，他们生命当中的特质、品格，那些优点，让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更多的效法他们。好像神所告诉我的，文华要永远记得往前看，往前看，在高速公路上面往前看，不要只是看着旁边，不要只是看着后面。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会更快、更安全地通往梦想的彼岸。亲爱的朋友，祝福你通往神所为你预备的梦想的彼岸，更安全而且更快速。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来回答线上网友的问题哦。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非常好，因为这个要从很多的角度跟面向来思考，也是常常大家会困惑的，就是当我面对到两个选择的时候，两个看起来都很对，两个看起来都很好，我要怎么样明白哪一个是正确的选择，或者是我要怎么样明白哪一个是神的旨意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耶。我觉得第一个，这个网友真的很棒，我觉得要很肯定这个网友。其实如果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心，那就真的是太好了。就是你知道，通常我们在觉得这两个都很棒，那我们就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了嘛，对不对？就是说，但是他在想，就是说，在这两个都看起来很好，我想要追求神的心意。我觉得这种事情把神放在第一位，就是说神，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我想要成全你的旨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心态。有一次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就说我有一笔钱，然后呢，我想要创立一个公司。好，那这笔钱呢，其实我也可以来做一个投资。那他打给我的时候呢，那他就跟我说他要创办那个公司。那你知道，我就开始就跟他聊说，现在的这个景气怎么样啊？现在这个产业怎么样啊？现在的公司的形态怎么样？他个人能力怎么样？他突然就回我一句话，他说：“牧师，我都不是要了解这专业，你知道，我也跟他讲说，我认识。”也在这个领域当中谁谁谁，你可以请教他呀，然后他讲的话就让我觉得有点汗颜。他说：“牧师，我既不是想了解这些产业，也不想问什么问题，也不想知道这个赚不赚钱，我只想知道到底这是不是神的心意。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如果这是神的心意，我就会做它，不管这个我觉得产业上面这个到底有没有困难，这个前景好不好？如果这不是神的心意，就算别人跟我讲说这很赚钱，这个机会很大，我也觉得不要做了。”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哦，当然，当然，当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顿时觉得，这个刚信主没有很久的弟兄，他教导我一个功课，就是他想要知道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如果神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即使是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来到第二个，如果我非常认真的寻求，我可能去找了我属灵的遮盖的牧者跟他谈这件事情，我也花时间安静去等候寻求，我甚至也去跟我的属灵同伴们分享，请我的属灵同伴们为我一起来祷告。 OK， 我已经找了我的牧者遮盖，我也自己花时间等候寻求，好，我也常常读神的话语，好，我也常常安静，我也找属灵的同伴，但是神就没有开口说话呢？我的做法是这样子，就是我求主圣化我的思想。我说：“主，求你帮助我，我的心思意念是属于你，在当中求你挪去不好的动机，求你炼尽我里面的自我中心或骄傲。主，求你让我能够对我自己的心态能够敏锐，求你使用我的智慧跟判断。我们相信神也给我们有自由，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之后，我们相信神也给我们有个自由去做选择。”神也让我们有一个自由去做选择，那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让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是在一个很纯正的动机之下，有一个很纯全的心去做一个很正确的选择。我觉得神在某些时候他确实给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来做这个选择。以前我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好像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哥哥，那他呢就是这样，就是说他书读得很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考上了研究所，然后他就想说他到底要不要去读研究所，还是他就直接大学毕业就全职服侍主。但神就一直没有跟他说，一直没有跟他说话。他说：“那主，如果你再没有跟我说话，我就要去读硕士咯。”在那个时候神还是没有跟他说话，他就去读硕士。然后呢，接着呢，他连考博士班都不用，他可以直升博士班。然后他就说：“主，你要不要我直升博士班？如果你不要，你就告诉我，我就要全职来服侍你，好，请你告诉我。”但神还是没有跟他说话，就说：“那我要去读咯，我要去读咯。”好，那他就去读博士班。那博士班毕业之后呢，他就有一个机会， 能够去，他就说我想要服侍主，我想要服侍主。但是神就跟他说，神还是没有清楚说话，说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要去职场咯。神还是没有说话。好，但到最后他去了职场之后呢，最后神在几年之后，神就呼召他来跟随神，因为也许神时间已经到了，他就来跟随神。那我要说的是，神其实也给我们有些时候做，如果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神有些时候确实给我们做选择的自由。那在那个在那样的自由当中，神在那样的自由当中，我们就要求主帮助我们做正确的抉择。
2: 其实很多的时候，只要我们的心态是我们愿意尊主为大，然后我们以神为乐，那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我反而觉得比较担心的是不做决定。因为当我们其实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有的时候基督徒很怕妄求，那我们认为解决妄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不求。然后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基督徒，他其实表面上说我在等候，可是其实他说真的又是不太敢负责任，
1: 是拖延，不敢面对。
2: 因为做选择其实是有选择的风险。那我们当然希望，很多时候我们就有的时候神问我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常看见当耶稣啊，不管是瞎子巴利买，后来耶稣叫了他，他过来，他就问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属灵的回应，就是耶稣你要什么我就要什么，我要的就是你要的，那你不要的我也不要。好，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不要照我的旨意，乃是要照你的旨意。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也把他的旨意讲出来，耶稣有讲他的想要哦，他说倘若可行。其实有的时候那个两个选择，其实我们到一个最后是一个选择障碍，然后其实选择障碍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敢在信心里面跨越与神同行。
1: 是，
2: 那你刚才讲一个例子，其实我就让我想到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其实那时候第六节讲到神呼召保罗，对不对？去这个宣教的旅程，其实可是有一些的细节他没有讲，意思说去哪里，他只有说远远的到外邦人当中，那你就发现东西南北都可以远远的，往哪里走？很多人就在那边卡住了，就说那我等候，我不要走冤枉路。很多基督徒其实他的等候是因为他怕走冤枉路，或者是他不敢做决定，是因为他怕走冤枉路。可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边界，他们想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的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好，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保罗往亚细亚，然后圣经上说圣灵禁止他们，意思说他们开始行动咯，他们开始旅程咯，开始这个宣教的布道的行动，然后呢结果被拦阻，是谁拦阻？圣灵拦阻他们，不准他们在亚细亚讲道。OK， 不是逼迫，不是患难，不是圣灵禁止他们。结果他们往哪里走？他们就往到了美西亚的边界，要往比推尼去。然后这边说耶稣的灵不许，所以等于说到了那边叉叉，到了那边叉叉，那怎么办？唯一可以走往西走。所以走到特罗亚去，是已经是到最边边，已经是最西边，已经到海岸了。这时候在夜间才有异象向保罗显现，然后跟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这就是所谓的马其顿的异象。有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很担心，我们担心错过神的旨意，担心。那我要说的是，第一个是我们其实要尝试明白，就是神的旨意。我记得这个有一位牧师叫做 Lester Sumrall， Lester Sumrall 牧师，他也是这个Of Ekman 牧师的一个他的属灵的老师哦。 Lester Sumrall 牧师他就这样讲过，他说神的旨意不是像是走钢索一样。那你要走钢索，那个拿着那个就是其实要小心翼翼的，为什么？一失足会成千古恨、啊、你 一不小心就一刮豆 就完蛋了。所以很多人很一讲到神的旨意就很恐惧跟害怕，很深的怕，第一个是错过神的旨意，或者是说就误判神的旨意。可是他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棒。你知道他说神的旨意好像什么？好像是一个足球场一样宽阔。嗯，你知道那个一个足球场是很大的，其实踢球得分呢、啊，它不是只有一个方向的，它不是直线，对不对？其实你看整个足球的比赛，它有的时候往左边踢，有时候掉到那边去，有的时候还要往回头来，怎么样？就说，嗯，它其实只要在这个范围里面，你都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而且得分的方式有太多了。嗯嗯嗯，我们之前都会提到，不管是约瑟的故事，或者是但以理的故事，以斯帖的故事，大卫的故事，其实你会发现，那个好像那个旨意啊，神的旨意的成就方式，不是一个直线图，其实是有很多的波折，甚至是有很多我们觉得是完全是反方向的，嗯，是破碎的，对不对？好像大卫刚刚开始成为王的驸马爷，跟约拿单成为 best friend 最好的朋友兄弟，哦，那个有一点照着我们觉得的旨意的神的旨意应该走的一个剧本，可是后来一夜之间全部都翻盘了。所以我要说的是，有的时候不要怕选择，重点是耶稣的灵不许，你也不要感觉到很挫败，他就换一个方向。你知道，我觉得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典范哦，他说。他也说我成为我成为怎么样何等的一个人，都是神的恩典，可是我又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可是又不是我，所以他知道是神的恩典，可是他在这个恩典当中，他不是废掉他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在回应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感觉像是个废人，就你还是可以做选择，你还可以做判断，那我们会不会判断错误？也会哦。那判断错误怎么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常开车哦，有没有开错？即便跟着 GPS 也会开错哦。嗯，
3: 是是是。
2: 那开错怎么样？
3: 就重新规划路线。
2: 重新规划路线嘛 ，make a U turn 嘛。
3: 对。
2: 就回转就好了。
3: 是。
2: 所以对保罗来讲，你发现他没有说我的宣教旅程是零瑕疵，不可以犯错，方向不可以犯错。那他方向犯了两个错误哦，可是却也是在两个错误当中。走对了，然后所以马其顿的意象是后来才临到的哦。有的时候，当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启示才会来到，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看的是那个，你知道，我们想看的是地图先给我们，但是神呼召亚伯拉罕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可是他没讲去哪里，
3: 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
2: 对不对？
3: 怎么去？
2: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其实有的时候选择看起来对不对，不一定是最终的对不对。因为我们能够看的真的非常有限，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所以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这样，其实两个旨意选择起来，坦白讲，有的。看起来不是那么对，或者是客观角度来讲不是那么好，可是你里面就是有个平安，有一种神带领我们的方式，其实是透过他的平安，我称这个叫做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红绿灯啊。那个红绿灯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做，就说你不一定有很明确神的话语，可是你就觉得里面其实是很平安的。它有的时候里面其实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是两个选择嘛，那明明客观他的问题是两个看起来都很好，有一个明明看起来这个就比较好，大家都叫你选这个，所有的人都说这个是好的，可是你也选哦，可是你里面就是卡卡的。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啊，是比较好，但是我就觉得怪怪的， something's not right。 我相信这样的经验，也是，所以我常常会说，我自己学习，当我在做很多的决策的时候，只要有这种感觉，我立刻会停下来，我立刻会放慢我的脚步，不管客观的因素多么好，客观的分析多么加分，我一定会说，我认得出来，这是一个圣灵的带领的方式，那如果没有平安的话，我宁可先暂缓。那另外一个角度是，我也学习到，就像保罗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决定，那当后来发现，好像比较不是神的旨意，比较是我周训正个人的旨意，那我们就谦卑，就转方向了，就转方向，其实都在这个足球场上。It's actually okay.
1: Amen.
2: 不要那么紧张，也不要那么有压力。
1: Amen. Amen. 我们其实不可以害怕对我们生命负起责任来。其实我们至终要去做这个选择的责任。就尊主伟大是好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怕对他的生命负责了。他说：“上帝，你直接给我一个标准答案。”
2: 对。
1: 那就变成是你的责任了嘛，对不对？你直接告诉我答案，我不要想了，我不要想，我不要做决定了，我不要做选择了，我也不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上帝，你就告诉我这个标准答案。其实你刚所谈的是，我们要避免这个心态，尊主伟大是好的，但不要变成说我总是在等候上帝告诉我那个答案，我不去做判断，我就是上帝，你告诉我，我才做。好，那这个就不见得是好的，甚至更不好，就是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变成。裹足不前了，我就变成一直拖延在那个地方，不去面对，不去想，然后甚至告诉一些属灵的词汇，就说继续祷告寻求啊，继续祷告寻求。可是其实真的不见得有祷告在，不见得真的在祷告寻求，只是一直在拖延这个事情，就没有去行动。很多事情是要在动态当中，你纵然去做，有不完全的地方，然后神会去修正你，去调整你。你刚刚谈的是一个我们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跟神同行的一个默契，那我就知道说我在跟神同行的过程中，神引导我往右一点，往左一点，好，慢一点，快一点，好，那我就跟随着神的带领，我也学会知道怎么样子去分辨神的声音，知道神现在是这样在带领我。其实这个时候是神有点关门，这时候神没有放下平安，这是一个你动态跟神同行的过程，不只是一直静态等着说，神你现在告诉我，我才要往下一步走。这个应该是 John， 你其实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嘛。好，那其实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说真的，有些时候呢。你刚刚讲说那个钢索跟足球场这个比喻哦，我想到顾其余牧师他常常讲一个口头禅哦，那这个口头禅就是他就这样讲，他说信仰有很多时候呢不是单选题，是复选题，很多时候不是填空题，是问答题，甚至是申论题。那其实他讲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讲的这个很有哲理哦，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可是随着时间的长大，我真的发现。确实有些时候它可能是复选题哦，它可能是申论题。那我就想到腓立比书里面保罗的一个状况，就说明这可能是个复选题或者是个申论题。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会不会有可能有些时候你往右也是对，往左也是对，有神给我们这个选择哦。好，那这个经文这样讲，他说我读当代译本，好，他说因为对我来说活着是为了基督，死了也有益处。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做工多结果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我处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开世界与基督在一起，那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可是为了你们，我应该活在世界上。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他现在可以选择在地上，也可以选择在天上。他在地上可以继续做主的工，可在天上可以跟基督同在，好的无比。那如果在这个，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选择，我也很想现在回去见耶稣基督了，可是我感觉到是不是我还是要再继续在这个地方结果子呢？还有更多的福音要传开来，还有更多地方我需要去，还有更多苦要在这个地方受的。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在这个地上
3: 保罗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如果换作是很多人的时候，就说、哦、我知道怎么选择，就在地上。但是保罗他真的很知道，因为他在地上他受的
2: 逼迫
3: 太多了，
2: 很苦、啊、
3: 困苦太多了。那保罗也在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他见过那个天上有多么的美好、嗯、他跟主的那个亲密的关系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他真的知道那个的美好，他真的知道在这个地上他辛苦，但是他可以继续结果子，他在天上、啊、他就得到释放了。所以你知道他就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选择。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信仰很多时候是这个复选题，是这个申论题。嗯，今天我们的讲的重点是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面说，主，如果你告诉我往前我就往前、嗯、你告诉我不要往前我就不要往前，但是主，你的心意永远都超过我的心意，主，我永远都是追随你的心意。那同时之间，上帝，如果你要我做选择的时候，求你赐给我智慧，求你给我聪明，求你让我在遮盖的下面，求你让我在肢体的当中，求你让我身旁有很多的谋士，求你让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求你炼尽我的动机，让我是为了神国度的荣耀。我做选择的时候让我做正确的选择，但在走这个过程的当中，主，让我不是裹足不前的，让我仍然是勇敢往前的，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我总是敏锐于你的声音，我总是顺服你的带领。而当这样的时候，我相信无论是单选题还是复选题，无论填空题还是问答题申论题，我觉得我相信你都会交出一张非常美好的考卷。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3: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2: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3: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4: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